0: 北京时间的8:0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连接，来继续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据江西省防汛抗旱指挥部3号通报，鉴于当前防汛形势，根据江西省防汛抗旱应急预案规定，经研究，省防指决定自7月3号8点起结束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省防指同时强调，当前我省仍处于汛期，局地还可能出现短时强降雨，各地各部门要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密切关注天气形势及雨水情发展变化，切实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落到实处。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的《江西省水域治安管理条例》7月1号起正式实行。省公安厅水警总队联防联治支队副支队长段迎雪介绍，从水上到水域一字之差，管理范围从水面这条线扩展到水域立体空间。鄱阳湖区联防联治工作机制、一江三省四警警务协作机制以及防溺水等本地实践做法，从工作经验转化为法规条文，形成了具有江西特点的法治方案。条例的核心目标是保安全、护生态、促发展。据江西省文旅厅消息，2026年7月10号至8月10号，江西5A 级景区归封面向全省居民实行免大门票的政策。江西身份证号段36开头，户籍在江西、持居住证或缴纳社保的居民均可凭二代身份证入园。同时2026年一票多享乐游江西文旅票根惠民活动全面铺开，聚焦演出票、赛事票、机票三类票根，可以享受全省共239家景区、酒店、民宿的优惠。
1: 中国建筑构建千变万化，门类林林总总，小到一砖一瓦，大到城池楼阁，处处体现美的视角，工匠的智慧和精益求精的精神。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感受建筑之美。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分享中国建筑智慧。

台北故宫博物院又称台北故宫中山博物院，它在1965年开始的，是中国大型综合性博物馆，台湾地区规模最大的博物馆，也是中国三大博物馆之一，是研究古代中国艺术史和汉学的重镇。台北故宫博物院坐落于中国台湾省台北市士林区至善路二段221号，建造于1962年，占地总面积约16公顷，为仿造中国传统宫殿式建筑，主体建筑共4层，白墙绿瓦，正院呈梅花形，院前广场耸立5间6柱冲天式牌坊，整座建筑庄重典雅，富有民族特色。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有来自北京故宫、沈阳故宫、避暑山庄、颐和园、静怡园和国子监等处的皇家旧藏，所藏的商周青铜器、历代的玉器、陶瓷、古籍文献、名画碑帖等等，都是稀世之珍。接下来和大家了解其中的镇馆之宝——毛公鼎和翡翠白菜。毛公鼎是西周晚期青铜器，因制作者毛公而得名。清道光23年，也就是1843年，出土于陕西岐山，就是宝鸡市的岐山县。毛公鼎通高近54厘米，重34.5公斤，圆形，二立耳，身腹外鼓，三蹄足，口沿是环带状的重环纹，造型端庄稳重，整体造型浑厚而凝重。

释文十分简洁有力，古雅朴素，标志着西周晚期青铜器已经从浓重的神秘色彩中摆脱出来了，淡化了宗教意识，而增强了生活气息。毛公鼎的高度和重量和其他殷商时期所挖掘到的巨大青铜器区别啊很大，但是毛公鼎上刻的铭文呢、却是当今出土的7000多件铭文青铜器当中最多的，有32行，499个字，是西周青铜器之最，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鼎内铭文它记载了毛公忠心向周宣王为国献策之事，被誉为是底的一篇上书，其书法是成熟的西周金文风格，奇异飞动，气象浑目，笔意圆劲茂峻，结体方长，是研究西周晚年政治史的重要史料。第二件镇馆之宝呢，就是翡翠白菜。这翡翠白菜不仅仅在于这块上绿下白的翡翠本身，而是在于工匠巧夺天工，成功的利用这块翡翠的色彩，顺势雕成了鲜活可爱的白菜。这件翡翠白菜相传呢，是光绪的妃子瑾妃的嫁妆之一，是清朝永和宫的陈设品。瑾妃非常喜欢这翡翠白菜，常常观赏。白菜绿白分明，寓意清白，它象征新娘纯洁。翠绿叶片上呢，还雕塑了两只象征多产的螽斯，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蚂蚱，它祈愿能够多子多福。

0: 名香百里，风俗各异，异域茶情，别样风味儿。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你一起说茶事，品茶趣。
1: 不同的茶类对茶器的要求各不相同，特别是一些特种茶类，更需要特别的茶器，才能酝酿出其品质特色，我们才能领略其独特的风韵。冲泡绿茶，宜选用透明的玻璃杯或青瓷、白瓷、青花瓷茶器。冲泡乌龙茶，宜选用紫砂茶器或白瓷茶器。冲泡红茶，紫砂、白瓷、红釉瓷、暖色瓷茶器或古瓷茶具是上好的选择。冲泡白茶，最好用白瓷茶器。冲泡黄茶，用奶白、黄釉瓷或黄橙色茶器为宜。冲泡黑茶，紫砂茶器最适合不过了。冲泡花茶，选用青瓷或青花瓷茶器为佳。
0: 茶香四溢，茶语清新，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一起品。

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北京时间8:14，新闻大链接继续为您直播，来了解省内方面的其他消息。记者从江西省卫健委了解到，目前全省15分钟医疗服务圈基本成型，通过持续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加大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全省城乡居民步行15分钟内即可获得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服务，切实缓解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看病烦的问题。同时，南昌数安通平台流通数据超10亿条，截至2026年5月底，平台累计实现数据流通515.6万余次，数字化红利持续释放。7月1号起，南昌地铁正式开启温馨纳凉便民活动。1、2、3、4号线全线往49座车站设置专属纳凉区域，免费向市民开放，服务将持续至10月8号。所有纳凉区域均设置充足休息座椅，持续开放空调，同时配备防暑便民包，内含人丹、风油精等防暑物资，并摆放休闲睹物，市民无需乘车即可进站纳凉歇脚。江西头部微短剧企业正借助 AI 技术抢滩海外市场。位于南昌的江西酱油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凭借 AI 技术，一天能够生产10部慢剧，成本从过去1分钟10000至10万元降至数千元，成本降低约90%。行业报告显示，2025年海外微短剧市场收入达23.29亿美元，下载量11.99亿次，同比分别激增133%和268%。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我们都知道，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啊，实行车同轨、书同文的政策，原本作为秦国文字的小篆作为标准文字通行于天下。那么您知道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前，各国之间他用什么语言来交流吗？听众朋友，在秦朝之前呢，各诸侯国除了使用当地的方言和本国语言文字之外啊，还会统一学习使用周王朝的官方用语雅言。雅言最初是见于《论语·述耳》，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钱穆在《论语·心解》当中认为啊，这是古西周人语，称雅言。到夏禹时代就已经被使用了。到商周时期，雅言作为贵族语言逐步的变。到夏禹时代就已经被使用了。到商周时期，雅言作为贵族语言逐步的被推广。特别是周王朝建立之后呢，为了维护统治，还专门设立了善人和长交等等官员，巡行天下各诸侯国，以王畿地区的语言讲述国家大事，负责和诸侯国之间的联络。另外呢，周王朝还把各地语言呢通过翻译的方式纳入雅言体系，比方说设立译官，把各地方言呢用雅言把它翻译过来，翻译东方各地语言的称为记，翻译南方的称为象，翻译西方的称为敌，翻译北方的称为译。雅言的学习是从娃娃抓起的。你像《礼记·内策》这本书当中啊，就记载十有三年学乐诵诗，十三岁的少年呢就要学习音乐诵读诗书。在乐官的口语教习之下，各国的贵族少年用雅言诵读诗书，演唱歌曲。除教学之外，贵族读书作诗以及郊游会以此作为通用语，诵读经典重大场合呢也要使用雅言。

0: 名香百里，风俗各异，异域茶情，别样风味儿。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你一起说茶事，品茶趣。
1: 茶俗作为我国民俗的一个分支，早已飞入寻常百姓家。我国各个地方各个民族的茶俗也各不相同。潮汕功夫茶，潮汕功夫茶并非特指某种茶叶或茶类的名称，而是一种泡茶的技艺。因为这种泡茶工艺比较复杂和讲究，操作起来需要花费不少功夫，故而得名功夫茶。潮汕人在冲泡和饮用潮汕功夫茶时，习惯在茶盘上放置三个茶杯，且第一泡茶不能饮用。每个杯子的茶水汤色看起来都一样，这是对客人的基本礼仪。从用水、茶具和一整套功夫茶的冲泡工艺，主要突出了和、爱、精、节、思五个基本特色。选茶时，潮汕人经常用福建安溪铁观音、武夷岩茶、潮汕凤凰单丛等乌龙茶。选水则以山水为首选，最为讲究的茶饮饮具则应一应俱全，囊括茶壶、茶杯、茶洗、茶盘、茶垫、水瓶、水钵、龙缸、羽扇等十八个茶具。煮茶工序则为冶器、纳茶、厚汤、冲茶、刮沫、淋罐、烫杯、洒茶。如今潮汕功夫茶成为大众化的风尚，随处可见人们提壶小酌的情趣场景。
0: 茶香四溢，茶语清新，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一起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我们常说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由此呢就诞生了一个成语叫庸人自扰。这句话呢，它和五祖慧能的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的禅宗境界呢很类似。那您知道它的原创者是谁吗？好，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这句话呀，它的原创者呢是唐代的宰相陆象先。陆象先呢原名叫陆景初，象先是唐睿宗赐的名。睿宗就说了，子能少先垢，是谓象先者。意思是，小陆啊，你既然能够继承前人的优良传统，希望也能够效仿前人的贤德做法。果然，陆象先按照上司的要求，他做到了。陆象先的第一份工作呢，是当扬州参军。工作期满进行人事选调考察的时候啊，

0: 最后唐睿宗呢就把崔实和陆象先两个人呢一起拜授宰相。陆象先呢无欲无求，不计较，言论高明深远，用崔实的话来说呀，就是陆公家于仁义等。令人想不到的是，陆象先呢是靠太平公主的举荐当上宰相的，但是他却不肯依附公主，还极力的反对公主的废帝的阴谋，所以被玄宗啊赞为是岁寒而知松柏。太平公主倒台之后，唐玄宗呢要清算那些曾经依附太平公主的臣子，陆象先呢又出面来保护这些人，把那些名帖啊都烧毁了，维持了朝局的稳定。在为官理政方面，陆象先呢以宽仁为怀，在当益州长史的时候，有人建议他呢以严厉来树威，达到震慑的目的。陆象先呢却认为，为政者理则可以，何必严刑树威，损人益己，恐非仁恕之道。对犯错的下属啊，他只是批评教育，并不做严厉的惩罚。手下人呢对此有意见，让他应该对犯错的小吏啊施以杖刑。结果陆象先就说了，既然你要求施杖刑，那么就从你开始吧。这让下属啊是无言以对。陆象先当官呢他是没架子的，在担任同州刺史的时候啊，手下的参军呢大多是一些名门子弟，他们看到陆长官宽厚，非但没有敬意呢，还琢磨着花样式的恶搞。其中有一个人就说了，我能在大厅前旋转护板，对老大扬眉瞪眼作揖。第二个就说了，我可以在老大面前吐个大黑脸，穿着绿布衣扮成跳大神的。第三个就说，我能在老大面前学女人梳妆，然后呢就像是新娘子拜公婆那样。三个人是越说越火，这话呢就传到了陆象先弟弟的耳朵里。陆象先的弟弟啊非常的气愤，就向哥哥呀反映了情况。但是陆象先呢不紧不慢地喝了一口茶，不以为然，他慢悠悠地说，是那些人成了笑剧，怎么会是我呢？你看陆象先呢他就是这样一个简单而纯粹的人，所以他常说，天下哪有那么多的事情，不过是自寻烦恼罢了。从自己心灵上啊开始清理，事儿啊不就都简单了吗？这就是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的来历。
1: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2: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3: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听觉体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欢迎您继续收听。
4: 半年之后，欢迎回来。据商务部消息，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服务型进口总额达到三。据商务部消息，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服务型进口总额达到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其中，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6677.5亿元，增长12.2%；知识产权使用费、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出口增速分别为64.9%和50.1%，成为拉动服务外贸的重要力量。同期，我国机电产品出口保持良好的增长势头，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产品成为支撑外贸大盘的重要力量。日前，国务院批复体育强国建设。

0: 的十五五规划提出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等。同日，国务院批复同意设立上海辰山国家植物园。7月2号，国务院残疾人工作委员会印发《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围绕提高残疾人社会保障水平、促进残疾人就业创业等七个方面提出32项重点任务，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我国残疾人保障和发展主要指标、重要政策和服务重点的工程项目。一批涉及百姓生活的新规7月1号起实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成为新时代民族工作的里程碑式法律文件。新修订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实施，中成药注册新规正式落地，凡说明书中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任意一项仍标注尚不明确的中成药，再注册申请将依法不予通过。商务部等六部门优化后的离境退税措施同步生效，实现退税全流程无纸化办理。网络安全标识管理办法实行，为智能摄像头等家用智能设备贴上安全身份证。
1: 咦，怎么手机又快没电了？
2: 我们去吃火锅吧。
1: 不去不去，吃完火锅一身味儿。哎，你说这是为什么呀？
3: 生活中总有那么多的问号，想要当聊不垮的小达人，你不知道的答案这里有。
2: 江西新闻广播，你不知道我知道，
1: 你不知道我知道。
3: 你知道吗？音乐可以改善人们的情绪。研究表明，音乐可以通过影响大脑来改变人们的情绪。当人们听到喜欢的音乐时，大脑会释放出多巴胺和内啡肽等快乐激素，从而使人们感到愉悦和满足。此外呢，音乐还能够帮助人们缓解压力和焦虑。当人们处于紧张的状态下，身体会释放一种被称为皮质醇的激素，这种激素会对人们的生理产生不利影响。研究证实，听音乐可以降低体内皮质醇的水平，从而让人们的心情感到放松。除此之外，音乐对情绪的影响也与记忆和经验有关。每个人的生活经验和记忆都是独一无二的，人们会将音乐与特定的情绪、事件或人物联系起来。比如，你的大脑会将一首在高中时代听过的歌曲与高中时代的快乐时光联系起来。当你再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可能会产生怀旧之情。

中国建筑构件千变万化，门类林林总总，小到一砖一瓦，大到城池楼阁，处处体现美的视角，工匠的智慧和精益求精的精神。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感受建筑之美。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分享中国建筑智慧。

0: 梨花院落融融月，柳絮池塘淡淡风。四合院啊，它指的是四座单体房屋，分别在东南西北四面，中间呢围合成一个露天庭院的建筑组合。四合院又称为四合房，是中国传统的四合院风格建筑，至今呢已经有3000多年历史了。在历史发展的过程当中，四合院啊可以说是得到了中国人的钟爱，不论是宫殿庙宇还是官府以及各地的民居，都广泛使用这种形式。四合院属砖木结构建筑，门窗栋梁等均为木质，周围以砖砌墙，门窗及檐口圆头的油漆彩画，虽然没有宫廷的华丽辉煌，但是颇有意趣。屋瓦大多是用青板瓦，正反相扣，或者不用铺瓦，直接用青灰抹顶，称为灰棚。四合院的每一处都很有讲究。开在前左脚的民居大门称亲龙门，根据后天八卦，北为坎，东南为勋，所以这种布局称坎宅勋门，象征吉祥平安。而从实际效果来看，宅门不设在中轴线上，使得进入四合院啊必先通过一个小小过院，有利于保障居民的隐私性，营造曲径通幽的氛围。作为民居，北京四合院最直接的感觉呢是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庭院方阔，大小合宜，院里头呢还栽花置石，一束海棠花配野石榴花盆，大缸养的金鱼寓意吉利，自然亲切，把天地拉近人心。尤其是抄手游廊，把庭院分成了几个自然的空间，虚虚实实，分而不隔，家庭成员在这里进行亲密的交流，其乐融融。四合院历史悠久，自元代正式建都北京时就出现了，到明清逐渐的完善，最终成为北京城的象征。
1: 信息空间站，新闻进行时，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为您送上资讯大餐。
2: 新闻大链接新闻继续。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北海局极地号从大连起航，预计10月上旬完成考察任务。此次考察将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及其影响为核心，在北冰洋重点海域开展海冰、水文、生物生态、大气环境等领域综合调查监测，并联合俄罗斯、德国等国的科学家开展协同作业。7月2号上午，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携舰载直升机陆战队员抵达香港特别行政区，开启为期5天的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这是解放军驻港部队进驻香港以来又一次舰艇编队入港交流，进一步的增进香港市民与人民子弟兵的感情。7月2号，自然资源部发布关于日非宣布启动双边海域划界的法律评论。文件指出，日本和菲律宾近期宣布将启动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划界谈判，此举未与中国协商构成国际不法行为，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决捍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0: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广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
1: 不欺暗室这个成语为什么是比喻光明磊落呢？听众朋友，我们先来说说暗室。暗室是指自己独处而别人看不见的地方，即使是在这样的地方也绝不做亏心事，此之谓不欺暗室。这也恰恰符合中国古人举头三尺有神明的信仰。汉魏晋南北朝时啊，就开始流行不欺暗室这个用语了。南朝梁简文帝萧纲被叛将侯景所害，被围困期间，曾经作《诗明志》自序中啊，就说道：有梁正室，兰陵萧氏赞，立身行道，终始若一，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伏妻暗室，岂况三光，树至于此，命也如何。这里的三光指的是日月星，伏妻暗室它对应日月星三光，这足以看见简文帝身为一生的光明磊落而自傲。不过不妻暗室啊，还有更有趣的原型。西汉学者刘向在《列女传》当中记载了卫灵公夫人的故事，归入《人志传》，说瞿伯玉啊，他是魏国的贤大夫，即使是夜过宫门呢，也要按照礼制下车，过了宫门再上车。卫灵公夫人评价他：不为明明惰行，必不以暗昧废礼。这些呢，都是不欺暗室的意思。
2: 你干什么去呀？
3: 哦，爸爸呀，去把那辆倒着的小黄车扶起来。
2: 那又不是我们的车。
3: 但是那是我们大家的街道啊。
2: 嗯，那我要和你一起去。
4: 江西省文明办提醒：共享单车，共享责任，讲文明树新风，从我做起，把倒下的文明扶起来。
5: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是小丁。
6: 各位老哥哥老姐姐，我是胖达呀。
5: 无论您此刻是在家躺着休息，还是在外面遛弯买菜，咱们这期节目呀，都陪您聊点贴己话。咱麦收刚完呀，辛苦了这一季，身边好多叔叔阿姨就开始跟我念叨，说身上啊别的地方还好，就是这膝盖呀、腿呀不得劲儿。
6: 是啊，前两天有位大姐给我打电话，说了一句话，我听完心里还真不是滋味。她说：这大兄弟啊，你说人老了是不是就得服气啊？我现在最大的念想就是早晨下床的时候，第一脚踩下去能不疼。
5: 那咱今天这期节目呀，不扯别的，就专门跟叔叔阿姨掏心窝子的聊一聊，咱们的腿，咱们的关节到底怎么了，我们又能为他做点什么。很多叔叔阿姨都觉得这年纪大了腿疼膝盖咔咔响是应该的，正常的。
6: 哎呀，我今天必须给大家说句大实话，它不是正常的，它是有原因的。这个原因呢，我打一比方您就全明白了。
5: 您说，我就爱听您打比方，一听就懂。
6: 咱不管开不开车，轮胎总见过吧，您看那车轮轮胎外头那一层厚厚的橡胶，有花纹有弹性，跑起来是又稳又安静。它起什么作用呢？减震防滑。
5: 对，过个坑坑洼洼呀，轮胎先颠一下，车身呢就不那么震了。
6: 咱们人的关节里头，骨头与骨头之间也有这么一层东西，它就是软骨。哎，跟这个轮胎呀一模一样，光滑有弹性，垫在两根骨头中间，天天替您减震，您走路蹦跳扛粮食啊，上下楼，它就负责这个缓冲，不让您骨头跟骨头之间呢碰得嘎嘎响，硬碰硬。
5: 哦，年轻时候腿脚利索，就是因为这层轮胎厚实，对吧？
6: 太对了，年轻的时候啊，这层软骨呢是又厚又有弹性，您怎么折腾都没事儿。可是您想啊，一辆车开了几十年了，车胎花纹。

0: 儿都磨平了，就跟咱们活了大半辈子，每天走路干活，这层软骨也是日积月累的在那儿磨呀，啊？
1: 那磨薄了，是不是就开始疼了呢？
0: 对，磨到了一定程度，软骨没了，缓冲垫没了，是吧？您每走一步，都是骨头直接磨骨头，那个疼啊，是钻心的，不是皮肉疼啊，是里头疼。
1: 天哪，这膝盖里头嘎嘣嘎嘣响，原来是……
0: 没错，那就是软骨磨得差不多了，骨头干磨骨头发出的这个响声。
1: 那怎么办呢？能养回来吗？
0: 能啊，但得用对方法。这儿有个关键点呢，叔叔阿姨您一定要记好喽。软骨里边是没有血管的，营养是进不去的，吃那些补钙的呀，补骨头的呀，那是在给车架子上漆，管的是骨头硬不硬，不是轮胎的事儿啊。软骨磨了就得用软骨自己的橡胶去填。
1: 那软骨自己的橡胶到底是什么呢？
0: 两种东西，第一种叫氨糖，它就是合成软骨的核心原料，相当于轮胎厂的生胶。软骨磨薄了，您得有生胶去给它补上。第二种呢叫胶原蛋白，它是软骨里边的这个钢筋网，给它韧性和弹性的，光有橡胶没有网，一拉就断。
1: 也就是说这俩一个主补一个主韧，缺一不可，是吧？
0: 没错，筋骨状乙酰氨基葡萄糖软骨营养素就是把这个生胶和钢筋网用科学的配比融合在一块了，里边有氨糖、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骨胶原蛋白肽，层层递进，就是专门给咱们这个关节呀、这块轮胎补橡胶的。
1: 那这么好的东西，叔叔阿姨怎么才能够用上？这价格贵不贵呀？
0: 问到正题上了，筋骨状软骨氨糖营养素啊，市场正常售价是129元一盒，这个价格跟它的配方是匹配的，好东西就值这个价。
1: 129元，一个月得两三盒，有些退休工资不高的叔叔阿姨怕是要掂量掂量了。
0: 所以咱们今天就办一件事儿，这次筋骨状的老板亲口跟我们说，他知道咱们老一辈儿啊为土地出力流汗，关节劳损的人多，所以他就下了一道死命令。啊，这次不搞虚的，要搞就搞一场实实在在的中原型感恩体验活动。
1: 感恩体验，这个说法听起来就很暖和呀。
0: 厂家说了啊，不把家乡父老当顾客，当成自己的爹娘叔婶儿，所以他们把全部的广告费啊和利润呢、都砍掉了，拿出一批产品，以一个让人不敢相信的感恩体验价给到咱们所有自己人。啊，不是129元，不是99，29元一盒。
1: 29，大哥，你这价格把我给吓到了啊！
0: 你没听错，29元一盒。为什么能有29元呢？不是东西不值钱，是厂家自己割肉，等于他把这款产品呢，以原料成本价都不到的钱，硬补贴给咱们父老乡亲。他说了啊，就当请家乡的父老乡亲吃顿饭，买件衣服啊，只要大家用了腿脚好，就是对他最大的快乐。
1: 哎呀，电话小丁赶紧给叔叔阿姨报一下。
2: 400-710-3893，400-710-3893。
0: 对，400-710-3893，400-710-3893。您打这个电话，说明白您要几盒，我们帮您登记。这个29元感恩体验价是厂家专门给咱们父老乡亲的，只有打进电话才能享受，名额不多，就200个，是实打实的找真正需要他的人。
2: 400-710-3893，400-710-3893。
1: 叔叔阿姨记下这个号码呀，第一次听说的，小丁呢再说一遍，
2: 400-710-3893，400-710-3893。
1: 哥，您说氨糖这东西这么好，有没有人用过呀？感觉怎么样啊？
0: 有啊，咱们有位老哥哥啊，姓赵啊，今年有60刚出头，退休前呢在供销社上班，他就有多年的老毛病，上下楼得侧身扶着这个栏杆一步一步挪，他最怕的就是冬天，一到这个腊月啊，膝盖就像不是自己的似的。
1: 后来呢，
0: 他就开始体验这氨糖啊，头一个月变化不大，他想放弃了。有朋友就说了，这个老哥哥别急啊，软骨养起来不是两三天的事儿，您得给他时间。后来他坚持了一段时间，他自己就说了，有一天早上起来，习惯性的先去摸那个扶手的那个板凳啊，结果站起来走两步，哎，反应过来了，我今天没有扶啊，就站起来了呀，感觉挺好的。
1: 听见没，叔叔阿姨，就是从站起来不用扶凳子那个瞬间开始啊，人一下子就感觉生活有奔头了，能自己去菜市场买菜，能接送孙子上学，吃完晚饭呢还能和老伴儿出去遛个弯儿。
0: 他说了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以前觉得不给儿女添麻烦是一句空话，现在这个腿脚利索了才发现呢，把自个儿身体养好就是全家的福气。
1: 这话说得多好呀，咱们奋斗一辈子晚年图个啥，不就是自己能够照顾自己，不给儿女添负担，想干啥还能干点啥吗？
0: 所以在这儿啊，我正想给正在犹豫的老哥哥老姐姐说句提己话啊，您要是想买一盒试试水也可以，但是我觉得有点可惜。为什么呢？软骨这个东西啊，它修复的慢呢，您吃一两盒啊，就给那轮胎补一点生胶就停，您想啊，那么薄胶就那么一点儿，很快就会磨没的，前面的坚持就白费了。
1: 说得太对了，咱们很多叔叔阿姨一听就明白，直接给自己和老伴儿各备了一个周期的量啊，反正每盒只要29块钱，这场感恩活动就这么一回，下次厂家再有这样的力度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了。电话400-710-3893，400-710-3893。
0: 您算算看，从这个月开始养护，坚持到入冬，您正好能把这软骨啊给养出底子来，等到冬天寒风一吹，别人腿脚疼得不敢出门，您该遛弯遛弯，该听戏听戏，那是什么劲头？咱们不规定您卖多少啊，但是为了效果不间断，在这儿真心的劝您，一旦决定开始，就给自己一个完整周期的承诺。电话400-710-3893，400-710-3893。导播刚才给我示意了，说咱们这200个感恩体验名额现在已经有一小半给抢没了啊，全省各地的老朋友们啊都在往这儿打。我再说一下电话，400-710-3893。如果您打过来是占线的啊，别急，那你挂掉再拨一次，我们的导播啊一直在接听。
1: 对，咱们大热天不用出门跑药房，打个电话全国包邮，货到付款，东西送到您手上，您先开箱验货确认没有问题啊，再付钱给快递员，零风险，实实在在。
0: 到了现在了，我们这期节目快结束了，走之前呢，我想把那位听友的话再送给您，把自个儿的身体养好就是全家最大的福气。咱们一辈子为了家庭，为了土地出力流汗，到了该享福的时候，这双腿呀、啊、不该成为困扰您的枷锁，
1: 让自己走得利索，站得精神，去看戏，去遛弯，去抱抱孙辈，这才是咱该有的好日子。最后一轮机会了，叔叔阿姨，电话是400-710-3893，400-710-3893。
3: 北京时间9点整，
4: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3: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那些能够带动自己情绪的老歌，越听越会觉得这是一场自己和往事的对话。

不知道是早晨，不知道是黄昏，看不到天上的云，见不到街边的灯，黑漆漆，阴沉沉。

想的是你的爱，想的是你的吻，流不尽相思的泪，想不完离别的恨。

会不会你再来？要不要我再等一遍遍？我自己想，一声声我自己问，恨也是，爱也是，我还是在这里。

那些承载记忆的老歌，总能在不经意间撩动我们的思绪。那些爱过的、痛过的、喜过的、悲过的，随着音乐，早已不能自已。

谁没有错过，谁没有遗憾。人生遗憾的是，因为经历过，突然有一天真的听懂了一首歌。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曾经喜欢的歌现在依然如故，只是也许曾经在歌里听不懂的情感现在感同身受。

有多少个，在回首时他依然如昨，那些逝水流年里还来不及珍藏的故事，此刻一起慢慢回味。

不论时光如何变迁，熟悉的歌声总会让我们在回忆中找到往昔的温存，慰藉我们的心灵。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4: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5: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4: 是从你等他变成他等你的时候。
6: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7: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6: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4: 还是从他教你变成了你教他？
5: 妈妈，这题我不会。
8: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7: 爷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8: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4: 小时候的事儿，他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7: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8: 妈别唱了，
7: 亮亮的繁星，
4: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7: 虫儿飞，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5: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4: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7: 哎，怎么又回来了？
8: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7: 好。
4: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5: 妈妈，我最爱你了。
8: 宝贝，妈妈也爱你。
7: 宝贝，妈妈也爱你。

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我是舒阳。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一起分享及时的资讯和好听的歌曲。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全省天气今天白天到晚上，九江景德镇、萍乡新余、宜春南昌六市和上饶市北部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中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部分地区可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局部地区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前期赣北降水较强，且未来三天我省午后对流天气较为明显，户外劳作以及溯溪漂流等水上活动需要谨防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并防范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的滞后风力，全省二到三级。江户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六到七级，今天风力全省二到三级。江户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六到七级，今天最高温度赣北北部和赣南南部31到33度，全省其他地区34到35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5到27度，局部地区24度。明天全省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赣北、赣中西部和赣南西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或短时强降水。

0: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我们都知道，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啊，实行车同轨、书同文的政策，原本作为秦国文字的小篆作为标准文字通行于天下。那么您知道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前，各国之间他用什么语言来交流吗？听众朋友，在秦朝之前呢，各诸侯国除了使用当地的方言和本国语言文字之外啊，还会统一学习使用周王朝的官方用语雅言。雅言最初是见于《论语·述耳》，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钱穆在《论语·新解》当中认为啊，这是古西周人语称雅，故雅言又称正言，由今之国语。雅言起源于华夏先民的语言，到夏禹时代就已经被使用了。到商周时期，雅言作为贵族语言逐步的被推广。特别是周王朝建立之后呢，为了维护统治，还专门设立了善人和长交等等官员，巡行天下各诸侯国，以王畿地区的语言讲述国家大事，负责和诸侯国之间的联络。另外呢，周王朝还把各地语言呢通过翻译的方式纳入雅言体系，比方说设立译官，把各地方言呢用雅言把它翻译过来，翻译东方各地语言的称为季，翻译南方的称为相，翻译西方的称为狄，翻译北方的称为易。雅言的学习是从娃娃抓起的。你像《礼记·内策》这本书当中啊，就记载时有三年学乐诵诗，13岁的少年呢就要学习音乐诵读诗书。在乐官的口语教习之下，各国的贵族少年用雅言诵读诗书，演唱歌曲。除教学之外，贵族读书作诗以及郊游会以此作为通用语，诵读经典重大场合呢也要使用雅言。
1: 名香百里，风俗各异，异域茶情，别样风味儿。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你一起说茶事，品茶趣。
2: 您是否曾在茶桌上见过那些小巧精致、形态各异的小摆件？它们就是被称为茶桌上艺术精灵的茶宠。茶宠是指茶人之宠物，其顾名思义就是茶水滋养的宠物，或是饮茶品茗时把玩之物，多为紫砂或邓泥烧制的陶制工艺品，也有一些瓷制或石制的。茶宠不仅是茶桌上的装饰，更是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古时人们喝茶不仅是为了解渴，更是一种高雅的精神享受。为了增添茶桌的趣味和雅致，人们开始制作各种小巧精致的摆件来装饰茶桌，这就是茶宠的雏形。随着时间的推移，茶宠逐渐发展成为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它不仅具有装饰作用，还寓意着吉祥、平安和幸福。艺术家们用巧手雕琢出来的茶宠，种类形态各异，有动物、人物、山水等造型，每一个都精致典雅，惹人喜爱。茶宠可以用清水、温水直接清洗，也可以用养壶笔进行辅助清洗。另外，茶宠跟茶壶一样，也要养，还要及时清理，不要让它身着

0: 垢。在饮茶的过程中，茶宠的陪伴不仅增添了茶桌的趣味和雅致，还让人在品茶的同时感受到茶文化的深厚底蕴和独特魅力。因此，不妨在泡茶品茶时，让茶宠们与您共同分享甘醇的茶汤吧。
1: 茶香四溢，茶语清新，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一起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听觉体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的10:13，新闻大连接继续为您直播，来了解国内方面的新闻。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截至6月30号，中老铁路国际货物列车累计开行超 2.2 万列，进出口货值达902.8亿元。当天，中俄盟万里茶道世界旅游联盟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发布10条跨境精品旅游线路，包括茶路之旅、世界自然遗产之旅、跨境自驾之旅等，有效串联了中俄盟三国优质文旅资源。日前，民政部发布《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管理办法》，8月1号起施行。新规要求社会团体禁止设立地域性分支机构、姓氏宗亲分支机构、会员明显重合的分支机构，以及名称、业务范围相同或者高度相似的分支机构。同时，国家医保局就中药饮片追溯码编码要求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推进中药饮片纳入全国统一药品追溯体系。国家医保局还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开发了医保找药功能，帮助参保群众更便捷查询医保药品及商保创新药在哪里可以买得到。7月2号 ,2026 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大会围绕数字产业协同发展、人工智能落地应用、数字经济合规治理、跨境数字贸易等核心议题展开深度研讨，同步发行了多项行业新标准与前沿技术成果。同期，北京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实施方案正式启动，围绕自主实验室建设、标杆场景应用、科学数据供给等方面发布了18项具体任务，提出到2028年建成辐射全球的科学智能创新中枢。
1: 咦，怎么手机又快没电了？
2: 我们去吃火锅吧。
1: 不去不去，吃完火锅一身味儿。哎，你说这是为什么呀？
3: 生活中总有那么多的问号，想要当聊不垮的小达人，你不知道的答案这里有。
2: 江西新闻广播，你不知道，我知道。
1: 你不知道，我知道。
3: 跳跳糖为什么会跳呢？很多人小的时候啊都吃过跳跳糖，那你知道跳跳糖为什么会跳吗？原来啊，跳跳糖里呢含有很多微小的气孔，每个气孔里都存有高压的二氧化碳。当我们吃跳跳糖的时候，糖衣就会被口中的唾液所溶解，导致糖中的气孔结构被破坏，储存在其中的二氧化碳气体随即被释放，产生爆炸般的跳跃感。为什么油条通常是两根一起炸呢？油条两根一起炸可以使油条更膨胀。在油锅中炸制油条的时候，油条中的蓬松剂会因为受热发生化学反应，产生大量的气体，

这些气体会把面团胀开，这也是我们吃的油条是中空的原因。油温较高的时候，单根油条接触油的表面会迅速定型，影响油条继续膨胀。而两根缠在一起的油条，其接触的部分没有被高油温固定形状，能够继续让油条膨胀，油条就会变得更加蓬松。

0: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大家都知道才高八斗啊，它指的是一个人很有学问。那您知道才高八斗是谁说的，又是形容谁的呢？好，下面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成语才高八斗啊，说的是这个人呢很有学问。他是南朝诗人谢灵运称赞曹植的，他的原话呢是这样说的：天下才有一旦，曹子建独占八斗，我得一斗，天下共分一斗。曹子建啊，就是曹植。他说曹子建独占八斗，我呢自己得了一斗，天下其他的人呢再分剩下的一斗。说到谢灵运呢，大家熟悉他的是，他是晋宋间诗人、文学家、旅行家、佛学家，中国山水诗派的鼻祖。那么东晋名将谢玄的孙子。谢灵运呢从小就聪明好学，写的诗深受人们的喜爱。每每写出一首诗呢，立刻就会引来争相的抄录，很快就流传开来。这里也不难看出啊，谢灵运对曹植是极其的推崇的。曹植呢，他是三国时期建安文学代表人物的集大成者，完成了乐府民歌到文人诗的转变，在两晋南北朝时期被推崇为文章的典范地位。曹植的文笔华丽，具有情兼雅远、体备文质的特点。王世贞曾经评论汉魏以来2000年间诗家堪称仙才者，曹植就是其中之一。由此可见，他的才高八斗啊，也不是徒有虚名的。谢灵运如此的称赞曹植，也许和两个人的命运如此相似也是有关的。曹植才气非凡，但是在政治抱负上他并不顺利，一生空有才气不得重用。谢灵运在田园诗的成就啊就非常高，可以说因为谢灵运，山水田园诗逐渐成长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大流派。除此之外，谢灵运兼通史学，精通佛学、老庄哲学，工于书法绘画，他是难得一遇的文学奇才。那么曹植前期的诗歌呢，主要是展示思想抱负，洋溢着乐观浪漫的情调，对前途是充满了希望。后期的诗歌则主要表现理想和现实的矛盾所激起的悲愤。从文帝元嘉三年，为了巩固他的统治，对世家大族啊进行了拉拢。谢灵运啊名气大，被征召为秘书监，还被指定专修进史。但是文帝呢并没有打算在政治上给予他施展抱负的空间，而真正受到重用的人呢，大多是一些谢灵运认为才干和学识远远不如自己的人。于是他非常的愤怒，辞官离京，从此仕途极为的不顺。到了元嘉十年，谢灵运在流放广州之后被处弃市刑，也就是当街斩首。年仅49岁的谢灵运呢，一代文学大家就此陨落了。大家都知道三国时期曹操、曹丕、曹植父子三人文学的才华都很高，他虽然把曹子建抬举到了如此的地步，但是同时呢也把自己抬高到了一个非常狂妄的境地了。从此这个才高八斗啊就慢慢流传下来了，成为了一句形容人们文采非常的好，才华达到了一定的高度。他和学富五车等等成语呢是经常在一起使用的。
1: 名香百里，风俗各异，异域茶情，别样风味儿。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你一起说茶事，品茶趣。
2: 茶器在品茶的过程中能增加许多雅致情调，对茶器的强调和要求也凸显了茶人对品茗的完美追求。玻璃茶器质地透明，光泽夺目，外形可塑性大，形态各异。用玻璃茶器冲泡各种名优茶时，可以观赏茶汤的鲜艳色泽以及芽叶浮沉舒张，别有情趣。玻璃茶器物美价廉，但是易碎，也比陶器烫手。不过现在也有钢化玻璃制品，牢固度较好，隔热能力也比较强，是一种

0: 供不错的选择。
1: 茶香四溢，茶语清新，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一起品茶说茶。

0: 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1: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0: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2: 资讯的资与经历有关，经历激发灵感，行动的灵感让我们汇集，你来选择。
3: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毒品不只存在于传闻之中，它可能混迹在零食、饮料、电子烟里，潜藏在酒吧、 KTV 等场所，尤其是青少年年轻群体更容易成为毒品侵害的目标。海洛因、冰毒、麻古、合成大麻，形形色色的毒品都会严重摧残神经系统，让人丧失理智，行为失控。我国法律明确规定，走私、贩卖、运输、制造、吸食毒品都属于违法行为，必将受到法律的严厉惩处。青春不容践踏，底线不容突破，面对陌生人递来的不明食物、饮品，果断拒绝，面对他人怂恿尝试新奇物品，坚决说不，提高识毒能力，筑牢防毒防线，守护自己，也守护身边的家人与朋友。禁毒斗争没有旁观者，从机关到社区，从校园到乡村，全民参与，全民抵制，才能织密一张坚不可摧的禁毒防护网。抵制毒品，参与禁毒，让我们携手同行，扫除毒害，守护平安家园，共创无毒、健康、和谐的美好社会。信息空间站，新闻进行时，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为您送上资讯大餐。

北京时间的10:32，新闻大链接继续为您直播，来了解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2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中东局势紧急公开会，针对近期美国和伊朗军事对抗再度升级，中方代表在会上呼吁各方避免威胁言论和军事冒险行动，避免刺激紧张局势升级。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中方欢迎美伊在巴基斯坦、卡塔尔协助下启动谅解备忘录后续磋商，并就下步谈判机制形成共识。中方提出3点主张：巩固全面停火止战局面，尽快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改善地区国家彼此关系。中方强调，包括海湾地区在内的中东地区不能再成为大国博弈的决斗场和地缘政治的牺牲品。据美国国家气象局网站7月2号消息，破纪录的高温天气将持续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最高体感温度可以达约46摄氏度，约有1.63亿人受到

0: 高温影响。同一天，葡萄牙政府宣布，全国将从3号开始进入警戒状态，以应对预计将持续6天的极端高温天气。葡萄牙本土18个地区当中的12个地区将进入红色高温预警状态。法国近期也遭遇了罕见的热浪，全国多数省份发布高温红色预警，多地的气温突破40摄氏度，持续高温还对法国东南部的阿尔卑斯山区登山活动产生影响。
1: 中国建筑构建千变万化，门类林林总总，小到一砖一瓦，大到城池楼阁，处处体现美的视角，工匠的智慧和精益求精的精神。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感受建筑之美。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分享中国建筑智慧。

南京故宫。公元1368年，朱元璋建立了明朝，定都南京，然后就开始大规模的修建皇宫。1392年，这座大明朝的皇宫终于建成了。大明皇宫以左祖右舍、面朝后室为布局原则，开创了宫城轴线合一的模式。它占地面积超过了101.25万平方米，是当时全世界最大的宫殿建筑群。宫城又称大内、内宫，是皇帝办公加居住的地方。皇城里有各行政部门和宗庙祭坛，在外围保护着宫城，二者合称为皇宫，遵循《礼记·午门三殿》的旧制。然而大明皇宫建成仅10年，燕王朱棣就攻破了京师。4年之后，也是明成祖的朱棣正式下令，在北京的原大内宫殿遗址上修建新皇宫，一切呢都按照南京皇宫的规制来。南京皇宫虽然在当时作为流都宫殿由皇族和内臣管理，但是后来经历了改朝换代和数次天灾人祸，最终啊只剩下了一堆埋藏在地下的石构建基础，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才被保护起来，并且逐步建成了今天的南京明故宫遗址公园。

0: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陕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我们平时会听到一句话叫宁做鸡头不做凤尾，他说的是啊，宁愿在一个等级低一点的环境里头崭露头角，锋芒毕现，突出自己，也不愿意在高等级的圈子里默默无闻。他告诫人们呢，不能为了权力和财富来出卖自己的自尊，就算自己的能力强，也不能去依附强者，要独立自主，勇敢上进。其实这句话呢，它是从古代的宁为鸡口，勿为牛后这句话演变过来的。那这句俗语起源于何时？那它背后又发生了什么故事呢？好，我们今天一起来了解一下。大家都知道，战国时期呢，整个中原大地是烽火连天，狼烟四起，很多诸侯呢都想兼并其他的国家来称雄天下。这些诸侯国里实力最强的就是齐、楚、燕、韩、赵、魏、秦七国，合称战国七雄。那么七雄当中，秦国在西，从秦孝公继位之后，任用了商鞅为相之后呢，他实行变法，国力啊是日渐的强盛了，成为了最强大的国家。这样一来，秦国的野心呢也不断的膨胀，已经不仅仅是满足于占领邻国的几个城池这样的一些小胜利了，他的目的呢是要兼并六国，统一天下。其他六国分布在秦国的东面，他们也看清了秦国的野心，就以楚国为首，南北联合，西向抗秦，战略上呢称为合纵。秦孝公的儿子惠王当政之后呢，他采纳了宰相张仪的连横的外交政策，他四处游说，破坏六国的合纵的政策。当时有个极力主张各国联合抗秦的政治家，名叫苏秦，他得知啊韩王准备接受秦国的条件，投靠秦国，他立刻呢就去见韩王，劝说他呀，他说我一直认为韩国是个实力雄厚的国家，因为韩国地理条件优越，东南西北呢都可以凭借天然的山川地势做屏障，易守难攻，韩国又有几十万英勇善战的精兵良将，锐利的武器，还有装备天下第一的强弓劲弩，那么韩国还有您这样一位贤德爱民的圣主，如果和另外六国争雄啊，是完全可以立于不败之地的，您为什么要向秦国低头呢？大王您要知道，韩国一旦和秦国结盟，就要屈服于秦国，你看以秦国贪得无厌的个性，他们一定会提出各种无理的要求，还会要求您呢把韩国的主要的地方像宜阳啊、成皋啊划给他。大王您今年给了他这个地方，那么明年呢他还会有新的要求。韩国的土地是有限的，但是秦国的贪欲啊却是无止境的，那个时候啊，大王就只能把自己的国家拱手让给垂涎已久的秦国了，这不是要让天下人耻笑吗？俗话说宁为鸡口，勿为牛后，如果现在大王屈膝向秦国称臣，那么和甘居牛后又有什么区别呢？以大王的贤能，再加上韩国的精兵良将，而落得个牛后之名，就连我都替大王感到羞耻啊！苏秦的这番话啊，是提醒了韩王。韩王激愤地拔剑而起，仰天大喊道：“韩国宁可做一个独立的小国，也绝不当秦国这个大国的附庸，哪怕是战死，也绝不屈服于秦国。”就这样，张仪策划的秦国连横策略，在苏秦的努力之下呢，是宣告破产了。听众朋友，这个故事里，苏秦呢用“宁为鸡口，勿为牛后”来劝韩王，宁可做小小的韩国之主，也不要跟着强大的秦国后面唯唯诺诺，使韩王呢终于下决心与各国合纵抗秦。在商业竞争异常激烈的今天呢，小企业与其跟着大企业后面盲目的模仿，还不如自己啊另辟蹊径，更容易开创属于自己的一片天空，说不定呢还能成为新潮流的领导者呢。这也是宁为鸡口，勿为牛后的道理。
1: 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北京时间的10:46，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继续为您直播，来了解国际方面的其他消息。乌克兰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当地时间7月2日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1日晚至2日凌晨对基辅市发动的大规模空袭已造成27人死亡、91人受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日通报说，当天上午，俄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向总统普京汇报了俄军对基辅等地实施大规模报复性打击的战果。同期，俄罗斯驻瑞典大使谢尔盖·别利亚耶夫2日说，俄方已就其驻瑞典大使馆遇袭事件向瑞典外交部发出照会。2日凌晨2点左右，一架4旋翼无人机向俄使领馆区域投下了装有红色油漆的容器，另一架载有仿制简易爆炸装置的无人机坠落在靠近使馆主楼的区域内。欧盟法院当地时间2日作出裁决，驳回谷歌就2018年欧盟委员会巨额罚单提起的上诉，认定谷歌利用安卓操作系统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谷歌面临创纪录的41亿欧元反垄断罚款。这是欧盟对科技巨头开出的又一记重拳，也是欧盟数字市场监管持续加码的重要性。

当地时间2号，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宣布，与邮轮有关的汉坦病毒疫情已结束，最后一名接触者完成了隔离，且病毒检测结果呈阴性。此次疫情共导致13人感染，3人死亡。本时段的新闻大链接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大家可以关注江西新闻广播的官方微博、微信、抖音和快手，了解最新动态。请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再会。

0: 嘟咚嘟咚，
1: 咦，怎么手机又快没电了？
2: 我们去吃火锅吧。
1: 不去不去，吃完火锅一身味儿。哎，你说这是为什么呀？
3: 生活中总有那么多的问号，想要当聊不垮的小达人，你不知道的答案这里有。
2: 江西新闻广播，你不知道，我知道。
1: 你不知道，我知道。
3: 为什么人类的笑声是哈哈哈？全世界的人大笑起来的时候啊，发出的声音几乎都是哈哈哈。人在大笑的时候啊，肺部会更加深入的吸气，呼气的速度也会加快，快速运动的气流会震动声带，再配合咧开的嘴，就会发出哈哈哈的笑声，从而带来一种自然的喜悦感和放松感，可以瞬间让所有的压力和不快感都被释放出来。此外呀，哈哈哈所产生的声音也比较容易传到别人的耳朵中，可以更好地表达出自己的喜悦。长头发会吸收人体很多营养吗？头发主要由毛囊、毛根和毛干等组成。人们一般所说的头发呢，是指头发露出头皮的部分，也就是毛干，其主要成分是角质蛋白，它由已经死亡的角质细胞组成，不含神经和血管。死亡的角质细胞没有新陈代谢能力，即使头发再长也不会额外消耗人体的营养。头发中唯一需要营养的是毛囊，毛囊时刻都在代谢，无论头发长短，健康的毛囊中都会按时按量地长出头发。不过毛囊所吸收的营养占人体营养的比例很小，并不会影响人体健康。
4: 民乡百里，风俗各异，异域茶情，别样风味儿。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你一起说茶事，品茶趣。
5: 茶俗是我国民间风俗的一种，它内容丰富，各城风采，不同的地区有着自身独特的茶俗文化，而不同的民族也有着五彩缤纷的饮茶习俗。云南西双版纳基诺山是基诺族的发祥地和主要聚居地，也是普洱茶六大茶山之一。基诺族栽种茶树的历史已有千年，所以在基诺山的一些基诺族子里，至今还保留着吃凉拌茶的古朴习俗。当地人民将刚采收来的鲜嫩茶叶柔软搓细，放在大碗中，加上清泉水，再按个人的口味放入黄果叶、酸笋、大蒜、辣椒、盐等配料拌匀，静置几分钟，凉拌茶就做成了。当地人将这种凉拌茶称为拉拔劈皮。而在民俗茶艺表演中，基诺族的凉拌茶在原有的基础上有所改进，通常是先用土锅烧一锅开水，再将茶树一芽二叶的鲜叶放入开水中烧烫片刻，随后将茶叶捞入小盆中，放入食盐、辣椒、味精等佐料，拌匀后即可用

0: 你在不需要时关掉的每一盏灯，让夜晚的星星更加明亮。你在细微处节约的每一滴水，让远方的江河自在流淌。你在日常生活里选择的每一次绿色出行，让城市的呼吸更加舒畅。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美好从这一刻开始。
1: 北京时间11:00，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国学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国学智慧。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有句俗话叫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您知道这句话是如何产生的？它其中有什么有趣的故事吗？好，今天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它最早呢是出自南朝梁人殷云的殷云小说《五蜀人》这篇文章，其中记载，有客相从，各言所至，或愿为扬州刺史，或愿多资财，或愿骑鹤上升。其一人曰：“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欲兼三者。这句话里面的“贯”字，是古时候呢用绳索穿钱，每1000文为一贯。这其中啊有个有趣的故事，说从前有四个人一同进京赶考，在路上呢他们救了一位老人的性命，最后才知道啊这个老人是位神仙，特意要考验世人的心是否是善良之人。老神仙就许诺，他说你们每个人都可以实现一个愿望。第一个人呢家里很穷，因此他许下的愿望就是希望可以成为腰缠万贯的富翁。第二个人一心想要做官，于是呢就对神仙提出啊，我想要当扬州刺史。第三个人非常的羡慕神仙，就说我要当神仙。第四个人想了一会儿，他把前面三个人的愿望啊综合到了一起，说了一句话叫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意思是自己既要做富翁，又想当官，而且呢还想修炼成仙。前面三个人一听啊非常的生气，觉得他太过分了，什么都想要。那么神仙呢也觉得他的要求太高，于是就给了他两个选择。神仙说，要么我现在给你10万贯钱，然后呢你就骑上一只仙鹤，从扬州上空把你扔下去；要么你先去赶考，等考中做官之后再去赚钱，赚到10万贯钱之后啊你再来找我，我带你修炼成仙。这个人当然是选择了后者，先做官再赚钱，然后有机会再修炼成仙。大家都知道仙鹤叫丹顶鹤，因为头顶啊有红肉冠而得名，它嘴长

颈长腿长，有三长的特征。在道教文化当中啊，仙鹤成为吉祥长寿和成仙的象征。在中国古代传说当中啊，仙鹤都是作为仙人的坐骑出现的。几个人的命运在几年之后啊，都发生了变化。第一个人的钱很快就花光了，最后竟然成了一个乞丐。第二人当了官，却滥用职权，不仅百姓反对他，那么同僚也没有几个支持他的。最后呢，被罢免，发配充军，成了囚犯。第三个人虽然成了神仙，但是他不知道如何控制自己的仙术，结果在练功的时候误入歧途，最后修炼成了一个妖怪。那么第四个人的结局是最好的，他先是考中了进士，然后当了官，之后经商又赚了十万贯钱，最后他找到了当年的这位神仙，跟着他一起修成了正果，也变成了一个神仙。听众朋友，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是用来比喻钱财很多，也用来形容富贵的。

0: 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
1: 越过时间和空间的距离，直面那些优美而浪漫的诗句，唯美解读古典诗词，用心体会传世经典。诗词之美，在于情真意切，在于直指人心。千古华章，一生真爱。国学智慧诗词栏目，永远的春华秋月。

听众朋友，秋天呢是一个思念的季节，思念是一件极美的事情，特别是在秋天。白天的时候看黄叶片片飞落，感慨聚散，思念爱人；夜晚的时候抬头仰望秋月，会思念远方的亲人。今天我们来欣赏几首豪迈的秋日诗词，看看是谁的思念唯美了整个秋天。清朝纳兰性德写了一首《浪淘沙·夜雨作成秋》，他写道：夜雨作成秋，恰上心头，教他珍重护风流，端的为谁添病也，更为谁休，密意未曾休，密怨难酬，珠帘似卷月当楼，暗夜欢期真似梦，梦也虚灵。这是一首丈夫思念妻子的词，亡妻去世，无边无际的哀愁无处消散，只能倾注在词作当中。淅淅沥沥的夜雨滴答出一个寒秋，也恰好将深深的思念洒上我心头。我卷起四周的珠帘，且让月光洒满小楼，回想起欢聚的日子，真像一场美梦，纵然是梦，我也要竭力挽留。在秋雨缠绵的夜里，温一盏茶香等你，纵使爱的故事写不出一个完整的结局，纵使风月静好也只是一场遥不可及，但是我相信那些藏于文字里的思念一定会被你反复读取又深深铭记。原来爱过是如此如此的美丽。唐朝白居易写了一首《夜雨》，是表达爱人之思的。我有所念人，隔在远远乡，我有所感事，结在深深肠。乡远去不得，无日不瞻望，长生解不得，无息不思量。况此残灯夜，独宿在空堂。秋天书未晓，风雨正苍苍，不学头陀法，潜心安可忘。秋雨绵绵的夜晚，白居易想念昔日的恋人湘云。我所想念的人呐，他在远远的他乡，我所不能忘怀的事，埋在深深的心肠里。窗外淅沥的秋雨仿佛在诉说着我的思念。人生就是这样，想跟心爱的人在一起，想事业有成，而当你事业有成时，才发现再也找不回当初的自己和那份纯真的感情，只剩下一声叹息。秋雨来了，我只想轻轻地抱住一个人。宋朝苏轼写了一首《清平乐·秋词》，他表达的是对朋友的思念。他写道：清怀卓变，更在江西岸，红配到时黄叶乱，双入梁王故院。秋园何处斜湖，停餐仿古踟蹰，双庙遗风尚在，七园傲立应无。宋神宗熙宁七年，苏轼任杭州通判。初秋时节，

好友陈香要去南都任职，不舍友人的苏轼写下了这首词。苏轼掐指计算着友人的行程，说你从江南的杭州出发，途中要经过淮河、汴河，那是远在江北的多么漫长的一段水程啊。接着他假想友人到南都后游赏及凭吊活动，你在秋天何处的原野上游赏，停住车马探访古迹，还在那儿徘徊不去。在这儿啊，苏轼告诉我们，离别不是结束，而是美丽思念的开始。唐朝李白写了一首诗《秋思》，是表达闺中之思的。他写道：胭脂黄叶落，妾望自登台，海上碧云断，单于秋色来，胡兵沙塞河，汉使玉关回，征客无归日，空悲会草摧。这首诗写的是丈夫守卫着边疆，闺中的女子只能将思念寄到远方。胭脂的叶子枯黄而落下，女子独自登台远望，看到天空中青云分散，单于带着秋色到来，胡人的士兵在沙漠边塞集合，汉使往玉门关折回，在他乡的客人还没有归期，突然为会草的摧折感到悲伤。即便你在此岸，我在彼岸，即便你在城北，我在城南，你也永远是我隔岸的温柔，隔岸的眷恋。即便尘世喧嚣，即便红尘寒凉，依然满城阳光，那个地方你在我在，思念在。宋朝林波写了一首词叫《宿洞箫宫》，看看隐士之思又是如何。他写道：秋山不可近，秋思亦无垠，碧涧流红叶，青林点白云，凉阴一鸟下，落日乱蝉纷，此夜芭蕉雨，何人枕上门。说到林波啊，大家就会想到他的梅妻鹤子的名称。在林波眼中，秋天是那么美丽，你看那碧绿的山涧，泉水奔流，带来了片片红叶，青葱的树林上空朵朵白云萦绕飘荡，一只飞鸟不知从何处飞来，扑腾腾地冲进了树荫，夕阳西下，满山的知了不停地鸣唱。隐士也有孤独的时候，最后他感慨，有谁将与我一起在枕上细细的聆听，浮想联翩呢。听众朋友，总是在秋天里想念一个人，想念一个能陪我看落叶的人，与其思念成疾，不如把深深的遗憾交给岁月，总有一天那些你无法跨过去的坎儿，走着走着就填平了。听众朋友，愿你的秋天，你想念的人正好在你身边。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知规矩，懂规矩，守规矩，传承中华传统文化，中国几千年的规矩您知道多少？今天呢，我们就来说说您身边的老规矩，千万不能踩门槛儿。听众朋友，在中国的风水学当中啊，门槛具有多重功能。首先，第一个是聚气挡灾。门槛作为门口的观栏，它能够接地气，防止财气外泄。如果门外有下陷的楼梯，高门槛啊，可避免不聚财的风水问题。门槛它能够辟邪护宅，门槛象征一道墙，可阻止不祥之物进入你的房间，保障家庭平安。门槛也被视为是挡财气又挡命，踩踏呢被认为是会带来厄运，所以俗话呢称不顺为遇门槛了。不能踩门槛的习俗呢，可追溯到先秦时期。最初啊，它是尊卑礼仪的体现，《礼记》当中就记载，大夫士出入君门不见玉，意思是臣子进入君主门户的时候啊，需要侧身避让门槛，以表示对权威的敬畏。这个传统呢，逐渐演变为家庭地位的象征。踩门槛被视为对宅主或者是长辈的冒犯，因此门槛啊被誉为是当家人的头颈，踩踏门槛啊象征着对其尊严的侵犯。听众朋友，现在知道了吧？你家里的门槛啊，千万不要用脚去踩它，这就是中国人的老规矩。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每日禅语，达观。达观是一味精神的良药，可以使消沉者愤然振作，使悲观者欣然忘忧，使遭逢逆境者处之泰然，但此药只产于自我之心灵。因此遇挫折而消沉，处困境而悲观者，需自制其药，自医其疾。听众朋友，今天的国学智慧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代表监制杰华，责任编辑燕磊，制作慧荣，感谢大家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金视频 APP 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1: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0: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1: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2: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3: 记忆之门，
2: 重温
3: 重温
2: 往日情怀。

那些承载记忆的老歌，总能在不经意间撩动我们的思绪。那些爱过的、痛过的、喜过的、悲过的，随着音乐，早已不能自已。

谁没有错过？谁没有遗憾？人生遗憾的是，因为经历过，突然有一天，真的听懂了一首歌。

那些曾经天真的、感动的，都已随风，却藏着我们的年少芳华。有时候，能听懂一首歌的时候，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4: 服务视障人士，还原电影魅力，文化助残，共享美好生活。星空影院由江西省残疾人联合会主办，江西省图书馆协办，每周六周日上午无障碍电影公益时间，星空影院，无障碍，爱无限。

用声音传递色彩，用聆听感知艺术。欢迎来到光明影院，我是本片讲述人，中国传媒大学硕士研究生郭静华。本片讲述稿由我的同学林璐为大家撰写。今天为大家讲述的是台湾电影《逆光飞翔》。这部电影的出品人是著名导演王家卫，由银都机构有限公司、泽东电影有限公司联合出品。该片于2012年上映。导演张荣吉凭借此片获得2012年第49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新人导演。影片根据黄玉祥真人真事改编，主人公黄玉祥是一名失明的音乐天才，从小对钢琴表现出过人的天赋。考上大学后，他第一次离家，一个人在台北努力地生活着。与此同时，他结识了一位热爱舞蹈的女孩小杰，两人相互鼓励并肩追梦。该片由现实人物原型黄玉祥本色出演，张荣荣、李烈等主演，许芳怡等特别演出。现在画面上出现的是黄玉祥小时候的一幕，在一次钢琴比赛中，玉祥以出色的表演赢得比赛的少年组冠军，捧着奖杯拍照时，他的脸上洋溢着微笑，但离开比赛现场的时候，他却心事重重，对舞台恋恋不舍。妈妈问他怎么了，小玉祥没有说话，他牵着妈妈的手，拄着手杖渐渐走远，留下落寞的背影。影片出品人是陈以静、宋代，监制是彭启华、张康达，联合监制是程宝旭、任月、林炳坤，摄影指导是迪南道尔，剪辑指导和编剧是李念修，美术指导是吴若云，原唱音乐是温子杰、黄玉祥。下面请您跟我一起欣赏电影《逆光飞翔》。玉祥的家在台中市的一个农村里，家里经营着一个文心兰花厂。玉祥家里有4口人。

0: 爸爸妈妈和上小学的妹妹。这天是玉祥离家去台北上大学的日子，妈妈运回了一箱文心兰花苗，她正从金杯车上卸货，玉祥还在和爸爸妹妹整理花苗，妈妈催促着玉祥：“
1: 爸爸坐在那里呢，赶紧准备，要不然来不及了，去洗手，好吧？好，搬一下。”
0: 妹妹拉着玉祥往外走。玉祥天生失明，从小到大家人就是他的眼睛，妈妈担心地看着玉祥，不知道他能否适应大学生活。
2: 啊，等一下，手脏忘记拿。
0: 妹妹很乖巧，她熟练地帮玉祥捡起手杖递到他手中。玉祥咧嘴笑了笑，爸爸正在和妈妈确认玉祥的行李是否都准备好了。
3: 加满了，那么远，
1: 晓得啦。
0: 妹妹和玉祥一起走到门口的香蕉树下，一辆三轮车路过，听见声音，玉祥问妹妹：“
2: 是阿飞的车吗？他也没去修理。”“
4: 你怎么知道？”“
2: 就听，感觉松松的，好像哪边没有锁紧一样。”“
4: 那我们来比赛，闭上眼睛，看谁猜得出来下一台车是什么。”“
2: 嗯，好。”
0: 尽管睁开眼睛也看不见眼前的东西，玉祥还是和妹妹一样闭上了眼睛。一位阿姨开着摩托车停在了他们面前，妹妹睁开眼睛，兄妹俩异口同声地叫道：“
2: 哎呀，
1: 想大学了呢。”“
5: 阿姨啊，带了一个礼物送给你。”“
2: 嗯，谢谢阿姨。”“
4: 谢谢阿姨。”“
1: 不客气。”“
2: 谢谢啊。”
0: 爸爸也走过来：“
5: 大哥，你不一起上去吗？”“
3: 啊，不啊，家里还很多工作要做，还有妹妹呢。”“
5: 哦，对哈、哦，可是玉祥一个人在台北，你们放心吗？”“
1: 哎，总算试试看的嘛，不试怎么知道呢？我又不能一辈子跟着他。”
0: 玉祥看起来有些惆怅。“
1: 玉祥，
2: 嗯，
1: 跟爸爸、阿姨还有妹妹说再见，我们该走了。”“
2: 哦，好，嗯，好，
3: 走吧。”“
5: 啊，
2: 谢谢阿姨，
5: 再见啊，拜拜，
3: 谢谢啊，再见，
5: 拜拜，
2: 拜
5: 拜。”
2: 拜
5: 拜。
0: 妹妹不舍得握住玉祥的手，她牵着玉祥走到车边，和爸爸一起打开副驾驶的车门。玉祥摸索着坐上去。“
3: 哎，你哥哥拜拜了。”“嗯，
1: 妹妹要乖乖哈。”“
5: 拜拜。”
0: 妈妈开着车送玉祥到台北去，妹妹看着车离开，用力地挥着手。“爸爸轻轻抚摸妹妹的头，安慰着她。玉祥和妈妈在车里安静的、祥和的。车子开过乡村的小路，惊起路边的麻雀。车子驶进县城里，前面的货车后车厢上坐着几名披着头巾的农妇。车子开到大马路上，车子行驶到隧道里，他们慢慢的从农村来到城市，最终来到了台北。一路上，妈妈用眼睛观察周围的变化，而玉祥则用耳朵聆听景色的不同。太阳强烈的时候，他能隐约感受到朦胧的光斑。经过几小时的车程，他们终于到达目的地。妈妈牵着玉祥，带他走进熙熙攘攘的校园里。玉祥好奇地倾听着大学的声音。玉祥和妈妈的前面，一个名叫小杰的奶茶店打工妹正在发传单。“
6: 谢谢，饮料有换，不能用的，谢谢。”
0: 小杰和玉祥擦肩而过。
6: 谢谢。
0: 看到玉祥拄着手杖，小杰似乎知晓他的情况，便没有把传单递给他。玉祥来到班上集合，班里的同学正挨个做自我介绍。“
7: 同学大家好，我是张凯翔，然后主修是长笛，然后本身有在弹吉他，然后非常喜欢摇滚乐。”“
8: 大家好，我是杨纯芳，我毕业于武林高中音乐班，也是主修长笛。”“
9: 大家好，我是刘文伟，来自台南女中，主修声乐。”“
1: 主修声乐，好的。”“
10: 毕业于在兴高中的合唱团，然后我自己本身玩小号玩了9年，但是我最喜欢摇滚乐。张同学，玩团要找我。”“
1: 好的，记得找他。”OK， 好，黄玉祥。
0: 玉祥紧张地站起来，拉一拉衬衫，他的脸微微往后上仰，有点不好意思地开口说：“
2: 大家好，我叫黄玉祥，然后我毕业于台中启明学校，然后主修钢琴，谢谢。”“
1: 好，谢谢，谢谢玉祥。”

0: 杨心如。
1: 所以你是怎么发现的？
2: 他是早产的，我想在肚子里面应该就有问题，可是检查的时候也没检查出来。后来是他三个月大的时候，医生才跟我说的。那个时候啊，整个人都吓傻了。想想看，我们怎么可能知道怎么样照顾一个眼睛看不见的小孩子？我那时候还想呢，想说干脆把丢在医院里面算了。结果啊，他好像知道我在想什么，他就跟我笑了。
3: 妈妈跟着玉祥的老师来到办公室，老师抱起一个婴儿。
1: 她是我女儿。
3: 婴儿舔着小手，玉祥妈妈满脸慈爱地拉着她逗她笑。
1: 后来啊，我就觉得我自己好蠢。你看，她能走，能跑，听得见又可以说话，为什么要放弃她？对不对？玉祥有念过一般学校吗？
2: 国小的时候念过，可是小朋友都会知道的，小孩子嘛比较调皮，他们也不懂，所以我就还是把他转到启明。
3: 老师有些犹豫地说，
4: 其实那次玉祥入学学校还蛮有压力的，毕竟我们是第一次收盲生，学校是会担心他不适合这个地方。
1: 他适合这个地方的，只要给他时间，给他一个机会，他一定会适合这个地方的。
3: 妈妈渴求而坚定地看着老师，和老师聊完后，她带着玉祥来到宿舍楼。她一手提着行李箱，一手牵着玉祥，气喘吁吁地爬楼梯。玉祥背着背包，小心翼翼地跟在她身后。玉祥的宿舍被分在了三楼，宿舍楼道里人来人往，玉祥必须想办法记住走过的路。
5: 那你住哪一间？
6: 301。这边311，来，上面，在上面。
3: 玉祥伸出手摸着第一间宿舍的牌子，妈妈让他把手再举高一些。
6: 301，走廊走到底。
3: 他们走到301，打开门，玉祥走在前头，宿舍里空无一人。
6: 室友好像还没到。来，等一下，带钱给我。
3: 妈妈帮玉祥放下背包，她摸摸桌子，上面积了一层灰。
1: 哇，这也太脏一点了吧。
3: 宿舍里摆放的是上下铺双层床，玉祥不小心撞到床板，妈妈一抬头看见她正揉着自己的额头。玉祥顺着床沿慢慢的摸索，妈妈不忍心看她受到一丁点的伤害。
1: 来，你坐一下，你先坐下来，妈妈去外面找找看。
5: 等一下，你坐一下，你坐一下。
1: 啊？
5: 坐一下。
1: 好吧，那你坐床边。
5: 啊。
1: 哦，累死了。
3: 妈妈一坐下，玉祥便开始帮她按摩。
1: 跟你说，你千万不要帮人家按摩。你听到了没有？你的手是拿来弹琴，不是拿来按摩的。
5: 有来有来。
1: 啊？有。哎呦，你还按？你有没有在听我讲话？
5: 有啦，知道了。
3: 玉祥帮妈妈揉着肩膀。
1: 这点，这边，
3: 能帮妈妈解压，玉祥很开心。
1: 啊，对对对，
3: 到了晚上，宿舍楼热闹依旧，新生们还在收拾行李，玉祥的室友还没到达。妈妈已经把玉祥的行李整理得差不多了，她把录音机和录音带拿到桌子上，拉着玉祥的手告诉他具体摆放在哪儿。
1: 来，录音带，录音机。
3: 妈妈四处看看，确认一切是否已经收拾妥当。
1: 应该差不多了。那还有没有什么事？
5: 应该没了吧。
1: 那我去阿公家了。
5: 好。
3: 嘴上说着好，但玉祥还是有些不安。
1: 阿公说有个音响要给你，我明天带过来，这样你就音乐可以听了。
5: 好。
3: 妈妈担心的看着玉祥，她还是不放心。
1: 一个人可以吧？
5: 可以的，可以的。
3: 这是玉祥迈向独立的第一步，妈妈只能选择离开。她本想

0: 关掉电灯，但还是没有按下开关。他像对小孩子说话一样。
1: 那，明天见喽。
2: 好，明天见。
0: 妈妈推门走了，玉祥一个人在宿舍里有点落寞。他慢慢地走到门边，摸索到墙上的电灯开关，兴许是心电感应。他知道妈妈走的时候想要关灯，他抬起头，似乎想要感受光的变化。他按下开关，灯灭了，屋里一片漆黑，窗外树叶摇曳。灯又亮了，照亮玉祥的脸，他看起来有点茫然失措，或许是无法感知到光的变化。最终玉祥低下头关上了电灯。第二天早上，小杰还在被窝里，她的男朋友已经起床准备赶到学校上课。
3: 通识课，英文课。
0: 男友急匆匆离家，小杰也从梦中醒来。小杰和男朋友一起住在外面，因为家里穷，小杰没有上大学。他是学校奶茶店的员工，男朋友是学校里的学生。小杰走到阳台，手里端着一杯白开水，望着男友远去的背影。简单洗漱后，小杰骑着摩托车回爸妈家。每个月小杰都会从自己为数不多的工资里拿出一部分给爸妈。小杰的妈妈喜欢买各种护肤品和化妆品，小杰还没进门就听到妈妈的声音，她又在买电视购物里广告的护肤品了。
4: 那种小会小会，
1: 你可以给我多两组哦。好啊好啊，那我是你们的会员，你可不可以送我一些那些小 sample？哦，好吧，哦，谢谢谢谢，你回来了，
5: 买什么？
1: 我跟你讲，我超好运的，今天只有五个名额，只要多1000块啊，就多两组，一组等于只要500块，哦，这种价钱在外面绝对买不到的啦。还好我早起，要不然怎么抢得到这个好货？
5: 你爸没上班，他们喝酒。当比如
1: 说他现在都值大夜班，三更半夜停车场谁去停车啊？他不是睡觉就喝酒啊？哪有管理员像他那么好当的？
0: 小杰妈妈从桌上拿起一罐润肤霜，
1: 这罐给你用。像你这样啊，骑摩托车在外面哦，皮肤很干，对不对？你只要擦一点点啊，就很有效果喽。来，给你。
0: 小杰笑着对妈妈说：“
5: 我用不到啊，你自己留着用。
1: 别别别，我还有很多，没关系。
5: 你还有很多。”
0: 小杰担心妈妈又乱买了。
5: 买多少啊？
0: 妈妈有点心虚。
1: 没有多少啊。
5: 没有多少是多少？
1: 8组。
6: 你买8组。干嘛
1: 啊？欸，8组有打折欸，一组本来2000多块，打完折8组才8000块欸。
6: 8000块不是钱哦。
1: 我就说你薪水太少啦，叫你换工作你又不肯。
0: 妈妈翻出一张军人招募单，
1: 看这个，1个月4万块欸。
5: 跟你讲，我没有兴趣。
1: 福利不错，你又可以念点书。
5: 我是很想念，是你不让我念。
1: 念跳舞要干嘛？你要念书当然去念那种可以赚很多钱然后找到很稳定的工作啊。
5: 那么喜欢你不会自己去念啊？我跟你讲过几次了，转移话题就拿这出来说。
1: 你要出去哦，那这个月
5: 我知道啊。
0: 小杰从包里掏出生活费，
5: 每个月说一次我很烦，听了也很烦啊。啊，可是我的薪水就只有这样啊，全部都拿去给你交卡债，可以不要再乱买东西了。
0: 小杰把钱放到桌子上，妈妈看起来有点自责。小杰虽然生气，还是不忍看到妈妈难受，便说了句：“
5: 我上班了。”
0: 来到奶茶店，小杰便开始了一天的忙碌。由于开在学校里，店里的生意很红火。小杰正在厨房里煮茶。
6: 冰块要补吗？
7: 快点，快点要！
0: 小杰从冰柜里舀出一大桶冰，倒在前台的冰桶里。
7: 现在来哦。小杰，红开罐没有，我去补一下。来来，这边给你，这很多人等，快点快点。
0: 小杰走到点单台前，
6: 同学要喝什么？
8: 百香双响炮。
6: 好，双响炮一杯，冰块甜度呢？
8: 我换四季青茶好了。
6: 来四季青。好，冰块甜度。
8: 碳焙乌龙茶好了。
6: 来碳焙乌龙茶。
8: OK。
6: 冰块甜度呢？
8: 少冰。
6: 少冰，甜度。

0: 糖七分，半糖五分，微糖三分，还是你要无糖？
1: 这就是小杰每天的日常生活。此时玉祥的妈妈从姑姑家出发，拎着录音机准备搭地铁到学校找玉祥，她正巧碰上了上班高峰期。在台北的地铁扶梯里，人们习惯站在右侧，把左侧让出来给赶时间的人。玉祥妈妈站在扶梯左侧，不小心挡住了别人的路。地铁车厢里的年轻人，有的在看手机，有的在化妆，有的在看书。玉祥妈妈好奇地看着他们，同时想着自己的儿子会在干什么。镜头转到玉祥班里，班干部正在宣布一些事项。
2: 那个以后接机要填表格，然后还要请老师签名才可以借。然后还有值日生的问题，就是值日生从今天开始要负责小教室还有专业教室。
3: 知道了。
2: 就是上课前从宿舍再到教室，换教室的时候也要负责带。好，今天就到这边了。然后值日生的事情要从今天开始。
1: 听到值日生要带自己上课，玉祥心里很不是滋味。接下来要上专业课了，值日生很不情愿地拉着玉祥往专业教室走。
4: 哎，你知道学校导盲专啊？你有手上，下次应该可以自己上课吧？等下班长来问的时候，你为什么不说？害我浪费时间在这边带你。
5: 哎，郭明哲。嗯。你找到家教了吗？
1: 几个同学跑过来撞到了玉祥，玉祥愣在原地。值日生丢下玉祥，自己先走了。玉祥一个人在走廊上茫然无助，他瞪大眼睛，用手杖试探周围的路况。有同学从他身边经过，却惊蛰地绕开了他。玉祥拐错方向，差点从高处摔下去，他害怕地往回缩，终于摸索着来到教室。上课时同学们都在认真地练习，玉祥摸着钢琴却无从下手。初来乍到，他还没适应这种授课方式，老师安慰他。老师的话没能平复玉祥紧张的心情，玉祥呆坐在钢琴前，他只想尽快地赶上进度，却无能为力。这时玉祥妈妈走到教室门口，她看着玉祥孤立无援的样子，暗自担心。玉祥不安地搓着手，终于下课了，妈妈牵着玉祥的手带他到食堂吃饭。妈妈拿了两个餐盘，告诉玉祥有什么菜。妈妈挽着玉祥的手在食堂找位子坐下。
6: 右脚，把饭放下。
1: 妈妈帮忙把菜放到桌子上。
6: 我去拿碗哈，你等我一下。
1: 玉祥小心翼翼地摸着筷子，却没有拿起来，他害怕把餐盘打翻。妈妈拿了碗回来，抓着玉祥拿筷子的手，告诉他盘子里哪个地方放的是哪种菜。
6: 这个是猪排，哦，空心菜、豆腐、茄子。来，我帮你把空心菜跟豆腐放碗里。
1: 妈妈对玉祥的照顾无微不至，就算是吃饭，妈妈也时不时地看着他。吃完饭，妈妈和玉祥一起到宿舍楼的公共洗漱间洗衣服。
6: 今天谁带你去琴房的？
4: 就我一个同学。
6: 要不我帮你回去找些什么曲子啊？
4: 没关系啊，我跟老师借 CD。
1: 玉祥希望自己能够独立，不成为别人的累赘。
4: 你就想要自己练习，看从宿舍走到琴房。
6: 学校很大哎，你等定向老师来了再学吧。
4: 没关系啊，就先简单的从宿舍走到琴房。
1: 玉祥故作轻松，妈妈却知道玉祥可能受到欺负了。她问玉祥，
6: 是有同学说什么吗？
1: 玉祥不敢说实话。
4: 没有了，只是我不想每次都靠别人，这样也会造成别人的困扰。
1: 看着玉祥的笑容，妈妈觉得心酸又心疼。
6: 只是也不晓得什么时候到，希望他是个好人。
1: 玉祥把洗好的衣服递给妈妈，

0: 妈妈一看没有洗干净，打开水龙头又搓了几下。玉祥对声音很敏感，他通过水声判断出是刚刚那件衣服，他问妈妈：
1: 衣服没洗干净吗？
2: 啊，没有啦，我在洗手。
0: 晚上妈妈带着玉祥认路，
2: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跟刚才一样是十阶。
1: 十阶。
2: 再来，好，一二三四五六七。
0: 下了楼梯，他们经过一条长廊，长廊上有窗户，玉祥用手摸着数着窗户的数量。
2: 左边，
0: 妈妈牵着玉祥的手摸摸大树。
2: 树啊，大概十步一个距离啊，总共有四棵树，然后四棵树之后，反正就人行道走到最底，你经过这个柱子啊，其实人都是要小心哦，它上面都小石子，一不小心就一块皮不见了，哈。然后你的教室，你数到第八根柱子，你就可以左转。
0: 走到教室门口，妈妈把玉祥的手放在门把上。
2: 知道了，
1: 知道了，
2: 我们再来一次吧。
0: 第二次，妈妈想让玉祥自己走。
2: 妈妈放手好不好？我在你旁边，你自己试试看。
0: 玉祥同意了，妈妈渐渐松开手，玉祥拄着手杖慢慢地往前走，妈妈担心他撞到柱子。
2: 来，走出来一点，走出来一点。
0: 玉祥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妈妈看着他的背影鼓励着他。
2: 我在你后面哈，你自己慢慢走。
0: 玉祥一遍遍地练习，知道妈妈在身后陪伴着他，玉祥变得勇敢起来。妈妈看着玉祥一步步往前，她相信儿子一定能够做到。担心在他的脸上渐渐隐去，取而代之的是淡淡的笑容。夜深了，玉祥自己拄着手杖走回宿舍，还没进门，他就听到屋子里传出呼噜声。原来玉祥的室友已经倒头大睡了。玉祥室友到的时候，玉祥正在外面练习走路。玉祥轻轻关上门，把手杖收起来，走到床边。床边有一个行李箱，顺着床的楼梯往上摸，玉祥不小心碰到了室友的脚，他确定室友就睡在上铺。还没和室友打过招呼，也不知道他是个怎样的人。累了一天，玉祥也准备休息了。第二天，玉祥还在睡梦中，室友阿青已经起床，正拿着哑铃锻炼身体。室友是个大块头，高高的个子，大大的肚子，常常戴着帽子和眼镜。他走到书桌边翻着杂志，看到玉祥醒了，室友热情地和他打招呼。
3: 早安，我来朱志清体育系的。
0: 玉祥睡眼朦胧地对他说：
4: 我叫黄玉祥。
0: 阿青知道玉祥是视障人群，他故意试探，把一本印着性感辣妹的西施杂志拿到玉祥面前。
4: 你看什么杂志啊？
3: 你看到
4: 有味道啊，
3: 这样闻出来。你什么系啊？
4: 我音乐系。
3: 说，你选社团吗？
4: 还没。
3: 我跟你讲哦，其实我会拉小提琴，你这你就闻不出来。而且我想好了，我组个社团，打败吉他社，打败热音社。名字我想好了，叫做 Super Music， 简单一点。你看，听起来好像很猛样子哦。
4: 对，大家一起声哦，有没有？
0: 玉祥妈妈正好来到宿舍。
3: 阿姨，
2: 你好，我是玉祥的妈妈。
3: 你妈好像来了。
0: 教室走廊上，一位年轻的代课老师正往教室走，他看见玉祥妈妈站在窗外看着玉祥，便主动和他打招呼。
5: 你好，你是黄玉祥的妈妈？
2: 我是，
5: 我姓王，我是代课老师。
2: 老师好。
0: 妈妈和王老师点头示意，王老师走进教室，教室里立刻安静下来。

0: 第二题，四四拍两小节。
1: 玉祥用手在桌子上模拟钢琴弹奏，妈妈在外面焦急地看着。
0: 第三题，六四拍两小节。
1: 三题过后，小考完毕。王老师不想让玉祥成为特例，也想让他参加小考。
0: 前面的同学，麻烦带黄玉祥到钢琴这边来弹给我听。
1: 一个同学走到玉祥身边，
2: 来，黄玉祥，我带你过去。
1: 妈妈在窗外忐忑不安，玉祥坐在钢琴前面，紧张地来回摸着琴键。
0: 好，来，第一题，一、二、三、四。第二题，
1: 王老师点头对玉祥表示赞许，同学们也认真地聆听着。
0: 第三题，很好。各位同学，下礼拜我们从巴洛克时期的巴哈开始上起，请黄玉祥同学帮我们示范一首巴哈。
1: 王老师希望给玉祥一个机会展示自己的才华，也希望班上同学能够消除对他的刻板印象。他微笑着把手搭在玉祥肩上鼓励他。只有弹琴的时候，玉祥的脸上才会有幸福溢出。在音乐面前，他变得和别人一样平等。玉祥嘴角上扬，妈妈也跟着笑起来。看到自信的玉祥，妈妈才放心离开他回台中。
3: 这个是辽宁的 T 恤衬衫，是你的前面的左边。记清楚了。
1: 妈妈帮玉祥收拾好衣服，拉着他的手。
3: 这边，这左边的全部是内裤，中间是袜子。我把黑色带走了，只留下白的，免得你搞混。
1: 交代完所有事情，妈妈不放心地问玉祥：“
3: 你还有没有缺什么？想清楚哦，要不然妈妈就要走了。”“
4: 对，应该没有。”“
3: 好。”
1: 妈妈拿起背包。
3: 那我走了。
1: 妈妈不舍得拉着玉祥的手，玉祥反过来安慰他：“
4: 那学期比较短了，这三个多月很快就放假了。”
1: 妈妈点点头，儿子真的长大了。
3: 走了。
4: 好。
1: 妈妈鼻子有点酸，玉祥不忘嘱咐他：“
4: 小心开车，不要忘记加油。”
3: 好。
1: 室友阿青正好回来。
5: 阿姨，要走了。
3: 阿青，我们家玉祥麻烦你照顾喽。
5: 哦，没问题啊，没问题。
3: 真的麻烦你多费心了。
5: 好，
3: 谢谢你。走了。
4: 好。
1: 和玉祥道别时，妈妈总是笑脸盈盈。
5: 阿姨拜。
1: 一转身，妈妈脸上的笑容就变成担心与不舍。玉祥走到宿舍门口，和阿青一起送妈妈。妈妈还是放心不下，在楼梯拐角处，她转过身来，再看一眼玉祥。不知道玉祥以后一个人如何生活，不知道会不会有人欺负他。阿青对他挥挥手，妈妈也挥挥手，然后离去。玉祥呆呆地站在原地，他听着妈妈远去的脚步声，纵有千般不舍，但终须离别，以后的生活就要靠自己了。奶茶店里，小杰正忙得不可开交。
6: 还有一杯碳焙哦。
1: 店长拎着一大桶茶走到前店。
7: 小心哦，小心哦，结果小杰，四杯红茶，四杯绿茶，两杯多，装潢上半麻烦喽。
6: 装潢好了。
7: 我昨天晚上跑过一趟啊，还不错哎。还有，拜托你，我们是做生意的，要给塞你好不好？笑一下。
1: 小杰勉强挤出微笑。
7: 多一点。
1: 总是一副冷漠脸的小杰这才稍稍用力一笑。

0: 小杰正打算去送饮料，一个老朋友叫住了他。
1: 哎，小杰，好久不见。
2: 哎，你怎么会在这里？
1: 哦，买饮料啊。你呢？你最近在干嘛？还有跳舞吗？
2: 没有，很久没跳了。啊，反正跳也不是很好。
1: 哎呦，
2: 我是在这里啊，
1: 所以在这边打工。
2: 嗯，啊，你也还有跳吗？
1: 有啊，我就还是舞蹈系啊，然后还有在一个团里实习。
2: 好哎，大学念。好了，我先送饮料。你下次还先打给我啊，我们约。
1: 好，我们再约。
2: 我就在这里，
1: 拜拜。
0: 小杰戴上摩托头盔，开着电动车去送饮料。小杰来到一栋大楼里，一打开电梯门，就看到门口立着一块写着上课钟的牌子。小杰没有多想，他加快步伐，想赶紧把饮料送到点单人手里。教室里传来音乐声。突然，小杰像感应到什么一样，正在爬楼梯的他放慢了脚步，轻轻地往上走。他担心吵到正在上课的人。小杰从小热爱舞蹈，但由于经济条件差，他只能放弃自己的舞蹈梦。迈进舞蹈教室里，小杰的眼里闪过光芒，眼前站着几名年轻学生，他们认真地看着楼下翩翩起舞的舞者，他舞姿柔美却充满力量。小杰屏息，他的眼神无法从舞者身上移开，看见钟爱的事物似乎连呼吸都变得困难。尽管如此，小杰还是没有忘记自己的工作。
3: 你好，饮料八杯，外送。要收据吗？
0: 小杰把饮料递给一个学生，低头给他找零和收据。
3: 谢谢。
0: 他转过头，恋恋不舍地看着舞者，问道：
3: 请问我可以在这里看一下吗？
4: 可以啊，
3: 谢谢。
0: 像是得到了极大的恩赐，小杰露出了难得的笑容。他和其他学生一样凭栏俯视，在音乐的陪伴下，舞者尽情地舒展自己的每寸肌肤。他用舞蹈谱写诗歌，舞姿就是诗的韵脚。他时而像青云般漫移，时而像旋风般旋转，时而匍匐在地上，时而跳跃在空中。每一次指尖的伸展，身体的蜷缩，都在告诉观众什么是笑，什么是哭，什么是挫败，什么是坚持。他用舞蹈构建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他用身体淋漓尽致地展示了自己的情感。人们不需要言语便能看遍这人世间的悲欢离合。他像一个追梦者一般，越过重重障碍，已满身疮痍。他决心用尽最后一丝力量，他向前奔跑，却跪倒在地上。这一刻，他似沧海中的一粟，是那么的微不足道。他缓缓起身，挺直身体，悲壮地向后倒下。但是他没有被打倒，他的灵魂里早已刻下了顽强二字。他缓缓起身，凤凰涅槃，浴火重生，他的身体正在发出新生的呐喊，生命之河奔流不息。这一场表演对小杰来说也是一次重生。在电梯里，小杰意犹未尽，一颗舞蹈之心开始躁动。电梯成了他一个人的舞台，镜子里的他是自己的观众。他轻轻地举起双手，越过头顶，低下头，电梯的镜子里映出他自信的笑容。这一刻，他的身上闪着光芒。电梯声一响，有人从电梯外走进来。小杰立刻从梦里回到现实，他看着镜子里的自己，自己还有可能站上舞台吗？他转过身，看见电梯墙上正贴着免费舞蹈体验课程的海报，但小杰没有勇气再去尝试。下班之后，小杰买了几瓶饮料给男朋友送过来。男朋友是学校舞蹈社的社长，他正和自己的朋友练舞。小杰热情地和他们打招呼。
1: 嗨，给你们好。
0: 小杰问男朋友在哪儿。
1: 阿月呢？
0: 男朋友阿月正一个人在屋子里打电话，小杰静悄悄地走过去，阿月没有发现。小杰察觉有些不对劲。
5: 最近超多电影出来的。
0: 小杰打了个响指。
5: 对啊。
0: 阿月看到小杰变得支支吾吾。
5: 好，我等下打给你。嗯 ，OK， 好，拜。
0: 阿月看了小杰一眼。
5: 来了。
1: 对啊，
4: 那饮料给你喝了。谁啊？
5: 朋友啊。
0: 小杰试探的问道。
4: 女生哈，不要那么开心。
5: 什么女生？就普通朋友啊，怎么又不认识？
4: 因为我都看过啊。
5: 最好是你都看过了。
0: 阿月抽着脸转过身。
4: 哎，干嘛？
0: 小杰拉住了他的手。
4: 生气啊？不要生气了。
5: 看到了，不用。
0: 阿月继续练舞，小杰心里很不是滋味。这时，一个女生急匆匆地跑过来。
6: 哎，跑哪里啊？
7: 对不起啊，我知道了。换个马吃的
5: 哦，还是温的。这边来，左边。
0: 女生也是社团里的一员，她和阿月搭档，小杰就在旁边看着。
5: 你可以靠我身上没关系。
7: 胸口。啊，
5: 胸口。我说的，我社长，但我社长。好，下来，
8: 下来，然后再。
0: 阿月和女生很亲昵，其他社员都在坏笑，小杰只好把眼神移开。晚上下雨了，小杰还在加班送外卖。他开着电动车，披着雨衣，冰冷的雨水打在他的脸上。一个人在外打拼很不容易，顺着脸颊流下来的分不清是雨水还是泪水。送完外卖，小杰孤独地踏上回家的路。第二天醒来时已经是下午1:30，雨还没停。小杰看起来很不舒服，他捂着头，眼睛都不怎么睁得开。他想起今天还要上班，便勉强坐起来，拿起手机给店长打电话请假。
9: 喂。
10: 喂，怎么了？
9: 我好像发烧了。
10: 是哦，先去看医生，吃点营养的。
9: 店里忙不忙啊？
10: 忙啊。好啦，你不用担心啦，你赶紧去看医生，不要乱吃药，知道吗？
9: 知道。
10: 好啦，拜拜。
0: 挂了店长的电话，小杰又打电话给男朋友，想让他陪自己去看医生，没想到打不通。
11: 您所拨的电话暂时无法接听。您的电话将诊治到您的信箱。
0: 桌子上摆放着音乐盒，一个芭蕾舞者孤独地旋转着。小杰也正如他一样，他孤身一人来到药店买药。天气很冷，小杰耸着肩膀。当他撑着伞从药店里走出来时，正巧看到在马路对面，阿月和一个女生肩并肩走着。阿月把外套脱下来为女生穿上，并给她戴上摩托头盔，两个人像情侣一般亲密。小杰不顾红灯，不顾街上来往的车辆，失魂落魄地跑到马路对面。可阿月已经开着摩托车走了，小杰没能追上他。他站在街上，望着阿月远去的背影，眼泪不自觉地流下来。小杰回到家，一边洗澡，一边泪如雨下。生活对他如此残忍，梦想已经渐行渐远，男友还背叛了自己。他把浴巾披在身上，一边擦干湿漉漉的头发，一边擦眼泪，打开了吹风机。吹干头发，小杰坐在床边，他拿起刚买的药放到嘴里，又拿起纸巾擦擦眼泪，再拿起水杯强行把药吞下去。小杰好不容易止住眼泪，他盯着眼前的镜子，自己竟变得如此憔悴。他努力克制情绪，使自己平静下来，就算生活千疮百孔，也只能负重前行，继续下去。新的一天如期来临，这天是社团招新日。玉祥走在路上，阿青追了上来。
12: 哎，玉祥，走那么快，好上飞哦你！
0: 阿青搂着玉祥的肩膀，给他介绍各种各样的社团。声很敏感，其他声音的

0: 耳朵之前已经自动过滤了。阿金叫上玉祥、巴斯和阿贤，一起组成了 Super Music 超级音乐社。阿金正在努力招揽新成员。
1: 同学，好，梦姐就在你了。Super Music， 好，同学，
2: 要毕业的时候，很多人有心的事。
3: 我是谁啊？朱自清嘞，搞清
2: 楚。当期末公演的时候，
3: 绝地大反攻，电死所有人的。
0: 阿青搂着玉祥的肩膀，一脸八卦地问：“
2: 你觉得哪个女生好？
4: 比较温柔，
2: 温柔。重点是
4: 声音要好听，
2: 声音要好听，
4: 对，好吧？
2: 声音，哪种声音好听？
3: 好，我们听一下。你眼睛闭起来，我们眼睛啊，你张开好。好，我们眼睛都闭起来。”
0: 说好的一起闭上眼睛，阿青却偷偷睁开眼睛，瞄着眼前走过的女生。他迫不及待地问玉祥，有没有声音好听的女生。各式各样的女生从面前走过，玉祥真的很认真地在聆听她们的声音。这时小杰拎着几袋饮料来到他们附近。
5: 饮料外送，准备135。
0: 阿金急忙探出头看着小杰，小杰从他们面前走过，拉着长脸，
2: 好不过是蛮正的，不过脸很臭，还有你看不到。
0: 玉祥露出了笑容。回到奶茶店，小杰忙着倒冰块、洗杯子、招呼客人。
6: 喝什么？
5: 我要杯清茶。
0: 小杰下了单，正在制作清茶。这时阿月开着摩托车停在奶茶店门口，他跑过来若无其事地质问小杰：
2: 你怎么都不接啊？
0: 小杰生气地瞪着他：
6: 我打给你，你也没接啊？
2: 忙啊。
6: 我也在忙啊。
0: 阿月挠着后脑勺，以为自己能够瞒天过海。
2: 那你下午会来吗？
6: 去干嘛？帮你送饮料。
0: 小杰转身走进后厨，阿月见势不对，急忙追进去。
2: 哎，怎么了嘛？
0: 走到奶茶店后门，阿月和小杰面对面站着。
2: 咋了？
6: 你如果对我没感觉，可以直接跟我说。
0: 小杰倔强地看着阿月，嘲笑自己。
6: 我真的不知道我喜欢你什么。
0: 阿月看到店长来了，他不想在别人面前谈论这些。说罢他便走了。店长看了一眼，对小杰说了一句：
7: 小杰。
0: 小杰没有回答。
7: 你知道为什么你上次又原谅他吗？
0: 店长像是看透了一切。
7: 因为你喜欢的不是他来着，是他跳舞的样子。
0: 小杰又哭了，这次他彻底明白了。街上车水马龙，玉祥一个人拄着手杖等着过马路，听到车辆的声音改变了方向，玉祥知道这是人行道的绿灯亮了，于是他跌跌碰碰地走在路上。拐弯的车辆仍从他身边经过，走到马路中间时，玉祥被一个花篮堵住了路，没有人过来帮他，玉祥失去了方向，不知道自己该如何走，他只能靠手杖在马路中间摸索，车辆就在他的身边飞驰而过，危险异常。此时小杰正开着电动车去送饮料，看见玉祥茫然无措，他立刻拐过去停下车帮助玉祥。
6: 过来。
2: 谢谢谢谢。
0: 小杰把玉祥拉到马路边上。
6: 这很危险呢。
2: 不好意思。
0: 小杰担心地问玉祥：
6: 你要去哪里啊？
2: 我要到慧光小学。
0: 马路上川流不息的车辆，小杰决定带玉祥过去。
6: 不然我带你去好了啦。
0: 他牵着玉祥一起走。
2: 你是不是在送饮料？
0: 他好奇地问玉祥：
6: 你怎么知道啊？
2: 你有听过你的声音，是不是常来我们学校？
0: 玉祥说的话很出乎小杰的意料，他从来不知道自己单凭声音就能够被别人记住。小杰开着电动车，玉祥坐在车后座上，他们先去送饮料，然后再去玉祥要去的慧光小学。

0: 小学是一所为视障儿童开办的学校，玉祥是这里的音乐老师。五个小朋友搭着肩膀排成一排走过来。小朋友们把手放在钢琴顶盖上，感受震动。
1: 有没有感觉到震动？有没有？
2: 有。
1: 哦，对，来，哥哥跟你们讲哦。其实，在一般乐团都有一个指挥，就是大家会看着指挥，让他们整齐一点。可是我们没有哦，所以我们就是靠听呼吸来感觉对方哦，来让我们唱得更整齐哈。来，我们先试试看哦。
0: 小朋友聚精会神，小杰也跟着闭上眼睛。

0: 眼前这群热爱生活的人，让小杰感动得热泪盈眶。
1: 本期的星空影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电影的下半部分将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2: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3: 记忆之门，
2: 重温
3: 重温
2: 往日情怀。

0: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洋，很高兴又跟大家能够相聚在一起，一起探讨关于健康的那些幸福的事儿。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你也可以拨打我们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400-831-8181 400-831-8181，参与我们的节目。那在今天的直播间同样有请到的依然是各位的老朋友任东彪。任老，任老你好。
1: 你好杨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欢迎任老啊。同样我们也要有请到的是任老喜爱的德意门生高级营养专家，您的专属健康管理师赵宁老师。赵宁老师好。
2: 嗯，你好杨洋。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赵宁。
0: 赵老师啊，
2: 哎，
0: 继续跟您汇报啊。
2: 汇报，
0: 自打您讲了这个党参黄芪汤这个千古名方之后啊，大家都非常的感兴趣，尤其是听到那个怎么还能以豆浆的形式来饮用啊，大伙儿更兴奋了
2: 啊。
0: 很多朋友啊都打电话，拿水一冲就非常方便，这个味道口感呢还非常非常好。那第一个方便，第二个关键大家都明白啊，这个喝的不是简单的豆浆，而是千古名方。
2: 嗯，
0: 对身体啊这个滋补啊就甭提了啊。所以呢大家都想喝上那个枣庄老字号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所以还想麻烦赵老师帮大家再尽最大努力争取争取。
2: 哎，这个事儿啊，
0: 嗯，
2: 就是这个想法吧，其实我跟大家是一样的。你看我喜欢喝这个就是黄芪党参豆浆粉哈，原因就是因为啥呢，第一个它方便啊，然后还能够补足我们每天所需要的这部分的，不管是脾气也好，肾气也好，还是胃气也好，能让我们的身体动起来。所以我个人吧比较喜欢这个。要搁过去的话，要我说哈，我没说我家的那个破壁豆浆机，我放那个厨房那个地方几乎就剩落灰了，因为哎太费劲了，有的时候忘煮了吧，晚上你说你想喝完现泡来不及，哎，反正就不太方便。所以这个吧，我这两天其实我也跟那个厂家沟通过，也我们也聊过很多次，
0: 嗯，
2: 而且大家也知道哈，但凡是能够上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我都会喜欢把那个价格给大家谈到最低，
0: 嗯，
2: 就很优惠才可以。但是这次吧，反正我跟他磨叽来磨叽去，就我也说了好多回了，
0: 就跟他磨叽。
2: 然后哎，对，因为他原价就是38块钱一大袋嘛，黄芪党参豆浆粉。
0: 是。
2: 然后我跟他说，我就是跟他说，我说那我是以媒体怎么怎么样，哎呀不行，人家也不给你降价。
0: 嗯。
2: 完了你要说，哎呀你不得先让大家先尝一尝嘛，然后才能怎么样？哎，人家也不为所动，我估计可能是不愁销路的问题，你知道不？哎呀，你就跟他就谈不下来。
0: 啊。
2: 其实吧，你说三十八。

0: 钱这么一大袋儿，你说贵吧，也不贵。但有的时候吧，我可能是职业病的这个习惯哈，就不管遇到谁，不管是什么东西，我都想给大家谈起来点儿。咱就别说别的啊，你就是超市批发，你是不是也得给人家便宜点儿吧？
1: 对，
0: 你正常，你说你零售价你38块钱，你说哪个超市，你说我批发或者是那个药店批发，我38块钱来的，我38块钱卖，他再给你开点税，不
1: 对。
0: 可能的嘛。所以我就总想那个啥，就是再便宜点，再便宜点。
1: 嗯，
0: 尤其是当我面对我的一些老朋友。几乎年轻的少，你知道不？30-40岁的少，基本上都是60-70岁这些，就是普通的退休的这些老工人。我一想哈，你多了的退休金，你要一个月5-6千块钱，那可啥也不用说，你想吃啥吃啥。
1: 嗯。
0: 但是真的有那些退休金比较少的呀，有的可能就1000零点，
1: 嗯，
0: 有的还不足1000，再有的还没有退休金呢。
1: 嗯。
0: 所以我就想哈，现在哎呀，你是买个米呀、买个药啊，你挂个号啊，你就现在除了坐公交不花钱，就是老人来讲没有不花钱的这个地方，我就觉得哎呀，有点太那个啥了。
1: 有的时候还得拿这钱贴补点子女，
0: 那必须
1: 给孙子孙女买点吃的喝的。
0: 我跟你说，买吃的喝的是小钱儿，
1: 对，
0: 你要有那个补课费啥的。
1: 是，
0: 哎，你得掏，那个是大头。
1: 嗯，
0: 但是啊，但我就觉得吧，虽然这个豆浆粉不太贵，但是38块钱，就是按豆浆，咱别说加不加黄芪党参的问题啊，你就按普通的豆浆来去讲的话，我觉得。也不少了，
1: 咱老人家也都勤俭惯了。
0: 哎，对对，
1: 嗯，
0: 然后我跟厂家那边聊，厂家那边吧，就咋的都不吐口，反正就基本上他的理由就告诉我了。他说：“你知道我们家的原料，
1: 嗯，
0: 成本反正都摆在那儿。你说那个，你个黄芪也好，党参也好，都是道地的药材。他说你们自己算一算，你们成本呢是多少？哎，反正就是讲不下来，就是真讲不下来这回，啊，
1: 降一分都不能，
0: 一会儿不给我降。”
1: 是这样啊，赵老师，
0: 嗯，
1: 就是当然，我们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您的粉丝朋友，都是希望赵老师能够平安顺遂，是吧？健康，是吧？
0: 哎，
1: 能够永葆青春，这是好事。但是刚才您提到了，您说您这职业病啊，老想为我们这个中老年朋友啊说句话，为他们能够提供这个非常好的空间，能让他们花小钱办大事，就是这个职业病。我们希望你这个病永远不好，好不好？您就带着这份情怀和同理心呐，
0: 啊，
1: 好不好？咱们就一直在一块儿愉快的玩耍，
0: 啊，
1: 好吧？
0: 就是遇到好东西我就犯病，是那意思吗？
1: 对对对对，这个病没有任何问题，其他的病没病没灾儿，您好不好？
0: 哎呦，洋洋这小嘴儿真会说哈，
1: 哎！不是，这个，
0: 你说完我都下不来台了，一分没讲下来，你说我咋下台？
1: 因为什么？因为不是光我一人，大伙儿也给您台阶了。因为我们这后台都在这儿呢，平常大家留言呢，你看没有？很多朋友，你看就是大概说的都一个意思，我就不列举了啊。
0: 嗯，
1: 就是说赵老师这份热心肠，我们已经非常感动了。这么好的东西，千年古方啊，是不是？道地的黄芪，然后这个道地的这个党参，
0: 嗯，
1: 是吧？山西上党党参，
0: 说话了。
1: 然后黑龙江的这个大豆，又用枣庄的这个工艺把它研磨，所以这么好的东西。大伙儿也不想让你为难，就是琢磨着实在不行着急用，不行就这个价，大伙儿也不会说什么，因为互相理解，这就是同理心。您给大伙儿温暖，大伙儿也给您方便。真是
0: 不是那个我理解哈，那个洋洋，其实你说大家的意愿我也了解，然后你替我说话呢，我也感谢。我吧确实没跟人家谈拢，就是人家那边咬死了，
1: 嗯，
0: 咱别说人油盐不进，但肯定人家成本要搁那卡着呢，
1: 嗯，
0: 啊，完了我也这么想的，我说既然要是谈不拢的话，那咱就不跟厂家唠这个事儿了，我就不唠这个价钱了。
1: 你不唠价钱，你怎么给大家？咱家大家等这个豆浆呢？
0: 我能理解你那个问题啊，你就说实在不行就38，你给大家就是有需要的也要了，
1: 对
0: 不对？
1: 对。
0: 啊，这个事儿吧，哈，因为昨天我打电话的时候，我师傅也在，甚至师傅还替我说了几句话。那边呢，尊重是肯定要给你的，但是，啊，就是价格这块吧，他一直都不吐口。
1: 嗯嗯。
0: 我吧，哎呀，就对这样的，我就没有那个耐心。完，我就跟我师傅就商量，我说不行的话，你就那么的，师傅，咱俩把它包了吧。嗯，
1: 不是，是包了什么？
0: 就是我和我师傅，我俩掏点钱，然后直接这一回就给大家免费送，这个事儿就解决了，啊，
1: 这 合适吗？这个
0: 不是，我也没有那么歇啊，所以我昨天跟我师傅哈，我俩定的是这么定的。
1: 嗯，
0: 今天我来的时候，我把这个事儿说清楚了。反正人家家这个东西呢，就是38块钱，你说贵吧、
1: 嗯、
0: 也不贵，你说便宜吧也不便宜。所以别的东西吧，你看我使劲儿我使不上，但这30来块钱哈，一咬牙也能够都多少能承担得了，至少每年我们还有一点津贴啥的可以拿出来。这回咱们这么的，洋洋哈，就是这个事儿，你别张嘴了，就是在咱这么的，
1: 我现在张不开嘴了，我
0: 都您别张嘴，就是只要大家报名，然后大家就能免费获得一大袋的就这老字号的黄芪党参豆浆粉。但是啊、
1: 哎、
0: 我俩的能力有限，没有那么多，我跟我师傅研究，咱们就是十大进、
1: 嗯、
0: 也只能给大家准备这1000袋啊，
1: 这就不少了，
0: 就1000袋，也就是使到牛劲也就这些了、
1: 哎、
0: 因为它每一袋都是需要花钱的，但仅限今天一天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就是别的大家也别再说了，我知道有很多我们的老朋友会讲，哎呀你也不容易的，我花钱我不需要，
1: 对呀、
0: 啊、就这个事儿咱就这么定了，行不行？洋洋你就这样的，你负责的内容就是把这个政策把这个事儿跟大家去播报，然后大家要做的事儿就是拿起电话来报名，行不行？洋洋我知道你的好意了啊、哦、啊，对，就这么报吧，洋洋你别那个啥了啊，你要再说的话我大伙儿心里该难受了，别难受，这个是个好事儿，好事儿，
1: 好事儿是肯定好事儿、
0: 哎、这是个好事儿，哎
1: 哎呀
0: 报吧，
1: 我是不是有点多事儿了我这
0: 你多啥事儿，
1: 哎呀天哪
0: 啊，
1: 行我听赵宁老师的，我听任老的、
0: 哎、
1: 好不好？各位其实要从这个角度意义上来说，此时此刻，也就是说从现在开始，各位待会儿可能分享到的这一份豆浆粉，不单是实实在在的千年古方，不单是来自于优质产地的黄芪党参豆浆粉，还有这是任老跟赵宁老师的一份赤诚之心，真的是，这是一份爱心，免费，确实免费，免费送给大家了。
0: 对，
1: 哎呀太惊喜了，这
0: 抱吧抱吧，
1: 来吧来吧来吧，
0: 嗯，
1: 先清清嗓子。那个各位，原价38元一袋啊，这个如假包换，38元一袋的老字号黄芪党参豆浆粉，现在各位只要拨打电话报名，包邮还，
0: 嗯，
1: 还包邮，
0: 运费也不用花，咱们哎呀就别这种表情，别报吧报吧，
1: 不能这么玩耍，
0: 哎、报吧报吧，啊，
1: 还包邮，各位，
0: 哎，
1: 连邮费您都不用花，很多叔叔阿姨。网上可能稍微买卷卫生纸都要考虑，哎呦这包不要邮，那个便宜便宜，这我们这连包邮都给您算上，好不好？原价38元一袋的老字号黄芪党参豆浆粉，现在连邮费都不用花，免费获得一大袋啊，黄芪党参豆浆粉，各位，千年党参黄芪汤走入寻常百姓家，黄芪党参豆浆粉早上冲上一碗胜过3碗老母鸡汤啊，千年名方道地好料，数量仅有1000袋，只有1000袋，各位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报名。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枣庄老字号黄芪党参豆浆粉福利重磅来袭，千年古方融入40年现代工艺，原价38元一袋。今天赵宁老师感恩回馈，免费送，免费送，只要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一大袋，一分钱不花，连运费也不用您拿。免费领取电话
1: 400-831-8181，400-831-8181。
2: 老字号黄芪党参豆浆粉，根源是千年名方，党参黄芪汤。源自金元时期明代改良定型，传承近千年，党参补中益气，健脾益肺，温和不上火，黄芪固表生阳，扶正固本，补一身之气，一补一固，内外兼修，历代宫廷御用，民间誉为续命汤，就在今天，只在本档节目免费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连运费都不用您拿。免费领取电话
1: 400-831-8181，400-831-8181。
2: 精选甘肃陇西道地箭杆旗，山西上党鹿党参，黑龙江非转基因大豆，再配上红枣、枸杞、桂圆六合一配方，40年工艺传承，滋补更全面。早上冲一碗，胜过3碗老母鸡汤。10秒钟香浓丝滑，入口醇香，不用熬药，不用泡豆，不用刷机器，省心省力。道地好料加千年名方，本档限时放送，一分钱不花，连运费都不用您拿，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免费领取电话：
1: 400-831-8181，400-831-8181。任老，您这徒弟您也管不住啊，您这是，您这师傅还带头。
3: 你看这个
0: 啥事啊？他说你管不住，这不你同意的吗？
3: 确实啊，是很好啊。他的配方底子啊，原产自传承近千年的这个党参黄芪汤，这个方子呢不是那么很简单的啊。古代宫廷啊、御医啊，他给皇上体弱多病这些大臣们调理用它，民间呢医生呢。给咱们老百姓坐月子的这个媳妇补身子啊，也都用它。
0: 对，它就是用途比较广泛。
1: 嗯，
0: 因为它这个方子哈，昨天我跟我师父研究的，也就是因为里边不光是有豆浆的问题，关键是那个古方，他们在选材的时候那个古方也是很挑剔的。昨天我不跟大家讲了吗？就是哪里的，你说那个黄芪是哪里的，陇西的，然后你赶上那个党参是哪的，都上党的，就是它都是千年古方的道地产地，所以对身体的滋补作用是比较强的。可能贵呀，我感觉就贵在药材的上面了。反正你要从这个实实在在的效果上来看的话，就凭黄芪党参这个御用的方剂，它补气的作用实在是比较足的。因为你就想啊，就是咱说你电足了，是不是你手电筒拿那个一照照好几里地去，对不？
1: 对，
0: 你电不足，也就能只能看到脚下那一块儿。人也是一样。人的气要是足了的话呢，你可能一天都有很有精神头，你出去遛个弯逛个市场啥的都不会觉得累。但如果你要是气都亏了的话，虚了的话，那你整个人呈现的状态就是无精打采的，或者一天啥也不想干，就是你走道我都可能累得慌，我回家就上个楼回家我都得在沙发上歇一会儿，就
1: 是
0: 这样。
1: 而且这种情况啊，在咱们中老年朋友当中也比较普遍。那黄芪党参呢，很多中老的朋友也非常熟悉，赵老师，就是这个黄芪党参具体怎么个好法，您再给大家介绍介绍，好不好？
0: 就是它贵，它肯定是有理由的嘛。
1: 贵是贵有规矩，
0: 对
1: 对，一分钱一分货。
0: 那肯定的，尤其是道地的这个党参的话，它是性平，然后温和而不上火的。你就想，凡是补气的东西，如果太过了的话，我们中老年人的体质根本就受不了。
1: 对，
0: 你知道不？所以党参本身是补中益气、健脾益肺的。它这个东西呢，就像是我们身体里的后勤部长一样。它是专门负责把我们五脏六腑的里边的养分给备足的这么一个后勤部长。然后它能促进我们的脏腑的运转。尤其是它会把脾胃给伺候明白，它能把你脾胃给养起来，养好了你的气才会足。那么黄芪在这里头，那千年古方当中，你说咋不选别的呢？为什么把黄芪添进去了呢？黄芪叫固表生阳，补气扶正的这个作用。它就有点像身体里的门卫，像个把门的将军一样。它能把毛孔这道门给你守结实了，不让外邪往里头钻，你知道不？你看没，就是阳气足的、气足的这个人哈，他不会说像有一些气虚的同志说话都呼呼冒汗，坐在那不动都冒汗，这不就是气虚自汗的这个同志吗？但你如果用黄芪这个药物把我们的寒毛孔补住了的话，你会发现气它不受损。你这种自汗的现象就会消失，还晚上还做梦，有同志还盗汗，哎，不会是这个样子。汗为心之液呀，这就是我们气血的化生啊，对不对？能把这个地方防住，还能不让外邪往里头钻，就人的抵抗力就强。
1: 没错，
0: 所以这样人的精气神儿就回来了。你这两个东西，黄芪和党参放到一起去，一内一外，一补一固，它就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的体质。你想想中老年一般什么样？
1: 什么样？
0: 气虚乏力的。
1: 对。
0: 精神不振的，
1: 没错，
0: 免疫能力差的，
1: 嗯，
0: 是不是？慢性疾病常年不愈的，全是。

0: 这样的统治。你气足了的话，像我说电棒一照照好几地，你还至于这样吗？
1: 没错，那就探照灯了的，那就不是手电筒了，
0: 是不是、啊？所以气一定要足，精气神，精气神嘛，这要是不足，你整个人就堆了。
1: 没错，
0: 哎，
1: 补足精气神，今儿特有门啊！这豆浆粉太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了，各位千万不要犹豫，赶紧拿起电话拨打我们的热线400-831-8181 400-831-8181，原价是什么呢？38元一袋的老字号黄芪党参豆浆粉啊，各位就是一分钱不花呀，只要您报名，一个电话，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免费给您送到家啊。但是各位，我们任老跟赵宁老师只能送大家1000袋啊，确实两位老师也不容易，所以这份爱心，这份热情，各位啊请笑纳。再次谢谢赵宁老师，谢谢任老了。
0: 没事没事，其实这个豆浆啊，听着叫豆浆的名字，但他们跟我们在超市里头买到的那种普通的豆浆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哎呀，天差地别、
0: 啊、对、
1: 嗯、
0: 因为作用不一样嘛、嗯、那你豆浆里头最主要的原料那个豆子可能没有太大的差别，有的也会用黑龙江的豆子，对不、
1: 嗯、
0: 但是这里边最大的区别地方就在于党参和黄芪的这一块、
1: 嗯、
0: 就是还是非常地道的。
1: 对
0: 啊、
1: 嗯，
0: 我昨天跟大家提到了一点，今天我再跟大家去讲一讲。如果你哎，就是你要去买黄芪，买什么样的？
1: 嗯，
0: 对不？咱抛开人家家肯定是用非常好的了，
1: 嗯、
0: 要不然的话也不会人家不愁卖，我讲价都讲不下来啊。
1: 是，
0: 哎，就是黄芪，你要挑挑好的，挑哪儿的？一定是甘肃陇西的箭杆芪。
1: 嗯，箭杆芪、
0: 哎，箭杆芪、嗯，你一看着你就能知道哪个是那个箭杆芪，哪个是普通的黄芪，你一看就看明白。你就听这名儿你就知道了，它那根条啊就笔直的，就跟箭杆一样一样的，就这细不溜丢的这个杆得深扎到地下2米左右，就是它的钻劲儿首先是特别大的。
1: 对，
0: 它钻那么深干什么？
1: 嗯，
0: 为了吸收营养，所以它能把土地当中的深层次的营养都给你吸出来。
1: 嗯，
0: 所以你看啊，纵观全国就是产黄芪的这些地方，你要问哪个产区的黄芪甲苷它的含量最高，你看着啊，凡是学中医中药的都会告诉你甘肃陇西的是最好的，你买吧。
1: 对 对, 对, 对，
0: 都是这个样子、嗯、就是它黄芪甲苷的含量全国领先，所以我们用黄芪甲苷的这种作用去补气，它效果自然而然就非常的明显。这个是黄芪的特点。我再跟大家讲讲党参。
1: 党参，
0: 党参吧，最好的就是鹿党参。
1: 鹿党参，
0: 哎，
1: 嗯、
0: 鹿党参这个地方是国家中医药学会认定的道地产区。
1: 嗯，
0: 整个你切开以后，它是什么样的？叫狮头凤尾菊花心。
1: 啊，
0: 哎，你就一看到时候你都能看得明白、
1: 嗯，
0: 就完全都不一样。它的有效成分是普通党参的3倍之多。
1: 嗯，
0: 你就想这个豆浆当中，就这两味药材都相当牛了。道地的药材肯定比你普通的药材要贵。就是你可以这么的，我教你啊，你到药房，你说我买黄芪或者买党参啊，他会告你要多少，他就要给你拿。你说别，你先别急。我要哪儿的黄芪？我要甘肃陇西的箭杆芪。党参你别给我拿别的、
1: 嗯、
0: 拿鹿党参。
1: 鹿党参、嗯、
0: 哎，你说明白了，我觉得啊，那个小孩第一反应就是抬头看看你，
1: 嗯，
0: 停顿2秒，
1: 嗯
0: 嗯，蹲下，
1: 嗯，
0: 搁那个最底层拿个袋儿上来，
1: 嗯，
0: 完告诉你这个有点贵啊、
1: 嗯、
0: 这个是多钱、嗯、那个是多钱，他会跟你讲，
1: 嗯，
0: 你知道不？哎，
1: 这一看碰着行家了，
0: 哎，对了对了，所以就这两味药材就有很大的讲究、
1: 嗯、
0: 那大豆就更不用说了，你说全国主要产区哪有，就是大豆的品质哪有黑龙江的黑土地那个非转基因大豆强？黑龙江的非转基因大豆是蛋白质含量非常高，而且营养丰富、
1: 嗯、
0: 你就吃啊，你就吃味儿和看大小你都能看出来绝对不一样，
1: 是不是、
0: 啊、哎，然后呢在哪儿能够生产呢？你得跑枣庄去，
1: 嗯，
0: 那个地方就全国的豆制品有60%都出自于山东枣庄，
1: 嗯，
0: 这个是豆制品龙头企业啊，
1: 嗯，
0: 所以它能把那个植物性蛋白给你最小化，就像我们说的分子改成最小的、
1: 嗯、
0: 它这样的话你就容易吸收，
1: 嗯，
0: 哎，你就看吧，就这一个豆浆一会儿又倒地的，完一会儿又要公益的参与，所以我说啊，就38块钱正常这个价格人家定的也是非常的合理的，
1: 对对对，
0: 只不过我总想让他你给我便宜点便宜。

0: 你就少点，现在这么不容易怎么的，你说啥人家也不给你降。哎，人家也确确实实值这个价，
1: 说啥也不给我们降，太降了，他
0: 你就
1: 这么降。
0: 那我
1: 回头还得好好说。
0: 我应该把厂长请过来，然后你跟他聊一聊。
1: 对，我跟他叙叙叙。
0: 叙的，
1: 当着面我撅黄旗给他看。
0: 是吧？是吧？咱再嘴皮子再磨一磨，是吧？但这个真不行了。
1: 嗯、
0: 我跟你讲啊，真的，就他们家的豆浆粉的原料和制作都是经过精挑细选的。
1: 嗯，关键是您刚才说这个党参也好，包括黄芪也好啊，这些精挑细选的方式啊，
0: 哎、
1: 我相信收音机前很多听众朋友都已经熟记在心了。
2: 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呢、啊，确确实实是用料这个良心，
1: 嗯，
2: 品质优秀，大家拿到手里以后啊，它是不会错的。
1: 对，
2: 尤其是这次啊，宁宁啊，还给咱们大家免费拿，是吧？这个好机会大家千万别错过了，这个好机会
1: 没错啊。从黄芪到党参再到大豆，每一位都是道地的好料啊。再次提醒大家了，原价38元一袋的老字号黄芪党参豆浆粉，现在只要报名成功，一分钱都不用花，各位一个电话就给您免费带回家，早上冲一碗胜过3碗老母鸡汤啊。这不是普通的豆浆，是党参黄芪汤，道地好料对您的滋补啊啊！数量所剩不多了，各位赶紧拨打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抓紧报名。
0: 嗯，刚才我听你说这个滋补两个字、
1: 嗯、
0: 我觉得用得很准确，
1: 是不是
0: 啊？因为黄芪党参豆浆粉呢，就是大家兴奋的不仅仅是它在于它的补气和养生的作用，
1: 嗯，
0: 要我喝它这个吧，我觉得很大的一点在于它使用还是很方便的，
1: 嗯
0: 啊，因为它这一大袋里边有10个独立的小包装，你一次放一包，然后开水一冲就是一碗，所以我一般习惯的时候呢，就是早饭的时候去喝啊。有的时候呢，你要说哎呀今天下班要没有啥太多的事儿，我要午休的话，也愿意冲个一杯半杯的啊。反正有的，我们有的一些同志吧，可能为了喝一些纯正的吧，没有什么添加剂的一些这个豆浆呢，都回去都自己榨。他这个也没有添加剂，他整个的配方都是明明白白摆在那儿的，那就基本上就省事儿了。你不用再那啥了，泡豆子完事还得搁机器破壁处理，完整的豆腐渣子还得倒出来，还得收拾，哎，他就很方便。
1: 对，
0: 哎，您经常去用这个党参黄芪去泡水喝的同志哈，又煮又熬的，挺浪费时间的，然后你还得煎药，
1: 嗯、
0: 还得泡，还得煎，反正你要有这个，省下很多麻烦的。
1: 嗯
0: 啊、
1: 其实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呢、啊，第一个方面，
0: 嗯，
1: 另外一点，我是亲测呀，
0: 嗯，
1: 对不对？我是之前喝过的呀，我从赵老师那儿呛来的，呛来的，是吧？
0: 那是给你喝的，
1: 对对。然后我喝完之后，真的是亲测啊，这其实。
0: 哎，
1: 除了有豆浆的那个香醇，还有这个枣香、
0: 嗯、
1: 是吧，它很多的味道它是融合到里面，特别的浓郁。
0: 对对对，
1: 而且闻起来这个心情就感觉不一样了。
0: 对，它这个都是纯的一些这个物质作为配方存在，而且你就看这个上面的配料表哈，它不像很多的东西还放个等，什么比如说黄芪等或者党参等，没有这个等字，它所有的6味原料都写在这个里面、
1: 嗯、
0: 你们喝的那个甜丝丝的感觉就是红枣、枸杞和桂圆的那种甜，它没有糖、
1: 嗯、
0: 所以它对身体没有任何的负担，你就是老人啊、小孩啊都可以去正常的去补充啊、
1: 嗯、
0: 而且补气的同时呢，它那个口感我觉得挺好，就是你喝不出这个中药味儿，就是豆香味儿，这样你就坚持呗，咱不用说别的啊，你就早上冲一碗啊，那个煮两个鸡蛋，基本上早餐的营养也就够了，蛋白质补充也就够了。你老人你吃不下东西，那你吃这些营养足够了就可以了、
1: 嗯、
0: 啊。所以你像那些上了岁数的同志，还有一些什么气虚乏力的，干一点活就得休息的同志，或者是早上起来就没有精神头的咱们这些同志哈，我觉得可以给自己领一袋，把这个免费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拿到手，你回家呢自己去尝一尝。
1: 嗯
0: 啊，
1: 对对对，各位啊，这么好的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是免费送，但是只在今天啊，各位千千万万万千一定要抓住这个难能可贵的好机会。再次提醒大家了，原价38元一袋的老字号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一分钱不花，但是一分钱不花只限今天，一个电话，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免

0: 千年古方，榕树40年现代工艺，原价38元一袋。今天赵宁老师感恩回馈，免费送，免费送，只要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一大袋，一分钱不花，连运费也不用您拿。免费领取电话：
1: 400-831-8181，400-831-8181。
0: 老字号黄芪党参豆浆粉，根源是千年名方党参黄芪汤，源自金元时期，明代改良定型，传承近千年。党参补中益气，健脾益肺，温和不上火。黄芪固表生阳，扶正固本，补一身之气，一补一固，内外兼修，历代宫廷御用，民间誉为续命汤。就在今天，只在本档节目免费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连运费都不用您拿。免费领取电话：
1: 400-831-8181，400-831-8181。
0: 精选甘肃陇西道地箭杆芪，山西上党鹿党参，黑龙江非转基因大豆，再配上红枣、枸杞、桂圆六合一配方，40年工艺传承，滋补更全面。早上冲一碗，胜过3碗老母鸡汤。10秒钟香浓丝滑，入口醇香，不用熬药，不用泡豆，不用刷机器，省心省力。道地好料加千年名方，本档限时放送，一分钱不花，连运费都不用您拿。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免费领取电话：
1: 400-831-8181，400-831-8181。好的，一段片花之后，欢迎回来。提醒大家，本次赵宁老师给各位带来的是价值38元一袋的枣庄老字号黄芪党参豆浆粉，但是各位敲黑板画重点，原价38，但是只在今天免费领取啊。整整一大袋，而且全程包邮到您家，不用您花一分钱啊，运费也不用您拿，数量有限啊，1000袋的数量现在在不断的下降当中，送完即止，过完今天没有这样的福利了啊，各位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千年名方，道地好料。同时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免费领取价值38元的老字号黄芪党参豆浆粉，千年名方，道地好料，整整一大袋，全程不花一分钱，机会难得，大家赶紧拨打电话：
2: 400-831-8181，400-831-8181，
1: 免费领取。陇西的黄芪、鹿党参啊，历来都是有口皆碑的好药材。如今呢，这些好原料都用到了这一袋豆浆粉里，而且还免费送给大家。各位啊，机会难得啊，还没有报名成功的朋友赶紧拨打
2: 400-831-8181，400-831-8181，
1: 报名免费领取。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枣庄老字号黄芪党参豆浆粉福利重磅来袭。千年古方，榕树40年现代工艺，原价38元一袋。今天赵宁老师感恩回馈，免费送，免费送。精选甘肃陇西道地箭杆芪，山西上党鹿党参，黑龙江非转基因大豆，再配上红枣、枸杞、桂圆六合一配方，40年工艺传承，滋补更全面。道地好料加千年名方。本档限时放送，一分钱不花，连运费都不用您拿，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免费领取电话：
1: 400-831-8181，400-831-8181。其实很多呢，中老年朋友都有这样的感受啊，不是哪里疼哪里病，就是一天到晚没精神，总觉得累。那么党参补气，黄芪固气，再加上方便冲泡的形式，确实更适合中老年朋友长期坚持。现在呢，价格38元一大袋的老字号黄芪党参豆浆粉正在免费发放中，各位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还没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
2: 400-831-8181，400-831-8181，
1: 拨打我们的免费领取电话

0: 很多朋友啊想调养身体，可是一提到熬药就犯愁。现在好了，黄芪党参啊，道地的黄芪党参，再加上咱们这个红枣啊、枸杞啊、桂圆呢、直接做成了香浓的豆浆粉，开水一冲就能喝了啊。而且来说，张宁老师今天是免费送给大家啊，数量现在多少了导播老师？好的，现在越来越少了，现在目前所剩的数量保守估计不足500袋了。各位啊，每一个号码拨打您电话之后只能领一袋啊，实在是抱歉，但是您可以让家人、朋友、老伴、爱人去分批分次的啊，去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 400-831-8181 400-831-8181。 祝您好运，祝您健康，赶紧拨打电话免费领取。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枣庄老字号黄芪党参豆浆粉福利重磅来袭，千年古方榕树40年现代工艺，原价38元一袋，今天赵宁老师感恩回馈，免费送，免费送，精选甘肃陇西道地箭杆芪、山西上党鹿党参、黑龙江非转基因大豆，再配上红枣、枸杞、桂圆六合一配方，40年工艺传承，滋补更全面，道地好料加千年名方，本档限时放送，一分钱不花，连运费都不用您拿，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免费领取电话
0: 400-831-8181 400-831-8181。其实很多做儿女的最惦记就是父母的身体，尤其是换季的时候容易咳嗽没精神，体力下降的各位长辈们，老字号黄芪党参豆浆粉既保留了经典的配伍，又省去了熬煮的麻烦，更方便老人坚持饮用啊！机会难得，免费领取活动仍在继续当中，各位抓紧时间报名，拨打我们的热线 400-831-8181 400-831-8181。 节目结束之后，各位可以继续拨打场外电话，如果能及时打进来的话，就还有机会免费领取到老字号黄芪党参豆浆粉整整一大袋，全程不用花您一分钱，运费都不用您拿呀，千年名方，道地好料。报名电话
2: 400-831-8181 400-831-8181。
0: 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参与和陪伴，也感谢我们的任老和赵宁老师，各位朋友，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是小丁。
4: 各位老哥哥老姐姐，我是胖达呀。
3: 无论您此刻是在家躺着休息，还是在外面遛弯买菜，咱们这期节目呀都陪您聊点贴己话。咱麦收刚完呀，辛苦了这一季，身边好多叔叔阿姨就开始跟我念叨说，身上啊别的地方还好，就是这膝盖呀腿呀不得劲儿。
4: 是啊，前两天有位大姐给我打电话，说了一句话，我听完心里还真不是滋味。她说，这大兄弟啊，你说人老了是不是就得服气啊？我现在最大的念想就是早晨下床的时候第一脚踩下去能不疼。
3: 那咱今天这期节目呀，不扯别的，就专门跟叔叔阿姨掏心窝子的聊一聊，咱们的腿、咱们的关节到底怎么了，我们又能为他做点什么。很多叔叔阿姨都觉得这年纪大了腿疼膝盖咔咔响是应该的，正常的。
4: 哎呀，我今天必须给大家说句大实话，它不是正常的，它是有原因的。这个原因呢，我打一比方您就全明白了。
3: 您说，我就爱听您打比方，一听就懂。
4: 咱不管开不开车，轮胎总见过吧，您看那车轮轮胎外头那一层厚厚的橡胶，有花纹有弹性，跑起来是又稳又安静，它起什么作用呢？减震防滑。
3: 对，过个坑坑洼洼呀，轮胎先颠一下，车身呢就不那么震了。
4: 咱们人的关节里头，骨头与骨头之间也有这么一层东西，它就是软骨。哎，跟这个轮胎呀一模一样，光滑有弹性，垫在两根骨头中间，天天替您减震，您走路蹦跳扛粮食啊，上下楼，它就负责这个缓冲，不让您骨头跟骨头之间呢碰得嘎嘎响，硬碰硬。
3: 哦，年轻时候腿脚利索，就是因为这层轮胎厚实，对吧？
4: 太对了，年轻的时候啊，这层软骨呢是又厚又有弹性，您怎么折腾都没事儿。可是您想啊，一辆车开了几十年了，车胎

0: 花纹都磨平了，就跟咱们活了大半辈子每天走路干活，这层软骨也是日积月累的在那儿磨呀。啊，
1: 那磨薄了是不是就开始疼了呢？
0: 对，磨到了一定程度，软骨没了，缓冲垫没了，是吧？您每走一步都是骨头直接磨骨头，那个疼啊是钻心的，不是皮肉疼啊，是里头疼。
1: 天哪，这膝盖里头嘎嘣嘎嘣响，原来是……
0: 没错，那就是软骨磨得差不多了，骨头干磨骨头发出的这个响声。
1: 那怎么办呢？能养回来吗？
0: 能啊，但得用对方法。这儿有个关键点呢，叔叔阿姨您一定要记好喽。软骨里边是没有血管的，营养是进不去的，吃那些补钙的呀，补骨头的呀，那是在给车架子上漆，管的是骨头硬不硬，不是轮胎的事儿啊。软骨磨了就得用软骨自己的橡胶去填。
1: 那软骨自己的橡胶到底是什么呢？
0: 两种东西，第一种叫氨糖，它就是合成软骨的核心原料，相当于轮胎厂的生胶。软骨磨薄了，您得有生胶去给它补上。第二种呢叫胶原蛋白，它是软骨里边的这个钢筋网，给它韧性和弹性的，光有橡胶没有网，一拉就断。
1: 也就是说这俩一个主补一个主韧，缺一不可，是吧？
0: 没错，筋骨状乙酰氨基葡萄糖软骨营养素就是把这个生胶和钢筋网用科学的配比融合在一块了，里边有氨糖、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骨胶原蛋白肽，层层递进，就是专门给咱们这个关节呀、这块轮胎补橡胶的。
1: 那这么好的东西，叔叔阿姨怎么才能够用上？这价格贵不贵呀？
0: 问到正题上了，筋骨状软骨氨糖营养素啊，市场正常售价是129元一盒，这个价格跟它的配方是匹配的，好东西就值这个价。
1: 129元，一个月得两三盒，有些退休工资不高的叔叔阿姨怕是要掂量掂量了。
0: 所以咱们今天就办一件事儿，这次筋骨状的老板亲口跟我们说，他知道咱们老一辈儿啊为土地出力流汗，关节劳损的人多，所以他就下了一道死命令，啊，这次不搞虚的，要搞就搞一场实实在在的中原型感恩体验活动。
1: 感恩体验，这个说法听起来就很暖和呀。
0: 厂家说了啊，不把家乡父老当顾客，当成自己的爹娘叔婶儿，所以他们把全部的广告费啊和利润呢、都砍掉了，拿出一批产品，以一个让人不敢相信的感恩体验价给到咱们所有自己人，啊，不是129元，不是99，29元一盒。
1: 29，大哥，你这价格把我给吓到了啊！
0: 你没听错，29元一盒。为什么能有29元呢？不是东西不值钱，是厂家自己割肉，等于他把这款产品呢，以原料成本价都不到的钱，硬补贴给咱们父老乡亲。他说了啊，就当请家乡的父老乡亲吃顿饭，买件衣服啊，只要大家用了腿脚好，就是对他最大的快乐。
1: 哎呀，电话小丁赶紧给叔叔阿姨报一下，
2: 400710-3893，400710-3893。
0: 对，400710-3893，400710-3893。您打这个电话，说明白您要几盒，我们帮您登记。这个29元感恩体验价是厂家专门给咱们父老乡亲的，只有打进电话才能享受，名额不多，就200个，是实打实的找真正需要他的人。
2: 400710-3893，400710-3893。
1: 叔叔阿姨记下这个号码呀，第一次听说的，小丁呢再说一遍，
2: 400710-3893，400710-3893。
1: 哥，您说氨糖这东西这么好，有没有人用过呀？感觉怎么样啊？
0: 有啊，咱们有位老哥哥啊，姓赵啊，今年有60刚出头，退休前呢在供销社上班，他就有多年的老毛病，上下楼得侧身扶着这个栏杆一步一步挪，他最怕的就是冬天，一到这个腊月啊，膝盖就像不是自己的似的。
1: 后来呢，
0: 他就开始体验这氨糖啊，头一个月变化不大，他想放弃了。有朋友就说了，这个老哥哥别急啊，软骨养起来不是两三天的事儿，您得给他时间。后来他坚持了一段时间，他自己就说了，有一天早上起来习惯性的先去摸那个扶手的那个板凳啊，结果站起来走两步，哎，反应过来了，我今天没有扶啊，就站起来了呀，感觉挺好的。
1: 听见没，叔叔阿姨，就是从站起来不用扶凳子那个瞬间开始啊，人一下子就感觉生活有奔头了，能自己去菜市场买菜，能接送孙子上学，吃完晚饭呢还能和老伴儿出去遛个弯儿。
0: 他说了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以前觉得不给儿女添麻烦是一句空话，现在这个腿脚利索了才发现呢，把自个儿身体养好就是全家的福气。
1: 这话说得多好呀，咱们奋斗一辈子晚年图个啥，不就是自己能够照顾自己，不给儿女添负担，想干啥还能干点啥吗？
0: 所以在这儿啊，我正想给正在犹豫的老哥哥老姐姐说句提己话啊，您要是想买一盒试试水也可以，但是我觉得有点可惜。为什么呢？软骨这个东西啊，它修复的慢呢，您吃一两盒啊，就给那轮胎补一点生胶就停，您想啊，那么薄胶就那么一点儿，很快就会磨没的，前面的坚持就白费了。
1: 说得太对了，咱们很多叔叔阿姨一听就明白，直接给自己和老伴儿各备了一个周期的量啊，反正每盒只要29块钱，这场感恩活动就这么一回，下次厂家再有这样的力度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了。电话400-710-3893，400-710-3893。
0: 您算算看，从这个月开始养护，坚持到入冬，您正好能把这软骨啊给养出底子来，等到冬天寒风一吹，别人腿脚疼得不敢出门，您该遛弯遛弯，该听戏听戏，那是什么劲头？咱们不规定您卖多少啊，但是为了效果不间断，在这儿真心的劝您，一旦决定开始，就给自己一个完整周期的承诺。电话400-710-3893，400-710-3893。导播刚才给我示意了，说咱们这200个感恩体验名额现在已经有一小半给抢没了啊，全省各地的老朋友们啊都在往这儿打。我再说一下电话，400-710-3893。如果您打过来是占线的啊，别急，那你挂掉再拨一次，我们的导播啊一直在接听。
1: 对，咱们大热天不用出门跑药房，打个电话全国包邮，货到付款，东西送到您手上，您先开箱验货，确认没有问题啊，再付钱给快递员，零风险，实实在在。
0: 到了现在了，我们这期节目快结束了，走之前呢，我想把那位听友的话再送给您，把自个儿的身体养好就是全家最大的福气。咱们一辈子为了家庭，为了土地出力流汗，到了该享福的时候，这双腿呀、啊、不该成为困扰您的枷锁，
1: 让自己走得利索，站得精神，去看戏，去遛弯，去抱抱孙辈，这才是咱该有的好日子。最后一轮机会了，叔叔阿姨，电话是400-710-3893，400-710-3893。
3: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咱的福气来了，今儿个就一件事儿，让您9块9吃大连海参。
4: 没错，正宗大连冷水速发海参，今天只要9块9送到您嘴边。
3: 有些话咱得先说明白了啊，真就9块9，没有别的花活？
4: 咱们广播啊，开播几十年，跟收音前的叔叔阿姨都是自家人，跟自己家人说话能绕弯子吗？一只货真价实的大连冷水速发海参就卖9块9。
3: 9块9啊，您去菜市场呢也就能买2把青菜或者是半斤猪肉，可是今儿呢9块9呢就能让您吃到正宗大连冷水海域的速发海参，这便宜占不占？
4: 必须占，但咱啊占便宜得占个明明白白。收音前的叔叔阿姨，我先问您句实在话，您是不是早就听说过海参是个好东西，补身子养精气神，心里头啊也想过买来尝一尝？
3: 那肯定啊，谁不想对自己好点呢？可是为啥一直没买？怕麻烦，又得泡又得煮，伺候好几天，万一弄不好，这钱白花了。
4: 哎，这就说到心坎里了哈。之前有很多听友啊就跟我们念叨说，不是不想吃，是不敢买，买回来不会弄，弄不好等于白扔钱，咱这岁数啊哪敢这么糟蹋呢。还有人说了，去饭店点一道海参菜，小小一盅好几十，吃着心疼，一来二去干脆就不碰了，把吃点好的这个念头啊是硬生生的给压回去了。
3: 太可惜了啊，想补不敢补，想吃舍不得，这不就亏着咱自己个儿了吗？
4: 所以今天这个速发海参，它就是来替您啊把这层顾虑给打碎的。您听好，咱们这个速发海参不用您会十八般武艺，临睡前拿个干净碗，接上凉水，把海参往里一丢，您关灯踏实睡您的觉，第二天早上一睁眼啊，您往碗里那么一瞅，哎，一只胖嘟嘟鲜亮亮的大海参就在碗里等着您了。那个参刺儿、啊、哈是一根一根的支棱着，那个肉厚实的就跟鲜亮 烙的鲜海参似的。
3: 啊，这么简单吗？不用煮还不用换好几遍水吗？
4: 全不用。我跟您说六个字儿哈，您记牢了，会倒水会发参。您只要会把水倒进碗里，就能够泡发这个海参。

0: 叔叔阿姨，您听听啊，会倒水就会发声，这太方便了。
1: 嗯，
0: 您想想啊，晚上睡觉前呢，往碗里一扔，第二天一早呢，就能够给全家做一顿海参早餐。这么省心的好东西，您还在等什么呢？现在就拿起电话400710-2876，400710-2876，9.9元一只的大连速发海参，打个电话呢，就能给您送到家。400710-2876，400710-2876。
2: 泡好了怎么吃呢？我跟您说一个最养人的哈、就大清早起来，小锅里熬上一锅金黄金黄的小米粥，咕嘟咕嘟冒着泡。你把这泡好的海参啊拿出来，放在案板上呢，拿刀啊切成小丁儿，往那滚烫的粥里面一搅，再煮个2分钟，那个鲜味啊，顺着锅盖缝就飘出来了，连盐都不用多搁，盛出3碗来啊，老伴一碗，您一碗，再给要上学的小孙子一碗。小米熬得很绵密，海参鲜嫩入味，喝起来啊暖身又养胃。
0: 哎呦我的天哪，把我给说馋了，这哪是吃早饭呢，这是把星级酒店的早茶搬到咱自己家的餐桌上面了，而且呢前后也就几分钟，太省心了。叔叔阿姨您想想啊，明儿一早能给老伴儿给孙子端上这么一碗鲜亮的海参小米粥，那是什么感觉？现在就来拨打电话400710-2876，400710-2876，9.9元一只，货到再付款，不满意您直接退。400710-2876，400710-2876。
2: 那说到这儿呢，叔叔阿姨可能就要问了，说省事儿是省事儿了，但是这样处理的海参营养跟得上吗？
0: 这个您放心啊，咱这速发的海参的出身呢，它就不一般，它是来自大连北纬37度的原生冷水海域，那片海呢是出了名的冷暖水交汇，海参啊在冷水里慢慢的长大，体壁厚实，营养啊是攒得足足的。
2: 对，产地是根，好水才可以养出好参。
0: 嗯，光有好的原料还不够啊，工艺也得跟得上。咱这个海参呢是在大连的 GMP 标准车间里面去加工出来的，全程呢是洁净管控，最关键的呢它用的是低温脱水锁鲜技术，把水分呢是压到极低，不用再去添加任何的防腐的东西啊，病原菌压根儿就活不了。所以说呢，你别看它泡发是简单的，但每一只呢都是把大连冷水的营养啊牢牢锁在里头了。 CTI 第三方的检测，还有呢蛋白质含量实测呢是67.2克每100克啊，那国标呢要求是40克，咱们也是远远的超过了。还有铅汞铬这些重金属和有害物全部都是没有检出来的，配料表上干干净净俩字儿：海参，不添加不打药，就是海参原本的样子。
2: 您听一听北纬37度大连冷水海域的底子 GMP 车间锁鲜的工艺，第三方检测合格的实底子，这样的一只9.9元的速发海参，您吃着能不放心吗？干干净净就是底气，所以9.9元一只，您吃的是大连冷水速发海参，是检测合格的真东西，这可不是什么边角料，这是能端上家庭聚餐餐桌的好东西。现在就打电话400710-2876，400710-2876，9.9元一只，货到再付款，不满意您直接退。400710-2876，400710-2876。
0: 您去饭店呢，点一盅海参小米粥啊，里边找半天呢，参丁没几个，也好意思收您大几十。那您自己在家里面做呢，9.9元一整只的大海参，实打实的都是您的啊。还有葱烧海参，饭店里边一道硬菜上100块钱啊。今天呢，咱们就用这9.9元一只的速发海参啊，您在家起个油锅，大葱爆香，海参往里面一滚啊，调好的汁儿呢往上一浇，出锅，然后我们往桌上一端，全家筷子都得伸过去，心里还得嘀咕说，哎，这家里的掌勺手艺能比大饭店了。
2: 这哪是省事儿啊，这分明是花着白菜的钱享受着星级的补，还露着一手的好厨艺。9.9元一只，这面子这营养这口感太值了。现在就拨打电话400710-2876，400710-2876。9.9元一只，货到再付款，不满意您直接退。400710-2876，400710-2876。
0: 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会说啊，上了岁数之后呢，保养身子骨，一不能靠猛药，二不能靠硬撑。 就得靠海参这种温和的东西。今天一吃，明天一吃，日积月累，身子不乏力，上下楼腿不软，冬天呢手脚不冰凉，精气神自己就回来了。可过去呢，有多少的听友跟我说，你说的都对，可是海参贵呀，咱这退休金一个月才几个钱，吃不起呀。那这个话呢，我们听了之后啊，心里面也是堵得慌。今天好了，9.9块啊，把门槛给您踩平了。一天一只，一个月才多少？您把那些个可有可无的花销省一省，给自己呢买舒坦，值不值？
2: 太值了。所以说9.9块一只的大连速发海参，这不是花钱，这是给自己的身体攒本钱。您现在辛苦了一辈子，该为自己想一想了。说句实在的，身子骨再硬朗啊，腿脚利索，天天能下楼遛弯买菜，能去公园跟老伙计下棋跳舞，儿女在外面工作，心里头就踏实。您要是因为舍不得吃舍不得补，把身体亏着了，躺床上让儿女伺候啊，心里面会特别的难受，儿女心里面会更难受。所以您把自个儿身体照顾好了，就是给儿女省事儿，就是全家最大的福气。这9.9块您说该不该花？
0: 该花，太该花了。所以这电话呀，您今天必须得打。
2: 对，是得打哈。电话是400-710-2876，400-710-2876。
0: 我再跟您说一桩更让人放心的，咱这个速发海参呢，您打电话要了，快递送到您家，您先开箱，您觉得好了满意了，再把钱呢给快递员，不满意您直接把这箱合上，直接退给他，
2: 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给钱，这叫丑话说在前头，好参送到您手。咱不玩虚的，这个速发海参冷水泡发，泡一晚上，胖嘟嘟的摆在您眼前，您看了之后立刻下锅。9.9块买不了吃亏，也买不了上当，但能买一只真真正正的大连好刺身。电话400-710-2876，400-710-2876。
0: 今天的厂家给咱们透个底啊，库存里头呢，专门给我们听众留出来的那批呢，还剩不到200盒了。咱们节目一播呢，有多少听友在听？我估摸着就这一会儿啊，电话就得打爆。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啊，手慢就抢不到了，这不是吓唬您。9.9块吃大连速发海参，会倒水就能补身子。您犹豫一下，电话直接呢是接通慢一下，可能就得等好多天。那咱们的身体呢，可不能等，要立马行动。电话接通了，您就跟客服说，我要那个9.9块的大连速发海参，要几盒？名字一留，齐活了。400-710-2876，400-710-2876。
2: 9.9吃大连速发海参，会倒水就可以补身子，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给钱。抢购电话就一个，400-710-2876，400-710-2876。现在就打，现在早打一分钟啊！明早您家厨房里飘的就是海参粥的鲜味儿。400-710-2876，400-710-2876。
1: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3: 记忆之门，
1: 重温
3: 重温
1: 往日情怀。

北京时间14点整，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0: 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快递到了，他沿着胶带缝轻轻撕开，纸箱压扁码在阳台，攒够一摞送到楼下的回收站。旧纸箱回到工厂打成浆，重新造纸，又变成一个新箱子，装着别人的快递上路了。环保从来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从你我用心改变的每一个小习惯开始。这是来自干婆大队的声音，这里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这里生态繁荣，文化璀璨，生态中国，绿色江西。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AM 729，让新闻更及时，
2: 让新闻更及时，
1: 让信息更丰富，
2: 让信息更丰富。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0: 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我是主持人哲斌。接下来的下午时光，我将和你一起分享及时的新闻资讯以及好听的歌曲。在节目开始，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晚上，九江、宜春、萍乡、新余、赣州五市和南昌、景德镇、上饶三市北部以及吉安市西部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部分地区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天的风向全省为偏南风，风力赣北二到三级，赣中赣南三到四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以及高海拔山区阵风六到七级。今天最高温度赣北北部和赣南南部31到33度，全省其他地区34到36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5度到27度，局部24度。
1: 新闻每天都在发生，寻找有价值的消息，加以多维视角的细致观察，高速传播到每一位聆听者的耳边，并更多表达。
2: FM104.4 AM729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听觉体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4:04，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我是主持人哲斌。首先来关注一组省内新闻。眼下全省早稻陆续开镰，各地提前部署农机作业，烘干应急，收购仓容和资金全部保障到位，早稻的收储准备就绪。数据显示，目前全省共筹措早稻收购仓容90亿斤，筹集收购资金超50亿元。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还统筹收购信贷信用保证基金4.44亿元，支持市场化收购，做到仓等粮、钱等粮、人等粮。省财政厅近日下达2026年城乡义务教育补助中央资金1.82亿元。本次下达之后，今年共下达该项资金56.53亿元，保障重点学校公用经费、困难学生生活补助以及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膳食补助的发放。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江西省优化消费环境三年行动实施以来，全省消费市场活力迸发。去年以来，我省累计培育干出精品503项，统筹安排超140亿元资金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直接撬动汽车、家电、数码等领域销售额突破920亿元。去年全省12315平台共处理诉求107万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9400多万元。省民政厅、省财政厅日前联合印发关于做好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等群体居家养老上门服务工作的通知，提出我省将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为居家养老的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等群体提供居家上门服务。通知明确，服务对象为具有江西省户籍且实际居住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低保对象中的失能和高龄8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低保对象中的重度失能、完全失能老年人，每人每月可以享受价值300元的购买服务。居家上门服务内容主要包括住餐、住浴、住洁、住行、住籍、住医等生活照护服务。
4: 你好，您的快递。
5: 好的，谢谢。
6: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7: 女儿，你看妈染着头发了。
5: 发颜色好看吗？
7: 好看。
8: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
9: 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11: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12: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13: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4: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9: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在我们口语当中啊，说睡觉这个词的时候呢，它是指睡眠，去睡觉就是赶紧去睡的意思。可是您知道吗，在我国古代啊，睡觉这个词呢是睡醒的意思，和现在的理解呢是完全相反的，挺有意思的吧。好，下面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古代表示睡觉的字啊有很多，它的分工非常的细。你看，坐着打瞌睡叫睡，闭上眼睛但是不一定睡着了叫眠，躺在床上睡觉叫寝，伏在矮几上睡觉叫卧，睡着了叫寐，睡醒了叫觉或者是悟。下面我们来看看古代对这些字的一些用法。战国策秦策一就写道，读书欲睡，隐锥自刺其骨。这是说苏秦坐着读书想打瞌睡的时候呢，就用锥子刺自己的大腿。商鞅第一次拜见秦孝公。

0: 的时候，秦孝公对商鞅的议论呢不感兴趣，他说道：“孝公时时睡，弗听。”这里呢也是坐着打瞌睡的意思。魏晋以后，“睡”这个字呢，它用来表示睡着、静息不眠，是指整个夜晚呢都闭着眼睛睡觉，但是却睡不着。另外，《礼记·曲礼》当中就规定，寝勿伏，如果要寝，不能趴在桌子上，而要躺在床上去睡。还有孔子之所以批评自己的学生宰予朽木不可雕，就是因为宰予昼寝，大白天的却跑到床上去睡觉了。假如宰予呢只是睡一会儿，就是坐着打盹，或者是趴在桌子上小卧一会儿，那么估计孔子呢也就不会那么生气了。孟子《公孙丑下》这本书当中啊，也记载坐而言不应，饮己而卧，这是说有几位客人来跟孟子说话，孟子不理他，伏在矮脊上睡着了。客人很生气，指责孟子为什么卧而不听。可见卧呢，它只是用于伏案而睡的意思。还有《诗经》当中啊，就有夙兴夜寐的诗句，形容早起晚睡非常的辛苦。《春秋·公羊传·喜公二年》这本书当中也记载，寡人夜者寝而不寐，就是躺在床上睡觉，但是没有睡着。《说文解字》的作者许慎呢就说，寤寐觉而有言曰寤，他说寤呢是一个指睡醒了开口说话的意思。《诗经·官居》当中啊就有句，窈窕淑女，寤寐求之，就是指不管是睡着了还是睡醒了都在追求。这个寤字呢和觉悟的悟是通假字，因此觉悟这个词最初的意思呢就是指睡醒了，后来才引申为领悟开悟的意思。那么睡觉什么时候连用已经不可考证了，不过唐诗当中呢已经大量的使用睡觉这个词了，而且全部都是睡醒了的意思，从来没把睡着叫做睡觉。裴度啊有一首诗叫《凉风亭睡觉》，他写道：饱食缓行先睡觉，一瓯新茗待而煎，说刚刚睡醒就看到侍儿已经煎好了新茶。白居易的《长恨歌》里也写道：云鬓半偏新睡觉，花冠不整下堂来，说杨贵妃啊刚刚睡醒，花冠还没有整理好呢就下堂来了。白居易在《睡觉偶吟》这首诗里头也写道：官出罢后归来夜，天欲明前睡觉时，起坐思量更无事，身心安乐复谁知，说天还没有亮呢我就醒了，坐起来思考问题。你看明代的睡觉这个词呢它是指睡醒。还有二客拍案惊奇这本书里头也写道：快去朝议房里伺候，倘若睡觉即来报之。但是听众朋友，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进入睡眠状态而且睡着了就被人们说成是睡觉。你看语言的演变啊真是太神奇了。
1: 资讯的资与经历有关，经历激发灵感，行动的灵感让我们汇集，你来选择。
2: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听觉体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欢迎您继续收听。
4: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4:19，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昨天省文明办正式发布2026年上半年江西好人名单，共有50组53人入选，其中助人为乐的有陈昭莲等13人，见义勇为的有江欣、熊建荣等11组13人，诚实守信的有杨建等4组5人，敬业奉献的有陈明训等12人，孝老爱亲的有卜南平等10人。近日在鹰潭海关监管下，一批26吨价值241万元的进口再生铜原料经海铁联运原箱通过桂西北站运抵鹰潭国际陆港，并完成通关放行， 这是今年海关总署多

是联运监管模式改革实施以来，我省首票进口海铁多式联运业务。今年以来，江铃集团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交出了一份亮眼答卷。一到六月，江铃集团实现整车销量 25.18 万辆，同比增长 7.3%， 其中出口销量达到 10.25 万辆，同比增长 47.6%。 今年一到五月，全省邮政行业业务收入累计完成 159.13 亿元，同比增长 20.59%，其中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 126.89 亿元，同比增长 25.13%。 东航江西分公司将于7月10号新增每天上午11点南昌飞往上海浦东航班，江西旅客搭乘南昌出港航班经浦东中转出境，就能够在国际段宽体客机上使用免费机上 WiFi， 大幅提升跨境出行的舒适度。赣南采茶系小河弯弯向南流建组发布会昨天在南昌举行，该剧聚焦东江源头水供港主题，以安远县数十年生态保护实践为创作根基，用赣南传统采茶系的独特艺术形式生动还原东江源头群众代代护水的坚守奉献，彰显了赣粤港同饮一江水血脉紧相连的真挚神情。今年是赣联品牌回归元年，以赣联飘香广昌路上为主题的第21届广昌莲花旅游文化节今天在广昌县开幕。本届文化节以一场开幕式加六大主题活动为主线，活动将持续到7月下旬，全方位展现红绿共生、禅旅相融的夏日莲香画卷。

毒品不只存在于传闻之中，它可能混迹在零食、饮料、电子烟里，潜藏在酒吧、KTV 等场所，尤其是青少年年轻群体更容易成为毒品侵害的目标。海洛因、冰毒、麻古、合成大麻，形形色色的毒品都会严重摧残神经系统，让人丧失理智，行为失控。我国法律明确规定，走私、贩卖、运输、制造、吸食毒品都属于违法行为，必将受到法律的严厉惩处。青春不容践踏，底线不容突破，面对陌生人递来的不明食物、饮品，果断拒绝，面对他人怂恿尝试新奇物品，坚决说不，提高识毒能力，筑牢防毒防线，守护自己，也守护身边的家人与朋友。禁毒斗争没有旁观者，从机关到社区，从校园到乡村，全民参与，全民抵制，才能织密一张坚不可摧的禁毒防护网。抵制毒品，参与禁毒，让我们携手同行，扫除毒害，守护平安家园，共创无毒、健康、和谐的美好社会。

生活本该阳光明媚，人生本该充满希望，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值得用心守护。可有一种陷阱，伪装成新奇刺激；有一种诱惑，悄悄吞噬健康。

0: 学，禁毒一刻不止。防毒拒毒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健康人生，绿色无毒。
1: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说到古诗文，大家就会想到它的文学价值。其实有些古诗文里啊，却有着有趣的科学现象。今天我们就来了解，杜鹃啼血是真的吗？苏轼的词里啊，有这么一句：“解安七枕绿杨桥，杜宇一声春晓。”在这儿，他用杜宇指代杜鹃。你知道杜宇是谁呢？唐朝诗人李商隐在他的诗《琴瑟》里也写道：“琴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这首诗里也有一句叫望帝春心托杜鹃。这句诗当中啊，它藏着一个故事。相传古代有一位蜀国的国王叫杜宇，又被人们称作望帝，他爱他的百姓。据说他在位的时候呢，洪水泛滥，多次治理啊，却没有效果。后来从东边来了一个叫鳖灵，又叫从帝的人，他治好了洪水灾害，并以此来逼迫杜宇让位。杜宇呢，只好退回了西边山中，日日夜夜梦想做回国王，却不能够。死后呢，他的灵魂变成了一只杜鹃鸟，春天到来的时候啊，他就飞回成都平原，一声声的啼叫，唤醒老百姓：“快快布谷，快快布谷！”提醒人们准备种庄稼。人们瞧见杜鹃嘴上呢有红色的斑点，认为是他苦苦啼叫咳出了血之后留下的印记，并且认为啊，红艳艳的杜鹃花就是杜鹃咳出的血滴落在上面而染红的，所以呢，就有了杜鹃啼处血成花的说法。这也是成语子规啼血的来历。杜鹃呢，人们叫它布谷鸟，也叫它子规。刚才的词里，苏轼呢用杜宇来指代杜鹃，人们仔细听他的声音啊，觉得他好像在呼叫不如归去，不如归去，并因此呢产生了很多的联想。朱熹在他的诗里也写道：“不如归去，孤城月绝三春暮，故山只在白云间，望极云深不知处。不如归去，不如归，千仞冈头一阵衣。”范仲淹呢也写道：“夜人翠烟啼，昼寻芳树飞。春山无限好，犹道不如归。”说的呀、啊、都是杜鹃。杜鹃在地球上啊，到处都有它的身影，特别是在我国南方和东南亚地区是最多。它好像很害羞，喜欢躲藏在树林和灌木丛里，常常只听到它的声音，却看不见它的身影，显得神秘兮兮的。杜鹃有很多种类，常见的一种呢是个头要比鸽子还小，背部呢是呈暗灰色，腹部布满了黑褐色的条纹，有的呢是红色或者是白色的斑纹，有的杜鹃是明亮的鲜绿色，隐藏在树丛中啊，很不容易被发现。有的热带的杜鹃的背部和翅膀啊是蓝艳艳的，映照在热带阳光下，飞起来特别的显眼。杜鹃啼叫的时候啊，正是杜鹃花漫山遍野开放的季节。杜鹃它是一种异鸟，据统计啊，一只杜鹃它每小时能够吃掉100多条毛毛虫，请你算一算，它一天要吃掉多少条毛毛虫呢？它还喜欢吃其他的害虫哦，它是果园和松林的忠诚卫士。杜鹃虽然是异鸟，但是它有一个非常大的缺点，就是不会安排自己的生活，它不会做窝，也不会孵蛋，总是悄悄地把蛋呢下在别的鸟的窝里，让别的鸟给它孵蛋。并且呢，让人生气的是，孵化出来的小杜鹃呐、啊，非常的霸道，常常把窝里其他的小鸟给挤走，自己霸占别人家的窝，而且让窝的主人来给它喂食，把它养大，实在是太不光彩了。

0: 讯的资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
1: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信息空间站，新闻进行时，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为您送上资讯大餐。
2: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4:36，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一起去长征，天津市大学生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大思政课实践活动首站仪式昨天在瑞金举行。来自南开大学、天津大学等13所高校的近200名师生将用21天的时间跨越9省，沿红军长征路线开展沉浸式思政课教学。好的，换个焦点，再来关注国内新闻。国务院日前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部署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面实施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行动，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等7方面重点任务，提出了大气污染防治提升、水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修复、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等重大工程。国家发改委近日印发《循环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到2030年，覆盖生产、消费、回收、利用全链条的循环经济体系更加完善，主要资源产出比率比2025年提高16%左右，大宗固体废弃物年综合利用量达到45亿吨左右。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量达到5.1亿吨，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万亿元。到2035年，循环经济高质量发展体系基本建立，主要资源利用效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记者昨天从国家发改委了解到，今年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已经全部下达，共支持22个领域约1.1万个项目，对加快产业升级、促进绿色发展、改善民生福祉、强化安全保障提供有力支撑。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夏粮收获扫尾，丰收到手，夏粮播种已经超过了80%，夏管全面展开。为优化保税监管制度，促进服务贸易与高端制造业融合发展，商务部、海关总署近日印发通知，在综合保税区外开展两头在外的集成电路消费电子产品保税检测业务试点工作。
3: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4: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4: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6: 东小子，你太过分了啊。
7: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8: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4: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3: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4: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8: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3: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 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7: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中国建筑构件千变万化，门类林林总总，小到一砖一瓦，大到城池楼阁，处处体现美的视角，工匠的智慧和精益求精的精神。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感受建筑之美。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分享中国建筑智慧。

台北故宫博物院又称台北故宫中山博物院，它在1965年开始的，是中国大型综合性博物馆，台湾地区规模最大的博物馆，也是中国三大博物馆之一，是研究古代中国艺术史和汉学的重镇。台北故宫博物院坐落于中国台湾省台北市士林区至善路二段221号，建造于1962年，占地总面积约16公顷，为仿造中国传统宫殿式建筑，主体建筑共4层，白墙绿瓦，正院呈梅花形，院前广场耸立5间6柱冲天式牌坊，整座建筑庄重典雅，富有民族特色。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有来自北京故宫、沈阳故宫、避暑山庄、颐和园、静怡园和国子监等处的皇家旧藏，所藏的商周青铜器、历代的玉器、陶瓷、古籍文献、名画碑帖等等，都是稀世之珍。接下来和大家了解其中的镇馆之宝——毛公鼎和翡翠白菜。毛公鼎是西周晚期青铜器，因制作者毛公而得名。清道光23年，也就是1843年，出土于陕西岐山，就是宝鸡市的岐山县。毛公鼎通高近54厘米，重34.5公斤，圆形，二立耳，身腹外骨，三蹄足，口沿是环带状的重环纹，造型端庄稳重，整体造型浑厚而凝重，饰纹十分简洁有力，古雅朴素，标志着西周晚期青铜器已经从浓重的神秘色彩中摆脱出来了，淡化了宗教意识，而增强了生活气息。毛公鼎的高度和重量和其他殷商时期所挖掘到的巨大青铜器区别啊很大，但是毛公鼎上刻的铭文呢，却是当今出土的7000多件铭文青铜器当中最多的，有32行，499个字，是西周青铜器之最，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鼎内铭文，它记载了毛公忠心向周宣王为国献策之事，被誉为是底的一篇上书，其说法是成熟的西周金文风格，奇异飞动，气象浑目，笔意圆劲茂峻，结体方长，是研究西周晚年政治史的重要史料。第二件镇馆之宝呢，就是翡翠白菜。

0: 翠白菜不仅仅在于这块上绿下白的翡翠本身，而是在于工匠巧夺天工，成功地利用这块翡翠的色彩，顺势雕成了鲜活可爱的白菜。这件翡翠白菜相传呢，是光绪的妃子瑾妃的嫁妆之一，是清朝永和宫的陈设品。瑾妃非常喜欢这翡翠白菜，常常观赏。白菜绿白分明，寓意清白，它象征新娘纯洁。翠绿叶片上呢，还雕塑了两只象征多产的中丝，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蚂蚱，它祈愿能够多子多福。
1: 的资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
2: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1: 信息空间站，新闻进行时，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为您送上资讯大餐。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4:52，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新闻。为加强娱乐团播领域问题治理，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娱乐团播在账号注册、规则设计、场景设置、成员行为规范、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按照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工作部署，今年1月开展的 AI 魔改视频专项治理工作已取得实效。部分重点网络视听平台昨天公布了6月的处置情况，共清理违规视频近7600条，处置违规账号20多个。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旨在进一步激发电影院经营活力，将电影院打造成为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近日，教育部办公厅印发关于做好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暑期安全工作的通知进行部署，要求各地各校严控暑期作业总量，坚决杜绝用手机布置作业，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或者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等现象，不得以夏令营、研学等名义变相组织考试或测试。记者昨天从国家医保局了解到，为进一步提升医保服务便捷性，国家医保局开发上线了医保找药功能，帮助参保群众更便捷查询医保药品、商保创新药销售渠道。国家安全部昨天发布安全提示，日常私聊、秘密沟通、敏感信息传递，不少人偏爱使用带有所谓月后即焚功能的小众加密软件，认为消息看完即删不留痕迹，可以保护个人隐私，规避信息泄露风险。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看似安全无痕的背后可能暗藏风险，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导致个人隐私甚至是涉密敏感信息泄露，值得警惕。

0: 水能承载清凉，也能暗藏凶险。夏日的溪流，雨后的积水，未设防护的河道，看似平静，却可能藏着致命的漩涡与暗流。别让一时的贪玩赌上一生的平安，别因片刻的侥幸留下终身的遗憾。不擅自下水嬉戏，不盲目趟过积水，不靠近危险水域，远离涉水风险，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1: 北京时间15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是小丁。
4: 各位老哥哥老姐姐，我是胖达呀。
3: 无论您此刻是在家躺着休息，还是在外面遛弯买菜，咱们这期节目呀，都陪您聊点贴己话。咱麦收刚完呀，辛苦了这一季，身边好多叔叔阿姨就开始跟我念叨，说身上啊别的地方还好，就是这膝盖呀、

0: 腿呀不得劲儿。
1: 是啊，前两天有位大姐给我打电话，说了一句话，我听完心里还真不是滋味。她说，这大兄弟啊，你说人老了是不是就得服气啊？我现在最大的念想就是早晨下床的时候第一脚踩下去能不疼。
0: 那咱今天这期节目呀，不扯别的，就专门跟叔叔阿姨掏心窝子的聊一聊，咱们的腿，咱们的关节到底怎么了，我们又能为他做点什么。很多叔叔阿姨都觉得这年纪大了腿疼膝盖咔咔响是应该的，正常的。
1: 哎呀，我今天必须给大家说句大实话，它不是正常的，它是有原因的。这个原因呢，我打一比方您就全明白了。
0: 您说，我就爱听您打比方，一听就懂。
1: 咱不管开不开车，轮胎总见过吧，您看那车轮轮胎外头那一层厚厚的橡胶，有花纹有弹性，跑起来是又稳又安静。它起什么作用呢？减震防滑。
0: 对，过个坑坑洼洼呀，轮胎先颠一下，车身呢就不那么震了。
1: 咱们人的关节里头，骨头与骨头之间也有这么一层东西，它就是软骨。哎，跟这个轮胎呀一模一样，光滑有弹性，垫在两根骨头中间，天天替您减震。您走路蹦跳扛粮食啊，上下楼，它就负责这个缓冲，不让您骨头跟骨头之间呢碰得嘎嘎响，硬碰硬。
0: 哦，年轻时候腿脚利索就是因为这层轮胎厚实，对吧？
1: 太对了，年轻的时候啊，这层软骨呢是又厚又有弹性，您怎么折腾都没事儿。可是您想啊，一辆车开了几十年了，车胎花纹都磨平了，就跟咱们活了大半辈子，每天走路干活，这层软骨也是日积月累的在那儿磨呀。啊，
0: 那磨薄了是不是就开始疼了呢？
1: 对，磨到了一定程度，软骨没了，缓冲垫没了，是吧？您每走一步都是骨头直接磨骨头，那个疼啊是钻心的，不是皮肉疼啊，是里头疼。
0: 天哪，这膝盖里头嘎嘣嘎嘣响，原来是……
1: 没错，那就是软骨磨得差不多了，骨头干磨骨头发出的这个响声。
0: 那怎么办呢？能养回来吗？
1: 能啊，但得用对方法。这儿有个关键点呢，叔叔阿姨您一定要记好喽。软骨里边是没有血管的，营养是进不去的，吃那些补钙的呀，补骨头的呀，那是在给车架子上漆，管的是骨头硬不硬，不是轮胎的事儿啊。软骨磨了就得用软骨自己的橡胶去填。
0: 那软骨自己的橡胶到底是什么呢？
1: 两种东西，第一种叫氨糖，它就是合成软骨的核心原料，相当于轮胎厂的生胶。软骨磨薄了，您得有生胶去给它补上。第二种呢叫胶原蛋白，它是软骨里边的这个钢筋网，给它韧性和弹性的，光有橡胶没有网，一拉就断。
0: 也就是说这俩一个主补一个主韧，缺一不可，是吧？
1: 没错，筋骨状乙酰氨基葡萄糖软骨营养素就是把这个生胶和钢筋网用科学的配比融合在一块了，里边有氨糖、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骨胶原蛋白肽，层层递进，就是专门给咱们这个关节呀、这块轮胎补橡胶的。
0: 那这么好的东西，叔叔阿姨怎么才能够用上？这价格贵不贵呀？
1: 问到正题上了，筋骨状软骨氨糖营养素啊，市场正常售价是129元一盒，这个价格跟它的配方是匹配的，好东西就值这个价。
0: 129元，一个月得两三盒，有些退休工资不高的叔叔阿姨怕是要掂量掂量了。
1: 所以咱们今天就办一件事儿，这次筋骨状的老板亲口跟我们说，他知道咱们老一辈啊为土地出力流汗，关节劳损的人多，所以他就下了一道死命令啊，这次不搞虚的，要搞就搞一场实实在在的中原型感恩体验活动。
0: 感恩体验，这个说法听起来就很暖和呀。
1: 厂家说了啊，不把家乡父老当顾客，当成自己的爹娘叔婶儿，所以他们把全部的广告费啊和利润呢、都砍掉了，拿出一批产品，以一个让人不敢相信的感恩体验价给到咱们所有自己人，啊，不是129元，不是99，29元一盒。
0: 29，大哥，你这价格把我给吓到了啊！
1: 你没听错，29元一盒。为什么能有29元呢？不是东西不值钱，是厂家自己割肉，等于他把这款产品呢，以原料成本价都不到的钱，硬补贴给咱们父老乡亲。他说了啊，就当请家乡的父老乡亲吃顿饭，买件衣服啊， 只要大家用了腿脚好，就是对他最大的快乐。
0: 哎呀，电话小丁赶紧给叔叔阿姨报一下，
2: 400-710-3893，400-710-3893。
1: 对，400-710-3893，400-710-3893。您打这个电话，说明白您要几盒，我们帮您登记。这个29元感恩体验价是厂家专门给咱们父老乡亲的，只有打进电话才能享受，名额不多，就200个，是实打实的找真正需要它的人。
2: 400-710-3893，400-710-3893。
0: 叔叔阿姨记下这个号码呀，第一次听说的，小丁呢再说一遍。
2: 400-710-3893，400-710-3893。
0: 哥，您说氨糖这东西这么好，有没有人用过呀？感觉怎么样啊？
1: 有啊，咱们有位老哥哥啊，姓赵啊，今年有60刚出头，退休前呢在供销社上班，他就有多年的老毛病，上下楼得侧身扶着这个栏杆一步一步挪，他最怕的就是冬天一到这个腊月啊，膝盖就像不是自己的似的。
0: 后来呢，
1: 他就开始体验这氨糖啊，头一个月变化不大，他想放弃了。有朋友就说了，这个老哥哥别急啊，软骨养起来不是两三天的事儿，您得给他时间。后来他坚持了一段时间，他自己就说了，有一天早上起来习惯性的先去摸那个扶手的那个板凳啊，结果站起来走两步，哎，反应过来了，我今天没有扶啊，就站起来了呀，感觉挺好的。
0: 听见没，叔叔阿姨，就是从站起来不用扶凳子那个瞬间开始啊，人一下子就感觉生活有奔头了，能自己去菜市场买菜，能接送孙子上学，吃完晚饭呢还能和老伴儿出去遛个弯儿。
1: 他说了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以前觉得不给儿女添麻烦是一句空话，现在这个腿脚利索了才发现呢，把自个儿身体养好就是全家的福气。
0: 这话说得多好呀，咱们奋斗一辈子晚年图个啥，不就是自己能够照顾自己，不给儿女添负担，想干啥还能干点啥吗？
1: 所以在这儿啊，我正想给正在犹豫的老哥哥老姐姐说句提己话啊，您要是想买一盒试试水也可以，但是我觉得有点可惜。为什么呢？软骨这个东西啊，它修复的慢呢，您吃一两盒啊，就给那轮胎补一点生胶就停，您想啊，那么薄胶就那么一点儿，很快就会磨没的，前面的坚持就白费了。
0: 说得太对了，咱们很多叔叔阿姨一听就明白，直接给自己和老伴儿各备了一个周期的量啊，反正每盒只要29块钱，这场感恩活动就这么一回，下次厂家再有这样的力度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了。电话
2: 400-710-3893，400-710-3893。
1: 您算算看，从这个月开始养护，坚持到入冬，您正好能把这软骨啊给养出底子来，等到冬天寒风一吹，别人腿脚疼得不敢出门，您该遛弯遛弯，该听戏听戏，那是什么劲头？咱们不规定您卖多少啊，但是为了效果不间断，在这儿真心的劝您，一旦决定开始，就给自己一个完整周期的承诺。电话400-710-3893，400-710-3893。导播刚才给我示意了，说咱们这200个感恩体验名额现在已经有一小半给抢没了啊，全省各地的老朋友们啊都在往这儿打。我再说一下电话，400-710-3893。如果您打过来是占线的啊，别急，那你挂掉再拨一次，我们的导播啊一直在接听。
0: 对，咱们大热天不用出门跑药房，打个电话全国包邮，货到付款，东西送到您手上，您先开箱验货确认没有问题啊，再付钱给快递员，零风险，实实在在。
1: 到了现在了，我们这期节目快结束了，走之前呢，我想把那位听友的话再送给您，把自个儿的身体养好就是全家最大的福气。咱们一辈子为了家庭为了土地出力流汗，到了该享福的时候，这双腿呀、啊、不该成为困扰您的枷锁，
0: 让自己走得利索，站得精神，去看戏，去遛弯，去抱抱孙辈，这才是咱该有的好日子。最后一轮机会了，叔叔阿姨，电话是
2: 400-710-3893，400-710-3893。
3: 百年支部正青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融媒体新闻行动。
4: 一个支部就是一座堡垒，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由

0: 河北新闻广播、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福建新闻广播联合发起，全国多家省级广播媒体共同推出融媒体新闻行动“百年支部正青春”，探访各地成立超过百年的党支部，系统呈现百年支部的烽火历程、百年变迁与时代新貌，回答支部为什么能、基层党建为什么行的时代之问。在湖南韶山冲，有一间再普通不过的农舍阁楼，100年前那个6月的夜晚，一盏桐油灯在这里点亮，五个人紧握右拳，严守秘密，服从纪律，牺牲个人，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永不叛党。声音很轻，却像一道惊雷劈开了沉沉黑夜。全媒策划百年支部正青春，今天请听第四篇报道，阁楼星火照韶山，走进毛泽东亲手创建的中共韶山特别支部。
1: 1925年，毛泽东回到韶山冲的时候，村里人不知道这个十三伢子要干什么。他白天走亲访友，见人就递烟拉家常，晚上就趴在阁楼的油灯下写东西，杨开慧坐在一旁帮他抄抄写写，夫妻俩的脚步声常常响到后半夜。党史专家、中共韶山市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龙亚丽：
2: 当时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我们党感觉到力量的薄弱，所以第一次与国共合作。毛主席他在上海工作的时候心力交瘁，所以病了。
1: 起初乡亲们以为他只是回来养病，可慢慢的人们发现这家人办起了夜校，教的不是四书五经，而是教农民认剥削两个字怎么写。韶山冲的农民第一次明白，自己一天干到晚，过年还揭不开锅，不是命不好，是有人骑在他们头上。短短半年，20多所夜校办起来了，秘密农民协会也像雨后的笋子，一间一间冒了出来。龙亚丽：
2: 回到韶山以后，开办了农业校，建立了秘密农民协会。在这个过程中间，他发现了4个人得以培养入党，加上原来在安源入党的毛轩，这么讲成熟了，建立了中国韶山特别支部。
1: 经过几个月的培养和了解，毛泽东同毛福轩介绍了毛新梅、李耿豪、钟志深、庞书侃等人加入中国共产党。在1925年6月中旬的一个夜晚，就在这个隐蔽、简陋、昏暗的阁楼上，毛泽东亲自主持他们4个人的入党仪式，并宣布成立中共韶山特别支部，秘密代号庞德府，由毛福轩任党支部书记，支部直属中共乡区委员会指导。中共韶山特别支部历史陈列馆讲解员吴诗传：
3: 阁楼上昏黄的桐油灯映照着一张张坚毅的脸庞，面对鲜红的党旗，他们紧握右拳，庄严宣誓，严守秘密，服从纪律，牺牲个人，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永不叛党。在血雨腥风的革命年代，支部最早的这5名党员也为革命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1: 毛福轩被捕后坚贞不屈，被敌人杀害于南京雨花台。钟志深就义前在遗书中写道：我牺牲生命，把一切贡献于革命，是为了我所爱的党。5个人没有一个人背叛自己当初在阁楼上说出的。龙亚丽：
2: 建立了中国韶山特别支部以后，力量强大了，他认为要建党，把人民组织起来，把军队组织起来，支部要建在脸上。所以毛主席在3万的时候，支部建在脸上，这个也是个萌芽。
1: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这既是韶山精神，也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集中体现。 阁楼上的五个人后来全部牺牲。

0: 但支部没有散。一百年间，韶山特别支部换了二十多任书记，战斗堡垒始终屹立不倒，红色血脉代代延续。毛春山是现任村党委书记，他带领下的韶山村早已不是当年那个有女莫嫁韶山冲的穷地方。如今村集体经济收入破千万元，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三万元。韶山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毛春山：
1: 我们现在第一个就成立我们的行业支部，就是从事这个旅游业的党员、经营户啊，全部划为一个支部，作为这个行业管理吧。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网格化，就是网格化的，就是说我们的党员每名党员，就是说在我们核心景区这一块，就是故居啊、铜像广场啊、景区啊、滴水洞啊、纪念园啊，我们分为了六个网格，每一名村干部和我们的党员，就是作为网格化来联系群众，即使村民有需求啊，我们党员肯定是有义务，但是随时去了解这些情况。
0: 2017年，三个村合并成新的韶山村，村支两委把党建加集体经济当作总抓手，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三变改革硬是把一个老区村变成了亿元村。毛春山介绍，光吃老本行不行，还得让红色资源活起来。毛春山：
1: 我们现在韶山村呢，已经接手这个旅游环境整治的机会，成立了一个餐饮民宿联盟，成立了一个公司，叫做韶山鸿运有限公司，是韶山村的，就是把我们的这些做餐饮的、做民宿的、包括做纪念品这一类的、从事旅游业的这些人组织起来，搞一个行业自律，我们自己来管理自己，可以给我们的老百姓解决一些就业的问题，也可以增收，当然也会给我们村集体带来一定的收入。
0: 闲置的村部改成了研学基地，零散的土地上种上了特色水果，红色旅游线路串联起手工作坊和农家乐，产业链越拉越长，村民的日子越过越红火。张玉华是怀化人，嫁到韶山后和丈夫毛平开了家民宿，取名芙蓉果里。问他生意怎么样，他笑着说：
2: 我们都是有一个义务的接站服务，一般有老人孩子的话呢，我们就尽量能够给大家提供到一个便利，让他们感受到回家的感觉。
0: 此时一位刚参观完毛主席故居回到民宿休息的游客接过话头，声音里带着激动的颤音：
3: 这里人很热情，说话的语气也不一样，他说我们不能给伟人丢脸，一句话开阔了许多，有一种很激动很激动的感觉。哎呀，我一辈子愿望今天终于实现。
0: 在新一代青年党员眼中，韶山特支的传家宝是刻在骨子里的两个字：为民。青年党员毛平说，他理解的传承很简单，就是乡亲们有事，群众有困难，党员就得上。
4: 作为支部的一员，我觉得我们百年传承主要是一个一心为民。我们支部会做很多这种党员帮扶活动，生产小组上是有那种爸爸老人在家里留守，老人在家里的那种情况，去给他们搞下卫生啊，帮他们庭院打扫一下。旅游景区做党员义务岗，帮助来韶的游客更好的参观游览。衣食住行上面都是有很大的一个变化。从我记事开始，我们韶山村本来就是一个比较贫穷的一个小地方嘛，发展当地文旅、红色文旅之后，慢慢的这个医疗卫生史这些方面会变得越来越多，所有的那个越来越规范。
0: 从阁楼里的五个人到如今韶山村200多名党员，从当年有女莫嫁韶山冲的贫困村落，到游客如织的红色地标，从百年前那一句永不叛党，到如今每一个党员手中的志愿服务册，改变的是日子，不变的是那盏灯的方向。夜幕降临时，韶山冲的灯火亮起来，远远望去，像极了1925年6月那个夜晚，阁楼里摇曳的那一点光亮。一格星火，百年人间，那盏灯还在亮着。
5: 翻开旧相册， 照片里儿时的我笑得阳光灿烂，每一张照片背后，母亲都备注了年份和照相的地点。1989年3月，圆通山；1993年6月，澄江；1995年10月，是上海。很多照片都是爸妈带我出游的时候拍的，光影里记录着我快乐的童年。老爸经常说，无论去哪里，只要宝贝女儿高兴，他和老妈就高兴。慢慢长大以后，一家人出游的时间变得越来越少，学业工作填满了我们的生活。单位年假，我第一次带爸妈旅行，一路上爱拍照的老妈像极了一个好奇的孩子，用她的相机探索旅途中的每一个角落。到了海边，老爸就化身为一个大男孩，兴奋地奔向大海，带上装备跟着年轻人一起去浮潜。时光流转，我和父母的角色正在慢慢转换。我也想说，无论旅行的目的地是哪里，只要爸妈开心，我也就高兴。不知道60多岁的父母还能跟我走多远，但是只要他们还能走得动，都会是我每一年出游的旅行伴侣。
6: 这是来自干婆大地的声音，这里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这里生态繁荣，文化璀璨，生态中国，绿色江西。
0: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AM729。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听觉体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5:23，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欢迎回来，我是主持人哲斌，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新闻。记者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膳魔师中国家庭制品有限公司近日宣布召回存在安全隐患的部分高真空不锈钢食品罐，涉及数量近400万件，此类召回在我国尚属首次，也是近三年我国单次消费品召回数量最大的召回案例。今天，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商务部就起草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开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昨天，国铁集团与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常态化开行涉及棉花、粮食、化肥等三农物资班列，降低物流成本，助力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湖南省政协副主席张卓华涉嫌严重职务违法，目前正接受国家监委监察调查。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今天到下周一，华南沿海等地雨势猛烈，局地或遭遇极端降雨。同时，长江中下游等地和华北、东北一带将继续维持多雨格局。受强盛的大陆高压影响，北方高温的范围广泛，新疆、甘肃等地酷热程度同期罕见。在南方，江西、浙江、福建一带在副热带高压掌控下，高温温热天气频繁。昨天凌晨，中国第二批抗疫医疗专家组从北京启程，赴刚果金接续首批专家组工作，接力开展埃博拉疫情防控国际合作，持续助力当地筑牢公共卫生防线。昨天，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极地号”从辽宁大连起航，奔赴北冰洋。

0: 资讯的资，与财富有关，财富产生价值，未来的价值让我们衡量，你来决断。
1: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

0: 据统计，太和殿的三层台阶上啊，共有1142个汉白玉螭首。在中国古代，龙被视为皇权的象征，那么皇帝们一向被称为叫真龙天子，所以故宫啊就可以看到数不清的与龙相关的装饰，涉及雕塑、彩绘、贴金等等多种工艺。据说仅太和殿这一个地方，自上而下，由内到外，有关龙的装饰啊就多达14000多个。太和殿的龙元素如此之多，这个呢和它前所未有的至高地位是息息相关的。在民间，太和殿呢被称为金銮殿，它坐落于故宫的南北中轴线上，与中和殿、保和殿合称为故宫的前三殿，又叫外朝三大殿，是明清皇帝处理朝政、举办典礼的地方。作为前三殿之首的太和殿，被誉为紫禁城的心脏，是中国现存古建筑中建筑等级最高的宫殿，也因此宫殿才可以坐落在三层汉白玉台阶之上。殿外每一层台阶的栏板、望柱，它都雕刻有龙纹，当然也包括用于排水的螭首。太和殿内的龙首装饰集中在顶部梁方、藻井、玉座等区域，据不完全统计有4744处。梁方装饰指的就是梁方彩画，俗称雕梁画栋。我国古代建筑大多都是木质梁架式结构，用数量众多的木头梁方来支撑屋顶的重量。为了防水防虫蛀，古人呢就在梁方上涂上黑漆、桐油等等涂料，后来为了美观呢，就发展成了梁方上绘制各式各样的彩画，其中等级最高的河西彩画是皇家所专用的，一般会绘制龙凤、关外愣草、西番莲、灵芝等等纹样当中的一种或者是多种。太和殿采用的是金龙河西彩画，图案呢全部是由龙组成，盒子上是团龙，爪头上是升龙或者是降龙，方心部分绘制二龙戏珠，藻井说的就是天花板吊顶。太和殿天花板上的藻井啊，称为龙凤角、缠云龙、随半方、套方八角魂、金盘龙藻井，共雕刻有17条大小不同的金龙，其中位于藻井顶部正中的盘龙，其盘踞于云雾当中，张牙舞爪，口含宝珠叫轩辕镜，气势磅礴，呼之欲出，形象栩栩如生，体现出皇家宫殿的无比威严和威慑之感。太和殿龙椅呢又称修金漆云龙纹宝座，是紫禁城里唯一保存下来的明代皇帝宝座，明朝嘉靖年间打造，已有500多年历史了。龙椅放置在殿中央有七层台阶的木质高台上，通体修黄金，每层都装饰着降龙纹，椅圈上盘绕着13条金龙，椅背正中立着一条正龙，正龙的四周和龙椅的底座也都装饰着云龙纹。龙椅背后的七扇金漆屏风，据说呢只有皇帝才能使用。同样布满龙纹装饰，龙椅和屏风上雕饰的金龙总计有80条。在龙椅宝座两侧呢，还有6根盘龙金柱，采用砾粉贴金工艺打造，金碧辉煌，高超过12米。金龙盘旋在柱身上，在龙椅以及周边的区域藏着至少420条龙，尽显皇室气派。此外，在太和殿正殿的东西北三面的墙壁上、东西暖阁的门扇上以及殿内家具上，还有超过736处龙纹装饰。这样统计下来，太和殿内外的各种龙元素装饰至少有14986处。但是对于这片拥有900多座宫殿的庞大古建筑群来说呀，还有无数的龙元素未被发现，还有更多神秘神奇的文化现象等待开发。那么感兴趣的朋友啊，不妨开启一场故宫寻龙探秘之旅，我想一定会非常的有趣的。
1: 资讯的资与经历有关，经历激发灵感，行动的灵感让我们汇集，你来选择。
2: FM 104.4，AM 729，江西。

0: 一综合新闻广播，
1: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听觉体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5:37，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我是主持人哲斌。接下来关注一组国内财经新闻。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信部昨天联合发布公告，调整节能汽车、新能源汽车车船税优惠政策。自明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自今天0点起，国内汽油价格和柴油价格分别下调每吨950元和每吨915元，折合92号汽油每升下调0.75元，私家车加满一箱50升油将少花37.5元。中国国航等航空公司昨天发布公告显示，自明天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下调后的具体标准为800公里以下含800公里航线每航段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100元。对比现行燃油附加费标准，800公里含800公里以下的航线将下调30元，800公里以上的航线将下调50元。证监会昨天就完善上市公司再融资规则公开征求意见，意见提出优化小额快速再融资制度，在拟融资规模不超过净资产20%的前提下，沪深交易所上市公司小额快速融资上限从3亿元提升至6亿元，净资产超过100亿元的特大型企业小额快速融资上限提升至10亿元。北交所上市公司小额快速融资上限从1亿元提升至2亿元。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发布消息，鉴于武汉众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出现严重信用风险，为保护存款人和其他客户的合法权益，依照有关规定，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决定对众邦银行实施接管。接管期限从今年的4月3号起到明年7月2号止，为期1年。

0: 樊姐，以后我打电话给你，你接了就可以，这样我就知道你会下楼拿快递。
1: 我叫樊简简，是一个听障人。从1岁起，我的生活便被按下了静音键。听不见爸爸妈妈叫我女儿，也听不见我的女儿叫我妈妈。我好像有些特殊，但大家仍以平常对待，温暖我的世界。他们在我人生的至暗时刻，轻轻地推开了我的心房。别放弃，会好的。他们帮我在手腕的伤疤处纹上了一朵小小的英文字母 Love，带我去理发店，烫了一个时髦的发型，教我制作炸蘑菇、福鼎肉片、烤肠，让我拥有了一技之长。慢慢的，我好像听见了他们的话语。现在，我摆了一个炸蘑菇的小。

摊，批了张本摊为听障人士的提示，但好像用不上。顾客们买东西还是会扬起大大的笑脸，边说你好边比划，向我摆手说再见。这份平常比特意的关心更暖。无声的世界里，你们愿意向我们招招手，看着我们，便是与我们并肩的声音。下次遇见，别着急找特殊方式，像对待朋友一样，慢慢说，笑着比划，就是给我们最自在的温暖。

进入夏季之后啊，热浪是接连来袭，但是在没有空调电扇的时候，不少人呢会选择用随身带着的扇子来缓解炎热。你像现在市场上传统的扇子呢，可分为蒲扇、羽扇、团扇、折扇这四类，悠久的历史赋予了它们不同的功能与气质，也使它们从简单的驱暑工具升格为承载中华夏日文化的特殊工艺品。那下面呢，我们来看看它们有什么特点。我们先来说说羽扇。说到羽扇，大家就会想到诸葛亮的羽扇了。这种扇子轻盈儒雅，既保留了羽毛的天然外形，又不乏巧妙的设计，气流穿过绒毛间隙，能够扇出自然的风感，而且毫不费劲，挥舞起来呢，让人爱不释手。羽扇它是中国古代文人最青睐的扇种了，因为穷人多用蒲扇，贵族呢用五明扇，而羽扇则是不分贵贱。根据西晋文学家陆机的《羽扇赋》描述，战国时期宋玉啊就操白鸽之羽以为扇，到了近代，羽扇的制作工艺变得更加的复杂了。从选材上来看，羽扇呢从较为普通的鹅毛雁翎，逐渐拓展到了雉尾、雕翎、鹰翎、孔雀翎等等。先秦的鹤尾扇这个时候也重新流行起来了。唐宋时期，由于团扇的出现，扇子呢逐渐被女性所用，文人用扇的风尚啊有所消退了。那么到了明代，大家又崇尚魏晋风骨，羽扇再次流行了。清代虽然不流行羽扇了，但是由于距现在的时间呢比较近，因此现存的关于羽扇的传世文物和文献基本上都是清代的。值得一提的是，清代的羽扇还大量的出口国外，如今在欧美很多的博物馆当中啊，都能看到非常精美的清代出口的羽扇，它们显示出高超的制作工艺。近代以来，浙江湖州盛产羽扇，它的扇柄啊很有讲究，羽扇不易保存，古代留下来的精品啊都是凤毛麟角。第二是蒲扇，蒲扇呢又称蒲葵扇，它自古以来呢就是民间最常用的扇子。这种扇子造型粗放，使用的时候啊风感强劲，是户外驱暑的理想之选。制作蒲扇用的蒲葵生长于热带和亚热带地区。你像西晋文学家、植物学家姬涵，在他写的《南方草木状》里就记载，蒲葵如饼铝而柔薄，可为葵栗，出龙川，也就是现在广东省龙川县。由于蒲葵原产地离中原比较远，所以学界呢普遍认为蒲扇的出现呢应晚于羽扇。羽扇由于不受历史文人的重视，所以关于它的演变的记载呢是比较少的。从收藏的角度来看，大多数的蒲扇的工艺价值啊都比较低，但是市场上的蒲扇的品种很多，其中也不乏一些可用作收藏的，比方说玻璃白蒲扇、漂白编织蒲扇，还有烙化蒲扇等等。烙化蒲扇呢，它是最有名的，当属广东新会的火化扇。这种工艺品扇呢，始创于清代同治末年，款色高雅，美观大方。火化扇的扇柄啊，也有多种多样的装饰，有用竹制的，它有棕竹、佛度竹、斑竹、梨竹之分，它也有用藤条来缠柄的，并且呢，用胶片做夹，明角做钉。人们大多认为蒲扇是难登大雅之堂，其实不是这样的。2012年的时候，北京的一场拍卖会上啊，出现了一把晚清编织的蒲扇，它最终以11.5万元成交。你看这么高的价格啊，在各类古扇的拍卖当中啊，并不多见。好，再来说说团扇。团扇又称弓扇，它是一种以圆形为基础形状的油柄扇，因为它的扇面材质大多是绢，所以呢也称完扇。团扇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已经很难考证了，但是应该不晚于西汉吧。西汉女诗人班婕妤在《怨歌行》当中就写道，新裂齐纨素，皎洁如霜雪，才为合欢扇，团团似明月。这里的合欢扇指的就是团扇。团扇在唐宋时期啊，可以说是大行其道，当时凡是说到扇，一般都是指团扇。唐代的仕女图上经常出现团扇，到了南宋，画团扇、卖团扇、藏团扇之风盛行，由此呢就出现了团扇铺和专业的画扇商。明清的时候，文人墨客啊在团扇上题画已经成为了一种时尚，
拍卖场上的一些近现代名家题画的团扇经常会卖到数十万乃至上百万元。团扇呢，虽然叫团，实则它不只是一个圆形，古代的团扇的形状是千变万化，有椭圆形、桐叶形、蕉叶形、花瓣形、瓜棱形，还有马蹄形等等。团扇起初男女啊都可以使用，但是到了宋代以后，由于羽扇的重新出现，折扇又逐渐的流行，曲线柔美的团扇就成了宫廷妇女的标配了。团扇现存文物啊非常的丰富，其中清宫旧藏让人惊艳。清宫当中啊，大量的团扇呢都使用了透刻的技术，但由于刻丝工艺繁复，一件成功的作品呢消耗人力物力非常的巨大，所以有一寸刻丝一寸金的说法。由此可见清宫嫔妃生活的奢华。再来说说折扇。折扇呢想必大家都用过，折扇的别称啊特别多，比较常见的有撒扇、纸扇、掐扇、折叠扇、巨头扇、罩子扇、旋风扇等等。折扇呢是各类扇子当中啊最年轻的一种，可是它的起源呢还是扑朔迷离的。目前学界较为主流的说法是，折扇最早出现在汉末两晋及南北朝时期啊，称作腰扇或者是叠扇。你像南齐书当中就提到朱渊以腰扇仗日，南朝乐府民歌下歌二十首当中就唱到折扇放床上奇响远风来。但是腰扇和折扇呢当初并没有流行开来，以至于他们在唐代的团扇大繁华当中是销声匿迹了。到了宋初，大家都不知道有这类扇形。宋代的时候，日本以及高丽的折扇被大量的引进，加上他们的工艺非常的精细，连苏轼都感叹精致非中国所及，所以当时学者普遍认为折扇是外邦人发明的。那么历史上的折扇的流行很大程度上呢要归功于皇帝。你看在影视剧里，乾隆皇帝走到哪儿啊都要拿一把折扇挥来荡去，还称其为叫御扇。其实不只是乾隆，据史料记载，明永乐皇帝也特别的喜欢折扇，他曾经命令内务府啊大量的制作折扇，并且在扇面上啊是题诗赋词，并且赠与大臣们。在皇帝的提倡之下，明永乐当朝折扇是大贵，民间呢也纷纷效仿，文人们之间也互相赠送题了诗的折扇来表明他们的友情。到了清代，折扇的扇面呢有白纸三番的、五色的、糊香涂面的、垂金的、洒金的，极尽华美。清代折扇的扇骨的选材呀、啊，更是花样百出，有象牙的、玳瑁的、檀香的、沉香的、棕竹的。扇骨工艺啊，则有螺钿的、雕漆的、漆上洒金的、褪光扬漆的，还有一种叫镂空边骨，内藏极细小的32张牙牌的。有的扇面呢是镂空通身，填满了异香，空圆钉角当中啊还藏着极小的头子，还有的扇骨它模仿燕尾的形状，骨钉角它是藏在里面，外表啊一点痕迹也看不出来。这些奇异折扇的出现呢，使得扇骨成了后世的一大收藏项目。总之吧，扇子在中国的古代不仅是驱暑之物，更是观赏性极佳的文玩。在提倡低碳环保和重视传统文化的当下，扇子的使用价值和艺术价值正迎来它的双重回归。

0: 你在不需要时关掉的每一盏灯，让夜晚的星星更加明亮。你在细微处节约的每一滴水，让远方的江河自在流淌。你在日常生活里选择的每一次绿色出行，让城市的呼吸更加舒畅。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美好从这一刻开始。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3: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洋，很高兴又跟大家能够相聚在一起，一起探讨关于健康的那些幸福的事儿。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你也可以拨打我们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400-831-8181 400-831-8181，参与我们的节目。那在今天的直播间，同样有请到的依然是各位的老朋友任东彪。任老，任老你好。
1: 你好杨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欢迎任老啊。同样我们也要有请到的是任老喜爱的德意门生高级营养专家，您的专属健康管理师赵宁老师。赵宁老师好。
2: 嗯，你好杨洋。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赵宁。
0: 赵老师啊，
2: 哎，
0: 继续跟您汇报啊。
2: 汇报，
0: 自打您讲了这个党参黄芪汤这个千古名方之后啊，大家都非常的感兴趣，尤其是听到那个怎么还能以豆浆的形式来饮用啊，大伙儿更兴奋了
2: 啊。
0: 很多朋友啊都打电话，拿水一冲就非常方便，这个味道口感呢还非常非常好。那第一个方便，第二个关键大家都明白啊，这个喝的不是简单的豆浆，而是千古名方，对身体啊这个滋补啊就甭提了啊。所以呢大家都想喝上那个枣庄老字号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所以还想麻烦赵老师帮大家再尽最大努力争取争取
2: 啊。这个事儿啊，就是这个想法吧，其实我跟大家是一样的。你看我喜欢喝这个就是黄芪党参豆浆粉哈，原因就是因为啥呢？第一个它方便啊，然后还能够补足我们每天所需要的这部分的，不管是脾气也好，肾气也好，还是胃气也好，能让我们的身体动起来。所以我个人吧比较喜欢这个。要搁过去的话，要我说啊，我没说我家的那个破壁豆浆机，我放那个厨房那个地方几乎就剩落灰了，因为哎太费劲了，有的时候忘煮了吧，完事你说你想喝完现泡来不及，哎反正就不太方便。所以这个吧，我这两天其实我也跟那个厂家沟通过，也我们也聊过很多次，而且大家也知道哈，但凡是能够上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我都会喜欢把那个价格给大家谈到最低，就很优惠才可以。但是这次吧，反正我跟他磨叽来磨叽去，就我也说了好多回了，
0: 就跟他磨叽。
2: 然后哎对，因为他原价就是38块钱一大袋嘛，黄芪党参豆浆粉
0: 是。
2: 然后我跟他说，我就是跟他说，我说那我是以媒体怎么怎么样，哎呀不行，人家也不给你降价，完了你要说哎呀你不得先让大家先尝一尝嘛，然后才能怎么样，哎人家也不为所动，我估计可能是不愁销路的问题，你知道不？哎呀你就跟他就谈不下来
0: 啊。
2: 其实吧，你说38块钱这么一大袋儿，你说贵吧也不贵，但有的时候吧，我可能是职业病的这个习惯哈，就不管遇到谁，不管是什么东西，我都想给大家谈起来点儿。咱就别说别的啊，你就是超市批发，你是不是也得给人家便宜点吧？
0: 对，
2: 你正常，你说你零售价你38块钱，你说哪个超市？你说我批发或者是那个药店批发，我38块钱来的，我38块钱卖，他再给你开点税，不可能的嘛。所以我就总想那个啥，就是再便宜点。尤其是当我面对我的一些老朋友。几乎年轻的少，你知道不？30-40岁的少，基本上都是60-70岁这些，就是普通的退休的这些老工人。我一想哈，你多了的退休金，你要一个月5-6千块钱，那可啥也不用说，你想吃啥吃啥。但是真的有那些退休金比较少的呀，有的可能就1000零点，有的还不足1000，再有的还没有退休金呢。所以我就想哈，现在哎呀，你是买个米呀、买个药啊，你挂个号啊，你就现在除了坐公交不花钱，就是老人来讲没有不花钱的这个地方，我就觉得哎呀，有点太那个啥了。
0: 有的时候还得拿这钱贴补点子女，
2: 那必须
0: 给孙子孙女买点吃的喝的。
2: 我跟你说，买吃的喝的是小钱儿，
0: 对，
2: 你要有那个补课费啥的，
0: 是，
2: 哎，你得掏，那个是大头。

0: 啊，但我就觉得吧，虽然这个豆浆粉不太贵，但是38块钱，就是按豆浆，咱别说加不加黄芪党参的问题啊，你就按普通的豆浆来去讲的话，我觉得。也不少了，
1: 咱老人家也都勤俭惯了。
0: 哎，对，反正我跟厂家那边聊，厂家那边吧，就咋的都不吐口，反正就基本上他的理由就告诉我了。他说：“你知道我们家的原料，成本，反正都摆在那儿。你说那个，你个黄芪也好，党参也好，都是道地的药材。他说你们自己算一算，你们成本那是多少？哎，反正就是讲不下来，就是真讲不下来这回，啊，
1: 降一分都不能，
0: 一分也不给我降。”
1: 是这样啊，赵老师，就是当然我们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您的粉丝朋友都是希望赵老师能够平安顺遂，是吧，健康，是吧，能够永葆青春，这是好事。但是刚才您提到了，您说您这职业病啊，老想为我们这个中老年朋友啊说句话，为他们能够提供这个非常好的空间，能让他们花小钱办大事，就是这个职业病，我们希望你这个病永远不好，好不好？您就带着这份情怀和同理心呐，
0: 啊，
1: 好不好？咱们就一直在一块儿愉快的玩耍，
0: 啊，
1: 好吧？
0: 就是遇到好东西我就犯病，是那意思吗？
1: 对对对对，这个病没有任何问题，其他的病没病没灾您，好不好？
0: 哎呦，洋洋这小嘴儿真会说哈，
1: 哎！不是，这个
0: 啊，你说完我都下不来台了，一分没讲下来，你说我咋下台？
1: 因为什么？因为不是光我一人，大伙儿也给您台阶了。因为我们这后台都在这儿呢，平常大家留言的，你看没有？很多朋友，你看就是大概说的都一个意思，我就不列举了啊。
0: 嗯，
1: 就是说赵老师这份热心肠，我们已经非常感动了。这么好的东西，千年古方啊，是不是？道地的黄芪，然后这个道地的这个党参，是吧？山西上党参，然后黑龙江的这个大豆，又用枣庄的这个工艺把它研磨，所以这么好的东西。大伙儿也不想让你为难，就是琢磨着实在不行着急用，不行就这个价，大伙儿也不会说什么，因为互相理解，这就是同理心。您给大伙儿温暖，大伙儿也给您方便。真是
0: 不是那个我理解哈，那个洋洋，其实你说大家的意愿我也了解，然后你替我说话呢，我也感谢。我吧确实没跟人家谈拢，就是人家那边咬死了，咱别说油盐不进，但肯定人家成本要跟那卡着呢。啊，完了我也这么想的，我说既然要是谈不拢的话，那咱就不跟厂家唠这个事儿了，我就不唠这个价钱了。
1: 你不唠价钱，你怎么给大家？咱家大家等这个豆浆呢？
0: 我能理解你那个问题
1: 啊，
0: 你就说实在不行就38，你给大家就是有需要的也要了，
1: 对
0: 不对？
1: 对。
0: 啊，这个事儿吧，哈，因为昨天我打电话的时候，我师傅也在，甚至师傅还替我说了几句话。那边呢，尊重是肯定要给你的，但是，啊，就是价格这块吧，他一直都不吐口。我吧，哎呀，就对这样的，我就没有那个耐心。完，我就跟我师傅就商量，我说不行的话，你就那么的，师傅，咱俩把它包了吧。
1: 不是，是包了什么？
0: 就是我和我师傅，我俩掏点钱。然后直接这一回就给大家免费送，这个事儿就解决了，啊，
1: 这合适吗？这个
0: 不是，我也没有那么歇啊，所以我昨天跟我师傅哈，我俩定的是这么定的。今天我来的时候，我把这个事儿说清楚了，反正人家家这个东西呢，就是38块钱，你说贵吧也不贵，你说便宜吧也不便宜，所以别的东西吧，你看我使劲儿我使不上，但这30来块钱哈，一咬牙也能够的多少能承担得了，至少每年我们还有一点津贴啥的可以拿出来。这回咱们这么的，洋洋哈，就是这个事儿，你别张嘴了，就是在咱这么的，
1: 我现在张不开嘴了，我都。
0: 您也别张嘴，就是只要大家报名，然后大家就能免费获得一大袋的，就这老字号的黄芪党参豆浆粉。但是啊，
1: 哎，
0: 我俩的能力有限，没有那么多。我跟我师傅研究，咱们就是十大劲，也只能给大家准备这1000袋。啊，
1: 这就不少了，
0: 就1000袋，也就使到牛劲也就这些了，
1: 哎，
0: 因为它每一袋都是需要花钱的，但仅限今天一天，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就是别的大家也别再说了，我知道有很多我们的老朋友会讲，哎呀，你也不容易的，我花钱我不需要。
1: 对呀，
0: 就这个事儿咱就这么定了，行不行？洋洋，你就这样的，你负责的内容就是把这个政策把这个事儿跟大家去播报，然后大家要做的事儿就是拿起电话来报名。行不行，洋洋？我知道你的好意了，
1: 哦，
0: 啊，对，就这么报吧，

0: 哎呀，你别那个啥了啊！你要再说的话，我大伙儿心里该难受了。别难受，这个是个好事儿，
1: 好
0: 事儿啊！好
1: 事儿是肯定好事，
0: 这是个好事儿。哎，
1: 哎呀，
0: 抱
1: 我是不是我有点多事儿了？我这
0: 你多啥事儿？
1: 哎呀，天哪！
0: 啊，
1: 行，我听赵宁老师的，我听任老的，
0: 哎，
1: 好不好？各位，其实要从这个角度意义上来说，此时此刻，也就是说从现在开始，各位待会儿可能分享到的这一份豆浆粉，不单是实实在在的千年古方，不单是来自于优质产地的黄芪党参豆浆粉，还有这是任老跟赵宁老师的一份赤诚之心，真的是这是一份爱心，免费，确实免费，免费送给大家了。
0: 对，
1: 哎呀，太惊喜了！这
0: 抱吧，抱吧，
1: 来吧，来吧，来吧，
0: 嗯，
1: 先清清嗓子。那个各位，原价38元一袋啊，这个如假包换，38元一袋的老字号黄芪党参豆浆粉，现在各位只要拨打电话报名，包邮还，
0: 嗯，
1: 还包邮，
0: 运费也不用花。咱们哎呀，就别。表情别抱吧抱吧，
1: 不能这么玩耍，哎，
0: 抱吧抱吧，啊，
1: 还包邮，各位，
0: 哎，
1: 连邮费您都不用花。很多叔叔阿姨网上可能稍微买卷卫生纸都要考虑，哎呦，这包不要邮，那个便宜便宜，这我们这连包邮都给您算上，好不好？原价38元一袋的老字号黄芪党参豆浆粉，现在连邮费都不用花，免费获得一大袋啊，黄芪党参豆浆粉，各位，千年党参黄芪汤走入寻常百姓家。黄芪党参豆浆粉，早上冲上一碗，胜过3碗老母鸡汤啊！千年名方，道地好料，数量仅有1000袋，只有1000袋，各位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报名。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枣庄老字号黄芪党参豆浆粉福利重磅来袭，千年古方融入40年现代工艺，原价38元一袋，今天赵宁老师感恩回馈，免费送，免费送，只要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一大袋，一分钱不花，连运费也不用您拿。免费领取电话
1: 400-831-8181，400-831-8181。
2: 老字号黄芪党参豆浆粉，根源是千年名方党参黄芪汤，源自金元时期明代改良定型，传承近千年，党参补中益气，健脾益肺，温和不上火，黄芪固表生阳，扶正固本，补一身之气，一补一固，内外兼修，历代宫廷御用，民间誉为续命汤，就在今天，只在本档节目免费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连运费都不用您拿。免费领取电话
1: 400-831-8181，400-831-8181。
2: 精选甘肃陇西道地箭杆芪，山西上党鹿党参，黑龙江非转基因大豆。再配上红枣、枸杞、桂圆6合1配方，40年工艺传承，滋补更全面。早上冲一碗，胜过3碗老母鸡汤。10秒钟，香浓丝滑，入口醇香。不用熬药，不用泡豆，不用刷机器，省心省力。道地好料加千年名方，本档限时放送，一分钱不花，连运费都不用您拿。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免费领取电话
1: 400-831-8181，400-831-8181。任老，您这徒弟您也管不住啊，您这是啊，您这师傅还带头。
3: 是，你看
0: 啥事啊？他说你管不住，这不你同意的吗？
3: 确实啊，是很好啊，他的配方底子啊。原产自传承近千年的这个党参黄芪汤，这个方子呢不是那么很简单的啊。古代宫廷啊、御医啊，他给皇上体弱多病这些大臣们调理用它，民间呢医生呢给咱们老百姓坐月子的这个媳妇补身子啊，也都用它。
0: 对，它就是用途比较广。

0: 泛。
1: 嗯，
0: 因为它这个方子哈，昨天我跟我师傅研究的，也就是因为里边不光是有豆浆的问题，关键是那个古方，他们在选材的时候，那个古方也是很挑剔的。昨天我不跟大家讲了吗？就是哪里的，你说那个黄芪是哪里的，陇西的，然后你赶上那个党参是哪里，都上档的。就是它都是千年古方的道地产地，所以对身体的滋补作用是比较强的。可能贵呀，我感觉就贵在药材的上面了。反正你要从这个实实在在的效果上来看的话，就凭黄芪党参这个御用的方剂，它补气的作用实在是比较足的。
1: 嗯
0: 啊，因为你就想啊，就是咱说你电足了，是不是你手电筒拿那个一照照好几里地去，对不？
1: 对，
0: 你电不足，也就能只能看到脚下那一块。
1: 嗯，
0: 人也是一样。人的气要是足了的话呢，你可能一天都有很有精神头，你出去遛个弯逛个市场啥的都不会觉得累。
1: 嗯，
0: 但如果你要是气都亏了的话，虚了的话，那你整个人呈现的状态就是无精打采的，或者一天啥也不想干，就是你走道我都可能累得慌，我回家就上个楼回家我都得在沙发上歇一会儿，就是这样。
1: 嗯，而且这种情况啊，在咱们中老年朋友当中也比较普遍。那黄芪党参呢，很多中老的朋友也非常熟悉，赵老师，
0: 嗯，
1: 就是这个黄芪党参具体怎么个好法，您再给大家介绍介绍，好不好？
0: 就是它贵，它肯定是有理由的嘛。
1: 贵是贵有贵的理，
0: 对，
1: 一分钱一分货。
0: 那肯定的，尤其是道地的这个党参的话，它是性平，然后温和而不上火的。
1: 嗯，
0: 你就想，凡是补气的东西，如果太过了的话，我们中老年人的体质根本就受不了。
1: 对，
0: 你知道不？所以党参本身是补中益气、健脾益肺的。
1: 嗯，
0: 它这个东西呢，就像是我们身体里的后勤部长一样。
1: 嗯，
0: 它是专门负责把我们五脏六腑的里边的养分给备足的这么一个后勤部长。
1: 嗯，
0: 然后它能促进我们的脏腑的运转。尤其是它会把脾胃给伺候明白，它能把你脾胃给养起来。
1: 嗯，
0: 养好了你的气才会足。
1: 嗯，
0: 那么黄芪在这里头，那千年古方当中，你说咋不选别的呢？为什么把黄芪添进去了呢？
1: 嗯，
0: 黄芪叫固表生阳，补气扶正的这个作用。
1: 嗯，
0: 它就有点像身体里的门卫，像个把门的将军一样。
1: 嗯，
0: 它能把毛孔这道门给你守结实了，不让外邪往里头钻，你知道不？你看没，就是阳气足的、气足的这个人哈，他不会说像有一些气虚的同志说话都呼呼冒汗，
1: 嗯，
0: 坐在那不动都冒汗，这不就是气虚自汗的这个同志吗？
1: 嗯，
0: 但你如果用黄芪这个药物把我们的汗毛孔补住了的话，你会发现气它不受损。
1: 嗯
0: 啊，你这种自汗的现象就会消失，还晚上还做梦，有的同志还盗汗，哎，不会是这个样子。汗为心之液呀，这就是我们气血的化生啊，对不对？能把这个地方防住，还能不让外邪往里头钻，就人的抵抗力就强。
1: 没错，
0: 所以这样人的精气神儿就回来了。
1: 嗯，
0: 你这两个东西，黄芪和党参放到一起去，一内一外，一补一固，它就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的体质。
1: 嗯，
0: 你想想中老年一般什么样？
1: 什么样？
0: 气虚乏力的。
1: 对。
0: 精神不振的，
1: 没错，
0: 免疫能力差的，
1: 嗯，
0: 是不是？慢性疾病常年不愈的，全是这样的同志。
1: 嗯，
0: 你气足了的话，像我说电棒一照照好几地，你还至于这样吗？
1: 没错，那就探照灯了的，那就不是手电筒了，
0: 是不是？
1: 啊，
0: 所以气一定要足，精气神，精气神嘛，这要是不足，你整个人就堆了。
1: 没错，
0: 哎，嗯，
1: 补足精气神，今儿特有门啊。这豆浆粉太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了，各位千万不要犹豫，赶紧拿起电话拨打我们的热线400-831-8181 400-831-8181。原价是什么呢？38元一袋的老字号黄芪党参豆浆粉啊，各位就是一分钱不花呀，只要您报名，一个电话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免费给您送到家啊。但是各位，我们任老跟赵宁老师只能送大家1000袋啊，确实两位老师也不容易，所以这份爱心，这份热情，各位啊请笑纳。再次谢谢赵宁老师，谢谢任老了。嗯，
0: 没事没事，其实这个豆浆啊，听着叫豆浆的名字，但他们跟我们在超市里头买到的那种普通的豆浆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哎呀，天差地别。
0: 啊，对，
1: 嗯，
0: 因为作用不一样嘛。
1: 嗯，
0: 那你豆浆里头最主要的原料那个豆子可能没有太大的差别，有的也会用黑龙江的豆子，对不？
1: 嗯，
0: 但是这里边最大的区别地方就在于党参和黄芪的这一块。
1: 嗯，
0: 就是还是非常地道的。
1: 对
0: 啊。

0: 我昨天跟大家提到了一点，今天我再跟大家去讲一讲。
1: 如果你咱再学
0: 学。哎，就是你要去买黄芪，买什么样的？
1: 嗯，
0: 对不？咱抛开人家家肯定是用非常好的了，嗯、要不然的话也不会人家不愁卖，我讲价都讲不下来啊。就是，哎，就是黄芪你要挑，挑好的，挑哪儿的？一定是甘肃陇西的箭杆芪。
1: 嗯，箭杆芪、
0: 哎。箭杆芪、嗯，你一看着你就能知道哪个是那个箭杆芪，哪个是普通的黄芪，你一看就看明白。你就听着名儿你就知道了，它那根条啊就笔直的，就跟箭杆一样一样的，就这细不溜丢的这个杆得深扎到地下2米左右，就是它的钻劲儿首先是特别大的，
1: 对，
0: 它钻那么深干什么？
1: 嗯，
0: 为了吸收营养，所以它能把土地当中的深层次的营养都给你吸出来。
1: 嗯，
0: 所以你看啊，纵观全国就是产黄芪的这些地方，你要问哪个产区的黄芪甲苷它的含量最高，你看着啊，你凡是学中医中药的都会告诉你，甘肃陇西的是最好的，你买吧。
1: 对对，
0: 都是这个样子，就是它黄芪甲苷的含量全国领先，所以我们用黄芪甲苷的这种作用去补气，它效果自然而然就非常的明显。这个是黄芪的特点。我再跟大家讲讲党参。
1: 党参，
0: 党参吧，最好的就是鹿党参。
1: 鹿党参，
0: 哎，鹿党参这个地方是国家中医药学会认定的道地产区。
1: 嗯，
0: 整个你切开以后，它是什么样的？叫狮头凤尾菊花心。
1: 啊，
0: 哎，你就一看到时候你都能看得明白、
1: 嗯，
0: 就完全都不一样。它的有效成分是普通党参的3倍之多。
1: 嗯，
0: 你就想这个豆浆当中，就这两味药材都相当牛了。道地的药材肯定比你普通的药材要贵。就是你可以这么的，我教你啊，你到药房，你说我买黄芪或者买党参啊，他会告你要多少，他就要给你拿。你说别，你先别急。我要哪儿的黄芪？我要甘肃陇西的箭杆芪。党参你别给我拿别的，拿鹿党参。
1: 鹿党参、
0: 哎，你说明白了，我觉得啊，那个小孩第一反应就是抬头看看你，
1: 嗯，
0: 停顿2秒，
1: 嗯
0: 嗯，蹲下，
1: 嗯，
0: 搁那个最底层，拿个袋儿上来，
1: 嗯，
0: 完告诉你这个有点贵啊，这个是多钱，那个是多钱，他会跟你讲，
1: 嗯，
0: 你知道不？哎。
1: 这一看碰着行家了，
0: 哎，对了对了，所以就这两味药材就有很大的讲究、
1: 嗯。
0: 那大豆就更不用说了，你说全国主要产区哪有就是大豆的品质？哪有黑龙江的黑土地那个非转基因大豆强？黑龙江的非转基因大豆是蛋白质含量非常高，而且营养丰富。
1: 嗯、
0: 你就吃啊，你就吃味儿和看大小你都能看出来，绝对不一样。
1: 是不是？
0: 哎。然后呢，在哪儿能够生产呢？你得跑枣庄去。
1: 嗯，
0: 那个地方就全国的豆制品有60%都出自于山东枣庄。
1: 嗯，
0: 这个是豆制品龙头企业啊。
1: 嗯，
0: 所以它能把那个植物性蛋白给你最小化，就像我们说的分子改成最小的，
1: 嗯、
0: 它这样的话你就容易吸收。
1: 嗯，
0: 哎，你就看呗，就这一个豆浆，一会儿又倒地的。完一会儿又要公益的参与，所以我说啊，就38块钱，正常这个价格人家定的也是非常的合理的。
1: 对对对。
0: 只不过我总想让他，你给我便宜点，便宜点，你又少点，这么不容易，怎么的？你说啥人家也不给你降，哎，人家也确确实实值这个价。
1: 说啥也不给我们降，他也太降了，他。
0: 你就
1: 这么降？
0: 那我
1: 回头还得好好说。
0: 我应该把厂长请过来，然后你跟他聊一聊。
1: 对，我跟他去的。
0: 是的。
1: 当着面我撅黄芪给他看，
0: 是吧？是吧？咱再嘴皮子再磨一磨，是吧？但这个真不行了。我跟你讲啊，真的，就他们家的豆浆粉的原料和制作都是经过精挑细选的。
1: 关键是您刚才说这个党参也好，包括黄芪也好啊，这些精挑细选的方式啊，
0: 哎、
1: 我相信收音机前很多听众朋友都已经熟记在心了。
2: 这个黄芪、党参、豆角粉呢，确确实实是用料这个良心，
1: 嗯，
2: 品质优秀，大家拿到手里以后啊，它是不会错的。
1: 对，
2: 尤其是这次啊，宁宁啊，还给咱们大家免费拿，是吧？这个好机会大家千万别错过了，这个好机会
1: 没错 啊从黄芪到党参再到大豆，每一位都是道地的好料啊，再次提醒大家了，原价38元一袋的老字号黄芪党参豆浆粉，现在只要报名成功，1分钱都不用花，各位一个电话就给您免费带回家，早上冲一碗胜过3碗老母鸡汤啊，这不是普通的豆浆，是党

0: 党参黄芪汤，道地好料对您的滋补啊啊！数量所剩不多了，各位赶紧拨打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抓紧报名。
1: 嗯，刚才我听你说这个滋补两个字、
0: 嗯、
1: 我觉得用得很准确，
0: 是不是
1: 啊？因为黄芪党参豆浆粉呢，就是大家兴奋的不仅仅是它在于它的补气和养生的作用，
0: 嗯，
1: 要我喝它这个吧，我觉得很大的一点在于它使用还是很方便的，
0: 嗯
1: 啊，因为它这一大袋里边有十个独立的小包装，你一次放一包，然后开水一冲就是一碗，所以我一般习惯的时候呢，就是早饭的时候去喝啊。有的时候呢，你要说哎呀今天下班要没有啥太多的事儿，我要午休的话，也愿意冲个一杯半杯的啊。反正有的，我们有的一些同志吧，可能为了喝一些纯正的吧，没有什么添加剂的一些这个豆浆呢，都回去都自己榨。他这个也没有添加剂，他整个的配方都是明明白白摆在那儿的，那就基本上就省事儿了。你不用再那啥了，泡豆子完事还得搁机器破壁处理，完整的豆腐渣子还得倒出来，还得收拾，哎，他就很方便。
0: 对，
1: 哎，您经常去用这个党参黄芪去泡水喝的同志哈，又煮又熬的，挺浪费时间的，然后你还得煎药、
0: 嗯、
1: 还得泡还得煎，反正你要有这个省下很多麻烦的。
0: 嗯
1: 啊、
0: 嗯、其实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呢、啊、第一个方面，
1: 嗯，
0: 另外一点我是亲测呀，
1: 嗯，
0: 对不对，我是之前喝过的呀、嗯、我从赵老师那儿呛来的、嗯、是吧，
1: 给你喝的，
0: 对对、嗯、然后我喝完之后真的是亲测啊，这其实、
1: 嗯，
0: 除了有豆浆的那个香醇，还有这个枣香、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它很多的味道它是融合到里面，特别的浓郁，
1: 对对对，
0: 而且闻起来这个心情就感觉不一样了。
1: 对，它这个都是纯的一些这个物质作为配方存在，而且你就看这个上面的配料表哈，它不像很多的东西还放个等，什么比如说黄芪等或者党参等，没有这个等字，它所有的六味原料都写在这个里面、
0: 嗯、
1: 你们喝的那个甜丝丝的感觉就是红枣、枸杞和桂圆的那种甜，它没有糖、
0: 嗯、
1: 所以它对身体没有任何的负担，你就是老人呐、啊、小孩啊都可以去正常的去补充啊、
0: 嗯、
1: 而且补气的同时呢，它那个口感我觉得挺好，就是你喝不出这个中药味儿，就是豆香味儿，这样你就坚持呗，咱不用说别的啊，你就早上冲一碗啊，那个煮两个鸡蛋，基本上早餐的营养也就够了，蛋白质补充也就够了。你老人你吃不下东西，那你吃这些营养足够了就可以了、
0: 嗯、
1: 啊。所以你像那些上了岁数的同志，还有一些什么气虚乏力的，干一点活就得休息的同志，或者是早上起来就没有精神头的咱们这些同志哈，我觉得可以给自己领一袋，把这个免费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拿到手，你回家呢自己去尝一尝。
0: 嗯
1: 啊，
0: 对对对，各位啊，这么好的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是免费送，但是只在今天啊，各位千千万万万千一定要抓住这个难能可贵的好机会。再次提醒大家了，原价38元一袋的老字号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一分钱不花，但是一分钱不花只限今天，一个电话，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免费给您送到家，早上冲一碗胜过三碗老母鸡汤啊！这不是普通的豆浆，这是千年名方，道地好料，数量，哎呦，导播示意我就要见底了哈！各位啊，送完即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抓紧时间，我们导播那边也着急呢，要赶紧让大家接电话了啊，好吧？好嘞，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来接听各位的热线电话。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枣庄老字号黄芪党参豆浆粉福利重磅来袭，千年古方融入40年现代工艺，原价38元一袋，今天赵宁老师感恩回馈，免费送，免费送，只要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一大袋，一分钱不花。连运费也不用您拿，免费领取电话
3: 400-831-8181，400-831-8181。
2: 老字号黄芪党参豆浆粉，根源是千年名方党参黄芪汤，源自金元时期明代改良定型，传承近千年。党参补中益气，健脾益肺，温和不上火。黄芪固表生阳，扶正固本。补一身之气，一补

0: 冲刷机器，省心省力，道地好料加千年名方，本档限时放送，一分钱不花，连运费都不用您拿，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免费领取电话：
1: 400-831-8181，400-831-8181。好的，一段片花之后，欢迎回来。提醒大家，本次赵宁老师给各位带来的是价值38元一袋的枣庄老字号黄芪党参豆浆粉，但是各位敲黑板划重点，原价38，但是只在今天免费领取啊，整整一大袋，而且全程包邮到您家，不用您花一分钱啊，运费也不用您拿，数量有限啊，1000袋的数量现在在不断的下降当中，送完即止，过完今天没有这样的福利了啊，各位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千年名方，道地好料。同时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免费领取价值38元的老字号黄芪党参豆浆粉，千年名方，道地好料，整整一大袋，全程不花一分钱，机会难得，大家赶紧拨打电话
2: 400-831-8181，400-831-8181，
1: 免费领取。陇西的黄芪、鹿党参啊，历来都是有口皆碑的好药材。如今呢，这些好原料都用到了这一袋豆浆粉里，而且还免费送给大家。各位啊，机会难得啊，还没有报名成功的朋友，赶紧拨打
2: 400-831-8181，400-831-8181，
1: 报名免费领取。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枣庄老字号黄芪党参豆浆粉福利重磅来袭，千年古方融入40年现代工艺，原价38元一袋，今天赵宁老师感恩回馈，免费送，免费送，精选甘肃陇西道地剑杆芪，山西上党鹿党参，黑龙江非转基因大豆，再配上红枣、枸杞、桂圆6合1配方，40年工艺传承，滋补更全面。道地好料加千年名方，本档限时放送，一分钱不花，连运费都不用您拿，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免费领取电话：
1: 400-831-8181，400-831-8181。其实很多呢，中老年朋友都有这样的感受啊，不是哪里疼哪里病，就是一天到晚没精神，总觉得累。那么党参补气，黄芪固气，再加上方便冲泡的形式，确实更适合中老年朋友长期坚持。现在呢，价格38元一大袋的老字号黄芪党参豆浆粉正在免费发放中，各位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还没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
2: 400-831-8181，400-831-8181，
1: 拨打我们的免费领取电话。很多朋友啊想调养身体，可是一提到熬药就犯愁，现在好了，黄芪党参啊，道地的黄芪党参，再加上咱们这个红枣啊、枸杞啊、桂圆呢、直接做成了香浓的豆浆粉，开水一冲就能喝了啊！而且来说，赵宁老师今天是免费送给大家啊，数量现在多少了？导播老师，好的，现在越来越少了，现在目前所剩的数量保守估计不足500袋了，各位啊，每个号码拨打您电话之后只能领一袋啊，实在是抱歉，但是您可以让家人、朋友、老伴、爱人去分批分次的啊，去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
2: 400-831-8181，400-831-8181，
1: 祝您好运，祝您健康，赶紧拨打电话免费领取。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枣庄老字号黄芪党参豆浆粉福利重磅来袭，千年古方融入40年现代工艺，原价38元一袋，今天赵宁老师感恩回馈，免费送，免费送，精选甘肃陇西道地剑杆芪，山西上党鹿党参，黑龙江非转基因大豆，再配上红枣、枸杞、桂圆6合1配方，40年工艺传承，滋补更全面。道地好料加千年名方，本档限时放送，一分钱不花，连运费。

0: 不用您拿，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免费领取电话
1: 400-831-8181 400-831-8181。
2: 其实很多做儿女的最惦记就是父母的身体，尤其是换季的时候容易咳嗽没精神，体力下降的各位长辈们，老字号黄芪党参豆浆粉既保留了经典的配伍，又省去了熬煮的麻烦，更方便老人坚持饮用啊！机会难得，免费领取活动仍在继续当中，各位抓紧时间报名，拨打我们的热线400-831-8181400-831-8181。节目结束之后，各位可以继续拨打场外电话，如果能及时打进来的话，就还有机会免费领取到老字号黄芪党参豆浆粉整整一大袋，全程不用花您一分钱，运费都不用您拿呀，千年名方道地好料。报名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参与和陪伴，也感谢我们的任老和赵宁老师。各位朋友，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是小丁。
4: 各位老哥哥老姐姐，我是胖达呀。
3: 无论您此刻是在家躺着休息，还是在外面遛弯买菜，咱们这期节目呀，都陪您聊点贴己话。咱麦收刚完呀，辛苦了这一季，身边好多叔叔阿姨就开始跟我念叨，说身上啊别的地方还好，就是这膝盖呀腿呀不得劲儿。
4: 是啊，前两天有位大姐给我打电话，说了一句话，我听完心里还真不是滋味。她说，这大兄弟啊，你说人老了是不是就得服气啊？我现在最大的念想就是早晨下床的时候，第一脚踩下去，能不疼。
3: 那咱今天这期节目呀，不扯别的，就专门跟叔叔阿姨掏心窝子的聊一聊，咱们的腿，咱们的关节到底怎么了，我们又能为他做点什么。很多叔叔阿姨都觉得这年纪大了腿疼膝盖咔咔响是应该的，正常的。
4: 哎呀，我今天必须给大家说句大实话，它不是正常的，它是有原因的。这个原因呢，我打一比方您就全明白了。
3: 您说，我就爱听您打比方，一听就懂。
4: 咱不管开不开车，轮胎总见过吧，您看那车轮轮胎外头那一层厚厚的橡胶，有花纹有弹性，跑起来是又稳又安静。它起什么作用呢？减震防滑。
3: 对，过个坑坑洼洼呀，轮胎先颠一下，车身呢就不那么震了。
4: 咱们人的关节里头，骨头与骨头之间也有这么一层东西，它就是软骨。哎，跟这个轮胎呀一模一样，光滑有弹性，垫在两根骨头中间，天天替您减震。您走路蹦跳扛粮食啊，上下楼，它就负责这个缓冲，不让您骨头跟骨头之间呢碰得嘎嘎响，硬碰硬。
3: 哦，年轻时候腿脚利索，就是因为这层轮胎厚实，对吧？
4: 太对了，年轻的时候啊，这层软骨呢是又厚又有弹性，您怎么折腾都没事儿。可是您想啊，一辆车开了几十年了，车胎花纹都磨平了，就跟咱们活了大半辈子，每天走路干活，这层软骨也是日积月累的在那儿磨呀，啊？
3: 那磨薄了，是不是就开始疼了呢？
4: 对，磨到了一定程度，软骨没了，缓冲垫没了，是吧？您每走一步，都是骨头直接磨骨头，那个疼啊，是钻心的，不是皮肉疼啊，是里头疼。
3: 天哪，这膝盖里头嘎嘣嘎嘣响，原来是……
4: 没错，那就是软骨磨得差不多了。骨头干磨骨头发出的这个响声，
3: 那怎么办呢？能养回来吗？
4: 能啊，但得用对方法。这儿有个关键点呢，叔叔阿姨您一定要记好了，软骨里边是没有血管的，营养是进不去的，吃那些补钙的呀，补骨头的呀，那是在给车架子上漆，管的是骨头硬不硬，不是轮胎的事儿啊。软骨磨了就得用软骨自己的橡胶去填。
3: 那软骨自己的橡胶到底是什么呢？
4: 两种东西，第一种叫氨糖，它就是合成软骨的核心原料，相当于轮胎厂的生胶，软骨磨薄了您得有生胶去给它补上。第二种呢叫胶原蛋白，它是软骨里边的这个钢筋网，给它韧性和弹性的，光有橡胶没有网，一拉就断。
3: 也就是说这俩一个主补一个主韧，缺一不可，是吧？
4: 没错，筋骨状乙酰氨基葡萄糖软骨营养素就是把这个生胶和钢筋网用科学的配比融合在一块了， 里边有氨糖、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

0: 取物、骨胶原蛋白肽，层层递进，就是专门给咱们这个关节呀、这块轮胎补橡胶的。
1: 那这么好的东西，叔叔阿姨怎么才能够用上？这价格贵不贵呀？
0: 问到正题上了，筋骨状软骨氨糖营养素啊，市场正常售价是129元一盒，这个价格跟它的配方是匹配的，好东西就值这个价。
1: 129元，一个月得2-3盒，有些退休工资不高的叔叔阿姨怕是要掂量掂量了。
0: 所以咱们今天就办一件事儿，这次筋骨状的老板亲口跟我们说，他知道咱们老一辈啊为土地出力流汗，关节劳损的人多，所以他就下了一道死命令，啊，这次不搞虚的，要搞就搞一场实实在在的中原型感恩体验活动。
1: 感恩体验，这个说法听起来就很暖和呀。
0: 厂家说了啊，不把家乡父老当顾客，当成自己的爹娘叔婶儿，所以他们把全部的广告费啊和利润呢、都砍掉了，拿出一批产品，以一个让人不敢相信的感恩体验价给到咱们所有自己人，啊，不是129元，不是99，29元一盒。
1: 29，大哥，你这价格把我给吓到了啊！
0: 你没听错，29元一盒。为什么能有29元呢？不是东西不值钱，是厂家自己割肉，等于他把这款产品呢，以原料成本价都不到的钱，硬补贴给咱们父老乡亲。他说了啊，就当请家乡的父老乡亲吃顿饭，买件衣服啊，只要大家用了腿脚好，就是对他最大的快乐。
1: 哎呀，电话小丁赶紧给叔叔阿姨报一下。
2: 400-710-3893，400-710-3893。
0: 对，400-710-3893，400-710-3893。您打这个电话，说明白您要几盒，我们帮您登记。这个29元感恩体验价是厂家专门给咱们父老乡亲的，只有打进电话才能享受，名额不多，就200个，是实打实的找真正需要它的人。
2: 400-710-3893，400-710-3893。
1: 叔叔阿姨记下这个号码呀，第一次听说的，小丁呢再说一遍。
2: 400-710-3893，400-710-3893。
1: 哥，您说氨糖这东西这么好，有没有人用过呀？感觉怎么样啊？
0: 有啊，咱们有位老哥哥啊，姓赵啊，今年有60刚出头，退休前呢在供销社上班。他就有多年的老毛病，上下楼得侧身扶着这个栏杆一步一步挪，他最怕的就是冬天，一到这个腊月啊，膝盖就像不是自己的似的。
1: 后来呢，
0: 他就开始体验这氨糖啊，头一个月变化不大，他想放弃了。有朋友就说了，这个老哥哥别急啊，软骨养起来不是2-3天的事儿，您得给他时间。后来他坚持了一段时间，他自己就说了，有一天早上起来，习惯性的先去摸那个扶手的那个板凳啊，结果站起来走2步，哎，反应过来了，我今天没有扶啊，就站起来了呀，感觉挺好的。
1: 听见没，叔叔阿姨，就是从站起来不用扶凳子那个瞬间开始啊，人一下子就感觉生活有奔头了，能自己去菜市场买菜，能接送孙子上学，吃完晚饭呢还能和老伴儿出去遛个弯儿。
0: 他说了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以前觉得不给儿女添麻烦是一句空话，现在这个腿脚利索了才发现呢，把自个儿身体养好就是全家的福气。
1: 这话说得多好呀，咱们奋斗一辈子，晚年图个啥？不就是自己能够照顾自己，不给儿女添负担，想干啥还能干点啥吗？
0: 所以在这儿啊，我正想给正在犹豫的老哥哥老姐姐说句提己话啊，您要是想买一盒试试水也可以，但是我觉得有点可惜。为什么呢？软骨这个东西啊，它修复的慢呢，您吃1-2盒啊，就给那轮胎补一点生胶就停，您想啊，那么薄胶就那么一点儿，很快就会磨没的，前面的坚持就白费了。
1: 说得太对了，咱们很多叔叔阿姨一听就明白，直接给自己和老伴儿各备了一个周期的量啊，反正每盒只要29块钱，这场感恩活动就这么一回，下次厂家再有这样的力度，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了。电话
2: 400-710-3893，400-710-3893。
0: 您算算看，从这个月开始养护，坚持到入冬，您正好能把这软骨啊给养出底子来，等到冬天寒风一吹，别人腿脚疼得不敢出门，您该遛弯遛弯，该听戏听戏，那是什么劲头？咱们不规定您卖多少啊，但是为了效果不间断，在这儿真心的劝您，一旦决定开始，就给自己一个完整周期的承诺。电话400-710-3893。 400-710-3893。导播刚才给我示意了，说咱们这200个感恩体验名额现在已经有一小半给抢没了啊！全省各地的老朋友们啊，都在往这儿打。我再说一下电话：400-710-3893。如果您打过来是占线的啊，别急，那你挂掉再拨一次，我们的导播啊一直在接听。
1: 对，咱们大热天不用出门跑药房，打个电话全国包邮，货到付款，东西送到您手上，您先开箱验货，确认没有问题啊，再付钱给快递员，零风险，实实在在。
0: 到了现在了，我们这期节目快结束了，走之前呢，我想把那位听友的话再送给您，把自个儿的身体养好，就是全家最大的福气。咱们一辈子为了家庭，为了土地出力流汗，到了该享福的时候，这双腿呀，不该成为困扰您的枷锁。
1: 让自己走得利索，站得精神，去看戏，去遛弯，去抱抱孙辈，这才是咱该有的好日子。最后一轮机会了，叔叔阿姨，电话是400-710-3893，400-710-3893。
3: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咱的福气来了，今儿个就一件事儿，要您9.9吃大连海参。
4: 没错，正宗大连冷水速发海参今天只要9.9送到您嘴边。
3: 有些话咱得先说明白了啊，真就9.9，没有别的花活。
4: 咱们广播啊，开播几十年，跟收音前的叔叔阿姨都是自家人，跟自己家人说话能绕弯子吗？一只货真价实的大连冷水速发海参就卖9.9。
3: 9.9啊，您去菜市场呢，也就能买2把青菜或者是半斤猪肉。可是今儿呢，9.9呢，就能让您吃到正宗大连冷水海域的速发海参，这便宜占不占？
4: 必须占。但咱啊，占便宜得占个明明白白。收音前的叔叔阿姨，我先问您句实在话，您是不是早就听说过海参是个好东西，补身子养精气神，心里头啊也想过买来尝一尝？
3: 那肯定啊，谁不想对自己好点呢？可是为啥一直没买？怕麻烦，又得泡又得煮，伺候好几天，万一弄不好，这钱白花了。
4: 哎，这就说到心坎里了哈。之前有很多听友啊就跟我们念叨说，不是不想吃，是不敢买，买回来不会弄，弄不好等于白扔钱，咱这岁数啊哪敢这么糟蹋呢。还有人说了，去饭店点一道海参菜，小小一盅好几十，吃着心疼，一来二去干脆就不碰了，把吃点好的这个念头啊是硬生生的给压回去了。
3: 太可惜了啊，想补不敢补，想吃舍不得，这不就亏着咱自己个儿了吗？
4: 所以今天这个速发海参，它就是来替您啊把这层顾虑给打碎的。您听好，咱们这个速发海参不用您会18般武艺，临睡前拿个干净碗，接上凉水，把海参往里一丢，您关灯踏实睡您的觉，第二天早上一睁眼啊，您往碗里那么一瞅，哎，一只胖嘟嘟鲜亮亮的大海参就在碗里等着您了。那个参刺儿哈，是一根一根的支棱着，那个肉厚实的就跟鲜烙的鲜海参似的
3: 啊。这么简单吗？不用煮，还不用换好几遍水吗？
4: 全不用。我跟您说六个字儿哈，您记牢了，会倒水，会发参。您只要会把水倒进碗里，就能够泡发这个海参。
3: 叔叔阿姨您听听啊，会倒水就会发参，这太方便了。
4: 嗯，
3: 您想想啊，晚上睡觉前呢往碗里一扔，第二天一早呢就能够给全家做一顿海参早餐。这么省心的好东西，您还在等什么呢？现在就拿起电话，400-710-2876，400-710-2876，9.9一只的大连速发海参，打个电话呢就能给您送到家。400-710-2876，400-710-2876。
4: 泡好了怎么吃呢？我跟您说一个最养人的哈，就大清早起来，小锅里熬上一锅金黄金黄的小米粥，咕嘟咕嘟冒着泡。你把这泡好的海参啊拿出来，放在案板上的拿刀啊切成小丁儿，往那滚烫的粥里面一搅，再煮个2分钟，那个鲜味啊顺着锅盖缝儿就飘出来了，连盐都不用多搁，盛出3碗来啊，老伴一碗，您一碗，再给要上学的小孙子一碗，小米熬得很绵密，海参鲜嫩入味，喝起来啊暖身又养胃。
3: 哎呦我的天哪，把我给说馋了，这哪是吃早饭呢，这是把星级酒店的早茶搬到咱自己家的餐桌上面了，而且呢前后也就几分钟，太省心了。叔叔阿姨您想想啊，明儿一早能给老伴儿给孙子端上这么一碗鲜亮的海参小米粥，那是什么感觉？现在就来拨打电话，400-710-2876，400-710-2876，9.9一只，货到再付款，不满意您直接退。 4007102876，4007102876。
4: 那说到这儿呢，叔叔阿姨可能就要问了，说省事儿是省事儿了，但是这样处理的海参营养跟得上吗？
3: 这个您放心啊，咱这速发的海参的出身呢，它就不一般，它是来自大连北纬37度的原生冷水海域，那片海呢是出了名的冷暖水交汇，海参啊在冷水里慢慢的长大，体壁厚实，营养啊是攒得足足的。
4: 对，产地是根，好水才可以养出好参。
3: 嗯，光有好的原料还不够啊，工艺也得跟得上。咱这个海参呢是在大连的 GMP 标准车间里面去加工出来的，全程呢是洁净管控，最关键的呢它用的是低温脱水锁鲜技术，把水分呢是压到极低，不用再去添加任何的防腐的东西啊，病原菌压根儿就活不了。所以说呢，你别看它泡发是简单的，但每一只呢都是把大连冷水的营养啊牢牢锁在里头了。 CTI 第三方的检测，还有呢蛋白质含量实测呢是67.2克每百克啊，那国标呢要求是40克，咱们也是远远的超过了。还有铅汞铬这些重金属和有害物全部都是没有检出来的，配料表上干干净净俩字儿：海参，不添加不打药，就是海参原本的样子。
4: 您听一听北纬37度大连冷水海域的底子 GMP 车间锁鲜的工艺，第三方检测合格的实底子，这样的一只9.9块的速发海参，您吃着能不放心吗？干干净净就是底气，所以9.9块一只，您吃的是大连冷水速发海参，是检测合格的真东西，这可不是什么边角料，这是能端上家庭聚餐餐桌的好东西。现在就打电话4007102876，4007102876，9.9块一只，货到再付款不满意，您直接退4007102876，4007102876。
3: 您去饭店呢，点一粥，海参小米粥啊，里边找半天呢，参丁没几个，也好意思收您大几十。那您自己在家里面做呢，9.9块一整只的大海参，实打实的都是您的啊。还有葱烧海参，饭店里边一道硬菜上100块钱啊。今天呢，咱们就用这9.9块一只的速发海参啊，您在家起个油锅，大葱爆香，海参往里面一滚啊，调好的汁儿呢往上一浇，出锅，然后我们往桌上一端，全家筷子都得伸过去，心里还得嘀咕说，哎，这家里的掌勺手艺能比大饭店了。
4: 这哪是省事儿啊，这分明是花着白菜的钱，享受着星级的补，还露着一手的好厨艺。9.9块一只，这面子，这营养，这口感太值了。现在就拨打电话4007102876，4007102876。9.9块一只，货到再付款不满意，您直接退4007102876，4007102876。
3: 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会说啊，上了岁数之后呢，保养身子骨，一不能靠猛药，二不能靠硬撑，就得靠海参这种温和的东西。今天一只，明天一只，日积月累，身子不乏力，上下楼腿不软，冬天呢手脚不冰凉，精气神自己就回来了。可过去呢，有多少的听友跟我说，你说的都对，可是海参贵呀，咱这退休金一个月才几个钱，吃不起呀。那这个话呢，我们听了之后啊，心里面也是堵得慌。今天好了，9.9块啊，把门槛给您踩平了。一天一只，一个月才多少，您把那些个可有可无的花销省一省，给自己呢买舒坦，值不值？
4: 太值了。所以说9.9块一只的大连速发海参，这不是花钱，这是给自己的身体攒本钱。您现在辛苦了一辈子，该为自己想一想了。说句实在的，身子骨再硬朗啊，腿脚利索，天天能下楼遛弯买菜，能去公园跟老伙计下棋跳舞，儿女在外面工作，心里头就踏实。您要是因为舍不得吃舍不得补，把身体亏着了，躺床上让儿女伺候啊，心里面会特别的难受，儿女心里面会更难受。所以您把自个儿身体照顾好了，就是给儿女省事儿，就是全家最大的福气。这9.9块您说该不该花？
3: 该花，太该花了。所以这电话呀，您今天必须得打。
4: 对，是得打哈。电话是4007102876，4007102876。
3: 我再跟您说一桩更让人放心的，咱这个速发海参呢，您打电话要了，快递送到您家，您先开箱，您觉得好了满意了，再把钱呢给快递员，不满意您直接把这箱合上，直接退给他，
4: 货到付款开箱 箱验货满意再给钱，这叫丑话说在前头，好参送到您手。咱不玩虚的，这个速发海参冷水泡发，泡一晚上，胖嘟嘟的摆在您眼前，您看了之后立刻下锅，9.9块买不了吃亏，也买不了上当，但能买一只真真正正的大连好刺身。电话400710-2876，400710-2876。
3: 今天的厂家给咱们透个底啊，库存里头呢，专门给我们听众留出来的那批呢，还剩不到200盒了。咱们节目一播呢，有多少听友在听？我估摸着就这一会儿啊，电话就得打爆。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啊，手慢就抢不到了，这不是吓唬您。9.9吃大连速发海参，会倒水就能补身子。您犹豫一下，电话直接呢是接通慢一下，可能就得等好多天。那咱们的身体呢，可不能等，要立马行动。电话接通了，您就跟客服说，我要那个9.9的大连速发海参，要几盒？名字一留，齐活了。400710-2876，400710-2876。
4: 9.9吃大连速发海参，会倒水就可以补身子，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给钱。抢购电话就一个，400710-2876，400710-2876。现在就打，现在早打一分钟啊！明早您家厨房里飘的就是海参粥的鲜味儿。400710-2876，400710-2876。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0: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3: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新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无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0: 这是来自干婆大地的声音，这里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这里生态繁荣，文化璀璨，生态中国，绿色江西。
2: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AM729，
4: 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

0: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02，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我是主持人哲斌，欢迎回来。接下来关注一组中东局势。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3号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宗教领袖以及多国官员出席。伊朗民航组织当天表示，为给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送葬，首都德黑兰空域将于6号全面关闭，所有航班将停止起降。以色列总理办公室3号发表声明，否认美国媒体关于以色列计划暗杀伊朗高级谈判代表的报道，指责相关内容是完全虚假新闻和彻底捏造。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3号表示，截至目前，该机构核查人员尚未获准进入伊朗核设施，而伊朗持有的浓缩铀仍在其核设施内。
1: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2: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1: 快去保护丞相！
2: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1: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2: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3: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江西第一个状元卢照的故事。卢照生于818年，死于882年，字子发，宜春县文标乡，现在呢是属于分宜县人。会昌3年，他状元及第，先后在地方和朝廷做过几任小官，后来做过歙州、宣州、池州、吉州刺史，颇有闻名，官声一家。又因为他作为堂相李德裕的得意门生，入仕之后并未介入当时的牛李党争，所以一直为人们所称道，著有文标集，其中啊有名篇《汉逼诗》《海潮赋》和《天河赋》等。卢照是东汉末年一代名儒官拜尚书的卢植21世孙，其曾祖父卢廷在唐德宗时为元州刺史，到了祖父卢显春时只以耕读传家，父亲卢华亭以执教于乡野为生计，因此家境衰落，贫困窘迫。卢照在学业上啊得到了不少名人高士的教诲，而且因为家境贫困买不起蜡烛，就点柴草当火把看书，还曾学习古人悬梁刺股。他勤奋苦读，在14岁的时候呢就

被宜春县令卢鄂预言说：“翌日奇闻乎？”断定他将来啊一定会名扬天下。果然，随着他年龄与学问的增长，虽然在开成五年与会昌二年两次会试名落孙山，但是在会昌三年的应试当中啊，皇天不负苦心人，高居榜首，独占鳌头。这个时候他才25岁，这次金榜题名者也仅有22人。卢照在他的成名后作里写道：“贵在禅功不可攀，功成业熟也何难？今朝折得东归去，共与乡间年少看。”他为自己真才实学考取功名感到自豪，愿以自己的成功来激励家乡少年。后来卢照终于获得了赴京参加会试的资格。当时袁州有一位举人黄坡和卢照齐名，于会昌二年相邀一同进京去应试。但是袁州刺史程英元在长亭设宴呢，单独为黄坡一人饯行。地方父母官只看好富家子弟，对家境贫寒的人是视而不见。卢照啊，虽然很生气，但是也只好绕亭前行十多里去等待黄坡。他立志这次会试啊，一定要青云直上。高中之后归省袁州的时候，刺史程英元一改昔日的势利嘴脸，前往十里长亭去恭候迎接，并且选定端午佳节这一天呢，在秀江河畔大摆接风宴。那一天呢，卢照观看河中的龙舟竞赛之后，禁不住触景生情，写了一首小诗：“石溪九柱思端午，管驿楼前看发鸡，柄鼓动时雷隐隐，化挠翻处雪微微，冲波突出人奇淡，月浪争先鸟退飞，向道侍龙君不信，果然夺得锦标归。”程应龙听完之后是羞愧自责呀，地方官员们也惭愧不已。卢照为人性格刚毅，不肯依附权贵，虽然有状元之高才，却因不会跑官要官而被冷落，将近4年未入仕分配一官半职。直到卢商为武昌军节度使，他看中卢照，推荐他为从事，这才担任了幕僚之职。此后17年，卢照一直担任幕僚。到了咸通五年，也就是864年的2月，才好不容易蒙恩自潼关防御判官，升任秘书省驻佐郎。半年之后又升任仓部员外郎，充集贤院学士。一年之后呢，他被任命为歙州刺史。他在歙州上任1年时间，由于勤政爱民，咸通7年，也就是866年的7月，皇帝赐以金印紫绶，他得到了皇上的奖励，心里啊非常的感激，于是把花费了20多年潜心研究钱塘江海宁段海潮涨落规律，创作《海潮赋》进献给朝廷，当时是轰动了文坛，朝廷曾予嘉奖。皇帝认为卢照文学优善，十倍所推，穷测海潮出于独见，足称一家之言，以去千载之祸，其父以宣赋使馆。按照皇帝的旨意啊，海潮赋交付使馆收藏。如今宜春以及新余两市呢，都可以看到卢照的遗迹。袁州城东啊，有状元州，有卢照读书旧址。卢照中状元之后，曾在状元州上建立书屋别墅，论文讲学，并在家乡捐资修建了状元桥。城西南30里书堂山上有卢照读书堂，在萧滩，也就是现在的新余石溪寺，有卢照读书台。在寺旁还为纪念卢照高中状元之后观看龙舟竞赛建的揽胜亭。分宜县城东面的中山峡有卢照读书台，读书台下的元河下游有卢照读书潭。

0: 资讯的资，与财富有关。财富产生价值，未来的价值让我们衡量，你来决断。
1: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听觉体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18，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欢迎回来，我是主持人哲斌。接下来关注俄乌冲突的最新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3号宣布，俄军已完全解放卢甘斯克，并在顿涅茨克取得重大进展。俄罗斯国防部3号发布的战报显示，6月27号到7月3号的一周内，为回应乌方袭击俄平民目标，俄军摧毁了多处乌克兰军工设施、乌军使用的能源和物流设施，以及乌军方用军用机场、弹药库等目标。乌克兰国家安全局3号通报称，其无人机对位于克里米亚的2个俄军军用机场实施打击。初步信息显示，袭击造成至少7架战机损毁。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2号表示，芬兰解除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禁令之后，他已经成为俄罗斯核打击的目标。今年3月5号，芬兰政府宣布将推动修改现行法律，解除对核爆炸装置进口及在芬兰境内运输、交付和持有核爆炸装置的全面禁令。西方媒体将此举普遍解读为放宽核武限制。俄罗斯驻瑞典大使别利亚耶夫2号说，俄方已就其驻瑞典大使馆遇袭事件向瑞典外交部发出照会。他表示，自2024年五月以来，俄驻瑞典大使馆遭受的袭击已超过25次，但俄方还没有看到瑞典政府公布任何调查结果。
4: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5: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4: 是从你等他变成他等你的时候。
6: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7: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6: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4: 还是从他教你变成了你教他？
5: 妈妈，这题我不会。
8: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7: 女儿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8: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4: 小时候的事儿他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7: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8: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4: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7: 虫儿飞，虫最思念谁？
5: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4: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7: 哎，怎么又回来了？
8: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7: 好，
4: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5: 妈妈，我最爱你了。
9: 宝贝，妈妈也爱你。
7: 宝贝，妈妈也爱你。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我们都知道，说到古文呢，大家就会想到它的文学价值。其实有些古诗文里啊，却有着有趣的科学现象。今天我们就来了解古诗词里为什么把龟比喻为长寿的象征呢？曹操有一首诗叫《龟虽寿》，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幸甚至哉，歌以咏志。这首诗里写到了乌龟。乌龟呢，它是爬行动物。说起来，因为它动作缓慢，遇到危险的时候

就缩起脑袋，不敢和对手啊去争斗，所以总是受到嘲笑。可是人们羡慕的是，乌龟的寿命却特别长，百岁算不了什么，有的竟能活到300多岁。为什么乌龟能够长寿呢？原因呢有很多，它是有名的慢性子，总是慢吞吞地爬来爬去，似乎从来也不着急。人们测算过，它一小时啊只能爬100多米。乌龟有冬眠的习惯，躲在地下是不吃也不动，在漫长的4个多月当中，以冬眠的方式度过寒冬。除了冬眠，在炎热干旱的夏天呢，如果天气太热了，它还会夏眠呢。乌龟呢还是有名的瞌睡虫，常常爬不了几步就开始打盹儿，一天呢要睡上15、16个小时。有人计算过，它一年呢要睡上10个月左右的时间，剩下还有多少日子呢？人类的生命在于运动，那么乌龟的生命啊就在于睡觉。因为活动少，所以它体力消耗也比较少，新陈代谢缓慢。大家都知道，人和动物的细胞可以逐渐的分裂更新，延长寿命。那么乌龟的细胞分裂代数呢，比其他动物细胞分裂代数多得多了。人一般呢只有50代左右，那么乌龟可以达到110代。它能够不断的产生新的细胞，当然也能够青春永驻了。乌龟有特殊的心脏机能，乌龟的心脏从身体里取出来之后呢，还能够跳动24小时左右，这表明它的心脏机能非常的强大，不消说了，可以对寿命产生重要的作用。乌龟的呼吸方式啊也很特别，因为它没有肋间肌，所以在呼吸的时候，嘴巴呢必须是一上一下的运动，才能够把吸入的空气啊压送到它的肺部。脑袋和脚是一伸一缩，肺也跟着一呼一吸，这种特殊的呼吸动作呢，没准也是它长寿的原因之一呢。有人发现乌龟体内没有致癌因素，所以不会产生可怕的癌变。乌龟壳啊很厚也很硬，好像坦克的钢板似的，遇到外敌它就把脑袋、尾巴和四只脚缩进壳里保护自己，这样能够保护内脏不受外力的伤害，也能够减少身体里面的水分的流失，所以称乌龟为长寿冠军一点儿也不夸张。

0: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1: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2: 资讯的资与财富有关，财富产生价值，未来的价值让我们衡量，你来决断。
0: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信息空间站，新闻进行时，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为您送上资讯大餐。
4: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31，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欢迎回来，我是主持人哲斌。接下来关注一组国际新闻。在3号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32强比赛当中，卫冕冠军阿根廷队通过加时赛以3-2战胜新军福德角队，挺进16强，梅西开创多项纪录。本场比赛他打入1球，总进球数达到20粒，继续领跑世界杯历史射手榜、出场纪录榜，并成为首位连续8场世界杯比赛破门的球员。首次参加世界杯淘汰赛的埃及队通过点球大战击败澳大利亚队，闯入16强。澳大利亚队的出局也宣告亚洲。

美国司法部2号发表声明称，美国代理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已致信国际刑事法院院长赤根智子，拒绝承认国际刑事法院对美国人有司法管辖权。声明说，美国不是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的缔约国，也从未认可过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今后，美国将不会配合国际刑事法院开展任何调查、询问、传唤或诉讼程序，不会将任何美国人员引渡或移交国际刑事法院。英国国防部3号发布消息称，英国、意大利、日本三国达成重要合作协议，共同出资46亿英镑推进新一代战机研发项目，相关合同已正式签署，标志这款六代机研发工作迈入关键设计阶段。斯洛伐克总理菲佐3号宣布，即将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所通过的决议不会使斯洛伐克承担参与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财政机制的义务。菲佐说，斯洛伐克愿意继续向

想象一下，你站在一座峭壁上，俯瞰着碧海蓝天，感受着拂过面颊的海风。突然一个浪花打来，你脚下的石头滑了一滑，你的身体瞬间失去了平衡。别怕，这只是想象，在现实中旅行应该是快乐的，而不是惊险的。为了确保你的旅行安全，我们有几个简单但重要的安全常识要告诉你。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不要轻信陌生人，记住你的安全是最重要的。其次，无论你是在山间徒步还是海边度假，都一定要告知他人你的行踪。现在让我们再回到刚才那个峭壁的场景，如果你不慎滑倒，应该如何应对？答案是保持冷静，不要惊慌失措，这样可能会使情况更加恶化。如果你无法站稳，尽量让自己滑向一侧，试图抓住一些稳固的东西，同时大声呼叫寻求帮助。最后一定要遵守每个旅游景点特别制定的安全规定。文明旅游好风景，安全出行记心间，安全旅行从你我做起。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中华文化是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许多经典呢，在如今看来呢，仍旧是充满了智慧。就拿十二个月的称呼来说吧，一年有十二个月，那您知道古人是如何称呼这十二个月的吗？好，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一月称呼叫孟春、柳春、寅月、作月、太簇、初春、新春、端月、岁始、照春、初阳。无字。

在《孟良录正月》里说道：正月朔日谓之元旦，俗呼为新年。正月称端月呢，那是在秦朝的时候，为了避始皇之忌讳，正与嬴政的正是谐音，所以呢把正月改为端月。韩愈在和崔舍人咏月的诗里啊写道：三秋端正月，今夜初冬明。二月称作仲春卯月如月夹中，花月杏月春半花朝迎春春中。宋朝诗人叶绍翁就写道：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所以二月也称为杏月，三月也称作季春辰月病月孤喜桃月暮春同月晚春春秒余春。春夏秋冬四季三个月为一季，春季当中啊是排行老三，那么因此呢把三月呢叫做季月。到了三月，桃花粉面羞，绮丽芬芳，自然称桃月。张旭在《桃花溪》里写道：桃花尽日随流水，动在清溪何处边。四月称孟夏，四月鱼月中旅初夏麦月怀月下首新夏梅月。农历四月呢是麦子成熟的时候。《礼记月令》说：孟夏之月，麦秋至。蔡邕在《月令章句》解释说：白骨各以其出生为春，熟为秋，故麦以孟夏为秋，四月呢就称为麦月。这个时候呢梅子成熟，阴雨时间较长，所以把四月呢也叫梅月。四月槐花是挂满了枝头，人们称四月为槐月。冠休在他的诗《寄王翟》里写道：梅月多开户，衣裳润欲滴。五月叫仲夏五月，高月蕤宾蒲月流月星月盛夏夏半芒种。农历五月最常用的别称是仲夏，它排行夏季之中。五月初五是端午节，人们会用菖蒲叶和艾叶悬挂于门首，用以驱邪，所以称五月为蒲月。尔雅释天里写道：五月为高，所以五月呢又称为高月。韩愈在他的题柳花诗里写道：五月柳花照眼明，枝间时见紫初成。六月呢又被称为季夏末月且月，林中和月下晚，木下立月晚下和秒月。六月三伏天，赤日炎炎，许多植物在酷夏的灼烤之下是无精打采的，只有荷塘中的荷花是亭亭玉立，精神抖擞，因此呢称它为伏月和荷月。七月呢称为孟秋，深月香月夷则瓜月初秋同秋，还有同月蓝月照秋。秋季的头一个月叫新秋，古时候啊瓜果成熟都在秋天，所以人们把七月呢叫做瓜月。八月呢又称为仲秋有月壮月南吕桂秋桂月清秋拓月秋半中绿。农历八月这个时候月桂花盛开，所以叫桂月。九月称为季秋数月闲月无赦菊月暮秋凉秋秒伤秋末残秋。农历九月万物萧瑟落叶纷纷，都有那婀娜多姿热烈怒放的菊花给人以活力和温暖。菊月呢被世人看作是九月的代称。十月称为孟冬亥月阳月应中陆月冬早冬首冬始冬开冬新冬。农历十月因秋去冬来露水多而叫露月。十一月称作仲冬子月孤月黄中霜月寒月佳月正冬畅月。古人解释畅由冲也，因此农历十一月的别称叫畅月。十一月还有个美称叫佳月，佳呢是蒹葭苍苍的佳，因为冬月里的佳草呢才会吐出绿头，所以十一月称为佳月。十二月称为季冬丑月涂月大吕腊月暮冬梅月暮岁岁秒。杜甫的腊日诗里写道：腊日常年暖上摇，今年腊日冻全宵。到秦朝的时候啊才把十二月啊定为腊月，以后呢就一直是这样称呼的。自古以来农历十二月啊是冰天雪地的代名词，所以又称它为叫冰月炎月。听众朋友，听完了我国古人对十二个月的雅称，更是赞叹古人的智慧了吧。古人呢把对岁月的美好的词啊都说尽了，仲春季夏孟秋冰月，你更喜欢哪个月份的雅称呢？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下午版新闻大链接的全部内容。我是主持人哲斌，代表编辑冯雷、詹伟，监制杰华，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稍后为您带来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再会。

0: 是这个国家的青年坚信这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经历了贫穷和落后也曾一无所有，义无反顾，无论水有多深山有多陡，
1: 一直走下去，走到前面的路途。

0: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是小丁。
1: 各位老哥哥老姐姐，我是胖达呀。
0: 无论您此刻是在家躺着休息，还是在外面遛弯买菜，咱们这期节目呀，都陪您聊点贴己话。咱麦收刚完呀，辛苦了这一季，身边好多叔叔阿姨就开始跟我念叨，说身上啊别的地方还好，就是这膝盖呀、腿呀不得劲儿。
1: 是啊，前两天有位大姐给我打电话，说了一句话，我听完心里还真不是滋味。她说，这大兄弟啊，你说人老了是不是就得服气啊？我现在最大的念想就是早晨下床的时候，第一脚踩下去，能不疼。
0: 那咱今天这期节目呀，不扯别的，就专门跟叔叔阿姨掏心窝子的聊一聊，咱们的腿，咱们的关节到底怎么了，我们又能为他做点什么。很多叔叔阿姨都觉得这年纪大了腿疼膝盖咔咔响是应该的，正常的。
1: 哎呀，我今天必须给大家说句大实话，它不是正常的，它是有原因的。这个原因呢，我打一比方您就全明白了。
0: 您说，我就爱听您打比方，一听就懂。
1: 咱不管开不开车，轮胎总见过吧，您看那车轮轮胎外头那一层厚厚的橡胶，有花纹有弹性，跑起来是又稳又安静。它起什么作用呢？减震防滑。
0: 对，过个坑坑洼洼呀，轮胎先颠一下，车身呢就不那么震了。
1: 咱们人的关节里头，骨头与骨头之间也有这么一层东西，它就是软骨。哎，跟这个轮胎呀一模一样，光滑有弹性，垫在两根骨头中间，天天替您减震，您走路蹦跳扛粮食啊，上下楼，它就负责这个缓冲，不让您骨头跟骨头之间呢碰得嘎嘎响，硬碰硬。
0: 哦，年轻时候腿脚利索，就是因为这层轮胎厚实，对吧？
1: 太对了，年轻的时候啊，这层软骨呢是又厚又有弹性，您怎么折腾都没事儿。可是您想啊，一辆车开了几十年了，车胎花纹都磨平了，就跟咱们活了大半辈子，每天走路干活，这层软骨也是日积月累的在那儿磨呀，啊？
0: 那磨薄了是不是就开始疼了呢？
1: 对，磨到了一定程度，软骨没了，缓冲垫没了，是吧？您每走一步都是骨头直接磨骨头，那个疼啊，是钻心的，不是皮肉疼啊，是里头疼。
0: 天哪，这膝盖里头嘎嘣嘎嘣响，原来是……
1: 没错，那就是软骨磨得差不多了，骨头干磨骨头发出的这个响声。
0: 那怎么办呢？能养回来吗？
1: 能啊，但得用对方法。这儿有个关键点呢，叔叔阿姨您一定要记好喽。软骨里边是没有血管的，营养是进不去的，吃那些补钙的呀、补骨头的呀，那是在给车架子上漆。

0: 管的是骨头硬不硬，不是轮胎的事儿啊。软骨磨了就得用软骨自己的橡胶去填。
1: 那软骨自己的橡胶到底是什么呢？
0: 两种东西，第一种叫氨糖，它就是合成软骨的核心原料，相当于轮胎厂的生胶，软骨磨薄了您得有生胶去给它补上。第二种呢叫胶原蛋白，它是软骨里边的这个钢筋网，给它韧性和弹性的，光有橡胶没有网，一拉就断。
1: 也就是说这俩一个主补一个主韧，缺一不可是吧？
0: 没错，筋骨状乙酰氨基葡萄糖软骨营养素就是把这个生胶和钢筋网用科学的配比融合在一块了，里边有氨糖、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骨胶原蛋白肽，层层递进，就是专门给咱们这个关节呀、这块轮胎补橡胶的。
1: 那这么好的东西，叔叔阿姨怎么才能够用上？这价格贵不贵呀？
0: 问到正题上了，筋骨状软骨氨糖营养素啊，市场正常售价是129元一盒，这个价格跟它的配方是匹配的，好东西就值这个价。
1: 129元，一个月得两三盒，有些退休工资不高的叔叔阿姨怕是要掂量掂量了。
0: 所以咱们今天就办一件事儿，这次筋骨状的老板亲口跟我们说，他知道咱们老一辈啊为土地出力流汗，关节劳损的人多，所以他就下了一道死命令，啊，这次不搞虚的，要搞就搞一场实实在在的中原型感恩体验活动。
1: 感恩体验，这个说法听起来就很暖和呀。
0: 厂家说了啊，不把家乡父老当顾客，当成自己的爹娘叔婶儿，所以他们把全部的广告费啊和利润呢、都砍掉了，拿出一批产品，以一个让人不敢相信的感恩体验价给到咱们所有自己人，啊，不是129元，不是99，29元一盒。
1: 29，大哥，你这价格把我给吓到了啊！
0: 你没听错，29元一盒。为什么能有29元呢？不是东西不值钱，是厂家自己割肉，等于他把这款产品呢，以原料成本价都不到的钱，硬补贴给咱们父老乡亲。他说了啊，就当请家乡的父老乡亲吃顿饭，买件衣服啊，只要大家用了腿脚好，就是对他最大的快乐。
1: 哎呀，电话小丁赶紧给叔叔阿姨报一下，
2: 400710-3893，400710-3893。
0: 对，400710-3893，400710-3893。您打这个电话，说明白您要几盒。我们帮您登记，这个29元感恩体验价是厂家专门给咱们父老乡亲的，只有打进电话才能享受，名额不多，就200个，是实打实的找真正需要他的人。
2: 400710-3893，400710-3893。
1: 叔叔阿姨记下这个号码呀，第一次听说的，小丁呢再说一遍，
2: 400710-3893，400710-3893。
1: 哥，您说氨糖这东西这么好，有没有人用过呀？感觉怎么样啊？
0: 有啊，咱们有位老哥哥啊，姓赵啊，今年有60刚出头，退休前呢在供销社上班，他就有多年的老毛病，上下楼得侧身扶着这个栏杆一步一步挪，他最怕的就是冬天一到这个腊月啊，膝盖就像不是自己的似的。
1: 后来呢，
0: 他就开始体验这氨糖啊，头一个月变化不大，他想放弃了。有朋友就说了，这个老哥哥别急啊，软骨养起来不是两三天的事儿，您得给他时间。后来他坚持了一段时间，他自己就说了，有一天早上起来习惯性的先去摸那个扶手的那个板凳啊，结果站起来走两步，哎，反应过来了，我今天没有扶啊，就站起来了呀，感觉挺好的。
1: 听见没，叔叔阿姨，就是从站起来不用扶凳子那个瞬间开始啊，人一下子就感觉生活有奔头了，能自己去菜市场买菜，能接送孙子上学，吃完晚饭呢还能和老伴儿出去遛个弯儿。
0: 他说了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以前觉得不给儿女添麻烦是一句空话，现在这个腿脚利索了才发现呢，把自个儿身体养好就是全家的福气。
1: 这话说得多好呀，咱们奋斗一辈子晚年图个啥，不就是自己能够照顾自己，不给儿女添负担，想干啥还能干点啥吗？
0: 所以在这儿啊，我正想给正在犹豫的老哥哥老姐姐说句提己话啊，您要是想买一盒试试水也可以，但是我觉得有点可惜。为什么呢？软骨这个东西啊，它修复的慢呢，您吃一两盒啊，就给那轮胎补一点生胶就停，您想啊，那么薄胶就那么一点儿，很快就会磨没的，前面的坚持就白费了。
1: 说得太对了，咱们很

0: 罗叔叔阿姨一听就明白，直接给自己和老伴儿各备了一个周期的量啊，反正每盒只要29块钱，这场感恩活动就这么一回，下次厂家再有这样的力度，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了。电话400710-3893，400710-3893。
1: 您算算看，从这个月开始养护，坚持到入冬，您正好能把这软骨啊给养出底子来，等到冬天寒风一吹，别人腿脚疼得不敢出门，您该遛弯遛弯，该听戏听戏，那是什么劲头？咱们不规定您卖多少啊，但是为了效果不间断，在这儿真心的劝您，一旦决定开始，就给自己一个完整周期的承诺。电话400710-3893，400710-3893。导播刚才给我示意了，说咱们这200个感恩体验名额现在已经有一小半给抢没了啊，全省各地的老朋友们啊都在往这儿打。我再说一下电话，400710-3893。如果您打过来是占线的啊，别急，那你挂掉再拨一次，我们的导播啊一直在接听。
0: 对，咱们大热天不用出门跑药房，打个电话全国包邮，货到付款，东西送到您手上，您先开箱验货确认没有问题啊，再付钱给快递员，零风险，实实在在。
1: 到了现在了，我们这期节目快结束了，走之前呢，我想把那位听友的话再送给您，把自个儿的身体养好就是全家最大的福气。咱们一辈子为了家庭，为了土地出力流汗，到了该享福的时候，这双腿呀，不该成为困扰您的枷锁，
0: 让自己走得利索，站得精神，去看戏，去遛弯，去抱抱孙辈，这才是咱该有的好日子。最后一轮机会了，叔叔阿姨，电话是400710-3893，400710-3893。
2: 北京时间18点整，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3: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5: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 九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6: 全省要闻，本土资讯，
2: 关注大众，服务民生，
6: 报道身边事，传播新江西，
2: 全省新闻联播。
7: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全省新闻联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今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您可以随时随地收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8: 政策赋能，精准施策，江西持续夯实工业高质量发展根基；
7: 坚定信心，持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8: 2026年上半年江西好人名单发布；
7: 我省出台暖心新政，为经济困难失能老人提供上门服务；
8: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播出，做群众的贴心人。和十六子硬初心，以热血担使命。
7: 南昌地铁连续第三年举行夏日纳凉音乐会。
8: 龙虎山优化景区服务，助力暑期出游更舒心。
7: 遂川热心女孩为淋雨老人送伞，感动全网。
8: 今天晚上，九江市和景德镇上饶两市北部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
7: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8: 江西依托政策赋能，靶向精准发力，持续夯实要素支撑，深化智能制造数字化转型，加快新兴产业项目提速落地，助推传统产业提质换新。

0: 持续激活工业高质量发展新动能。请听报道。在分宜，赣锋锂电零碳动力电池项目加速推进，新产线已完成数百项核心参数调试，项目从对接到试产仅用了半年时间。分宜赣锋锂电科技有限公司总负责人刘学兵：
1: 每个班组划头作战，对表推进。我们之前最担心的是电力供应的配送，供应燃出等相关单位已安排专人帮我们解决了这个问题。
0: 新产线能耗高，用电量大，相当于新增一个3600户居民小区的用电量。常规流程下，从审批到送电至少要4个月。当地政府依托省级锂电扶持政策，邀请电力专家现场研判，组建专班开通审批绿色通道。分宜工业园区党工委委员、城西开发公司董事长钟阳：
2: 园区联合供电公司、自然资源局采取融缺办理，分段施工，仅用52天就实现了送电。
0: 当地实行一企一专班，全程帮办代办服务，从企业二期发展预留地到基础配套设施全部前置到位，才有了仅半年就试产的抢跑速度。项目投产后，将有效补齐江西锂电储能产业链短板，壮大零碳新能源产业集群。分宜赣锋锂电科技有限公司总负责人刘学兵：
1: 能把时间抢出来，就抢占了市场的先机。接下来我们开足马力，加快项目建设进度，确保项目早达产早见效。
0: 新兴产业提速蓄势，传统产业也依托技改奖补、金融扶持、质改数转等政策实现迭代换新。萍乡市立足电磁特色产业，分类施策引导企业开展智能化、绿色化改造。萍乡市安源区工信局组宣办副主任周明仍：
3: 联合高校与行业专家上门解决电磁生产实操难题，同时协助企业申理专项技改资金，从技术、资金两个方面助力企业完成智能升级。
0: 在政企协同精准赋能下，萍乡百思特电磁2.2亿元高端特高压智能产线顺利完成迭代升级，实现了从单工序自动化生产到全流程智能制造的跨越。萍乡市百思特电磁有限公司业务主管刘松波：
4: 新产线投用带动前5个月的销售额达2.6亿元，同比增长超10%，我们开阔市场的底气也越来越足。
0: 今年我省深入推进制造业技改升级，力争全年工业技改投资突破2000亿元。目前全省已有超1.4万家企业完成智能化、绿色化改造，培育省级智能工厂和数字化车间800多家，持续夯实工业高质量发展根基。
5: 连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我省引起强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请听报道。105年风雨兼程，105年波澜壮阔。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直二十总设计师邓景辉：
6: 我内心无比的激动，也倍感荣光，牢记领袖嘱托，研制出更多好用、管用、耐用的装备，用铁艺护卫祖国的蓝天，向党和人民交上一份无愧于时代的答卷。
5: 井冈山市牟平镇党委副书记叶飞：
7: 历史和实践反复证明，中国共产党具有无比坚强的领导力、组织力、执行力，是团结带领人民克难奋进最可靠的领导力量。
5: 省商务厅投资促进一处处长郭维琴：
8: 总书记深刻阐释了百年大党奋进密码，强调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内心备受鼓舞，倍感振奋。
5: 穿越历史，烛照未来，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进一步激发起干部儿女干事创业的斗志和决心。省教育厅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处负责人杨寒申：
9: 习总书记指出，要坚定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我们履职尽责指明了根本方向，全力以赴推进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示范区建设，服务教育强省、教育强国建设。
5: 宜川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成员、副局。

0: 长李爱荣。
1: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让我感触最深，用心用情为退役军人办实事、解难题。
0: 省生态环境厅大气环境处四级调研员刘艳平。
2: 我将始终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树立和践行正确正气观，以实实在在的生态治理成效践行入党初心。
0: 省应急管理厅防汛地质处应急指挥专员崔佳佳。
3: 进一步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力守护江河安澜、群众安宁。
0: 中国联通江西省分公司党委宣传部部长胡茂军。
4: 聚焦连接、算力、服务、安全四大核心赛道，为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贡献联通力量。
0: 新征程，新奋斗。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齐心协力，不懈奋斗，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做出新的贡献。江西省优秀共产党员、进贤县温镇镇白沙村党支部书记于文平。
5: 实打实拓宽村民征收渠道，当好乡镇振兴一线领路人，用实干回报组织信任、群众期盼。
0: 中铁二局长赣高铁江西段一标第八作业队副队长刘先宇。
6: 以智能化、信息化手段提升施工精度和管理效率，全力助推长赣高铁高标准、高效率建设。
0: 江西国际公司国际工程二部副总经理陈文斌。
7: 扎根一带一路一线，深耕刚果金等海外市场，带领更多省内优势产业走出去。
0: 省市场监管局质量发展局局长杨巧。
8: 聚焦全省开发区这个主战场，开展三年精准服务，促进质量工作从企业单点突破向产业全链协同，从各地分散发力向园区集成赋能转变，推动实体经济提质增效。
0: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昨天省文明办正式发布2026年上半年江西好人名单，共有50组53人入选，其中助人为乐的有陈昭莲等13人，见义勇为的有江欣、熊建荣等11组13人，诚实守信的有杨建等4组5人，敬业奉献的有陈明训等12人，孝老爱亲的有卜南平等10人。自推出全国首个省域精神文明建设品牌德润干婆以来，我省持续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红色基因和干婆文化相结合，深入挖掘江西好人、江西人好文明内涵，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广泛选树宣传道德模范等先进典型，营造崇德向善、见贤思齐、德行天下的浓厚社会氛围。
9: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省民政厅、省财政厅日前联合印发关于做好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等群体居家养老上门服务工作的通知，提出我省将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为居家养老的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等群体提供居家上门服务。通知明确，服务对象为具有江西省户籍且实际居住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低保对象中的失能和高龄8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低保对象中的重度失能、完全失能老年人每人每月可以享受价值300元的购买服务，低保对象中的中度失能和高龄老年人每人每月可以享受价值200元的购买服务。购买服务补贴以非现金提供上门服务形式提供，居家上门服务内容主要包括住餐、住浴、住洁、住行、住籍、住医等生活照护服务，以及基础照护服务、探访关爱服务、健康管理服务等，涵盖5大类46个具体项目。
1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0: 在兴国县方太乡提起90后温善莲，村民们纷纷竖起大拇指。 从脱贫户到乡村振兴领路人，他用扎进泥土的实干和俯身为民的初心。

0: 把实实在在的幸福种进群众心田，彰显着全省优秀共产党员的责任与担当。赣州台记者陈时红报道。
1: 亲身经历过贫困的温善莲太了解群众的急难愁盼。2021年他当选井口村党支部书记后，带领村两委干部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进主道路不通，生产生活不便，曾是困扰乡亲们多年的难题。他积极争取上级资金，推动道路改扩建，形成循环通畅的乡村路网。村民罗月平：
2: 只有最小一点的车就进得了，现在那个弯度又很好了，拐到桥面路面什么的更宽了。
1: 通过流转盘活土地资源，引进乡村特色产业项目，引导农户发展形式多样的种养经营，村庄一天天在变样。如今井口村已经形成千亩脐橙、千亩茶叶、百亩甜柿、百亩油茶的产业格局，村民人均年收入达到2.3万元。温善莲：
3: 我们真资真相提升扩建了辅助加工厂房，新建了茶叶加工厂房和农事服务中心等基础设施，村集体经济呢也从原来的0.56万元增长到现在的70多万元。
1: 当选第14届全国人大代表后，温善莲坚持调研开路，围绕多形式活化利用长征文化资源等民生议题，组织召开乌场会、乡村夜话，形成高质量的调研报告和建议。今年初他又调至方太乡便民服务中心，在驻村帮扶富坑村期间，积极宣讲惠民政策，化解群众难题，推进各项基层工作落地落实。方太乡富坑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李张林：
4: 现在推行的两费收缴宣传政策的时候，有的老表积极性不高，然后通过我们温书记耐心解释，使我们的进度提高了。
1: 温善莲说：
3: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无论我从事何种职业，立足什么岗位，我的初心和使命都不变，解决好人民群众的诉求，让青春在山村乐土上绽放出异彩。
5: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扎根江西13年、致力于做民族团结的践行者、青年学子引路人的全省优秀共产党员、江西科技学院少数民族专职辅导员米拉迪利麦麦提阿武拉。90后的米拉迪利来自新疆和田，受50年党龄的爷爷熏陶，自幼根植爱党爱国、感恩奉献的信念。在江西求学创业期间，得到学校党组织的帮扶与支持，搭建起新疆红枣销往江西的桥梁，助力家乡农户增收。他也在奋斗中成长为一名共产党员。事业稳定后，米拉迪利又牵头成立新丝路创客网络联盟，带动全国6000多名大学生创新创业，帮助新疆700多户农户拓宽农产品销路，用青春力量助力乡村振兴。2023年，他还捐出多年积攒的100万元，在母校设立专项奖学金，帮扶家庭困难学生，目前已资助90多人。身为学校16子之家辅导员工作室主持人，米拉迪利长期致力于民族团结工作。这个暑假，他计划带领学生前往新疆克州，真切感受新疆的蓬勃发展，亲眼见证各民族互帮互助、团结同心的温暖图景，让民族团结的种子在青年心中生根发芽。创业助农、公益助学、深耕育人，一路走来，米拉迪利荣誉满满，但他最在意的永远是共产党员这个身份。他说要像16子一样，和各民族同胞紧紧抱在一起，扎根岗位，情系边疆，用青春和热血书写党员的责任与担当。
6: 地势头条，
0: 吉安市委书记严允近日在清源区调研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指出，要突出内涵式发展主线，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激活内在潜力，在做优做强中心城区上展现更大担当。
5: 新余市委书记方向军昨天深入新余城区部分区域，调研督导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他指出，要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集中力量攻坚，下大力气整治各类城市病，让创建过程变为办实事、解民忧、惠民生的过程，持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7: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8: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

0: 使用，随用随借。
1: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0: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2: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金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以下我们还将关注，南昌地铁连续第三年举行夏日纳凉音乐会，龙虎山优化景区服务，助力暑期出游更舒心，遂川热心女孩为淋雨老人送伞感动全网。欢迎继续收听。
3: 南昌地铁2026年纳凉音乐会系列活动近日在八一广场站启动，经典乐曲响彻地铁站点，为过往市民乘客送上零距离的文化惠民演出。南昌台记者赵佳报道。
4: 晚上7:30，南昌地铁2026年纳凉音乐会准时上演，南昌市交响乐团的艺术家们为乘客们带来《红旗颂》《映山红》《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等经典红色曲目，让大家在纳凉赏月趣味互动中重温红色历史，感悟初心使命。市民李建新：
5: 下班路过地铁站，碰上这场音乐会，一整天的疲惫瞬间都没有了，觉得南昌地铁特别的用心，演奏的老师们也特别用心，非常的棒，南昌给力。
4: 游客刘妮娜：
6: 听到了很多江西特色的音乐啊，我觉得挺好的，给南昌点赞。
4: 这是南昌地铁连续第三年举行夏日纳凉音乐会，今年共选取八一广场站、丁公路北站、地铁大厦站、秋水广场站四座重点车站，计划陆续开展六场主题鲜明、形式多样的惠民文化演出，展现地铁作为城市重要公共空间的文化包容性与服务创新力。南昌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运营分公司工会干事朱思雨：
7: 活动内容呢，主要是涵盖了红色文化、干部文脉、军旅情怀、都市青年文化等等这些元素，让每一场演出都主题鲜明、亮点纷呈，推动地铁站变身公共的文化客厅。
2: 暑期来临，龙虎山景区迎来暑期旅游旺季，景区多措并举完成服务优化与设施升级改造，助力游客夏日出游更舒心。鹰潭台记者陈叶玲报道。
8: 随着中高考结束，暑假即将来临，龙虎山景区推出了毕业季学子特惠活动，全国中高考生凭准考证、在校大学生凭学生证可以享受免景区资源性门票和观光车竹筏优惠政策，吸引了全国各地的学子前来游玩观光。湖北高考生万春霞：
9: 真的是百闻不如一见，确实很震撼，像这些山景地貌很壮观，不虚此行。
8: 为破解盛夏漂流日晒闷热痛点，景区160多艘全新遮阳棚竹筏已从6月1号起全部启用，实现了竹筏遮阳设施全覆盖，兼顾通风、防晒与观景需求，让游客泛舟河面时能更加惬意地体验天然水系的消暑乐趣。游客李超：
10: 非常不错，这个竹筏上面非常凉快，刚好又能看到周围的风景，又能感受到这么好的人文文化。
8: 除了竹筏遮阳设施实现全覆盖之外，景区还多点布局便民清凉配套。鹰潭市文化旅游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毛国寿：
11: 景区内各个候车点位已加装便民遮阳伞，为排队候车游客隔绝日晒。后续我们还将新建标准化的候车站台，在客流集中区域布施雾声降温系统，通过遮阳加喷雾降温组合模式，实现重点等候区域全域防暑降温，让游客在龙虎山夏日游玩有更好的舒适度。
3: 近日，一条江西女孩大雨中为老人送伞的视频火爆网络，凡人善举收获网友满满点赞。网友们说，女孩雨中奔跑的样子真美。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李俊报道。
2: 7月1日下午，遂川县城区迎来短时强降雨，雨水来得迅猛急促，户外行人纷纷就近躲避。正在公司前台值守的女孩罗玉婷突然发现，窗外公园的堤坝上，一名老人正淋着雨独自缓慢行走。 罗雨婷。
12: 明显能看得到他的行动是不方便的，而且那个时候雨已经下得很大了，所以我的第一时间就是赶紧去给他送伞。
2: 罗玉婷毫不犹豫，拿起雨伞就冲进雨里，一路小跑，将雨伞递到老人手中。这暖心的一幕被罗玉婷的同事周琦拍摄了下来。
13: 当时下的雨很大，他出去衣服是一定会湿掉的，但是他还是义无反顾地去了。
2: 视频发到网上后迅速刷屏，大家纷纷点赞留言，有一种温暖叫雨中送伞。一把小小的雨伞隔绝了狂风骤雨，也传递出普通人质朴纯粹的善意。举手之劳的微光正是城市最珍贵的底色。面对网友的赞扬，罗玉婷谦虚地说，换作任何人都会伸出援手。
12: 因为我自己也淋过雨，也有遇到过窘迫的时候嘛，当时脑袋里也没有想太多，就是想要立刻马上把这个雨伞送到他的手上。
1: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易贷，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14: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2: 今年，请听一组省内资讯。今年7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正式实施。我省各地启动宣传活动，通过设立宣传咨询点、现场答疑等方式，把社会救助政策精准送到群众身边。
3: 今年1到6月，江铃集团实现整车销量25.18万辆，同比增长7.3%，其中出口10.25万辆，同比增长48%。新能源轻客翼福顺销量超过1.8万台，同比增长185%。
2: 2026超级杯全国气排球联赛江西省选拔赛今天在赣县区开赛，全省63支队伍522名运动员同台比拼，赛事为期2天，将选拔优胜队伍晋级全国赛。
3: 广昌水果联开采嘉年华活动今天举行。活动集中展现当地水果联农业产业化发展、农旅休闲观光融合、精品种植基地建设等发展成果，擦亮本土特色农产品品牌。
2: 南昌市青山湖区落实省市专项行动部署，常态化开展全域排查整治。自5月以来，全区排查各类场所3313余家次，收缴非法烟花爆竹1403箱、1593件，移送违法储存线索7条，牢牢守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底线。
3: 会昌县昨天举行毕业生专场招聘会，27家本土企业提供智能制造、电子信息等领域就业岗位207个，精准对接校企需求。
2: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组国内外新闻。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商务部今天就研究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开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意见稿针对平台经济、跨界混业经营、增加线下线上业务归口管理一致原则。
3: 记者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膳魔师中国家庭制品有限公司近日宣布召回存在安全隐患的部分高真空不锈钢食物罐，涉及数量近400万件。此类召回在我国尚属首次，也是近3年我国单次消费品召回数量最大的召回案例。
2: 接下来关注国际热点观察。俄乌战场态势，俄军加速推进与乌方纵深反击的博弈。俄罗斯总统普京3号宣布，俄军已完全解放卢甘斯克，并在顿涅茨克取得关键进展，这标志着俄军在顿巴斯地区的攻势进入新阶段。俄方战略意图明确，一方面巩固顿巴斯后勤枢纽，另一方面试图以物理隔离应对乌方无人机渗透。
3: 与此同时，俄军持续对乌后方

0: 军工综合体、能源设施以及机场发动大规模远程打击，旨在削弱乌方战争潜力。这种前线推进加后方摧毁的双线并进策略，反映出俄方试图在消耗战中逐步积累优势，乌方则通过不对称手段回应，打击俄方后勤节点，延缓其攻势节奏，并展示乌军仍具备对克里米亚这里战略要地的威胁能力。
1: 当前战局呈现俄攻乌守态势，但乌方凭借无人机和远程打击维持着一定的战略弹性，也暴露出俄本土防御的薄弱环节。双方在战场内外的博弈正演变为意志力与资源消耗的持久较量，短期内和谈前景依然渺茫。
0: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新闻。法国公共卫生署3号说，初步监测数据显示，6月22号到28号的热浪期间，法国通过电子死亡证明系统记录到2025例超额死亡，较前一周增加近30%。
1: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南昌雷阵雨，27到32度；九江中雨转小雨，25到31度；景德镇阵雨转中雨，25到30度；宜春雷阵雨，25到32度；萍乡阵雨，26到34度；新余阵雨转雷阵雨，26到32度；吉安多云转雷阵雨，28到33度；上饶阵雨，25到34度。鹰潭多云转阵雨，26到33度；抚州晴，26到34度；赣州多云转雷阵雨，27到33度。全省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播音哲斌、吕鹏，代表责任编辑冯雷、郑杰，监制严本华，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江西新闻广播新媒体矩阵。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七月四号星期六，农历五月二十。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各地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3: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开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2: 国内首批跟踪中证瑞次全收益指数的公募基金将于7号全部完成募集。
3: 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达到1000亿件提前了9天。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四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延续实施失业保险稳岗扩岗政策至年底。
3: 伊朗在德黑兰为哈梅内伊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全国各地引发热烈反响，鼓舞激励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大家表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总书记的铿锵话语直抵人心，凝聚起磅礴的奋进力量。江西省井冈山市茅坪镇党委副书记叶飞：
5: 聆听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殷殷嘱托，催人奋进。2017年，井冈山在全国率先脱贫摘帽。

0: 好，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1: 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独龙江乡党委副书记江斌：
2: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边疆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独龙族彻底告别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实现一步跨千年的历史性跨越。我们将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以党建为引领，深耕特色产业，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民族团结、强边固防各项工作。
1: 105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波：
3: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刻体会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攻克一切难关的根本保证。我们将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在科研攻关一线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再立新功。
1: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世尧：
4: 身处乌蒙山区，我亲眼见证了乡村面貌实现蝶变升级，民生事业取得长足进步，这些变化充分印证了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我们将把六个始终优秀特质传承好、发扬好，带领乡亲们一起发展现代三地特色高效农业，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1: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从科技创新的攻坚阵地到改革开放的前沿门户，从乡村振兴的广袤田野到民生改善的基层一线，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今天的中国人民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中交天津航道局天鲲号研发工程师杨正军：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我们要自觉扛起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使命担当，坚定不移地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打造更多大国重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1: 海南省委深改办国际合作处处长齐静文：
6: 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内心充满自豪感与使命感。党中央赋予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的重大使命，我们将结合岗位职责，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奋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
1: 雄安新区党工委委员刘志亮：
7: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总书记四次来到雄安新区考察调研，为新区发展把脉定向。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崭新篇章。
8: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商务部研究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今天开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9: 据市场监管总局网监司、商务部电子商务司负责人介绍，此次修改完善注重人民至上、过法相当、系统治理、内外联通的原则，修改五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扩大法律调整范围，在当前平台和平台内经营者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平台经济其他参与主体的权利义务。二是健全平台责任制度，在当前的定额罚责令停业整顿的基础上，丰富规制手段，支撑常态化监管。三是明确监管合力工作机制，针对平台经济跨界混业经营，增加线下线上业务归口管理一致原则，强化部门联动、央地协同的一体化监管。四是规范电子商务突出违法行为，聚焦实践中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对相应条款进行修改完善，切实回应社会关切。五是深化电子商务开放合作，推动电子商务领域规则规制管理 标准同国

0: 既相通相融，加强行业自律，引导有序出海，增加对外反制措施，维护企业合法权益。两部门将根据公开征求意见反馈情况完善修正草案。
1: 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公告，明确自明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车船税是一种财产税，对车辆、船舶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每年征收。据了解，此次政策调整实施之后，纳税人已取得以及新取得的节能汽车、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等，均需按规定缴纳车船税。对于纯电动乘用车、燃料电池乘用车这两类车型，因为没有排气量，不属于车船税法规定的征税范围，不受此次政策调整的影响，仍不征收车船税。不少车主关心明年相关政策调整落地后，自身用车税负是否会随之上涨。实际上，车船税本身税额并不算高。以插电式混动乘用车为例，当前市场主流车型排气量普遍在 1.5 升及以下，对于这类车，在北京市每年需缴纳420元车船税，上海市、广东省为300元。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3: 车船税啊，更多的是一种引导的导向，支持大家呢要在绿色发展的过程里面有这样的一个理念。其实和整车价格比较起来，这个占比是非常低的。
2: 从产业发展角度来看，经过多年发展，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已逐步摆脱对普惠政策的依赖，进入市场化自主增长的新阶段，税费优惠的拉动作用持续弱化。李旭红表示，
3: 那么通过这次调整的话，汽车行业的发展呢，它更多的是通过自己的技术、自己的研发带来呢它的社会影响力以及是对社会的这种服务，而不是呢对于税收优惠的依赖。从长远来看，这项政策的调整是对我们的整个汽车行业的发展呢会有利的。
4: 国内首批跟踪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的公募基金日前正式公开发售，即将于7号全部完成募集，标志着我国基础设施 REITs 投资打破机构专属壁垒，首次以指数化产品形式全面向普通投资者开放，成为当前理财市场重要创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首批发行的跟踪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的公募基金共四支，单支产品募集上限3亿元，合计最高可为市场带来12亿元增量资金，首次以指数化普惠产品全面面向普通个人投资者，无需证券账户，普通投资者可通过银行、互联网基金平台等场外渠道直接申购。一家基金评级机构评价中心主任王铁牛介绍，
6: 全收益指数呢，不仅包含价格波动收益，还将现金分红、自动复利、再投资、净值回撤等全部业绩数据都包含分红的复利，这样基金的业绩数据会更贴合长期持有的真实收益。在资产类型上呢，也覆盖了高速公路、产业园区、能源、保租房以及商业不动产等多元化的资产的格局。
5: 市场数据显示，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年内经历深度调整，目前处于历史低估值高分派率区间。截至7月3日，指数收报 982.33 点，单日涨幅 1.35%， 修复态势明显。首批新基金配置价值凸显。某证券投资咨询机构投资顾问张贵杰表示，
7: 短期上来看，能去修复市场的情绪，基金呢可能会去分批建仓，给市场去提供流动性。从中长期来说呢，这类指数基金就拉低了机构去入场的门槛，能够持续的引入像保险啊、年金这些长线的资金。
5: 首批跟踪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基金的落地，是我国基础设施不动产投资从机构专属走向大众普惠的标志性一步，补齐了低稳健固收高波动权益资产之间的理财空白赛道。
1: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达到1000亿件提前了9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8: 今年以来，我国各项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市场保持平稳增长，消费结构持续优化，带动快递市场规模持续扩增。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表示，
9: 我国快递业务量比去年提前9天达到1000亿件，这既是邮政快递业发展韧性的有力印证， 更折射。

0: 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势头。
1: 今年以来，邮政快递业巩固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成果，促进服务下得去，网络稳得住，群众用得好。快递服务还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构建起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新范式。刘江表示，邮政快递业广泛服务生产和消费、线上和线下、城市和农村，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作用。
0: 当前，行业正将发展重心切换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上来。未来，随着促消费政策持续落地和行业新动能逐步壮大，邮政快递业将进一步发挥在物流领域的一定作用，助力畅通经济循环，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动能。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延续实施失业保险稳岗扩岗政策至年底，支持企业稳定岗位，积极吸纳青年就业，助力提升职业技能。总台记者车丽、曹博、黄东旭报道。
3: 人社部等四部门要求，对不裁员少裁员的参保企业继续实施稳岗返还政策至2026年底。稳岗返还还继续向中小微企业倾斜，返还比例最高达 60%。 社会组织、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及以单位形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也被纳入受益范围。江西省抚州市就业中心失业保险科负责人吴国亮说，
4: 我们依托大数据实现稳岗返还全程免申迹象无感兑现，系统自动筛选出符合条件的企业名单，在名单公示无异议后，直接将稳岗返还拨付到企业的账户上。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要求，通过后台数据比对，确定符合享受稳岗返还扩岗补助政策企业，主动推送信息，提高发放精准性。青海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失业保险处副处长吴玲娜表示，
5: 有些小微企业没有对公账户，现在也明确了，只要企业确认并授权，就可以把钱直接打到税务部门协助提供的他们缴纳社保的账户上。
3: 稳岗返还帮企业稳住了存量岗位，一次性扩岗补助则瞄准增量，对招用毕业年度及离校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16至24岁登记失业青年的企业和社会组织，按每吸纳一人不超过1500元的标准发放补助资金。
6: 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已于今天凌晨移入北部湾，预计今夜将在广西防城港至越南北部交界沿海再次登陆。受其影响，华南沿海风雨猛烈，局地或遭极端降雨，相关地区全力做好防御台风各项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未来三天广西强风雨持续，其中今夜至后天为降雨最强时段，今晚防城港、钦州、北海、崇左等地有暴雨。为保障沿海水上交通和船舶安全，广西海事局已将防御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防城港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胡俊，
8: 海事部门重点加强船舶防台组织和人员撤离情况现场核查，确保关停撤转落实到位，坚决做到不漏一船不漏一人。
7: 中国铁路南宁局今天8时起分时段分区段启动防御台风和防洪4级应急响应，今天14时至明天7时，新房线、房东铁路、雍北线动车停运。
9: 受台风美沙克外围环流及后续季风暖湿气流影响，今天到7号，广东中西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目前广东省维持防风4级应急响应，湛江徐闻县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王海涵，
10: 截至7月4日10时，约有1635辆货车、1798名失乘人员在雄州海峡北岸滞留排队。现有关部门已组织党员干部和志愿者为滞留人员提供免费餐食，全力保障滞留人员的基本生活需求。
9: 截至今天9点，广东省累计转移人员26144人。交通方面，今天广湛高铁、深湛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停运，琼州海峡客滚船继续停运。
11: 随着台风对海南岛的影响趋于减弱，海南省内交通正在陆续恢复运行。今天三亚机场恢复航班运行，海南环岛高铁、海口市域列车、三乐旅游铁路列车逐步恢复开行。气象部门提醒，今天海南岛西半部市县仍有较强降雨，城乡积涝、山洪地质灾害风险较高，需继续做好安全风险排查和管控工作。海南省应急管理厅宣传

0: 垦培训处副处长陈磊。
1: 需要持续关注强降雨落区的江河水库、中小河流、漫水桥地质灾害。第二个就是重点关注已转移人员的。第三个就是重点关注在港渔船、商船管理，严防出现违规出海现象。
0: 海南相关市县正持续密切关注雨情、风情、险情等，保障群众生产生活。此外，农业种植户和养殖户的损失统计工作也将陆续展开。
2: 当前黄河已正式进入主汛期，2026年黄河调水调沙工作正有序推进，预计明天起小浪底水利枢纽将进入集中调沙阶段。今年调水调沙的下泄流量为历年之最，排沙场面将比往年更加壮观。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卢怀涛报道。
3: 今年黄河调水调沙期间，小浪底水利枢纽总下泄水量预计将超过48亿立方米。明天到12号，小浪底水库将开展排沙运用。河南省济源市小浪底风景管理局负责人李永慧介绍，今年水库蓄水和上游来水均较往年充沛，届时游客可以观赏到黄龙出水般的壮丽景象。
4: 那只有这几天能看到这个黄龙含沙量比较大的这个瀑布。调沙的时候，下泄的水流里边会含有一定量的细小的泥沙，道路可能会出现有这个颗粒状的沙子。周末呢，客流量大，提醒进入景区的游客要注意安全，注意脚下。
3: 2026年主汛期前，黄河调水调沙于6月22号启动，采用以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支流、陆浑、固县、河口村水库相机配合的联合调度模式。黄河水利水电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疾控中心主任卢建勇，
5: 受今年水量比较充沛的这种利好影响，小浪底今年的下泄流量是按照4800个流量，控泄5天，那么比往年的时间要长一些。今年它的这个起调的水位高，比去年高了将近6米，它提供的水动力更持续一些，水库的水量也大概多了10亿方左右。
3: 7月1号，黄河正式进入主汛期。下一步，黄河水利委员会将持续加密黄河干流关键断面测报频次，做好库区水沙演进、河口冲淤、生态补水全过程监测，以高精度全覆盖的水文测报数据统筹支撑黄河调水调沙科学调度，安度黄河主汛期。
6: 2026明文化论坛今天在北京昌平明十三陵景区开启，明朝武林瑰宝汇聚亮相，五冠巨首联袂展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与开幕式同步对外开放的世仪华章文化焕新明代文物主题展，实现跨区域文博资源联动，故宫博物院、首都博物馆、明祖陵、明孝陵、明皇陵、明显陵六大文博机构携手参展，与定陵馆藏文物相互辉映，集中展出明代精品文物70多件套。明十三陵管理中心副主任袁江玉说，
8: 整个十三陵发掘的只有定陵，但是定陵万历皇帝他在位48年，时间较长，但是相对于明代270多年整个朝代来说的话，他毕竟只是一个皇帝。那么我们这次设计呢，把展示的时间轴给他拉长，从明初1368年一直到1644年明朝政权灭亡，那么这一段历史有一个系统的展示。
7: 在五冠巨首单元，定陵出土的五顶皇家冠饰、金翼扇冠、12龙9凤冠、6龙3凤冠、9龙9凤冠、3龙2凤冠，以实物与数字相结合的方式呈现，再现明代皇家官服礼制风貌。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司公布，自明天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调整后的收费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100元。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按实际收取标准减半收取。
6: 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重要组成部分西渝高铁石家梁隧道今天迎来贯通，西渝高铁连接陕西西安与重庆，石家梁隧道位于四川宣汉县，全长近12公里，是西渝高铁安康至重庆段的控制性工程。西渝高铁全线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
2: 为满足市民游客的暑期游览需求，即日起至8月31号，多家北京市属公园、文物古建院落、园中园周一正常开放。
6: 中国人形机器人百人会和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今天联合发布关于规范和引导情感陪伴人形机器人发展的倡议。倡议提出，行业应坚守服务人类福祉的初心，把安全伦理规范要求融入产品设计、研发、广告宣传、应用全过程。
9: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3号，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告别仪式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及多国官员出席。4号起，伊朗在德黑兰为哈梅内伊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10: 伊朗新闻电视台网站3号称，伊朗已启动哈梅内伊葬礼仪式的第一阶段，外国政要和宗教人士来到德黑兰大清真寺致哀。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近100个国家的代表团、公众人物和民间组织将出席哈梅内伊的告别仪式。那些公开支持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实施军事侵略的欧洲国家并未受邀出席仪式。在美伊谈判中担任关键调解方的巴基斯坦表示，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出席葬礼。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维杰夫代表俄罗斯出席。根据伊朗此前公布的计划，7月4号在德黑兰开始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7号将在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的送葬仪式，8号哈梅内伊的遗体将被送往伊拉克供什叶派穆斯林前往悼念，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伊朗为哈梅内伊举行的国葬将持续7天，伊朗官员预期将有1500万至2000万人送别哈梅内伊。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哈梅内伊在空袭中遇害，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幸免遇难，但此后一直没有现身。他是否会出席父亲葬礼受到媒体高度关注。在葬礼前夕，一度被传遇袭身亡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艾哈迈德·瓦西迪2号晚在德黑兰现身。
6: 当地时间7月3号晚，俄总统网站发布消息，总统普京在一个军事会议上宣布，俄军已全部控制卢甘斯克地区，并在顿涅茨克地区取得重大进展。当地时间7月4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否认俄军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消息，称该居民点仍由乌军掌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1: 普京指出，战场上的战略主动权完全掌握在俄罗斯武装力量手中，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
2: 随着2026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一场1/16决赛哥伦比亚1-0战胜加纳的比赛结束，本届世界杯16强名单已全部确定，1/8决赛即将全面打响。北京时间5号1点，东道主加拿大队将迎战摩洛哥队，5点夺冠大热门法国队将亮相迎战巴拉圭队，6号巴西将对阵挪威队，另一场则是东道主墨西哥队迎战英格兰队，7号葡萄牙与西班牙将上演伊比利亚半岛德比，另一场则是东道主美国队迎战比利时队，8号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将与埃及队争夺一个8强席位，另一场瑞士队则将与哥伦比亚队展开最后一场1/8决赛的较量。
6: 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赛3号进行混双决赛，中国队组合王楚钦、孙颖莎以2-3不敌韩国组合林中勋、申玉斌。
2: 随着中东局势趋于缓和，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逐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原油出口6月大幅回升，日均出口量突破1000万桶，但仍较去年同期约1650万桶的水平低40%。
6: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郭明、赵初南、张明浩、张浩森，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都在发生。每一天，我们的电波通过不同的调频来到您的身边。南昌104.4，九江92.9，上饶98.9，宜春92.0，萍乡90.3，抚州102.9，吉安107.3，赣州100.8，新余92.0，景德镇93.6。精彩声音，聆听江西，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 同学，哪个系的？
2: 大学有喜欢的人。
3: 他喜欢你呀。
1: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4: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5: 打开记忆之门。
0: 重温。
5: 重温。
0: 往日情怀。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 记忆之门，
0: 重温
1: 重温
0: 往日情怀。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大实话，我是丁丁。
1: 我是胖达。一到这个夏天呢，咱这个天气挺让人难受的，白天37-8度，热的是人发晕，到了晚上闷得跟蒸笼一样，躺在床上的浑身是黏糊糊的啊，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
0: 可不是嘛，这天一热呀，人心里就烦躁，心火旺，觉都睡不踏实了。可是咱们老话又说呀，伏天不睡半年白费，夏天的6-7-8月正是养身体的关键时候，睡个好觉呀很关键。
1: 特别是咱们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啊，本来觉就轻，天一闷热啊更难受了，风扇吹着不管用，空调开低了怕受凉，开高了跟没开一样，是吧？一宿一宿的熬，第二天早上起来头晕眼花，走路都打飘。
0: 那为了睡个好觉，咱们听友呀也是煞费苦心，喝牛奶、泡脚、数羊，实在不行呀开始吃药片儿。可那东西是药三分毒，长期吃绝对不是个长法。
1: 所以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带来一款安全的食养东西，国药药材出品的酸枣仁安睡膏。
0: 一听酸枣仁，咱听众肯定不会陌生，咱们太行山伏牛山上啊野生酸枣树多的是，老辈人都知道酸枣仁是安神助眠的好东西。早在东汉医圣张仲景啊在《金匮要略》里就记载了一个千古名方酸枣仁汤，专门调理心烦睡不着的毛病。
1: 说到这里我得多说一句，他留下的方子咱们用了几千年了，就连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啊都是按照他留下的这个古方配的，里边用的酸枣仁龙眼肉安心养神，莲子是清心败火，百合润肺，茯苓健脾，乌梅和桑葚呢收阴生津，十几种道地原料啊君臣佐使搭配的是明明白白的。
0: 关键是啊它无蔗糖，血糖高的听友不少，很多膏方啊为了口感，糖加的跟这个甜汤一样啊，喝了血糖蹭蹭就往上涨。这款膏呀不添加蔗糖，血糖偏高的人也能够放心喝。
1: 睡前一小时拿着小勺啊挖一勺，温水一冲，轻轻的搅一搅，整杯水都是淡淡的琥珀色，喝下去嘴里是本草自然的清甜回甘，不是糖的那种甜，这种甜呢是酸枣仁啊桑葚啊龙眼肉自己熬出来的这个天然甜，不是外加的糖，喝着安心，然后你就躺那儿，感觉心里那团乱麻呀慢慢就顺了，身子慢慢沉了，困劲儿自己就上来了，不是像那安眠药那样的把你哎嘣放倒了，而是帮你身体呀找到那自己该睡觉的那个本能。
0: 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原价呢是149元一瓶，但是今天呢我们跟品牌方反复的沟通，给咱听众啊争取到了一个非常给力的活动价。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听好了，原价149元一瓶的金装酸枣仁安睡膏，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预定，一瓶呢只要29块钱，这可不是天天有的活动啊，是品牌方拿出真金白银做推广，全省都在抢，到我们节目手里呀、啊、也就300个名额。订购热线400-710-2874，400-710-2874。
1: 我真心的建议您呢，趁着今天29块钱一瓶的活动，直接给自己规划一个小周期。睡眠是慢慢养出来的，不是一两天攒下的毛病。你想想，你睡不好是多少年了？3年、5年还是10年？这么长的时间攒下的这个问题呀、啊，喝一瓶是尝鲜，喝一个月那叫入门调理，喝2个月一个周期，3个月系统巩固。趁今天把这个量备足了，省得以后花149元原价买，这才叫会算账啊！订购热线400-710-2874，400-710-2874。
0: 对，身体调理呀、啊、有个过程，咱们实在呀、啊、有啥说啥，中医讲。百日筑基，好身体呀、啊、是慢慢养出来的，酸枣仁安睡膏是食养。

0: 温和安全，但是呢需要时间，这不是忽悠您多花钱呀，咱们算笔实在账，原价呢149，今天29，一瓶少说也能喝上一周，一天呢也就是3块钱，3块钱您呀说值不值？
1: 关键是今天是活动价，活动一过恢复原价149元，您今天少买一瓶，回头您再想买就要花好几倍的钱了，趁29元一瓶的活动价一次性备足啊，那才是咱们说的会过日子。热线电话您记好了，400-710-2874，400-710-2874，货到付款，快递送到，打开验货您满意了再给钱，不满意了直接拒收，一分钱风险没有。400-710-2874，400-710-2874，现在就打，别等了，6月的天哪，说变就变，活动名额也是说没就没啊。
0: 您要是现在还担心买了没有用，那我再跟您说说呀，现在市面上膏方不少，为啥非要给您推荐这款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呢？
1: 第一，组方讲究，刚才说了，张仲景的酸枣仁汤打底，龙眼肉、莲子、百合、茯苓、乌梅、桑葚，十几味药食同源的好材料，君臣佐辅，搭配科学，不是乱七八糟凑出来的。
0: 第二，品牌硬，国药药材出品，大品牌，咱买东西认牌子，大品牌渠道硬，不会拿咱自己的信誉开玩笑，背后呀还有香港大健康提供的技术支持，专业呢摆在那儿呢。
1: 第三是工艺好，古法慢熬，药材浸泡啊、煎煮啊、浓缩呀、收膏啊，一锅膏药熬上几十个小时，您打开盖子一闻，浓郁的本草清香味儿，不是那个香精勾兑的啊。
0: 您想想，每年到了夏天，是不是晚上热得心里燥，翻来覆去跟烙饼似的，睡前一杯下去啊，心里慢慢就静了，心里带劲儿了，自然啊觉就来了。
1: 时间关系，再给大家报一遍电话，400-710-2874，原价149元，今天29元一瓶。后台刚刚传来消息了，300个名额，打进电话的声音呢是一直没停，现在就剩下不到200个了啊，照这个速度恐怕撑不到这个节前了。400-710-2874，现在就打。说句实在话，咱们老年朋友啊，一辈子节省惯了，几十块钱也要掂量掂量，这个我理解，咱这个岁数的人了，苦日子过惯了是吧，一分钱都要攥紧喽。但是您想过没有，省下的是钱，丢掉的可是健康。伏天正是养身体的好时候，咱老话说的是冬病夏治，对吧，夏天把自己身体的底子调好了，秋冬天才能扛得住。订购热线400-710-2874，400-710-2874。
0: 对，您把觉睡好，血压稳了，心脏不累，走路有劲儿，脸色红润，早上起来呀去公园遛个弯，老伙计再和您一块下盘棋，回家呢给孙子做顿饭，多有劲头，这点钱买的是这个。而且呢今天买和以后买差距实在是太大了，今天一瓶呢是29块钱，活动结束您再买呀是149块，差了100多块钱，100多块钱呀够咱买多少斤好面，多少斤鸡蛋呀，聪明人都会趁今天一次买够。订购热线400-710-2874，400-710-2874。
1: 已经有听众朋友打进电话了，后台正在登记，您打的时候呢如果占线就别挂，多等一会儿，或者是过2分钟再打，好睡眠呢值得您多等一会儿啊。400-710-2874，400-710-2874。
0: 六月天呢，睡前冲一杯，温温热热喝下去，嗓子润胃里暖，浑身舒坦。电话呢，再报一遍，400-710-2874，原价是149元，今天29一瓶，趁活动价呢，一次备足，300个名额，现在呢，只剩不到80个了，正在快速的减少。现在打进电话，29一瓶，明天您再想买啊，就是149了，别让自己后悔。400-710-2874，400-710-2874。
1: 国药药材的酸枣仁安睡膏啊，不是药，是食养，用老祖宗的智慧、本草的力量，帮您把这个睡眠找回来。国药药材出品，无蔗糖，安全温和，古法熬制，放心买，大胆用，认认真真喝上2个月。这2个月呀，正好是这个夏天最热的2个月，每天睡前一杯，慢慢您。

0: 就发现了，入睡快了，睡得沉了，起夜少了，早上起来精神头足了。到时候您再去公园遛弯，听友见了您肯定就说，咦，这两天咋看着怪精神呢？那感觉多好。
1: 我们最后一次报，400-710-2874，原价149，今天活动价一瓶只要29块钱，300个名额，现在没剩几个了。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抓紧最后的机会，400-710-2874，400-710-2874，为了今晚呀，睡个好觉，打吧。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是小丁。
0: 各位老哥哥老姐姐，我是胖达呀。
1: 无论您此刻是在家躺着休息，还是在外面遛弯买菜，咱们这期节目呀，都陪您聊点贴己话。咱麦收刚完呀，辛苦了这一季，身边好多叔叔阿姨就开始跟我念叨，说身上啊别的地方还好，就是这膝盖呀、腿呀不得劲儿。
0: 是啊，前两天有位大姐给我打电话，说了一句话，我听完心里还真不是滋味。她说，这大兄弟啊，你说人老了是不是就得服气啊？我现在最大的念想就是早晨下床的时候，第一脚踩下去能不疼。
1: 那咱今天这期节目呀，不扯别的，就专门跟叔叔阿姨掏心窝子的聊一聊，咱们的腿、咱们的关节到底怎么了，我们又能为他做点什么。很多叔叔阿姨都觉得这年纪大了腿疼膝盖咔咔响是应该的，正常的。
0: 哎呀，我今天必须给大家说句大实话，它不是正常的，它是有原因的。这个原因呢，我打一比方您就全明白了。
1: 您说，我就爱听您打比方，一听就懂。
0: 咱不管开不开车，轮胎总见过吧，您看那车轮轮胎外头那一层厚厚的橡胶，有花纹有弹性，跑起来是又稳又安静。它起什么作用呢？减震防滑。
1: 对，过个坑坑洼洼呀，轮胎先颠一下，车身呢就不那么震了。
0: 咱们人的关节里头，骨头与骨头之间也有这么一层东西，它就是软骨。哎，跟这个轮胎呀一模一样，光滑有弹性，垫在两根骨头中间，天天替您减震，您走路蹦跳扛粮食啊，上下楼，它就负责这个缓冲，不让您骨头跟骨头之间呢碰得嘎嘎响，硬碰硬。
1: 哦，年轻时候腿脚利索，就是因为这层轮胎厚实，对吧？
0: 太对了，年轻的时候啊，这层软骨呢是又厚又有弹性，您怎么折腾都没事儿。可是您想啊，一辆车开了几十年了，车胎花纹都磨平了，就跟咱们活了大半辈子，每天走路干活，这层软骨也是日积月累的在那儿磨呀，啊？
1: 那磨薄了是不是就开始疼了呢？
0: 对，磨到了一定程度，软骨没了，缓冲垫没了，是吧？您每走一步都是骨头直接磨骨头，那个疼啊，是钻心的，不是皮肉疼啊，是里头疼。
1: 天哪，这膝盖里头嘎嘣嘎嘣响，原来是……
0: 没错，那就是软骨磨得差不多了，骨头干磨骨头发出的这个响声。
1: 那怎么办呢？能养回来吗？
0: 能啊，但得用对方法。这儿有个关键点呢，叔叔阿姨您一定要记好喽。软骨里边是没有血管的，营养是进不去的，吃那些补钙的呀、补骨头的呀，那是在给车架子上漆，管的是骨头硬不硬，不是轮胎的事儿啊。软骨磨了就得用软骨自己的橡胶去填。
1: 那软骨自己的橡胶到底是什么呢？
0: 两种东西，第一种叫氨糖，它就是合成软骨的核心原料，相当于轮胎厂的生胶，软骨磨薄了您得有生胶去给它补上。第二种呢叫胶原蛋白，它是软骨里边的这个钢筋网，给它韧性和弹性的，光有橡胶没有网，一拉就断。
1: 也就是说这俩一个主补一个主韧，缺一不可，是吧？
0: 没错，筋骨状乙酰氨基葡萄糖软骨营养素就是把这个生胶和钢筋网用科学的配比融合在一块儿了，

0: 退休工资不高的叔叔阿姨怕是要掂量掂量了。
1: 所以咱们今天就办一件事儿，这次金古庄的老板亲口跟我们说，他知道咱们老一辈啊为土地出力流汗，关节劳损的人多，所以他就下了一道死命令，啊，这次不搞虚的，要搞就搞一场实实在在的中原型感恩体验活动。
0: 感恩体验，这个说法听起来就很暖和呀。
1: 厂家说了啊，不把家乡父老当顾客，当成自己的爹娘叔婶儿，所以他们把全部的广告费啊和利润呢、啊、都砍掉了，拿出一批产品，以一个让人不敢相信的感恩体验价给到咱们所有自己人，啊，不是129元，不是99，29元一盒。
0: 29，大哥，你这价格把我给吓到了啊！
1: 你没听错，29元一盒。为什么能有29元呢？不是东西不值钱，是厂家自己割肉，等于他把这款产品呢，以原料成本价都不到的钱，硬补贴给咱们父老乡亲。他说了啊，就当请家乡的父老乡亲吃顿饭，买件衣服啊，只要大家用了腿脚好，就是对他最大的快乐。
0: 哎呀，电话小丁赶紧给叔叔阿姨报一下。
2: 400710-3893，400710-3893。
1: 对，400710-3893，400710-3893。您打这个电话，说明白您要几盒，我们帮您登记。这个29元感恩体验价是厂家专门给咱们父老乡亲的，只有打进电话才能享受，名额不多，就200个，是实打实的找真正需要他的人。
2: 400710-3893，400710-3893。
0: 叔叔阿姨记下这个号码呀，第一次听说的，小丁呢再说一遍，
2: 400710-3893，400710-3893。
0: 哥，您说氨糖这东西这么好，有没有人用过呀？感觉怎么样啊？
1: 有啊，咱们有位老哥哥啊，姓赵啊，今年有60刚出头，退休前呢在供销社上班。他就有多年的老毛病，上下楼得侧身扶着这个栏杆一步一步挪。他最怕的就是冬天，一到这个腊月啊，膝盖就像不是自己的似的。
0: 后来呢，
1: 他就开始体验这氨糖啊，头一个月变化不大，他想放弃了。有朋友就说了，这个老哥哥别急啊，软骨养起来不是两三天的事儿，您得给他时间。后来他坚持了一段时间，他自己就说了，有一天早上起来习惯性的先去摸那个扶手的那个板凳啊，结果站起来走两步，哎，反应过来了，我今天没有扶啊，就站起来了呀，感觉挺好的。
0: 听见没，叔叔阿姨，就是从站起来不用扶凳子那个瞬间开始啊，人一下子就感觉生活有奔头了，能自己去菜市场买菜，能接送孙子上学，吃完晚饭呢还能和老伴儿出去遛个弯儿。
1: 他说了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以前觉得不给儿女添麻烦是一句空话，现在这个腿脚利索了才发现呢，把自个儿身体养好就是全家的福气。
0: 这话说得多好呀，咱们奋斗一辈子晚年图个啥，不就是自己能够照顾自己，不给儿女添负担，想干啥还能干点啥吗？
1: 所以在这儿啊，我正想给正在犹豫的老哥哥老姐姐说句提己话啊，您要是想买一盒试试水也可以，但是我觉得有点可惜。为什么呢？软骨这个东西啊，它修复的慢呢、啊、您吃一两盒啊，就给那轮胎补一点生胶就停，您想啊，那么薄胶就那么一点儿，很快就会磨没的，前面的坚持就白费了。
0: 说得太对了，咱们很多叔叔阿姨一听就明白，直接给自己和老伴儿各备了一个周期的量啊，反正每盒只要29块钱，这场感恩活动就这么一回，下次厂家再有这样的力度，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了。电话
2: 400710-3893，400710-3893。
1: 您算算看，从这个月开始养护，坚持到入冬，您正好能把这软骨啊给养出底子来，等到冬天寒风一吹，别人腿脚疼得不敢出门，您该遛弯遛弯，该听戏听戏，那是什么劲头？咱们不规定您卖多少啊，但是为了效果不间断，在这儿真心的劝您，一旦决定开始，就给自己一个完整周期的承诺。电话400710-3893，400710-3893。导播刚才给我示意了，说咱们这200个感恩体验名额现在已经有一小半给抢没了啊，全省各地的老朋友们啊都在往这儿打。我再说一下电话，
3: 400710
1: 3893。如果您打过来是占线的啊，别急，那你挂掉再拨一次，我们的导播啊一直在接听。
0: 对，咱们大热天不用出门跑药房，打个电话全国。

0: 包邮，货到付款，东西送到您手上，您先开箱验货，确认没有问题呀，再付钱给快递员，零风险，实实在在。
1: 到了现在了，我们这期节目快结束了，走之前呢，我想把那位听友的话再送给您，把自个儿的身体养好，就是全家最大的福气。咱们一辈子为了家庭，为了土地出力流汗，到了该享福的时候，这双腿呀，不该成为困扰您的枷锁，
0: 让自己走得利索，站得精神，去看戏，去遛弯，去抱抱孙辈，这才是咱该有的好日子。最后一轮机会了，叔叔阿姨，电话是400-710-3893，400-710-3893。
2: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咱的福气来了，今儿个就一件事儿，让您九块九吃大连海参。
3: 没错，正宗大连冷水速发海参今天只要九块九送到您嘴边。
2: 有些话咱得先说明白了啊，真就九块九，没有别的花活。
3: 咱们广播啊，开播几十年，跟收音前的叔叔阿姨都是自家人，跟自己家人说话能绕弯子吗？一只货真价实的大连冷水速发海参就卖九块九。
2: 九块九啊，您去菜市场呢，也就能买两把青菜或者是半斤猪肉。可是今儿呢，九块九呢，就能让您吃到正宗大连冷水海域的速发海参，这便宜占不占？
3: 必须占。但咱啊，占便宜得占个明明白白。收音前的叔叔阿姨，我先问您句实在话，您是不是早就听说过海参是个好东西，补身子养精气神，心里头啊也想过买来尝一尝？
2: 那肯定啊，谁不想对自己好点呢？可是为啥一直没买？怕麻烦，又得泡又得煮，伺候好几天，万一弄不好，这钱白花了。
3: 哎，这就说到心坎里了哈。之前有很多听友啊，就跟我们念叨说，不是不想吃，是不敢买，买回来不会弄，弄不好等于白扔钱。咱这岁数啊，哪敢这么糟蹋呢？还有人说了，去饭店点一道海参菜，小小一盅好几十，吃着心疼，一来二去干脆就不碰了，把吃点好的这个念头啊，是硬生生的给压回去了。
2: 太可惜了啊，想补不敢补，想吃舍不得，这不就亏着咱自己个儿了吗？
3: 所以今天这个速发海参，它就是来替您啊把这层顾虑给打碎的。您听好，咱们这个速发海参不用您会十八般武艺，临睡前拿个干净碗，接上凉水，把海参往里一丢，您关灯踏实睡您的觉。第二天早上一睁眼啊，您往碗里那么一瞅，哎，一只胖嘟嘟鲜亮亮的大海参就在碗里等着您了。那个参刺儿哈，是一根一根的支棱着，那个肉厚实的就跟鲜烙的鲜海参似的
2: 啊。这么简单吗？不用煮，还不用换好几遍水吗？
3: 全不用。我跟您说六个字儿哈，您记牢了，会倒水会发参。您只要会把水倒进碗里，就能够泡发这个海参。
2: 叔叔阿姨您听听啊，会倒水就会发参，这太方便了。
3: 嗯，
2: 您想想啊，晚上睡觉前呢往碗里一扔，第二天一早呢就能够给全家做一顿海参早餐。这么省心的好东西，您还在等什么呢？现在就拿起电话400-710-2876，400-710-2876，九块九一只的大连速发海参，打个电话呢就能给您送到家。400-710-2876，400-710-2876。
3: 泡好了怎么吃呢？我跟您说一个最养人的哈，就大清早起来，小锅里熬上一锅金黄金黄的小米粥，咕嘟咕嘟冒着泡。你把这泡好的海参啊拿出来，放在案板上的拿刀啊切成小丁儿，往那滚烫的粥里面一搅，再煮个两分钟，那个鲜味啊顺着锅盖缝儿就飘出来了，连盐都不用多搁，盛出三碗来啊，老伴一碗，您一碗，再给要上学的小孙子一碗，小米熬得很绵密，海参鲜嫩入味，喝起来啊暖身又养胃。
2: 哎呦我的天哪，把我给说馋了，这哪是吃早饭呢，这是把星级酒店的早茶搬到咱自己家的餐桌上面了，而且呢前后也就几分钟，太省心了。叔叔阿姨您想想啊，明儿一早能给老伴儿给孙子端上这么一碗鲜亮的海参小米粥，那是什么感觉？现在就来拨打电话400-710-2876，400-710-2876，九块九一只，货到再付款，不满意您直接退。400-710-2876，400-710-2876。
3: 那说到这儿呢，叔叔阿姨可能就要问了，说省事儿是省事儿了，但是这样处理的海参营养跟得上吗？
2: 这个您放心啊，咱这速发的海参的出身呢，它就不一般，它是来自大连北纬37度的原生冷水海域，那片海呢是出了名的冷暖水交汇，海参啊在冷水里慢慢的长大，体壁厚。

0: 厚实，营养啊是攒得足足的。
1: 对，产地是根，好水才可以养出好参。
0: 嗯，光有好的原料还不够啊，工艺也得跟得上。咱这个海参呢是在大连的 GMP 标准车间里面去加工出来的，全程呢是洁净管控。最关键的呢，它用的是低温脱水锁鲜技术，把水分呢是压到极低，不用再去添加任何的防腐的东西啊，病原菌压根儿就活不了。所以说呢，你别看它泡发是简单的，但每一只呢都是把大连冷水的营养啊牢牢锁在里头了。 CTI 第三方的检测还有呢蛋白质含量实测呢是 67.2 克每百克啊，那国标呢要求是40克，咱们也是远远的超过了。还有铅汞铬这些重金属和有害物全部都是没有检出来的，配料表上干干净净俩字儿：海参，不添加不打药，就是海参原本的样子。
1: 您听一听北纬37度大连冷水海域的底子 GMP 车间锁鲜的工艺，第三方检测合格的实底子，这样的一只9.9的速发海参，您吃着能不放心吗？干干净净就是底气，所以9.9一只，您吃的是大连冷水速发海参，是检测合格的真东西，这可不是什么边角料，这是能端上家庭聚餐餐桌的好东西。现在就打电话400-710-2876，400-710-2876，9.9一只，货到再付款不满意，您直接退，400-710-2876，400-710-2876。
0: 您去饭店呢，点一粥，海参小米粥啊，里边找半天呢，参丁没几个，也好意思收您大几十。那您自己在家里面做呢，9.9一整只的大海参，实打实的都是您的啊。还有葱烧海参，饭店里边一道硬菜上百块钱啊。今天呢，咱们就用这9.9一只的速发海参啊，您在家起个油锅，大葱爆香，海参往里面一滚啊，调好的汁儿呢往上一浇，出锅，然后我们往桌上一端，全家筷子都得伸过去，心里还得嘀咕说，哎，这家里的掌勺手艺能比大饭店了。
1: 这哪是省事儿啊，这分明是花着白菜的钱享受着星级的补，还露着一手的好厨艺。9.9一只，这面子这营养这口感太值了，现在就拨打电话400-710-2876，400-710-2876。9.9一只，货到再付款不满意您直接退，400-710-2876，400-710-2876。
0: 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会说啊，上了岁数之后呢，保养身子骨，一不能靠猛药，二不能靠硬撑，就得靠海参这种温和的东西。今天一只，明天一只，日积月累，身子不乏力，上下楼腿不软，冬天呢手脚不冰凉，精气神自己就回来了。可过去呢，有多少的听友跟我说，你说的都对，可是海参贵呀，咱这退休金一个月才几个钱，吃不起呀。那这个话呢，我们听了之后啊，心里面也是堵得慌。今天好了，9.9啊，把门槛给您踩平了，一天一只，一个月才多少，您把那些个可有可无的花销省一省，给自己呢买舒坦，值不值？
1: 太值了。所以说9.9一只的大连速发海参，这不是花钱，这是给自己的身体攒本钱。您现在辛苦了一辈子，该为自己想一想了。说句实在的，身子骨再硬朗啊，腿脚利索，天天能下楼遛弯买菜，能去公园跟老伙计下棋跳舞，儿女在外面工作，心里头就踏实。您要是因为舍不得吃舍不得补，把身体亏着了，躺床上让儿女伺候啊，心里面会特别的难受，儿女心里面会更难受。所以您把自个儿身体照顾好了，就是给儿女省事儿，就是全家最大的福气。这9.9，您说该不该花？
0: 该花，太该花了。所以这电话呀，您今天必须得打。
1: 对，是得打哈。电话是400-710-2876，400-710-2876。
0: 我再跟您说一桩更让人放心的，咱这个速发海参呢，您打电话要了，快递送到您家，您先开箱，您觉得好了满意了，再把钱呢给快递员，不满意您直接把这箱合上，直接退给他，
1: 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给钱，这叫丑话说在前头，好参送到您手。咱不玩虚的，这个速发海参冷水泡发，泡一晚上，胖嘟嘟的摆在您眼前，您看了之后立刻下锅。9.9买不了吃亏，也买不了上当，但能买一只真真正正的大连好刺身。电话400-710-2876，400-710-2876。
0: 今天的厂家给咱们透个底啊，库存里头呢，专门给我们听众留出来的那批呢，还剩不到200盒了。咱们节目一播呢，有多少听友在听？我估摸着就这一会儿啊，电话就得打爆。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啊，手慢就抢不到了，这不是吓唬您。9.9吃大连速发海参，会倒水就能补身子。您犹豫一下，电话直接呢是接通慢一下，可能就得等好多天。

0: 那咱们的身体呢可不能等，要立马行动。电话接通了，您就跟客服说，我要那个9.9块的大连速发海参，要几盒，名字一留，齐活了。
1: 400710-2876，400710-2876。
2: 9.9块吃大连速发海参，会倒水就可以补身子，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给钱。抢购电话就一个，400710-2876，400710-2876。现在就打，现在早打一分钟啊！明早您家厨房里飘的就是海参粥的鲜味。400710-2876，400710-2876。
3: 国学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国学智慧。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增广贤文里啊有这么一句话叫水至清则无鱼，这句俗话呀是来告诫人们不要太苛刻了，看问题呢不要过于严厉，否则呢就很容易让大家因害怕而不愿意和你打交道，就像水过于清澈它养不住鱼儿一样。那么这句俗话是怎么来的呢？它又和哪位历史名人有关呢？好，今天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说到班氏三父子啊，大家可能都知道他们可是了不起的人物呢。班彪、班固和班超是班氏三父子，他们一家人呢都很有成就。先说说班彪吧，他是东汉史学家，曾经为官，后来呢就专心从事史学的研究。根据《史记》所记载的历史资料，班彪写作了后传60多篇，为他的儿子班固写《汉书》是奠定了基础。班彪在赋、论、书、记、奏等多种文学题材方面都颇有成就。班固呢是班彪的儿子，也是东汉时期的史学家和文学家。班固在班彪之后继续完成《史记》后传，后来他又撰写《汉史》，用20多年时间编写了《汉书》。《汉书》是我国历史上啊第一部断代史，无论在史学上还是文学上啊都有很高的价值。班固还擅长作赋，《两都赋》是他的代表作。班超是班固的弟弟，东汉名将。班超呢是汉朝著名的外交家，他和父亲和哥哥不同的地方是，他从小呢就不喜欢舞文弄墨的。他说，大丈夫应该效仿张骞，立功西域，怎么能够长时间去写作呢？于是班超就投笔从戎，在东汉明章两地时，他奉命出使西域，立下了赫赫战功。班超呢因为常年在西域当官，离家时间很久了，他晚年的时候呢十分的思念故乡，希望能够落叶归根。于是班超呢就给汉朝的皇帝写了一封信，表达了自己想家的感情。信里写道，皇上，我听说从前姜太公受封齐帝，他的子孙死后却埋葬在周朝境内，而周朝和齐国都位于中原，相隔不远。如今我身在西域，距离中原十分的遥远，很想念家乡。我不求回到酒泉，只希望能回到玉门关这样的边境就可以了。皇帝看完班超的信，十分的感动，立刻派人把班超接回都城洛阳，由任尚啊接替了班超在西域的工作。上任之前，任尚就问班超，您在西域待了这么久，难免会遭小人陷害，然而您的工作呢做得那么好，一定有独特的经验吧？班超就说了，我已经老了，任大人在朝廷的职位啊比我高，能力比我强，胜任西域的工作啊是绰绰有余。既然任大人来问我，我就说一说我在西域的工作经验。西域那边的很多官吏啊，都是因为犯了错误被贬职到塞外的，因此很多人都不是真心想要做好官，而且西域有很多少数民族，有一些呢也不是很服从汉朝的统治，

稍不留意啊，就容易发生叛乱。任大人的性格有些急躁，并且为人处事非常的严格。我觉得你到了西域之后呢，应该对手下人多些包容。所谓水至清则无鱼，不要太苛责一些小错误，只要没有大问题就可以了。任尚啊，没太把班超的话放在心上，觉得班超的经验呢，也不过如此吧。任尚到西域上任几年之后啊，少数民族果然发生叛乱，任尚这才理解了班超之前的话，可是已经晚了。听众朋友，在新疆喀什盘陀城班超纪念公园内啊，有一座班超的立像。班超出使西域，屡立战功，被奉为定远侯。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
1: 红尘纷扰，日复一日的忙碌生活，倦怠的心灵更需要宁静的港湾，捡起这字字珠玑，独坐尘嚣，透过这些最美的字句与古人神

0: 会，遥想当年的风云际会，胸中自有磅礴的云气涌起。国学智慧诗词专栏，永远的春华秋月。
1: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里，我们来读一首唐朝卢茵的诗《月夜》，同时跟大家说说这首诗里隐藏着的故事。《月夜》，唐·卢茵。露下凉生殿，无人月满庭。南闻逆河浪，徒望白鱼星。树绕孤栖鹊，窗扉旧暗影。疑时宿兰影，思共习芳心。你看夜露滴落，竹席上渐生凉意，庭院里空无一人，只看见一轮明月洒下清辉，很难听见逆着河流涌动的浪声。突然的仰望夜空中那颗白鱼星，树木环绕着独自栖息的喜鹊，萤火虫朝着窗边灰暗的角落飞来。我久久伫立在兰草的影子里，心中思念着能与好友一同亲近这兰草的芬芳，共享这份清雅时光。听众朋友，这是唐代诗人卢茵的一首《白鹭月夜诗》。这首诗最绝妙之处啊，在于他不直接写怀念家乡、思念亲人，而是通过写月夜之季节、远景、近景，各种月夜之美，来写心境之境，从而步步深入，达到思念知己的过程。好的感情啊，都凝于美好的事物之中，诗人就是借景抒情，融情于景，使得整首诗意境绝美，格调高远，余韵悠长，思绪良多。这首诗一开始就写道：露下凉生殿，无人月满庭。写夜露滴落，竹席上渐生凉意，庭院里空无一人，只看见一轮明月洒下清辉。这是写月夜之时节。露下就是指夜露滴下，它是从视觉的角度来写。凉生殿就是竹殿生凉，是从触觉的角度来写。这种细微的体验呢，就写出了诗人此时娴静的状态。因为娴静，才能够看到露下的细微景象，才能够体验到竹席的凉意。在季节的变化中啊，更容易引起人的感触，为全诗月夜怀人的基调他做了铺垫。接着写南闻逆河浪，徒望白鱼星。这是写月夜的远景。南闻这一句呢，它是从听觉的角度来写，徒望是从视觉的角度来写，两者呢从不同角度来写月夜之静美以及诗人的关注。逆河浪本来是动态的声响，诗人呢却说难闻，连外界声响都难以入耳，可见他内心的专注度有多么的专注。白鱼星借指远方的星辰，暗含着对远方友人的牵挂，是进一步委婉的写月夜怀人。接着看到树绕孤栖鹊，窗扉旧暗影，树木环绕着独自栖息的喜鹊，萤火虫朝着窗外昏暗的角落飞。这是写月夜的近景。栖鹊与暗影都是树下窗前的近景，栖鹊的安静与暗影的孤寂，共同构成了一幅静谧的月夜近景。而一个绕字，它写出了树木环绕的幽深，强化了环境的寂静；一个暗字，刻画出萤火虫的习性，也暗衬诗人心境之孤寂。疑时宿兰影，思共习芳心，说我久久伫立在兰草的影子里，心中思念着能和好友一同亲近这兰草的芳香，共享这份清雅时光。这是写月夜之所思。你看有两个词， 移时，它就突出了伫立时间很长。宿是停留的意思，把人融入兰草的影子，赋予画面静谧感。宿兰影啊，就是和兰影为伴，也就是以兰影自比，一个思字，让人感受到诗人站在月光下的身影是何等的深情与动人。一个习字比用赏字啊更显得亲近，共习，它直接点出了渴望与知己共享美好的怀人主旨。整首诗是以景传情，以情喻景，清丽自然，于浅意深，以露、月、雀、萤、兰等等意象来营造出月夜怀人的氛围，表达对友人的深切思念，让清辉与馨香交织，让孤寂与温情共存。读着这首诗啊，你既能够感受到月夜之美，也能够体会到人心之真，它不失为月夜怀人诗当中的绝妙佳作。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听众朋友，我们在特指双方心意高度默契的时候呢，会用李商隐的那句心有灵犀一点通来比喻。那您知道这个灵犀它到底指的是什么呢？好，今天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唐朝李商隐呢，在他的《无题二首》诗当中啊，写道：“昨夜星辰昨夜风，画楼西畔桂堂东。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隔座送钩春酒暖，分曹射覆蜡灯红。嗟余听鼓应官去，走马兰台泪转蓬。”这首诗呢是李商隐的经典之作，大家一致认为啊，他是写爱情的。从诗字面的意思来看呢，李商隐写这首诗呢是为了怀念前一日酒席间遇到的一位女子，两人相见于画楼西侧的桂堂，当着众人的面隔着座位互送暖酒，又一起玩赋射这种游戏。宴席结束之后啊，诗人想起自己要去外地赴任，心中啊非常的伤感。整首诗最妙的一句啊，就是心有灵犀一点通，但是它的前一句身无彩凤双飞翼也是既经典又唯美。说两个人呢，虽然间隔而坐，虽然没有彩凤那样的翅膀，但是心早就飞到对方身边去了。诗人通过无意来衬托友情，语言是充满了张力。那灵犀到底是什么呢？古书记载啊，说古代呢有一种很有灵性的犀牛，头上长着三只角，其中有一只顶角就通天犀。据说正是这只角让这种犀牛是充满了灵气。抛开这只角之后呢，你会发现里面有一条白色的纹理，古人就叫它灵犀。李商隐在诗里头所说的灵犀就是这条白色的纹理。他认为相爱的人若是心心相印，便似犀牛角中就有了灵犀一样。诗人李商隐能够根据古书当中关于犀牛角的记载，写出心有灵犀一点通，这种想象力和对语言的运用能力确实令人叹服。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每日禅语：播种，播种善良，就是播种未来，就是收获希望。听众朋友，今天的国学智慧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代表监制杰华，责任编辑燕磊，制作慧荣，感谢大家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今视频 APP 继续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分享健康知识，关注健康资讯，将健康快车驶向微时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微健康。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节目，我是黄桦。听众朋友，西红柿呢，作为全民喜爱的蔬菜之一，用途啊，可谓是十分的广泛。生吃呢，清爽可口，不输任何水果，还是减肥的佳品。熟吃可以做成各种美食，比方说西红柿炒蛋、西红柿炖牛腩，光想想就流口水了。但是西红柿怎么吃怎么搭配是非常有讲究的哦，吃对了能够减肥抗衰老，还能够保护你的心脑血管。西红柿的好处可多了，它首先第一个是富含微量元素，它含胡萝卜素、维生素 C， 同时钾和叶酸的含量也不错。一般来讲，一天吃两个西红柿呢，就可以满足身体所需的维生素了。第二是富含番茄红素，番茄红素呢是目前在植物当中发现的抗氧化活性最强的成分，能够清除自由基，保护细胞，有抑制心脑血管疾病、抗衰老的作用。第三是有助于减肥哦，西红柿当中的碳水化合物的含量最低，能量也不高，因而吃西红柿既有饱腹感，又不容易长肉。而且生吃熟吃好处是各不相同的，生吃维生素保留的更加的完整，更有助于减肥。西红柿直接吃，怕热的维生素 C 会被完整的保存下来，因此它的钾呀还有膳食纤维等等营养素啊也不会因为烹饪而丢失。同时生吃的饱腹感更强，没有经过油盐以及其他食材一起烹饪，热量摄入就更低了，更有助于减肥。那么熟吃它也有好处，更好的吸收。西红柿熟吃呢，不仅西红柿本身更好的消化，而且经过加热，溶脂性的番茄红素更容易被人体吸收，从而起到更好的抗氧化的作用。总而言之，吃西红柿啊，好处多多，一般建议一天吃两个大西红柿，或者是七八个小西红柿是最好的。那西红柿怎么吃才健康呢？西红柿虽然好处多多，不过再好的东西啊，也要避免一些错误的吃法才更健康。比方说，以西红柿入菜的话，最经典的莫过于西红柿炒蛋了，但是它却是一个最不健康的菜。因为西红柿炒蛋高油又高糖，由于西红柿炒蛋的时候啊，先放油炒鸡蛋，把蛋捞出来之后呢，再放油炒西红柿，最后加蛋一起炒，这个过程无形当中在菜里就添加过量的油。由于鸡蛋和油会发生乳化反应，人在食用过程当中啊吃不出油腻感，因此更容易在不知不觉当中摄入过多的油脂。在有些人呢做西红柿炒蛋的时候会加一些糖，这样糖的含量呢就超标了。长期食用高油高糖的饮食啊会有一定危害的。你像高油长期摄入过量的油脂的话呢，这些油脂就会逐渐的堆积在你的血管当中，从而堵塞血管和诱发心梗等等心脑血管疾病。高糖长期吃高糖的东西呢，体内的血糖就会蹭蹭的往上涨，多余的糖分呢会转化成脂肪，让你变胖的同时呢，血管还会被堵塞，增加患心梗等等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所以想要吃得健康，在做西红柿炒蛋的时候呢，包括用西红柿做任何菜都要注意控糖。

控盐。同时还要注意另一个西红柿的经典吃法，叫凉拌西红柿，它高糖，细菌多。首先，凉拌西红柿需要加入大量的糖来腌制的，高糖饮食呢会引起什么危害？我们刚才已经提到了。同时呢，很多人为了让凉拌西红柿更加的入味，在西红柿上撒上糖之后呢，放入冰箱冷藏一段时间。这样做呀，无形当中增加了细菌入侵以及繁殖的风险。所以生吃西红柿的时候，更建议大家呀直接的吃，不建议做成凉拌菜。不管是大西红柿还是小西红柿，它们都有好处，只不过呢在个别的方面呢，它们确实各有优势。首先第一个，在补充维生素方面，小西红柿好。小西红柿的微量元素，你像维生素 C 啊，还有叶酸等等，都更胜于大西红柿一筹。第二，在减肥方面，大西红柿好。大西红柿的热量略低于小西红柿，因而从减肥的角度出发，吃大西红柿啊更适合。那么说到这儿呢，想跟大家辟个谣，说小西红柿是转基因水果。事实上，小西红柿啊才是大西红柿的祖先哦。西红柿最早的时候呢就是小个儿，只不过人呢总喜欢大的东西，于是呢经过前人不断的培育啊杂交，我们现在常吃的大西红柿就闪亮登场了。后来农学家们就发现小西红柿好像更好吃，于是呢就把目光转向西红柿的祖宗们，培育出了圣女果、海南千禧等等小西红柿了。不管怎么说吧，大小西红柿各有好处，喜欢吃哪种啊都可以，只要注意这样挑，颜色越深越好。西红柿的颜色呢来源于番茄红素和胡萝卜素，颜色越深呢它的含量自然就是越高，因而挑西红柿的时候呢选择颜色偏红的，可能会获得更丰富的营养。第二是越有弹性越好，成熟的西红柿整体呢比较圆滑，用手指轻轻一捏，富有弹性的，太硬太软是不够成熟，或者是太过成熟了。没有成熟的带青色的西红柿是不能选的，因为里面含有龙葵碱，吃了之后呢会出现恶心、呕吐、腹痛等等中毒的症状，一旦摄入过多也会有致命的危险。但是现在有个品种的西红柿呢，它成熟之后就是青色的，这是无毒的，大家要注意甄别。总的来说呢，优质的西红柿啊有几个特征：成熟度适中，有红绿相间的新鲜果蒂，果实整体柔软有弹性，果形周正。西红柿的籽儿啊呈土黄色，果肉红色多汁。总之吧，作为咱们餐桌上的一员大将，西红柿不仅好吃，而且呢还有着非常棒的营养，只要选好了吃对了，就对身体大有好处的。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听众朋友，有一种说法说现代人的安全感呢是耳机给的。你看，走在马路上，坐地铁的时候，坐在电脑前，甚至是睡觉的时候，他都要戴着耳机。我现在呢要宣布一则新闻，可能会让常戴耳机的人呢瑟瑟发抖。韩国有不少消费者表示，在佩戴了某款无线耳机之后呢，耳朵出现了流脓、结痂等等症状。那哪种款式的耳机对耳朵更友好？不得不戴的时候，怎么能够把它的伤害降到最低呢？我们今天就来聊聊这个话题。专家表示啊，长时间使用耳机，声压集中传递到了鼓膜上，很容易造成听觉疲劳，尤其是在嘈杂的环境当中啊，人们会不自觉地把耳机的音量调高。近距离、长期以及过量的刺激呢，会使听毛细管受损，导致耳朵疼痛、耳鸣、重听，甚至听力下降。更为严重的是，听毛细胞它不像其他细胞那样有再生能力，它的数量呢是固定的，一旦细胞死亡，听力损害将是永久性的。欧盟的一项调查报告称啊，耳机声音超过85分贝，时长超过30分钟，就可能引起暂时性的听力下降。如果耳机的音量超过89分贝，每天使用超过1个小时，持续5年，就有可能永久丧失听力。不同的耳机的优缺点是什么呢？对健康的影响又是什么呢？我们先来说说耳挂式、半入耳式。它对耳朵造成的影响比较小，但是没有和耳朵构成密闭的空间，所以声音啊常常是一半流入了耳朵，一半是外散在外面的，因此它的隔音效果往往并不是很好，但戴久了它不会头胀。第二是骨传导式，相对来说呀危害会轻微很多，因为它开放双耳，利用颅骨直接传递声音。但是即使是骨传导耳机，它也不能把声音啊开到很大，一样会加速耳蜗的损耗。戴久了虽然不会头胀不适，但是也有可能因为

很嘈杂的环境当中啊，人们会不自觉地调高音量，为了达到和外界声音持衡而维持一个高音量却不自知，很容易伤害你的耳朵。入耳室呢，它是属于封闭空间，耳内的压力自然要大于开放式的耳机，因此入耳室啊对耳朵的影响啊是最大的。经常使用入耳式耳塞容易导致耳鸣、听力下降、头昏等症状。那么戴耳机前呢，要先学会六件事情。一，学会挑选耳机。在挑选耳机的时候呢，应该选择材质好、音质佳、大小合适的，尤其是对某些材质过敏的人群呢，需要更加的谨慎挑选。第二是注意使用卫生，在使用过程当中呢，应该保持耳塞的清洁，每次用完之后呢，最好是及时的清洗。第三呢，不要只戴一边，耳机不要只戴一只，这样双耳呢就可以向大脑传送声音信号，否则呢很容易调高音量。第四呢，调音量前先休息一下。有些时候啊，最好别戴耳机了，你像在地铁里啊、市场里还有娱乐场所等等噪音比较大的地方，最好不要戴耳机。还有就是千万别戴着耳机睡觉。第六，要牢记60原则，音量不要超过设备最大音量的60%，连续使用时间不要超过60分钟，最好在使用耳机前呢设个闹钟，提醒自己每40分钟休息一会儿。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爱抖脚仅仅是一种习惯吗？不是的，爱抖脚很可能是因为肾虚。肾主水，肝属木，水生木，所以如果这个人肾精不足，则肝精受到影响，肝风内动就容易出现抖的现象。爱抖脚的男人肾精不足，虚火旺，做事易发火，易急躁，不理智，事业不易成功，因此古有男抖穷的说法。趴在桌上午睡会诱发青光眼，是真的吗？不少人都习惯趴在办公桌上午睡，睡眠过程当中一旦眼部压在胳膊上，就会对眼睛造成压力，时间长了很容易损伤眼角膜和视网膜，还可能导致眼压升高，诱发青光眼等眼部的疾病。趴着睡的同学们可要小心了。戒烟或可恢复记忆力，这是真的吗？英国的一项研究显示，吸烟者群体的记忆力比较差，平均只能记起59%的任务，而从不吸烟的群体平均能记起81%的任务，而那些已经戒烟者则平均能够记起74%的任务。研究人员还指出啊，吸烟者如果戒烟，记忆力啊还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当心，用错杯子喝水会致癌，是真的吗？一，别用金属材质的杯子喝咖啡。二，一次性纸杯内壁的涂层或暗藏致癌物。三，塑料杯最易藏污纳垢。四，使用颜色丰富艳丽的陶瓷杯，当心重金属中毒。那用什么杯子才健康呢？第一，玻璃杯，材质最健康。二，无彩釉涂染的陶瓷杯，既保温又安全。黑芝麻乌发，但是吃过量了会加速秃头哦。吃芝麻固然对头发好，但是吃多了会加速秃头。黑芝麻吃得过多会使内分泌紊乱，引发头皮油腻，导致毛皮枯萎脱落。黑芝麻正确的食量是每天半小勺，不能超过一勺。另外，食欲不良、大便稀的人不宜多吃黑芝麻。警惕心脏病爱在周一发作。苏格兰一项为期10年的研究发现，一周内周一因心脏病发作死亡的人数比其他几天要高出20%。研究人员表示，这可能是由于周末大量的饮酒，而且生活不规律，周一工作压力大等等原因造成的，所以周末切不可玩得过度哦。听众朋友，今天的微健康节目大致就结束了，我是编辑主持黄桦，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制作慧荣，感谢朋友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您还可以扫码下载或在应用市场搜索金视频 APP 下载。从今往后，金视频就在您的身边。

0: 生活本该阳光明媚，人生本该充满希望，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值得用心守护。可有一种陷阱，伪装成新奇刺激；有一种诱惑，悄悄吞噬健康。毒品就是隐藏在身边的恶魔，它披着五花八门的外衣，伺机靠近每一个放松警惕的人。吸毒一口，掉入虎口。一时的虚幻快感，换来的是身体崩塌、亲情破裂、前程尽毁。多少美满家庭因毒品支离破碎，多少大好年华因毒品黯然落幕。毒品一日不绝，禁毒一刻不止。防毒、拒毒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健康人生，绿色无毒。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 记忆之门，
0: 重温
1: 重温
0: 往日情怀。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曾经喜欢的歌现在依然如故，只是也许曾经在歌里听不懂的情感现在感同身受。

爱上一首歌，可能不是因为旋律有多动听，歌声有多感人，而是因为你恰好也有这样一个故事。

我们曾在歌中相遇，我们也在歌中分离，所以此刻我们用歌声怀念过往，也用歌声来诉说光阴。

0: 最喜欢的歌就像是最喜欢的人，在某一个时刻心里只惦记某一个人，是一些怦然心动的感触。一个人的夜晚，随便翻开哪首，时代和情感就从那个点弥漫出来。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2: 也许你的生活很简单，没有宏大的理想，但你可以依然热爱阳光、流水、山川，还有那温柔的风。你可以尽情地享受生活的美好。也许你的世界很小，很少有人驻足，但你也可以像那幽谷中的兰花，即便孤独也依旧绽放。也许你的能力有限，没有太阳般耀眼，也没有星星那样闪亮，但你可以做一只萤火虫，在自己发光的同时，也给黑暗中的人带去希望。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生活就是平凡又泛出光亮的日子。

也许你的生活很简单，没有宏大的理想，但你可以依然热爱阳光、流水、山川，还有那温柔的风。你可以尽情地享受生活的美好。也许你的世界很小，很少有人驻足，但你也可以像那幽谷中的兰花，即便孤独也依旧绽放。也许你的能力有限，没有太阳般耀眼，也没有星星那样闪亮，但你可以做一只萤火虫，在自己发光的同时，也给黑暗中的人带去希望。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生活就是平凡又泛出光亮的日子。

0: 很喜欢这样一句话，你不一定非得长成玫瑰，你乐意的话可以做茉莉，做无名小花，做千千万万。
1: 我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电台资深 DJ，
1: 专属音乐典藏。一个人的夜晚，唱机缓缓打开。
2: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如果声音还记得。
3: 也许你的生活很简单，没有宏大的理想，但你可以依然热爱阳光、流水、山川，还有那温柔的风。你可以尽情地享受生活的美好。也许你的世界很小，很少有人驻足，但你也可以像那幽谷中的兰花，即便孤独也依旧绽放。也许你的能力有限，没有太阳般耀眼，也没有星星那样闪亮，但你可以做一只萤火虫，在自己发光的同时，也给黑暗中的人带去希望。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生活就是平凡又泛出光亮的日子。

也许你的生活很简单，没有宏大的理想，但你可以依然热爱阳光、流水、山川，还有那温柔的风。你可以尽情地享受生活的美好。也许你的世界很小，很少有人驻足，但你也可以像那幽谷中的兰花，即便孤独也依旧绽放。也许你的能力有限，没有太阳般耀眼，也没有星星那样闪亮，但你可以做一只萤火虫，在自己发光的同时，也给黑暗中的人带去希望。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生活就是平凡又泛出光亮的日子。

不要碰到一点挫折就一蹶不振，不要碰到一点不确定就觉得自己前途黯然无光，因为生活总要迎着光亮。

是什么让生活更有意义？当你的地狱有了一个听众，或者全世界都来做你的听众，当你能及时获得资讯，当讯息能随时跟上你的脚步，当你可以抚平一个人的伤痛，也可以分享每个人的喜悦，当你走进世界，当世界走进你，生命何其精彩，让我们一起出发。

也许你的生活很简单，没有宏大的理想，但你可以依然热爱阳光、流水、山川，还有那温柔的风。你可以尽情地享受生活的美好。也许你的世界很小，很少有人驻足，但你也可以像那幽谷中的兰花，即便孤独也依旧绽放。也许你的能力有限，没有太阳般耀眼，也没有星星那样闪亮，但你可以做一只萤火虫，在自己发光的同时，也给黑暗中的人带去希望。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生活就是平凡又泛出光亮的日子。

也许你的生活很简单，没有宏大的理想，但你可以依然热爱阳光、流水、山川，还有那温柔的风。你可以尽情地享受生活的美好。也许你的世界很小，很少有人驻足，但你也可以像那幽谷中的兰花，即便孤独也依旧绽放。也许你的能力有限，没有太阳般耀眼，也没有星星那样闪亮，但你可以做一只萤火虫，在自己发光的同时

也给黑暗中的人带去希望。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生活就是平凡又泛出光亮的日子。

路遥曾经说过，对一个人来说，也要向前看。生活总是这样，不能叫人处处都满意，但我们还要热情地活下去。人活一生，值得爱的东西很多，不要因为一个地方不满意就灰心。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迎着光，在平凡的世界里收获属于自己的人生。

0: 最喜欢的歌就像是最喜欢的人，在某一个时刻心里只惦记某一个人，是一些怦然心动的感触。一个人的夜晚，随便翻开哪首，时代和情感就从那个点弥漫出来。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2: 也许你的生活很简单，没有宏大的理想，但你可以依然热爱阳光、流水、山川，还有那温柔的风。你可以尽情地享受生活的美好。也许你的世界很小，很少有人驻足，但你也可以像那幽谷中的兰花，即便孤独也依旧绽放。也许你的能力有限，没有太阳般耀眼，也没有星星那样闪亮，但你可以做一只萤火虫，在自己发光的同时，也给黑暗中的人带去希望。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生活就是平凡又泛出光亮的日子。

也许你的生活很简单，没有宏大的理想，但你可以依然热爱阳光、流水、山川，还有那温柔的风。你可以尽情地享受生活的美好。也许你的世界很小，很少有人驻足，但你也可以像那幽谷中的兰花，即便孤独也依旧绽放。也许你的能力有限，没有太阳般耀眼，也没有星星那样闪亮，但你可以做一只萤火虫，在自己发光的同时，也给黑暗中的人带去希望。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生活就是平凡又泛出光亮的日子。

0: 电台资深 DJ，
1: 专属音乐典藏。一个人的夜晚，唱机缓缓打开。
2: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如果声音还记得。
3: 也许你的生活很简单，没有宏大的理想，但你可以依然热爱阳光、流水、山川，还有那温柔的风。你可以尽情地享受生活的美好。也许你的世界很小，很少有人驻足，但你也可以像那幽谷中的兰花，即便孤独也依旧绽放。也许你的能力有限，没有太阳般耀眼，也没有星星那样闪亮，但你可以做一只萤火虫，在自己发光的同时，也给黑暗中的人带去希望。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生活就是平凡又泛出光亮的日子。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 陆晨，你哪个系的？
2: 我大学有喜欢的人。
3: 他喜欢你呀、啊、
1: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4: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5: 打开记忆之门，
0: 重温
5: 重温
0: 往日情怀。

曾经喜欢的歌现在依然如故，只是也许曾经在歌里听不懂的情感现在感同身受。

爱上一首歌，可能不是因为旋律有多动听，歌声有多感人，而是因为你恰好也有这样一个故事。

有多少个，在回首时他依然如昨，那些逝水流年里还来不及珍藏的故事，此刻一起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一首老歌就像一把触发回忆的钥匙，帮你打开记忆的匣子，而回忆便随着音乐一帧一帧地在脑海中重现。

那些承载记忆的老歌，总能在不经意间撩动我们的思绪。那些爱过的、痛过的、喜过的、悲过的，随着音乐早已不能自已。

那些曾经天真的感动的都已随风，却藏着我们的年少芳华。有时候能听懂一首歌的时候，已不再年少。

0: 国学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国学智慧，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大家都知道燕窝啊，对于中国人来说呢，它是和鱼翅、鲍鱼、猴脑齐名的美食，是中国传统的名贵食品，而它又是最具影响力的滋补品。那您知道燕子每年能结几次巢？哪种燕窝的品质是最好的呢？好，今天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燕窝呀，顾名思义就是燕子做的窝。当然，我们说的燕子呢，并不是我们常见的在屋檐下筑巢的燕子，它是一种海燕，大多是指金丝燕，主要生活在中国南海、菲律宾、印度，还有新加坡和泰国一带的海域，喜欢群体栖身于海边悬崖峭壁的石洞内。它利用苔藓、海藻，还有柔软的植物，混合它们的羽毛和唾液交结而成的燕窝，用来产卵、繁育后代。人们就把这种燕窝取下来，经过蒸制、浸泡、除杂、挑毛、烘干等等复杂的加工之后呢，才能制成成品燕窝。金丝燕每年结巢三次，第一次结巢的时候，由于金丝燕呢经过漫长的冬季，体内啊储存了足够的养分，唾液质量也比较好，它的巢呢完全是靠喉咙部分分泌的大量的粘液逐渐凝结而成的，所以筑起来的巢呢优质比较厚实，形状很好，而成盏形，所以叫燕盏。这种燕窝质地纯洁，一毛不附，质量最佳，是燕窝中的上品，在封建王朝时期常常被选出来作为进献的贡品，因此取名叫官燕。这个燕窝被采走之后啊，金丝燕呢又会再次筑巢，由于相距时间比较近，体质呢没有完

全恢复，筑起的巢质量就比较差，而且身薄而多毛，和第一次的巢相比啊，稍微逊色一些。这时候的燕窝呢，被称之为毛燕，产卵迫在眉睫。那么金丝燕不得不第三次筑巢，这个时候它的喉部强行吐出血液状的粘液，有的呢竟是色泽鲜红，所筑的巢呢可谓是呕心沥血凝结而成。这时候采燕的人呢就不应再采了，以便金丝燕呢能够生儿育女，等到母燕带着乳燕飞离巢穴之后啊再去采，这叫采老窝，也称血燕。其实这个红色呢并不是燕子的血，这种燕窝呢它是一种名为棕尾金丝燕所筑的巢，可能这种燕子它饮用的水质不同，又或者是因为所吃的食物含有矿物质等等，引起它的唾液呢呈红色，所以筑出血燕巢。另外还有一种燕窝啊，是被所覆红色岩石壁所渗出的红色液体渗润，那么通体啊都呈暗红色，它也叫血燕或者是红燕，它含有很多的矿物质，营养好，产量非常的少，被视为是燕窝中的珍品。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
1: 红尘纷扰，日复一日的忙碌生活，倦怠的心灵更需要宁静的港湾。捡起这字字珠玑，独坐尘嚣，透过这些最美的字句与古人神会，遥想当年的风云际会，胸中自有磅礴的云气涌起。国学智慧诗词专栏，永远的春华。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里，我们来说说天下第一才女李清照的故事。大家都知道，有着千古第一才女之称的李清照啊，是宋代婉约词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这位多才多艺的女作家还有一个很特别的雅号，叫李三寿。这个雅号啊，不同于其他古代诗人词人的雅称，它不是出自于古代诗画词画文人笔记，而是源于已故知名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傅庚生的笔名。所谓三寿啊，是说李清照呢喜欢以寿字入词，为词坛留下了三个含寿字的传颂千古的名句。第一个含寿字的名句是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女词人突破常规，匠心独运，把通常形容人或者是动物的肥啊瘦啊移到了花草上，写出了她爱花的情趣，惜花的情感，探花的情态。南宋文学家胡子啊就赞叹说，进士妇人能文词如李易安，颇多佳句，绿肥红瘦，词语甚新。明代学者沈继芬认为，知否二字叠得可畏，绿肥红瘦，创祸自妇人大齐。清代词学家黄苏说，绿肥红瘦无限凄婉，却又妙在含蓄，短幅中藏无数曲折，自是胜于此者。第二个含寿字的名句啊，是来自李清照的《凤凰台上一吹箫》，他写道：“新来寿，非干病酒，不是悲秋。”清朝的石普华评价说：“诗有文也，既直贵曲。”

财力华章的词人不直接说西来寿的缘由，而是以否定的句式来排除做暗示，让读者思而得之。对于西来寿这个名词，明代文学家李攀龙评点说呀，写出了一种临别心神而心寿心愁，真如琴女楼头声声有鹤鸣之奏。清代文人李廷桌评论说，新来寿三个字婉转曲折，煞是妙绝，笔致绝佳，余韵尤盛。当代词学家唐圭章认为，新来寿三句深言别苦，叫病酒悲秋为有苦。这些精到的点评破译了新来寿的弦外之音，韵外之致，让我们读起来呢更有一种别样的感觉。第三个含寿字的名句呢，是李清照写的《醉花阴》，他写道：“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人比黄花瘦的寿字和前面的薄雾浓云愁永昼，这个愁字啊是相互呼应的，以花喻人，形神相似，物我交融，这样呢就营造了一个凄清孤寂的怀人情境，勾画出了一幅清冷佳节，西风瘦菊，佳人心叹，莲花似莲的一种画面，意境非常的美，意在言外，含蓄不露。当代词学大师夏承焘认为啊，人比黄花瘦这个警句当中的瘦字是词眼，归结全首词的情意，凝聚了全词精神。据说呀，李清照写完重阳醉花阴之后呢，就把这首词呢寄给了丈夫赵明诚，赵明诚拿在手上看完之后就赞叹说自愧不如，但是他的内心呢又不想输给他，于是就闭门谢客，苦思冥想三天三夜，填醉花阴词五十阙，他把妻子的词混在其中，请他的友人陆德夫来鉴赏。陆德夫细细地鉴赏完之后啊，只说了一句，只三句俱佳，也就是那句人比黄花瘦。听众朋友，李清照三寿的词句呢，一是写伤春的心绪，二是写离别的哀愁，三是写独处的孤寂，他是通过一个寿字从不同的角度来书写忧愁，可谓是才思奇绝，语意工妙，给人异乎寻常的审美体验，因而成为了名传千古的佳句。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我们都知道五光十色呢，它是形容色彩绚丽，品种繁多。那您知道这个成语是怎么来的吗？五光十色它又是指哪五光，十色指哪些色彩呢？好，今天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五光和十色这个词呢是出自南朝梁公淹的《吏色赋》，原文呢是这样写的：五光徘徊，十色陆离。这里呢用五光和十色描绘出色彩的丰富多样、光彩闪耀的状态。五光指的是红、黄、蓝、白、黑，十色呀、指的是赤、橙、黄、绿、青、蓝、紫、黑、白，外加一个透明。也有说法称它的故事呢是起源于《淮南子·天文训》，其中就记载古代木匠鲁班为一位贵妇人制作了一把椅子，椅子上呢他采用了五种不同颜色的漆，每种颜色呢都非常的鲜艳夺目。贵妇人赞叹说，这把椅子五光十色，真是美丽极了。从此人们就用五光十色来形容事物颜色丰富多样，但是这种说法呀缺乏文献佐证。在古代文献当中啊，五光十色常被用来形容事物色彩的绚丽。你像在清朝吴建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48回当中啊，就写道：全都穿着细狐、羊灰鼠之类，那面子更是五光十色。他描绘了服饰表面色彩鲜艳、花样繁多的样子。蔡寅在《游上野博览会》的诗里写道：五光十色，心破醉，迷锦欧花各斗艳，则展现了博览会上各种展品色彩缤纷、令人陶醉的场景。到了现代呢，五光十色的使用范围就进一步扩大了，它不仅可以用来形容具体事物的色彩，你像故宫珍宝馆的玻璃柜里摆着五光十色的奇珍异宝，还可以用来形容抽象的事物。你像鲁迅在他的文章中啊，就提到将现代评论增刊略翻一遍，就觉得五光十色，正如看见有一回广告上所开列的作者的名单。这里用五光十色来形容刊物内容的丰富多彩、形形色色。在我们现代的生活当中啊，五光十色这个词的使用频率啊也是非常的高的，它可以用来形容城市的夜景，形容艺术作品，甚至呢还可以形容人的生活经历等等。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我们都知道借光啊，它是一个礼貌用语，是对人有所询问或者是求人给自己行方便的时候使用的一个谦词。那您知道借光这个词是怎么来的吗？好，今天我们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借光这个词的由来啊，有两种说法。第一种来自《西京杂记》，上面记载，汉朝的匡衡小时候啊，家里很穷，没钱买蜡烛，就在墙壁上凿了一个洞，借用邻居家的烛光来读书。第二个是根据《战国策·秦策》上的记载，秦国的将军甘茂曾经对齐国使者苏代，他讲过这样一个故事，说在江边住着很多的人家，那么一到晚上呢，姑娘们各自拿蜡烛凑在一起做针线活，其中有一位姑娘因为家里穷买不起蜡烛，其余的姑娘呢就有些嫌弃她了，说她爱占小便宜不让她来。这位姑娘啊就解释说，我不是不愿意买蜡烛，是因为家里穷没钱买不起蜡烛，但是我每晚啊都比你们先来，把屋子打扫干净，把坐席铺设整齐，让大家一来呢就能够舒适的做活，对你们多少也是有些方便啊。你们的灯反正是要点的，借给我一点光又有什么损失呢？姑娘们觉得她的话很有道理，就把她留下来了。后来人们就把凡是请求别人提供某一些帮助，或者是从别人那里分享某种荣誉啊，称作借光。

0: 生态香樟绿，
1: 厚重马蹄金，
0: 秀美杜鹃红，
1: 晶莹青花蓝。
0: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AM 729，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晚安。秀美杜鹃红，
1: 晶莹青花蓝。
0: 江西广秀美杜鹃红，
1: 晶莹青花蓝。
0: 江西广秀美杜鹃红，
1: 晶莹青花蓝。
0: 江西广秀美杜鹃红，
1: 晶莹青花蓝。
0: 江西广

0: 秀美杜鹃红，
1: 晶莹青花蓝，
0: 生态香樟绿，
1: 厚重马蹄金。
0: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FM 104.4 AM 729，声音入耳，新闻入心。

0: 天下大事，风起云涌，新闻资讯步步追踪，融合热点，网络传播。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经典评书，
2: 请听孙一演播的传统评书《秘本铜铃传》。
0: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铜铃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铃出家、四雍正七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威力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看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铜铃传》。
3: 咱们书接前文，九宫山八卦连环谱三绝技，这儿练到第二绝技，这招叫空中幻影啊，是8864根竹竿，那竹竿非常细，颤颤巍巍的，插在这个沙滩劲上，按千坎根阵、困离寻对、修伤生度、惊死惊开，八门八卦摆而成，有的远，有的近。有的高，有的低。那么李坤说了，要在这竹竿上行走，或者练拳，或者练刀啊，哎呦，这个很难呐。因为什么呢？你得轻功极佳。你说你轻功好，你练拳练刀，你在上边得喘气儿吧，这一喘气儿很容易把轻功泄露，把这气功泄露，那人不就掉下来了吗？稍微一使劲啊，那鞋底儿再薄点儿，噗，那竹竿上边啊非常尖儿，那尖儿很锋利，容易把你脚心穿透啊。李坤说我先来。就见霍元甲李坤李太极把大褂挑起来，在地上走了这么两趟拳呢，这就是运气呢，然后一飘身，嗖啪，这就上去了，啪，这脚尖点到一根竹竿上，颤颤巍巍的来了一个白毫亮翅，往当场一站，就这一个亮相，底下就给喊了声号。紧接着就见这位李坤李太极来了一个白云出岫，紧接着白虹贯日，云断秦岭，青松翠翠，是天身倒悬，无边落木，高山流水，金玉满堂，风伴流云，烟雨飘渺，这都是混元掌的招式啊，是一招接一招，一招比一招快。然后他在这个竹竿上开始飞舞啊，哎呦，那如同一个大鹏一样，场面是雄伟壮观。紧接着顺水推舟，风霜翠影，举案齐眉，风雨花影，九品莲台，大回身来这个仙女散花，一收势浩气轻盈，啪啪啪啪啪，就在这竹竿的顶端飞舞升腾，把这64根竹竿踩了个遍，练了一趟混元掌，然后下来 是气不长吁，面不改色。那可是七十来岁的人呢，要说这武侠评书、武侠小说很有意思。要正常的话呢，这个人老不能讲筋骨为能啊，岁数大了胳膊腿不灵。二三十岁的呢，这个那正是当年身体棒棒的啊，骨头姐杠杠的，是不是？可偏偏武侠评书、武侠小说它反过来，这岁数大越大越能耐，那剑客都一百来岁，那门长都一百来岁，八九十岁啊那还是顽童呢。岁数越大功夫越高，哎，反而年轻呢经验阅历不足，还没练到那个炉火纯青的地步。你看看武侠嘛，哎，什么叫武侠呀？那不光是经验阅历，是啊，功夫练的时间越长越精，越登峰造极啊。李坤七十来岁啊，下来之后往那一站，脸儿都不带变色的。嘿呦，佟林第一个给喊的号，紧接着是掌声一片。海川撩起大褂就准备要上去，可就在这个时候，边上他的最好朋友一轮明月照九州苍守白猿侯杰侯敬山过来了。我说海川，你等等，这个二哥替你挡了，我来了。打的啊，哗哗哗哗哗，西子爸爸，好家伙！说完这句话，他把那逮拿出来了。什么叫逮呀？我说过呀，就是一大烟袋似的，实际啊那是个绝，一对绝。他把其中的一根中间掏空了，前面安了一个烟袋锅，后边安了一个烟袋嘴，他给起个名叫绝逮。这烟袋锅子能装一斤老旱烟，大皮烟口袋崴了那么一下，二侠点着了，就是把那火石，哎，火镰拿出来了，崩开钥匙门，咔打着之后猛吸一口啊，哎呀，这口吸的吸进去之后啊，

然后就来了一个长虹贯日，喷云吐雾，噗，就这一股烟，随着这股烟，二侠嗖就上去了，咻，啪，他往上一悠身，这脚尖就点到那竹竿上。二侠，我可说过，那轻功可是真有两下子。二侠就指这轻功啊，在江湖上扬的大名啊。就见我们这个老山中啊，边在上班练他这个诀，还边唱，表表表那个表表那个表表那个表那个表那个表。哎呦，大伙一听，怎么还打上板嘞？噗，又一股烟儿。哎呦，这场面壮观了。这二爷长得这脑袋锃明瓦亮，像一个大猿猴一样，他弓着身子扎着腰来回飞舞，再吐出这么一股大烟来，吞云吐雾，就见雾气糟糟，朦朦胧胧，烟雾沉沉，里边有一条身影如影穿梭，嗖嗖嗖嗖嗖嗖，然后还打着板儿，还哼哼着小曲小调，表表表了个表，人家的脚也是个脚，又小又瘦又苗条，俺家这个脚也是个脚，又肥又大又上吊。说着脑来刀着怒，我伸手掏起了切菜的刀，是一咬钢牙往下剁，哎呀的亲娘阻挠了。唱到这儿，底下有人就懵了，剁没剁着啊？没剁着，嗨，这不吓一跳吗？这二侠连唱带哼哼的在上面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练了一趟，随后啪一个倒毛下来，他人也下来了，也唱完了，那烟儿啊也没了。大伙这个乐呀，好，李坤第一个挑起大拇哥，行了，我说你的庄主啊，你那个第三道绝技在哪儿呢？大家随我来。李坤领大家就往这九宫山西边走，因为整个四外全是大山群山峻岭啊，走出大概有半里地，佟林一抬头，哎呦，吓了一跳，就在眼前呢，有这么一个近20丈高的悬崖峭壁，不说如镜子面一样吧，但有一点，那也是很光滑的。这边上有个悬梯，那么就在这个悬崖峭壁的上边有个凉亭。这时候李坤就介绍了，海川呐，众位英雄，我这个地方啊叫悬空壁，它的高度是19丈5，平日呢我在边上的悬梯上去啊，就到那亭子里喝茶。咱们怎么办呢？来人呐！哟，两边过着人了，把盗宝之贼韩宝吴志广给我押过来。这就把韩宝吴志广五花大绑押过来呀、啊！佟林看得真真切切的。这佟林一看韩宝吴志广，那牙根直直啊。可是现在也说不上怎么事，佟林的内心起了点小小的变化。怎么的呢？他也挺可怜这俩孩子。年轻无知，就为了较劲，进皇宫盗宝给我栽了赃的。要不然的话，这不很好朋友吗？这俩孩子，哎，佟林的徒弟跟韩宝都是岁数差不多，所以现在佟林这心里头就是打碎了的五味瓶，不知道啥滋味。李坤一伸手拿出来一个小盒，里边是翡翠鸳鸯镯，就塞到这韩宝前胸上，说佟林你们看着没，这就是盗宝贼五花大绑，命人给我弄到那亭子上去，绑到亭子上。佟林呢，咱们不能从悬梯上去，这就叫蹬壁悬空，攀爬上去，用壁虎爬前空，贴的这个石壁，这个石壁可是立陡石矮的，甚至有的地方还出来额头，你这玩意儿怎么往上爬呀？啊！而且佟林拢住目光仔细观瞧。

一看这个石壁，可抓、可带、可抠的地方太少了。佟林在这个西湖灵隐寺啊，爬碑献艺，那就练过这绝活壁虎怕墙、清气功、缓气功，对这个他不陌生。不过这也太高了，19丈5。哎呦，这可得一膀子力气。佟林回头看了看身后这些人，大伙儿有的紧眉峰，有的摇头。可就在这个时节，李坤、李太极、混元侠把这外罩脱下去了。这大褂，我呀先来的。佟林发自内心佩服李坤、李太极的功夫了。为啥呢？你看头道绝技八不打灯，那是西侠替佟林打的。二道绝技空中幻影，那是二侠替佟林挡过去了。因为李坤前边两个绝技全亲自自己展示，这三道绝技19丈5爬壁，这得多大本领啊！那没有出侠入剑的身份，你达不到啊！这什么水平啊？就像李坤、李太极一较自己的一粒混元气呀、咻，就振臂虎吟，这身子跃起来有3丈，一个反背倒包，啪，那脊梁骨就贴到石壁上了，这两个手就抠到边上这石缝，还有一块凸出来那么一个鹅卵大的小石头，这就说明人家李坤常练这个，对这个路径都熟悉了。那么佟林看得真真切切呀、那么随后就见李坤、李太极左脚面一点，右脚面腰连骨又一绷劲，脊梁骨贴在石壁，往上又蹭了有5-6丈，半悠身在空中反背倒毛，杀一鹤冲天拔起呀、啪，这回是脸儿对着石壁，前胸对着石壁，这手张开抠住两边的石缝，脚蹬住底下有两个这么鹅卵大小的石头，也不大，就突出那么一个。这种功夫类似现在的攀岩，这比攀岩那可狠得多了啊，可厉害得多了。这回李坤呢、是把脸朝里贴上了，再抬头啊，上边还有3丈多呀。就见李坤、李太极呀、一瞪眼珠子，把那一粒混元气猛地往上一叫，这叫一鹤冲天。这手可就搭到19丈5那岩石的边上，这身子嗖进去了，悠到那凉亭上，往那儿一站，来的这么一个仙人指路，还拉了个架，这底下这掌声雷动，哇，佟林可开了眼了。李坤喘了口气，由打旁边那悬梯走下来，往这一站，还穿哪位英雄当场献艺。佟林回头看了一眼，马上把脸掉过来，大褂啪就摔了，这个我来，那意思别人你就别跟我抢了啊！头两道绝技两位老哥哥替我挡过去了，如果这第三道绝技我要不上，我让李坤笑话呀，你什么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呀，啊，那现在盗宝的贼人就在上边呢，我是凭我真本领抓他们呢。这是李坤呢、他明白了，李坤、李太极是公平的摆的这么个阵势，人家都是以身相试，每一道绝技李坤都是以身相试，没有让给别人。那最后这道我佟林再不上，别人上去，那可天下

0: 都得笑话我统领。你不是凭你自己本领拿的，你是凭你起哄，大伙帮忙啊，这个帮你把那盗宝二贼抓住的，你算什么英雄？别开天地啊！啊，莱尔真是瞎了眼睛了啊，还给你得以承认。承认无极门少林派成，你没两下子，这就是大伙捧你，你这送多少礼呀、啊？这，你这人言可畏啊！所以通林拦住大家，我亲自来。海川咬牙呀，说有没有底呀、啊？没底呀、啊，得有底呀、啊！这豁出去了，就见通林同海川来到这石壁底下。通林心里头琢磨，如果要十三四丈，自己有十足的把握。这么高没把握也得上，明知山有虎也得往上弄。为啥？豁出去了，老天保佑吧，运自己的柳叶绵丝气功，大旋转气功啊，走天门运八卦啊，上排气下排气，天外天，天外后，天遁，天地痞，风灌，山之霸，火进，火天大有，哇，气功周身，血管迸裂，腰连骨一绷紧，他的第一幽啊，就三丈五尺多，啪，身子贴到石壁上，他是脸朝里贴的，因为李坤总练对这个路径很熟。佟林呢，方才看了李坤的路线，也是按他这路线走，这样比较把握哪儿有石缝，哪儿有突出的石头，哪儿能蹬，哪儿能勾，哪儿能贴，哪儿能挂，这个他已经心里有了盘算了。所以起来之后，佟林贴到这儿十四五丈之内没问题，啪啪啪啪连的重月，到第十五丈这儿，海川呢、啊，这脸贴到石壁这儿，眼睛都发黑了。这时节通林可是暗中挑大拇哥呀，李坤可真是比我高，在这上。当然了，掌通林没跟李坤比啊，通林创的是掌功，不是这个蹬地悬空的功夫，他创的是柳叶绵丝摩尘掌。但是这时节佟林从内心佩服李坤呢、啊、现在海川呢、啊、以强弩之末，眼睛发黑呀、啊、这手都哆嗦，那脚后跟人使足了大力气，过了劲了之后就有点支持不住了。可就在这个当中，佟林眼珠子一瞪，心一横，海川呢、啊、你千里迢迢来到云南干什么？不就是为了洗清自己的罪名吗？眼前盗宝二贼就在眼前，你真就拿不住他吗？精神的力量是无穷的，这人就怕急眼呢、啊、海川这一急眼，哎呦，就等于那120岁老太太上房一样。你看老两口打架啊，那老太太100多岁了，跟老头打鸡了，不怎么蹭跑房顶上待着去了，后来消防队去了把老太太救下来的。事后记者采访问老太太说怎么上去的，老太太说我也不知道，反正我就一瞪眼珠嗖就上去了。你看这玩意人就激进呢、啊、那么最后佟林咔咔咔三个倒毛悬空站到凉亭上。海川这时就干热血沸腾啊，老长的老肚子直翻花啊，抬头一看，汉堡之光就在眼前。佟林照得起劲，用手一抓。就在这时候，所有人在这个石壁底下的人都仰面往上看着呢，就看佟林同海川呢、啊，嗨，抓住这汉堡和吴之光啊，看了那么一会儿，由打上边把两个人杀。给扔下来了，啪，摔在地上，真是粉身碎骨啊！这李坤可不干了，你佟林，你为啥杀人呢？你不应该给我杀了我！苍凉苍凉苍凉，九宫山八国联文普的人把兵人拉出来，一场血战即将发生，预知详情下集再说。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孙一演播的传统评书《秘本铜铃传》，今天就播送到这儿，明天请继续收听。

0: 国学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国学智慧。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来盘点一下中国古人对时间的称呼。大家都知道，中国古代对时间的称呼主要有日、月、季、岁、时、元等等。其中呢，日它是指一天的时间，月指一个月的时间，季呢是指四季的时间，岁指一年的时间，时它是十年为一个时，元它是指20年为一个元。其中啊还有辰，古人一天呢分为12辰，每个时辰呢相当于现在的2个小时，它对应12地支来表示一天的不同时辰。经，一夜分为5经，每一经相当于现在的2个小时。刻，一个时辰呢又被分为8刻，一刻相当于现在的15分钟。漏，古代用漏壶来计时，根据壶中水流的时间来判断时刻。鼓，古代夜间报经的时间呢会敲击鼓声，因此呢也将经称为鼓。点，在某些文献当中啊，时间也被细分为点，比方说《易经》分为3点，时光它泛指时间，你像寸金难买寸光阴，岁月，年月的代称，你像往事如年，刹那表示极短的时间单位，用来形容瞬间，一刹那也是极短的时间，弹指形容极短的时间，还有用须臾来指短暂的时间，片刻也就一会儿，半刹也是指极短的时间，一挥也是表示时间非常的短，你像弹指一挥间，额青表示一会儿片刻，顷刻表示立马立刻，瞬间也是表示极短的时间，你像瞬息万变。听众朋友，这些称呼啊不仅体现了古人对时间流逝的细腻观察，它也反映了他们对时间观念的独特理解和诗意表达。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啊，有很多我们习以为常却又不甚了解的事物。你像刚才我们讲的时间这个概念，古人呢就会用很多的词汇来表达。那您知道我们的祖

先是如何在没有精确测量仪器的情况之下，给生活加上了这些有效又奇妙的标尺时间的呢？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早在殷商时代的我们的先祖呢，就有了明确的时间意识和时间观念，但是他们并没有准确的时间概念。他们眼中的时间呢，是一种依照神的旨意来行事的神话时间。殷商时期的人们在生活当中啊，大事小事都要占卜，非常依赖神明。而在神话时间之外，人们还通过劳作摸索出了另一套历法时间。历法是人们在生产实践当中为了适应农耕生活而规定下来的。很早之前，通过日升日落，古人呢已经有了关乎昨天、今天和明天的对日子的认识。再加上啊，农耕生活对气象的依赖性，人们便把每个日子纳入由自然季节变化决定的周期之中，年由此出现了。再后来，人们对于时间的认识是越来越理智了。神话时间逐渐地让位于历法时间，年被人们使用帝王纪年法、年号纪年法、干支纪年法、十二生肖纪年法和星岁纪年法等等进行划分。干支纪年法呢，就是用十天干和十二地支相互搭配来纪年，如果是单用地支再加上十二兽，那就是我们熟悉的十二生肖纪年法。在记录月份的时候呢，古人常用的是地支纪月法、干支纪月法、十二律纪月法、十二消息卦纪月法、专称纪月法等等。在这些纪月法当中啊，天干地支依然是承担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古人通过北斗星的斗柄的指向来分辨季节，所以十二地支指代十二个方位，对应北斗星的斗柄的指向，在地支的基础上再加上十天干，便又有了干支纪月法。你看，从年月啊就可以发现，古人习惯把天干地支用于历法，以地支表示时辰，一天呢就能有十二个时辰，由子开头，子初表示23点，子正表示24点，丑初表示1点，丑正表示2点，以此类推。若是在地支纪时法的基础上再加上天干，纪时啊会变得非常的复杂，但是古人常会用到。另外，随着一些纪时设置的发明，古人还发明了和十二地支法相配合的刻纪时法。这个刻啊，就是一种镂刻的纪时工具，它是由镂壶和镂壶当中的刻件组成的这种装置。有趣的是，最初的镂刻呢是把一昼夜分为100等份，可是结合使用的地支纪时法，却是以12为一轮回，那么100不就是12的整数倍了吗？所以为了解决这种不便，人们先后提出120克、108克和96克等等方案。但因为人们早已习惯了100克，所以这些改革最终还是没有成功。直到明代末年，西方天文学传入中国，96克才借着这股西风取代了更传统的100克。另外，我们熟悉的日出、时时、黄昏、夜半、鸡鸣等等说法，其实呢，它是时段计时法。这种计时法呢，和地支计时法有点类似，只不过是把子初和子正糅合在一起，称作夜半。夜半就是深夜，时时就是吃早餐的时间，日入就是太阳落山的时候。那么，如今全世界通用的小时，它也和我们传统的计时也有关系。在西方的钟表传入中国之后呢，有人为了区分西方的计时和中国的时辰，就把时辰呢叫做大时，把西方的一个钟点叫做小时。后来这种说法呢伴随钟表的普及而传播，大时消失，小时成为了我们的日常。作为一个文化底蕴深厚的国家，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啊，其实藏着太多有趣的故事。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今天呢，我们来说说时间。我们在感叹时间过得真快，唏嘘时间都去哪儿的同时呢，不由得联想到一些形容时间飞逝的一些词语，比如说一瞬、须臾、刹那和一刹那。那么您知道一瞬究竟是多长时间，须臾又有没有具体指的时间长度呢？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现在我们常说的一瞬，它是出自范典当中的桑止律，其中说瞬者目动也，律云二十瞬为一弹指，也就是说一瞬就是一眨眼的功夫。这里还提到了一个形容时间的词语叫弹指。什么是弹指？弹指这个词呢，它同样是来源于佛教，原本呢是印度的一种风俗，用来表示欢喜、赞叹、警告、许诺、觉悟、召唤、敬礼和诅咒。后来呢，也作为佛教当中一个表示时间的量词，被中华文化所吸收。弹指之间这个词和转瞬之间、顷刻之间、俯仰之间、疏忽之间、瞬息之间这些词语是一样的，都是成为形容时间很快的常用词语。那么一弹指到底是多长时间呢？僧指律当中啊做过如下的阐释，他说一刹那者为一念，二十念为一瞬，二十瞬为一弹指，二十弹指为一罗喻，二十罗喻为一须臾，一日一夜为三十须臾。由此看来，首先呢还要弄清楚一刹那和一须臾又是指多长时间。词海里啊对于刹那这个词条呢是这样解释的，刹那意为最短暂的时间，有的说一弹指竟有六十刹那，有的说一念中有九十刹那，一刹那又有九百生灭，有的说呀刹那就是比喻不能表达的短暂时间，后来呢是用于一般的口语当中。如果按照一日一夜是二十四小时，而

一日一夜有三十须臾，按照这个换算啊，并不难。既然二十四小时分为三十须臾，那么每一须臾就是0.8个小时，也就是48分钟，或者是2880秒。从二十弹指为一罗玉，二十罗玉为一须臾的推算，一须臾呢等于400弹指，那么一弹指就是7.2秒。这7秒多的时间再平均分成20份，也就得出了一瞬的时间呢是0.36秒，依次再分20份，就是一刹那的时间长度是0.018秒。由此可见，尽管一瞬、须臾、一刹那以及弹指一挥间都是用来形容时间很短，但是其中的一刹那是最短，一刹那等于0.018秒，一瞬间等于0.26秒，一弹指等于7.2秒，一盏茶是10分钟，一炷香是30分钟，一时辰是2小时，一岁是1年，一旬是10年，一季是12年，一代是25年，一世是30年，一世纪是100年，一运是360年，一会儿是10800年，一元是12万9600年。

结果，你不要再害我。还有什么没说？还有什么没做？脑袋一片空。我的潇洒告诉我 ，Hey man。

0: 你说。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

接下来是每日禅语：人心如路，越计较越窄。人心是相互的，你让别人一步，别人才会敬你一尺。人心如路，越计较越窄，越宽容越宽。不与君子计较，他会加倍奉还；不与小人计较，他会拿你无招。宽容貌似是让别人，实际是给自己的心开拓道路。一日无过可改，即一日无功可造。不计较，想通了，心里就敞亮了。宽容给心多一些氧气，生活才鲜得起来。

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代表监制杰华，责任编辑燕蕾，制作慧荣，感谢大家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今视频 APP 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分享健康知识，关注健康资讯，将健康快车驶向微时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微健康。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节目，我是黄桦。听众朋友，面条缠绕在筷子间的美味啊，在中国已经有4000多年的历史了，它可谓是夏天的饮食主力，不管是捞面、汤面、炒面还是焖面，呲溜呲溜的，每吃一口啊，不仅能够满足你的味蕾，仿佛呢还能让燥热的天气平静了下来。今天我们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夏天吃面能让人更加的凉爽呢？听众朋友，人体对食物当中的营养素进行消化吸收以及代谢转化，会消耗能量，那么这被称为叫食物热效应。在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这三大营养素当中啊，蛋白质的食物热效应是最高的，可以达到它产能的20%到30%。如果冬天吃豆类、肉类等等蛋白质含量比较高的食物，人们会觉得身上暖洋洋的，但是夏天吃啊就容易燥热了。而碳水化合物消耗的能量当中呢，只有4%到5%会转化为体热散失，所以夏天吃面呢，身体就会觉得更加的凉爽舒适。此外，天气炎热呀，胃肠的消化能力本来就弱，出汗多又会丢失一些钾呀、钙呀等等矿物质，也会让人的消化功能下降。因此，应该吃一些容易消化的、温热柔软的食物，像鸡蛋面呐、粗粮面呐，还有蔬菜面等等等等。如今市场上面条的花样是越来越多了，让人乍一听啊感觉很健康，但是面条营养是否和它的名字相符呢？我们先来说说杂粮面条。你像荞麦、燕麦、黑米、薏米面条，它的优点呢是提供更多的 B 族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等营养成分，以及分类等等

属于健康的植物化学物，饱腹感更强。它的缺点就是，并不是所有的杂粮面条里的杂粮添加量都足够。比方说，荞麦面条当中荞麦粉的添加量低的只有几%。它适合的是肥胖、高血糖、高血脂、便秘等人群。建议大家呢选钠低的、杂粮含量高的这些面条。再来说说杂豆面条，你像绿豆、红豆、鹰嘴豆面条等等，它的优点呢是提供更多的蛋白质、膳食纤维、 B 族维生素，升糖指数较低，对血糖的影响比较小。另外和小麦、黑麦、大豆相比啊，杂豆它的致敏风险比较低。它的缺点就是口感上啊没那么细腻，适合需要控制血糖、体重以及有便秘困扰的人群。建议选杂豆添加量高、钠低、膳食纤维高的。富含膳食纤维的标准是每100克面条膳食纤维要大于等于6克。再来说说鸡蛋面条，鸡蛋风味挂面，它的优点呢是口感呢更筋道，如果加了鸡蛋比较多，可以丰富面条的营养，像优质的蛋白质、脂溶性的维生素、矿物质、类胡萝卜素还有磷脂等等。它的缺点就是有些鸡蛋面当中加的鸡蛋呢还没有加的盐多呢，没有任何的营养优势。它适合的人群是所有对鸡蛋不过敏的人。建议大家选鸡蛋添加量高的，不要选鸡蛋排在食用盐后面的，尽量选择蛋白质高的、钠低的。再来说说蔬菜面条，它的优点呢是色彩丰富，有助于增加食欲。缺点呢就是蔬菜面条当中的维生素 C 容易在加工过程当中流失，贝塔胡萝卜素见光容易分解。另外蔬菜添加量啊它也不高，一般都不超过5%，超过10%更是难见，营养跟普通面条没有太大的区别。它适合对吃饭缺乏兴趣、需要用色彩来勾起食欲的人。建议呢选钠低、蔬菜粉添加量高、不添加香精和色素的面条。再有一种就是儿童面条，它的优点呢是形状多样，有助于激发孩子吃饭的兴趣，比成人的面条啊更细、更短、更柔软，方便咀嚼。但是它的缺点就是价格比较高，适合人群是儿童。建议大家呢选低钠、没有额外添加白砂糖、食用盐、香精、色素、防腐剂的。此外要留意标签上标注的致敏信息。最后说说麦芯面条，它的优点是颜色白亮净透，口感爽滑细腻。它的缺点是因为所用的面粉呢是取自靠近麦芯部位的胚乳，精度高，B 族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等含量较低，适合人群呢是对面条口感有特殊要求的人。建议大家呢选钠含量低的，从营养角度推荐选择杂粮面条而不是麦芯面条。面条作为一种主食，追求口味啊只是其一，更重要的是营养。从营养上讲啊，好面条应该有以下三个标准。第一个是面里掺了杂粮，加入少量的大豆粉的杂豆面，不仅蛋白质的含量更高，面条的弹性也更好了。荞麦面的营养呢高于精白面粉，还含有芦丁等等保健成分。玉米面除了含有蛋白质、脂肪、胡萝卜素之外呢，还含有核黄素、维生素等等营养物质。煮面的时候啊，大量的可溶性营养素呢会融入汤中，像钾、 B 族维生素等等。为了让面条尽快的冷却，有人把面条会放到冷水里冲，加重了营养素的损失。面汤虽然营养素比较多，但是它含盐量也高，应少喝。另外炒面呢会破坏维生素，焖面营养损失较小，但是不能反复的焖。面粉里没有维生素 C、 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B12， 钙、铁、锌等微量元素的含量也不多。在煮制过程当中啊，B
B 族维生素呢还会溶在面汤里，导致面条的营养素含量可能比馒头和烙饼还低。

如果三天两头的吃面，而且只搭配少量的卤汁的话呢，摄入的营养素啊就会严重不足。所以吃面的同时呢，应该至少配150克新鲜蔬菜和50克动物蛋白食品。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
2: 听众朋友，高温对于心血管病人来说呀，它代表着高危。近日，英国医学杂志上有一项研究发现，高温的晚上更容易发生心血管疾病死亡。今天我们就来说说如何给心血管降降温，安全度过高温天。听众朋友，英国的医学家们根据15年的跟踪调查发现，英格兰和威尔士心血管疾病死亡人数为39912例，男性占了68.9%，金县有488例，数据呢它只包括男性。另外，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夏季夜间温度啊每升高一度，60到64岁男性心血管疾病死亡率就会增加3.1%。而且65到69岁成年人心血管疾病发病率比60到64岁成年人要高出50%以上。在金县，65岁以下人群当中啊，温度每升高一度，死亡率啊就会增加4.8%。在人口密度大的地区，夏季夜晚的温度上升更明显了，因此炎热夏日啊，老年男性朋友更要警惕心血管疾病。心脑血管也需要解暑，高温呢，它会给心血管有4重暴击。夏天啊，在高温高湿这一对双煞的共同影响下，人体全身的血管扩张，大量出汗甚至是脱水。高湿呢，会使空气的含氧量降低，让人胸闷气短，喘不上气。这无形当中呢，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一不留神呢，就可能会遭到4重暴击。第一就是易烦躁，心跳加快。高温环境下，人就会变得烦躁不安，心跳加快，心肌耗氧量会增加，血液循环加快。这个时候心肌容易缺血，出现胸闷气短、胸痛等等不适症状。第二就是睡眠差，血压不稳。炎热的天气呢，让人辗转难眠，而且夏季是昼长夜短，容易睡眠不足，增大了心血管的工作压力。第三就是出汗多，血液粘稠。夏天气温高，气压低，空气当中含氧量也下降，出汗较多，血液的粘稠度升高，血流不畅，心血管易堵塞，出现心肌缺血，从而诱发心梗。第四就是冷热交替诱发心梗。空调房和室外的温差是比较大的，引起血管突然的舒张或者是收缩，可能诱发心梗，老年人猝死风险会增大。那么高温天气的时候啊，人人都应该注意保护心脏，年过50岁的人和心脏病患者尤其要做好自我的防护。第一，不要猛回头。临床数据显示，颈动脉狭窄斑块也成为了心脑血管疾病的重要发病原因。一旦颈动脉内不稳定的斑块受刺激脱落，会给心脑血管带来重创，引发心梗、脑梗，甚至可能威胁生命。尤其是在夏季，人体很容易出现血容量不足和血液粘稠度高的情况，这个危险因素啊，更应该重视。建议大家呢，生活当中不要做猛回头的动作，尤其是颈动脉狭窄或者是有斑块的人，以免意外发生，避免需要突然发力的动作，比方说打羽毛球、打篮球、突然起床等等。血压不稳的人呢，更要小心。第二就是保证水的充足，夏季身体的水分会被大量的蒸发，如果这时候啊没有及时的补充水分，就会导致血液的浓度增加，血液变得粘稠，非常容易突发心脑血管事件。建议大家每天的喝水量不少于2000到2500毫升，尤其是晚上睡觉前和早晨起床之后呢，更应该喝一杯水。如果说半夜醒来，也可以适量的补充点水，既可以降低血液的粘稠度，又能够预防血栓的形成。第三就是温差别太大了。如果室内的空调温度太低， 一出门到了高温的环境当中，温差的骤变就会容易导致血管急剧的收缩或者是扩张，引起血液循环障碍，诱发心梗或脑梗。尤其是入伏后的桑拿天，由于空气当中湿度增加，含氧量降低，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呢，很容易出现胸闷、气短等等症状。建议大家室内空调温度不要太低，和室外的温差以8度为宜。同时呢，隔几个小时呢要开窗通风换气，以便调节室内的温度和湿度。第四就是晨练别太早了。清晨人体呢是处于交感神经兴奋的状态，血压上升，心率加快，血液粘稠度上升，从而增加了发病的可能。建议有心脑血管病的人呢，应该尽量的避开这个时段进行锻炼，少去温度高、湿度大、人口密集的地方。必须外出的时候呢，注意防晒，穿着浅色透气和宽松的棉质衣服。第五就是饮食要清淡，天气热呢会导致人的食欲下降，因此夏季呢应该清淡一些，吃得太油或者是太咸会使血脂和血压升高，不利于心脑血管的健康。建议大家日常饮食多以新鲜蔬菜、水果、豆制品为主，还要经常吃一些瘦肉、鱼类，保证蛋白质的摄入，注意饮食的卫生，以免发生腹泻，导致体内的电解质紊乱，诱发心脏的不适。第六就是作息要规律，夏季昼长夜短，加上天气闷热，很多人睡眠不足，为心脑血管疾病埋下了隐患。建议每晚保证7-8个小时的睡眠，晚上尽量少运动，防止体温过高影响入睡。睡前1.5小时洗澡，但是水温不要太低，温水淋浴呀，更容易降低体温。睡觉的时候关掉卧室里所有可能散发热量的电器，拔掉插座。另外夏季啊，它是情绪异常的高发期，因此要格外的注意心理健康，避免激动、烦恼、焦虑等等。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听众朋友，你有没有感觉到手指经常的麻木疼痛，甚至半夜睡觉被麻醒？手机玩久了，手指发酸，无力到握不稳杯子，握着鼠标贴在桌上的手腕呢，非常的疼。如果你出现这些情况，千万不要只认为它是单纯的手部疲劳，这很可能啊是鼠标手。我们来这样做，手腕关节屈曲90度，双手的手背互相紧靠，保持姿势60秒左右。如果在这60秒之内感觉到拇指、食指、中指或者是无名指外侧有刺痛、麻木、灼烧的感觉，那么很可能是鼠标手了。鼠标手呢又叫腕管综合征，高发于经常以手腕用力的人群身上，像长时间的玩手机、电脑、家庭主妇等等人群。常见的症状呢是拇指、食指、中指以及无名指麻木疼痛，腕部不敢自由的活动等等。如果不及时就医啊，严重的会导致手掌大于颈部肌肉会出现萎缩，造成不可逆的伤害。如果测试之后没有出现明显的症状，但是平时手部呢容易疲劳酸痛，不如做下面这三个动作，放松你的手部，预防鼠标手。第一个就是屈手指练习，动作呢是把手伸直，完全的展开五指，把拇指向掌心弯曲，保持这个姿势3到4秒，然后伸直。按同样的动作呢依次做完剩下的4个手指头，再换另一只手重复做。第二个动作就是手指弯曲练习，动作是指尖向上，手指自然展平，手指弯曲像钩子一样指向掌心，掌指关节屈曲成90度，使手指伸直成桌面状。平握拳，手指伸直成平拳状，重复10次，换另一只手重复相同的动作。第三个就是腕拉伸练习，动作呢是伸直胳膊，弯曲指尖向下，掌心面向自己，用另一只手按压你的掌背，使前臂和手腕都有拉伸的感觉，保持3到4秒钟，重复10次，换另一只手重复动作。如果测试之后啊有酸痛的感觉，就要做两件事情了。第一是前往康复科就诊，通过神经肌电图、手腕部超声检查等等方式对手部呢进行一个规范检查，以便确诊。第二是采用医疗手段诊治了，医生呢会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对症治疗。听众朋友，听到这儿啊，你还不赶紧放下手机站起来出去走走吧。听众朋友，今天的微健康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编辑主持黄桦，代表责任编辑燕蕾，监制杰华，制作慧荣，感谢朋友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金视频 APP 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2: 一阵温柔的冰雪。

畅听天下，声随心动。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聆听岁月留下的老歌，思绪回到了往日时光。那些珍藏的情愫，此刻随着音乐在心头辗转。

那些重在记忆的老歌，总能在不经意间撩动我们的思绪。那些爱过的、痛过的、喜过的、悲过的，随着音乐早已不能自已。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 记忆之门，
0: 重温
1: 重温
0: 往日情怀。

有多少个，在回首时他依然如昨，那些逝水流年里还来不及珍藏的故事，此刻一起慢慢回味。

那些悄无声息带我们的思绪回到过去的经典老歌，是岁月的见证，也是心灵的烙印。

每一首经典老歌都承载着那段岁月的记忆，激起我们对过去的思念与感怀。

轻轻写在白纸上，就像一场大雪轻轻落在了大江。如果你们不是英雄，只是普通人度过一生。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北京雷阵雨，32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牢记初心使命，勇担时代重任，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中思读者会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
2: 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30多年来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
1: 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效，带动上半年快递业务量突破1000亿件。
2: 台风美沙克昨晚二次登陆，华南到长江中下游一带将出现持续性强降雨。
1: 俄乌大规模互袭，俄军称控制多个居民点。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初心映照征程，奋斗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为各行各业奋进155、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强化使命担当，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回顾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在大漠戈壁、长江之畔、工程一线，全国各地干部群众同步收看收听大会盛况，大家真切感悟，一切辉煌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三峡集团副总工程师高鹏：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百年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激励着我们永葆初心，产业报国，能源强国。我们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始终牢记央企信党、为国尽责政治本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转化为攻坚世界级工程、建设新时代大国重器的实干动力。
3: 国网浙江慈溪市供电公司客服中心社区经理钱海军：
5: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备受信心。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才有了一系列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建成了一条又一条跨越山河的特高压大动脉，以及连接千家万户的配电网、毛细血管。我们将在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下持续扎根基层、深耕民生服务，以实际行动践行党员使命，贡献电网力量。
3: 中国农业银行重庆武隆仙女山支行党支部书记傅小康：
6: 总书记的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作为一名扎根基层的金融工作者，能够亲历这个伟大时代，投身这场复兴伟业，既是光荣也是责任。我将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坚定信心，竭聚奋斗，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亲们发展生产、增收致富。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6个始终优秀特质，对全党提出了5个必须的最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纷纷表示，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自身职能定位， 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拼搏实干，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粮集团营养健康研究院生物技术中心主任王晓燕。
7: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工从为治，业广为勤，作为科技工作者，我们要牢牢把握党建与科研深度融合的基本要求，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坚中发挥党员先锋作用，带动团队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让科技创新真正惠及民生。
3: 国机集团80,000吨模段压力机班组长叶林伟。
8: 站在15的新起点，作为一名产业工人，我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聚焦主责主业，与团队携手继续攻克更多卡脖子技术难题，为筑牢大国基石贡献产业工人的全部力量。
3: 中国进出口银行甘肃省分行第三党支部书记梁鼎。
9: 作为政策金融机构的一名基层党员，我将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的不竭动力，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便利性，将金融资源精准投向外贸小微企业、成长期科创企业、绿色发展等领域，让政策金融活水更顺畅地直达实体经济末梢。
3: 中建二局华能石岛湾核电合集焊工杨运兵。
10: 总书记强调，坚定信心，继续奋斗，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长期以来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清洁能源、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保持着密切的合作，我们希望把我们优秀的技术汇集到更多的各国人民。
3: 中石化广州工程有限公司党委书记韩卫国。
1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进入新时代，面对能源安全和双碳目标的战略要求，我们将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紧密结合起来，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创新驱动，保持战略定力，把能源的饭碗端在自己手里。
2: 港澳台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振奋人心，凝聚起中华儿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李胜坡。
12: 聆听习近平主席七一重要讲话，我们倍感振奋。习主席指出，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新时代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正处在由治及兴的新阶段，各界都在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全力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部署，为民族复兴贡献香港力量。
1: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香港总会会长姚志胜。
13: 习主席重要讲话内涵清歌，鼓舞人神，香港特区也正在全力编制香港首份5年规划，主动对接各家发展战略，积极推行二港澳大湾区建设，在融入和服务各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的更大发展。
1: 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
14: 大会对于澳门各界来讲是一堂生动的党史国情教育课。习主席提到，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澳门特区政府组织了系列的活动，深化青年学生对党史的理解，让他们能够深刻地感悟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发展成就，进一步地弘扬爱国爱澳的优良传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1: 澳区全国政协委员、澳门青年联合会会长黄杰珍。
15: 习主席的讲话让我们深受鼓舞，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没有祖国的繁荣昌盛，也没有澳门的安定发展。我们澳门青年定当继续弘扬爱国爱澳的传统，接棒书写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新篇章，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们澳门力量。
1: 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
16: 习总书记强调，要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展现了祖国大陆对解决台湾问题的历史担当以及绝对自信。我相信啊， 台湾问题是因为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因为民族复兴而得到解决。
1: 厦门市台商协会青委会常务委员曹胜勇：
17: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深受触动，也更加清楚身为台湾青年的使命光荣与责任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清楚阐明了祖国统一的历史大事，这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心声。我深刻体会到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民众的福祉系于民族复兴。
1: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思读者会三号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有助于国际社会进一步加深对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的理解认识。与会嘉宾表示，中思是现代化的同路人，此次读者会的举办对于两国增进理解、汇聚共识、深化合作、携手构建中思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2: 七一勋章获得者河南省濮阳县庆祖镇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李连成，30多年来，他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8: 眼下西新庄村农业产业园里今年新引进的75亩无土栽培樱桃番茄进入成熟期，每一颗的产量都在80斤左右。西新庄村村民王红粉：
19: 方圆村人都搁这打工，一个月都4-5000、5-6000。
18: 村民们说，他们村的樱桃番茄不仅热销国内，还出口到东南亚。而在30多年前，西新庄村遍地都是盐碱，人均年收入还不到600块钱。1983年，李连成开始在盐碱地里摸索，搞蔬菜大棚，7-8年下来就挣下了17万。他被村民们推选为村党支部书记。上任第一天，李连成就把自家最好的2座蔬菜大棚无偿让给了村里2家贫困户去经营。
20: 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吃亏实际就是奉献了。大家都选我当支部书记，他也是想富起来了。那我要带领全村人都叫他富起来。
18: 1994年，西新庄村的蔬菜大棚发展到40多个，李连成想再给村里拓宽挣钱门路，集资开办一个再生纸厂，但村民们有顾虑，只有12户愿意跟着他入股。投产第二年，再生纸厂就盈利200多万元，村民们纷纷想入股，而12户合伙人都不同意。李连成说：“
20: 那我就先住。”

0: 二时候，我跟他拎出去去南方考察，连个小旅店都没住过，我们都在车上，我们在那待了六天，花了40块钱。
1: 如今，西新庄村不仅农产品卖得红红火火，村办企业的生产订单也是满满当当。担任村党支部书记35年来，李连成把西新庄村发展成全国乡村振兴的样板村，人均年收入突破42000元，乡亲们的生活越来越幸福。
2: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经超过1000亿件。邮政快递业的发展韧性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今年以来，我国各项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市场保持平稳增长，消费结构持续优化，带动快递市场规模持续扩增。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表示，
4: 我国快递业务量比去年提前9天达到1000亿件，这既是邮政快递业发展韧性的有力印证，更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势头。
3: 今年以来，邮政快递业巩固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成果，促进服务下得去、网络稳得住、群众用得好。快递服务还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构建起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新范式。刘江表示，邮政快递
5: 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6: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7点整。

0: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干婆要闻，
2: 民生关切，
0: 观点评述，
2: 全球资讯，
0: 倾听江西，
2: 感知世界。
0: 每天清晨，
2: 江西新闻与您一起听天下。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欢迎收听江西新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今日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关注江西新闻广播新媒体矩阵，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政策赋能，精准施策，江西持续夯实工业高质量发展根基；
3: 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4: 我省出台暖心新政，为经济困难失能老人提供上门服务。
3: 2026年上半年江西好人名单发布。
4: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播出，做好群众的贴心人和十六子硬初心，以热血担使命。
3: 南昌地铁连续第三年举行夏日纳凉音乐会。
4: 江有观潮，平台经济要从拼价格转向拼质量、拼创新。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江西依托政策赋能，靶向精准发力，持续夯实要素支撑，深化智能制造数字化转型，加快新兴产业项目提速落地，助推传统产业提质换新，持续激活工业高质量发展新动能。请听报道。在分宜，赣锋锂电零。

0: 碳动力电池项目加速推进，新产线已完成数百项核心参数调试，项目从对接到试产仅用了半年时间。分宜赣锋锂电科技有限公司总负责人刘学兵：
1: 每个班组划头作战，对表推进。我们之前最担心的是电力供应的配送，供应燃出等相关单位安排专人帮我们解决了这个问题。
0: 新产线能耗高，用电量大，相当于新增一个3600户居民小区的用电量。常规流程下，从审批到送电至少要4个月。当地政府依托省级锂电扶持政策，邀请电力专家现场研判，组建专班开通审批绿色通道。分宜工业园区党工委委员、城西开发公司董事长钟阳：
2: 园区联合供电公司、自然资源局，采取融缺办理、分段施工，仅用52天就实现了送电。
0: 当地实行一企一专班，全程帮办代办服务，从企业二期发展预留地到基础配套设施全部前置到位，才有了仅半年就试产的抢跑速度。项目投产后，将有效补齐江西锂电储能产业链短板，壮大零碳新能源产业集群。分宜赣锋锂电科技有限公司总负责人刘学兵：
1: 能把时间抢出来，就抢占了市场的先机。接下来我们开足马力，加快项目建设进度，确保项目早达产早见效。
0: 新兴产业提速蓄势，传统产业也依托技改奖补、金融扶持、质改数转等政策实现迭代换新。萍乡市立足电磁特色产业，分类施策引导企业开展智能化、绿色化改造。萍乡市安源区工信局组宣办副主任周明仍：
3: 联合高校与行业专家上门解决电磁生产实操难题，同时协助企业申理专项技改资金，从技术、资金两个方面助力企业完成智能升级。
0: 在政企协同精准赋能下，萍乡百斯特电磁2.2亿元高端特高压智能产线顺利完成迭代升级，实现了从单工序自动化生产到全流程智能制造的跨越。萍乡市百斯特电磁有限公司业务主管刘松波：
4: 新产线投用带动前五个月的销售额达2.6亿元，同比增长超10%，我们开拓市场的底气也越来越足。
0: 今年我省深入推进制造业技改升级，力争全年工业技改投资突破2000亿元。目前全省已有超1.4万家企业完成智能化、绿色化改造，培育省级智能工厂和数字化车间800多家，持续夯实工业高质量发展根基。
5: 连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我省引起强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坚定信心，积蓄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请听报道：105年风雨兼程，105年波澜壮阔。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直二十总设计师邓景辉：
6: 我内心无比的激动，也倍感荣光，牢记领袖嘱托，研制出更多好用、管用、耐用的装备，用铁艺复卫祖国的蓝天，向党和人民交上一份无愧于时代的答卷。
5: 井冈山市茅坪镇党委副书记叶飞：
7: 历史和实践反复证明，中国共产党具有无比坚强的领导力、组织力、执行力，是团结带领人民克难奋进最可靠的领导力量。
5: 省商务厅投资促进一处处长郭维琴：
8: 总书记深刻阐释了百年大党奋进密码，强调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内心备受鼓舞，倍感振奋。
5: 穿越历史，烛照未来，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进一步激发起干部儿女干事创业的斗志和决心。省教育厅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处负责人杨寒申：
9: 习总书记指出，要坚定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我们履职尽责指明了根本方向，全力以赴推进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示范区建设，服务教育强省、教育强国建设。
5: 黎川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李爱荣：
10: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让我感触最深。 用心用情为退役军人办实事、解难题。
5: 省生态环境厅大气环境处四级调研员刘艳平：
11: 我将始终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树立和践行正确正气观，以实实在在的生态治理成效践行入党初心。
5: 省应急管理厅防汛地质处应急指挥专员崔佳佳：
12: 进一步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力守护江河安澜、群众安宁。
5: 中国联通江西省分公司党委宣传部部长胡茂军：
13: 聚焦连接、算力、服务、安全四大核心赛道，为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贡献联通力量。
5: 新征程、新奋斗，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齐心协力，不懈奋斗，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做出新的贡献。江西省优秀共产党员、进贤县温镇镇白沙村党支部书记于文平：
14: 实打实拓宽村民征收渠道，当好乡镇振兴一线领路人，用实干回报组织信任、群众期盼。
5: 中铁二局长赣高铁江西段一标第八作业队副队长刘先宇：
15: 以智能化、信息化手段提升施工精度和管理效率，全力助推长赣高铁高标准、高效率建设。
5: 江西国际公司国际工程二部副总经理陈文斌：
16: 扎根一带一路一线，深耕刚果金等海外市场，带领更多省内优势产业走出去。
5: 省市场监管局质量发展局局长杨巧：
17: 聚焦全省开发区这个主战场，开展三年精准服务，促进质量工作从企业单点突破向产业全面协同，从各地分散发力向园区集成赋能转变，推动实体经济提质增效。
0: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省民政厅、省财政厅日前联合印发《关于做好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等群体居家养老上门服务工作的通知》，提出我省将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为居家养老的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等群体提供居家上门服务。通知明确，服务对象为具有江西省户籍且实际居住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低保对象中的失能和高龄8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低保对象中的重度失能、完全失能老年人每人每月可以享受价值300元的购买服务，低保对象中的中度失能和高龄老年人每人每月可以享受价值200元的购买服务。购买服务补贴以非现金提供上门服务形式提供，居家上门服务内容主要包括住餐、住浴、住洁、住行、住籍、住医等生活照护服务，涵盖五大类46个具体项目。
5: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省文明办近日发布2026年上半年江西好人名单，共有50组53人入选，其中助人为乐的有陈昭莲等13人，见义勇为的有江欣、熊建荣等11组13人，诚实守信的有杨建等4组5人，敬业奉献的有陈明训等12人，孝老爱亲的有卜南平等10人。
18: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0: 在兴国县方太乡，提起90后温善莲，村民们纷纷竖起大拇指。从脱贫户到乡村振兴领路人，他用扎进泥土的实干和俯身为民的初心，把实实在在的幸福种进群众心田，彰显着全省优秀共产党员的责任与担当。赣州台记者陈时红报道。
19: 亲身经历过贫困的温善莲太了解群众的急难愁盼。2021年他当选井口村党支部书记后，带领村两委干部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进阻道路不通、生产生活不便曾是困扰乡亲们多年的难题。他积极争取上级资金，推动道路改扩建，形成循环通畅的乡村路网。村民罗月平：
20: 只有最小一点的车就进得了，现在那个弯度又很好了，拐到桥面、路面什么的更宽了。
19: 通过流转盘活土地资源，引进乡村特色产业项目，引导农户发展形式多样的种养经营，村庄一天天在变样。如今井口村已经形成千亩畦城、千亩茶叶、百亩田市、 莱姆油茶的产业格局，村民人均年收入达到2.3万元。温尚莲，
2: 我们真资真相提升扩建了辅助加工厂房，新建了茶叶加工厂房和农事服务中心等基础设施，村集体经济呢也从原来的0.56万元增长到现在的70多万元。
19: 当选第14届全国人大代表后，温尚莲坚持调研开路，围绕多形式活化利用长征文化资源等民生议题，组织召开乌场会、乡村夜话，形成高质量的调研报告和建议。今年初，他又调至方太乡便民服务中心，在驻村帮扶富坑村期间，积极宣讲惠民政策，化解群众难题，推进各项基层工作落地落实。方太乡富坑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李张林：
21: 现在推行的两费收缴宣传政策的时候，有的老表积极性不高，然后通过我们温书记耐心解释，使我们的进度提高了。
19: 温尚莲说：
2: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无论我从事何种职业，立足什么岗位，我的初心和使命都不变，解决好人民群众的诉求，让青春在山村乐土上绽放出异彩。
5: 接下来我们关注扎根江西13年，致力于做民族团结的践行者、青年学子引路人的全省优秀共产党员、江西科技学院少数民族专职辅导员米拉迪利·麦麦提·阿武拉。
0: 90后的米拉迪利来自新疆和田，受50年党龄的爷爷熏陶，自幼根植爱党爱国、感恩奉献的信念。在江西求学创业期间，得到学校党组织的帮扶与支持，搭建起新疆红枣销往江西的桥梁，助力家乡农户增收。他也在奋斗中成长为一名共产党员。事业稳定后，米拉迪利又牵头成立新丝路创客网络联盟，带动全国6000多名大学生创新创业，帮助新疆700多户农户拓宽农产品销路，用青春力量助力乡村振兴。2023年，他还捐出多年积攒的100万元，在母校设立专项奖学金，帮扶家庭困难学生，目前已资助90多人。身为学校16子之家辅导员工作室主持人，米拉迪利长期致力于民族团结工作。这个暑假，他计划带领学生前往新疆克州，真切感受新疆的蓬勃发展，亲眼见证各民族互帮互助、团结同心的温暖图景，让民族团结的种子在青年心中生根发芽。创业助农、公益助学、深耕育人，一路走来，米拉迪利荣誉满满，但他最在意的永远是共产党员这个身份。他说，要像16子一样，和各民族同胞紧紧抱在一起，扎根岗位，情系边疆，用青春和热血书写党员的责任与担当。中波729，南昌地区调频104.4，江西新闻节目正在播出。以下我们还将关注：南昌地铁连续第3年举行夏日纳凉音乐会；龙虎山优化景区服务，助力暑期出游更舒心；江油观潮，平台经济要从拼价格转向拼质量、拼创新。欢迎继续收听。
5: 南昌地铁2026年纳凉音乐会系列活动近日在八一广场站启动。经典乐曲响彻地铁站点，为过往市民乘客送上零距离的文化惠民演出。南昌台记者赵佳报道。
22: 晚上7点半，南昌地铁2026年纳凉音乐会准时上演。南昌市交响乐团的艺术家们为乘客们带来《红旗颂》《映山红》《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等经典红色曲目，让大家在纳凉赏月、趣味互动中重温红色历史，感悟初心使命。市民李建新：
23: 下班路过地铁站，碰上这场音乐会，一整天的疲惫瞬间都没有了。觉得南昌地铁特别的用心，演奏的老师们也特别用心，非常的棒，南昌给力。
22: 游客刘妮娜：
24: 听到了很多江西特色的音乐啊，我觉得挺好的，给南昌点赞。
22: 这是南昌地铁连续第3年举行夏日纳凉音乐会，今年共选取八一广场站、丁公路北站、地铁大厦站、秋水广场站4座重点车站，计划陆续开展6场主题鲜明、形式多样的惠民文化演出，展现地铁作为城市重要公共空间的文化包容性与服务创新力。南昌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运营分公司工会干事朱思雨：
1: 活动内容呢，主要是涵盖了红色文化、干部文脉、军旅情怀、都市青年文化等等这些元素，让每一场演出都主题鲜明、亮点纷呈，推动地铁站变身公共的。

0: 文化客厅。
1: 暑期来临，龙虎山景区迎来暑期旅游旺季，景区多措并举完成服务优化与设施改造升级，助力游客夏日出游更舒心。鹰潭台记者陈艳玲报道。
2: 随着中高考结束，暑假即将来临，龙虎山景区推出了毕业季学子特惠活动，全国中高考生凭准考证、在校大学生凭学生证可以享受免景区资源性门票和观光车竹筏优惠政策，吸引了全国各地的学子前来游玩观光。湖北高考生万春霞：
3: 真的是百闻不如一见，确实很震撼，像这些山景地貌很壮观，不虚此行。
2: 为破解盛夏漂流日晒闷热痛点，景区160多艘全新遮阳棚竹筏已从6月1号起全部启用，实现了竹筏遮阳设施全覆盖，兼顾通风、防晒与观景需求，让游客泛舟河面时能更加惬意地体验天然水系的消暑乐趣。游客李超：
4: 非常不错，这个竹筏上面非常凉快，刚好又能看到周围的风景，又能感受到这么好的人文文化。
2: 除了竹筏遮阳设施实现全覆盖之外，景区还多点布局便民清凉配套。鹰潭市文化旅游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毛国寿：
5: 景区内各个候车点位已加装便民遮阳伞，为排队候车游客隔绝日晒。后续我们还将新建标准化的候车站台，在客流集中区域布施雾声降温系统，通过遮阳加喷雾降温组合模式，实现重点等候区域全域防暑降温，让游客在龙虎山夏日游玩有更好的舒适度。
6: 近日，一条江西女孩大雨中为老人送伞的视频火爆网络，凡人善举收获网友满满点赞。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李俊报道。7月1日下午，遂川县城区迎来短时强降雨，雨水来得迅猛急促，户外行人纷纷就近躲避。正在公司前台值守的女孩罗玉婷突然发现，窗外公园的堤坝上，一名老人正淋着雨独自缓慢行走。罗玉婷：
7: 明显能看得到他的行动是不方便的，而且那个时候雨已经下得很大了，所以我的第一时间就是赶紧去给他送伞。
6: 罗玉婷毫不犹豫，拿起雨伞就冲进雨里，一路小跑，将雨伞递到老人手中。这暖心的一幕被罗玉婷的同事周琦拍摄了下来。
8: 当时下的雨很大，他出去衣服是一定会湿掉的，但是他还是义无反顾地去了。
6: 视频发到网上后迅速刷屏，大家纷纷点赞留言，有一种温暖叫雨中送伞。一把小小的雨伞隔绝了狂风骤雨，也传递出普通人质朴纯粹的善意。举手之劳的微光正是城市最珍贵的底色。面对网友的赞扬，罗玉婷谦虚地说，换作任何人都会伸出援手。
7: 因为我自己也淋过雨，也有遇到过窘迫的时候嘛，当时脑袋里也没有想太多，就是想要立刻马上把这个雨伞送到他的手上。
1: 省内简讯快速浏览。今年1到6月，江铃集团实现整车销量25.18万辆，同比增长7.3%，其中出口10.25万辆，同比增长48%。新能源轻客易福顺销量超1.8万台，同比增长185%。
6: 复旦大学国际传播硕士研究生国情调研暨暑期社会实践活动昨天在南昌举行。7月4号到12号，实践团队将赴南昌上饶井冈山、瑞金、于都、景德镇等地，深挖江西红色底蕴与地域特色，以专业的传播视角讲好新时代江西故事。
1: 广昌水果联开采嘉年华活动昨天举行，活动集中展现当地水果联农业产业化发展、农旅休闲观光融合、精品种植基地建设等发展成果，擦亮本土特色农产品品牌。
9: 江右观潮，
6: 请听时评。平台经济要从拼价格转向拼质量、拼创新。近期，市场监管部门一系列举措释放出鲜明信号，指向的平台经济领域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在外卖领域，市场监管总局针对外卖补贴大战发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征求意见稿， 提出平台不得以开展长期大额补贴的手段和方式排除限制市场竞争，扰乱市场竞争秩序。在同城货运领域，市场监管总局通报督导行业头部企业落实反垄断合规整改，停止不合理压低运价，取消强制车贴，降低平台抽成。
1: 近年来，我国平台经济蓬勃发展，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然而一段时间以来，以平台内经营者被迫参与微利或亏损、商品服务质量劣化为特征的内卷式竞争时有发生，引导平台经济从拼价格转向拼质量、拼创新，是推动平台经济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
6: 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整治内卷式竞争是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制度安排。平台经济生态好不好，关键在于平台企业。广大平台企业要扛起主体责任，摒弃片面追求流量的短视行为，提高算法透明度，让技术从内卷手段回归效率工具。要维护平台内经营者、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消费者等相关主体的合法权益，构建多方共赢的平台经济生态。
1: 对平台经济的监管，要坚持监管规范和促进发展并重，健全平台经济常态化监管制度，让企业明确什么能干、什么不能干，从而形成更稳定的发展预期。要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推动平台经济从流量为王的粗放增长迈向算法透明、定价合理、权益保障、多方共赢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进而持续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6: 接下来关注一组国内外新闻。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去年提前9天。
1: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7月1号到3号暑运前3天，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3819.9 万人次。这两天是暑运开启后的第一个周末，预计热门旅游城市和研学线路客流将迎来攀升。
6: 受东北冷涡影响，7月4号到6号，辽宁北部、西部、吉林大部等地累计降雨量达40到60毫米，局部可能超过100毫米。水利部昨天针对辽宁、吉林两省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派出两个工作组赴防汛一线协助指导。
1: 昨天，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中广核广东太平岭核电二号机组顺利并网发电。二号机组正式投产后，预计年发电量超90亿千瓦时，能够满足近100万人口的生产生活年度用电需求。
6: 下面我们来关注美加墨世界杯目前的最大赢家。北京时间7月4号，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全部结束，卫冕冠军阿根廷队两度领先，两度被扳平，最终经过加时赛以3-2。艰难战胜世界杯新军佛得角队，挺进16强。在美加墨世界杯赛场上，90分钟内佛得角0-0平西班牙，2-2平乌拉圭，1-1平阿根廷，战平3个世界杯冠军，实属黑马。
1: 在16分之1决赛中，佛得角虽败犹荣，收获了掌声，也赢得了尊重。此役他们一度有希望和卫冕冠军战至点球大战，虽功亏一篑，仍可昂首告别。本场比赛，佛得角40岁门将沃奇尼亚的表现持续亮眼，多次扑出梅西的射门。目前，这位佛得角门将的社交媒体粉丝数已经逼近2000万，而且仍在不断攀升。他也超越库尔图瓦，一跃成为全球粉丝最多的门将。而本届世界杯开赛前，他的粉丝数仅为5万。
6: 值得一提的是，很多人对佛得角这个国家几乎一无所知。通过世界杯的表现，佛得角一夜成名。这个地处大西洋东部，距离西非海岸线570公里，由10个火山岛组成的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人口仅50万。在小组赛战平沙特后，佛得角足协副主席桑托斯还特别感谢了中国对佛得角足球的支持。他说，我们的体育场就是中国政府援建的，佛得角国家队的球衣也是当地华商供应的，华人是我们的挚友兄弟，我们还计划与中国队安排足球友谊赛。
1: 继续关注其他国际新闻。以色列检方3号提交的一份起诉书显示， 一名居住在耶路撒冷的美国籍男子涉嫌为伊朗从事间谍活动。美国媒体说，该男子可能是以检方起诉的间谍案件中首名美国公民。嫌疑人艾利·拉冯现年21岁，是耶路撒冷一所犹太教神学院的学生。
6: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4号否认俄军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消息，称该居民点仍由乌军掌控。
1: 7月4号是美国独立日，受极端高温影响，费城取消原定于3号举行的独立日游行。7月4号独立日前后，纽约、华盛顿、波士顿、费城等东北部城市的最高气温突破38摄氏度。
6: 意大利管理部门3号说，该国北部地区多条河流因干旱处于危急状态，且未来数天的天气预报显示形势不容乐观。在波河三角洲区域，亚得里亚海的海水倒灌深入河道长达25公里，咸水污染河道，导致大片农田无法引水灌溉。
0: 今日提示，
1: 夏季出汗增多，饮水减少，以及高糖、高盐、高蛋白质饮食都容易增加结石形成的风险。专家提醒，预防结石最有效、最方便的方法就是多喝水，建议大家主动养成多喝水的好习惯。高温天，成人每天饮水量建议保持在2000毫升左右，而且要均匀的喝，少量多次喝。同时减少高糖、高盐、高蛋白质、高草酸饮食摄入。对于已经确诊结石的患者，建议根据结石成分分析结果，在医生指导下进行有针对性的饮食调整。
6: 感谢收听江西新闻节目，本期播音哲斌、吕鹏，责编冯雷、詹伟，监制严本华。稍后请听新闻大链接。
10: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11: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9: 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我是主持人小颖。今天是7月5号星期日，首先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情况。

中央气象台昨天18时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7月5号20时，广西、广东、湖北、安徽、江苏等地有大暴雨，山西、河北等地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来关注到全省方面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晚上，九江、宜春、南昌、上饶、景德镇、萍乡、新余、鹰潭八市和吉安、赣州两市的西部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或短时的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部分地区可能会伴有强雷电、短时的强降水，局部地区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近期的我省午后对流天气较为明显，户外活动需密切关注气象预报预警信息，加强对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的防范。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3到4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6到7级。今天的最高温度，赣北北部和赣南南部30到32摄氏度，全省其他地区33到35摄氏度。明天的最低温度，全省25到27摄氏度，局部地区24摄氏度。明天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赣西北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或短时强降水。

0: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听觉体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北京时间7:33，您正在锁定的是中波729南昌地区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我是主持人小颖，我们一起来聚焦省内新闻。省民政厅、省财政厅日前联合印发关于做好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体等群体的居家养老上门服务工作通知，提出我省将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为省内困难失能高龄老人提供专业的居家养老上门服务。新政面向江西户籍长期在省内居住的低保失能老人以及80周岁以上低保高龄老人，补贴实行分级标准，重度完全失能低保老人每月可享受300元上门服务额度，中度失能和高龄低保老人每月享受200元服务额度。政策按照就高补就低原则执行，不重复享受，补贴全部以上门服务形式兑现，不能提现、转赠和结转，当月额度当月清零。服务内容十分全面，包含住餐、住浴、住节、住衣、住行、住籍等5大类46个项目。相关的机构呢会根据老人的实际情况定制个性化服务方案，符合条件的群众可向户籍地乡镇街道提出申请，由第三方专业机构评估审核，通过后4月即可享受服务。全省统一使用省级养老综合服务平台开展全流程工作，全程留痕可查可溯。同时政策明确，已享受同类养老保障政策的老人不再重复享受福利。此外呢，江西建立严格的服务退出和惩戒机制，对服务质量差、违规套取资金、出现安全事故的机构坚决整改清退、失信惩戒，切实把惠民养老服务落到实处。省文明办3号正式发布2026年上半年江西好人名单，共有50组53人入选，其中助人为乐的陈昭莲等13人，见义勇为的有江欣、熊建荣等11组13人，诚实守信的有杨建等4组15人，敬业奉献的有陈明训等12人，孝老爱亲的有卜南平等10人。上榜好人中，一詹妈妈新福娥30余年公益路书写大爱人生，朴实矿工江西熊建荣跃入湍急河道，合力救出3名落水者，农民夫妻彭小明袁梅香面对困境守诚信，奋斗8年还清100万元欠款，八旬老党员陈明训坚持49年为秋收起义烈士寻迹扬名，乡村教师杨明荣照顾病残妻儿43载，用爱筑起温暖港湾。自推出全国首个省域精神建设品牌德润干婆以来，我省持续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红色基因和干婆文化相结合，深入挖掘江西好人、江西人好文明内涵，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广泛选树宣传道德模范等显形先例，营造崇德向善、见贤思齐、德行天下的浓厚社会氛围。记者从南昌市人社局了解到，7月至8月，南昌市将举办50余场红飘人才会夏季夜市系列招聘会，把就业服务延伸到商圈夜市、文旅街区，以充满烟火气的场景搭建人才供需对接平台，进一步拓宽来昌求职7年就业渠道。此前呢，南昌市春季红飘人才会方圆游园招聘信息活动取得良好成效，该系列活动累计举办22场，吸引491家用人单位参与，释放1.49万个优质岗位。活动创新打破传统室内招聘模式，将招聘场景拓展至文创园区、景区、交通枢纽、城市街巷，获得求职者好评。

进入夏季之后啊，热浪是接连来袭，但是在没有空调电扇的时候，不少人呢会选择用随身带着的扇子来缓解炎热。你像现在市场上传统的扇子呢，可分为蒲扇、羽扇、团扇、折扇这四类，悠久的历史赋予了它们不同的功能与气质，也使它们从简单的驱暑工具升格为承载中华夏日文化的特殊工艺品。那下面呢，我们来看看它们有什么特点。我们先来说说羽扇。说到羽扇，大家就会想到诸葛亮的羽扇了。这种扇子轻盈儒雅，既保留了羽毛的天然外形，又不乏巧妙的设计，气流穿过绒毛间隙能够扇出自然的风感，而且毫不费劲，挥舞起来呢让人爱不释手。羽扇它是中国古代文人最青睐的扇种了，因为穷人多用蒲扇，贵族呢用五明扇，而羽扇则是不分贵贱。根据西晋文学家陆机的《羽扇赋》描述，战国时期宋玉啊就操白鸽之羽以为扇，到了近代，羽扇的制作工艺变得更加的复杂了。从选材上来看，羽扇呢从较为普通的鹅毛雁翎逐渐拓展到了雉尾、雕翎、鹰翎、孔雀翎等等，先秦的鹤尾扇这个时候也重新流行起来了。唐宋时期，由于团扇的出现，扇子呢逐渐被女性所用，文人用扇的风尚啊有所消退了。那么到了明代，大家又崇尚魏晋风骨，羽扇再次流行了。清代虽然不流行羽扇了，但是由于距现在的时间呢比较近，因此现存的关于羽扇的传世文物和文献基本上都是清代的。值得一提的是，清代的羽扇还大量的出口国外，如今在欧美很多的博物馆当中啊都能看到非常精美的清代出口的羽扇，它们显示出高超的制作工艺。近代以来，浙江湖州盛产羽扇，它的扇柄啊很有讲究，羽扇不易保存，古代留下来的精品啊都是凤毛麟角。第二是蒲扇。蒲扇呢又称蒲葵扇，它自古以来呢就是民间最常用的扇子。这种扇子造型粗放，使用的时候啊风感强劲，是户外驱暑的理想之选。制作蒲扇用的蒲葵生长于热带和亚热带地区。你像西晋文学家、植物学家姬涵，在他写的《南方草木状》里就记载，蒲葵如绫缕而柔薄，可为葵栗，出龙川，也就是现在广东省龙川县。由于蒲葵原产地离中原比较远，所以学界呢普遍认为蒲扇的出现呢应晚于羽扇。羽扇由于不受历史文人的重视，所以关于它的演变的记载呢是比较少的。从收藏的角度来看，大多数的蒲扇的工艺价值啊都比较低，但是市场上的蒲扇的品种很多，其中也不乏一些可用作收藏的，比方说玻璃白蒲扇、漂白编织蒲扇，还有烙化蒲扇等等。烙化蒲扇呢，它是最有名的，当属广东新会的火化扇。这种工艺品扇呢，始创于清代同治末年，款色高雅，美观大方。火化扇的扇柄啊，也有多种多样的装饰，有用竹制的，它有棕竹、佛度竹、斑竹、梨竹之分；它也有用藤条来缠柄的，并且呢，用胶片做夹，明角做钉。人们大多认为蒲扇是难登大雅之堂，其实不是这样的。2012年的时候，北京的一场拍卖会上啊，出现了一把晚清编织的蒲扇，它最终以11.5万元成交。你看，这么高的价格啊，在各类古扇的拍卖当中啊，并不多见。好，再来说说团扇。团扇又称弓扇，它是一种以圆形为基础形状的有柄扇，因为它的扇面材质大多是绢，所以呢也称完扇。团扇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已经很难考证了，但是应该不晚于西汉吧。西汉女诗人班婕妤在《怨歌行》当中就写道，新裂齐纨素，皎洁如霜雪，才为合欢扇，

0: 团团似明玉。这里的合欢扇指的就是团扇。团扇在唐宋时期啊，可以说是大行其道。当时凡是说到扇，一般都是指团扇。唐代的仕女图上经常出现团扇。到了南宋，画团扇、卖团扇、藏团扇之风盛行，由此呢，就出现了团扇铺和专业的画扇商。明清的时候，文人墨客啊，在团扇上题画已经成为了一种时尚。拍卖场上的一些近现代名家题画的团扇，经常会卖到数十万乃至上百万元。团扇呢，虽然叫团，实则它不只是一个圆形。古代的团扇的形状是千变万化，有椭圆形、桐叶形、蕉叶形、花瓣形、瓜棱形，还有马蹄形等等。团扇起初男女啊都可以使用，但是到了宋代以后，由于羽扇的重新出现，折扇又逐渐的流行，曲线柔美的团扇就成了宫廷妇女的标配了。团扇现存文物啊非常的丰富，其中清宫旧藏让人惊艳。清宫当中啊，大量的团扇呢都使用了透刻的技术，但由于刻丝工艺繁复，一件成功的作品呢消耗人力物力非常的巨大，所以有一寸刻丝一寸金的说法。由此可见清宫嫔妃生活的奢华。再来说说折扇。折扇呢想必大家都用过，折扇的别称啊特别多，比较常见的有撒扇、纸扇、掐扇、折叠扇、巨头扇、罩子扇、旋风扇等等。折扇呢是各类扇子当中啊最年轻的一种，可是它的起源呢还是扑朔迷离的。目前学界较为主流的说法是，折扇最早出现在汉末，两晋及南北朝时期啊称作腰扇或者是叠扇。你像南齐书当中就提到朱渊以腰扇仗日，南朝乐府民歌《下歌二十首》当中就唱到折扇放床上，奇响远风来。但是腰扇和折扇呢当初并没有流行开来，以至于他们在唐代的团扇大繁华当中是销声匿迹了。到了宋初，大家都不知道有这类扇形。宋代的时候，日本以及高丽的折扇被大量的引进，加上他们的工艺非常的精细，连苏轼都感叹精致非中国所及。所以当时学者普遍认为折扇是外邦人发明的。那么历史上的折扇的流行很大程度上呢要归功于皇帝。你看在影视剧里，乾隆皇帝走到哪儿啊都要拿一把折扇挥来荡去，还称其为叫御扇。其实不只是乾隆，据史料记载，明永乐皇帝也特别的喜欢折扇，他曾经命令内务府啊大量的制作折扇，并且在扇面上啊是题诗赋词，并且赠与大臣们。在皇帝的提倡之下，明永乐当朝折扇是大贵，民间呢也纷纷效仿，文人们之间也互相赠送题了诗的折扇来表明他们的友情。到了清代，折扇的扇面呢有白纸、三番的、五色的、糊香涂面的、垂金的、撒金的，极尽华美。清代折扇的扇骨的选材呀、更是花样百出，有象牙的、玳瑁的、檀香的、沉香的、棕竹的。扇骨工艺啊则有螺钿的、雕漆的、漆上撒金的、褪光扬漆的，还有一种叫镂空边骨，内藏极细小的32张牙牌的。有的扇面呢是镂空通身，填满了异香，空圆钉角当中啊还藏着极小的头子，还有的扇骨它模仿燕尾的形状，骨钉角它是藏在里面，外表啊一点痕迹也看不出来。这些奇异折扇的出现呢，使得扇骨成了后世的一大收藏项目。总之吧，扇子在中国的古代不仅是驱暑之物，更是观赏性极佳的文玩。在提倡低碳环保和重视传统文化的当下，扇子的使用价值和艺术价值正迎来它的双重回归。
1: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听觉体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到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我们继续来刷新新闻。今年7月1号起，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正式实施，我省各地启动宣传活动，通过设立宣传咨询点、现场答疑等方式，把社会救助政策精准送到群众身边。今年一到六月，江铃集团实现整车销量25.18万辆，同比增长7.3%，其中出口10.25万辆，同比增长48%，新能源七客一服销量超1.8万台，同比增长185%。2026超级杯全国气排球联赛江西省选拔赛昨天在赣县区开赛，全省63支队伍、522名运动员同台比拼，赛事为期2天，将选拔优胜队伍晋级全国赛。广昌水果联开采嘉年华活动昨天举行，活动集中展现了当地水果联农业产业化发展、农旅休闲观光融合、精品种植基地建设等发展成果，擦亮本土特色农产品品牌。南昌市青山湖区落实省市专项行动部署，常态化开展全域排查整治。自5月以来，全区排查各类场所3313余家次，收缴非法烟花爆竹1403箱、1593件，移送违法储存线索7条，牢牢守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底线。南昌地铁2026年纳凉音乐会系列活动近日在八一广场站启动，南昌市交响乐团的艺术家们为乘客们带来《红旗颂》《映山红》《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等经典红色曲目，经典乐曲响彻地铁站，为过往市民乘客送上零距离文化惠民演出，让大家在纳凉赏月趣味互动中重温红色历史，感悟初心使命。这是南昌地铁连续第3年举行夏日纳凉音乐会，今年共选取八一广场站、丁公路站、地铁大厦站、秋水广场站4座重点车站，计划陆续开展6场主题鲜明、形式多样的惠民文化演出，展现地铁作为城市重要公共空间的文化包容性和服务创新力。我省首部聚焦东江源头水工港题材的原创戏曲《小河弯弯向南流》近日正式建组，全面启动排演工作。这部剧目呢，由江西省赣南采茶戏团剧演绎，生动讲述了赣南老区群众60多年守护一江清水的故事。从上世纪60年代东深供水工程建设以来，赣州安远县作为东江核心源头，常年守护水源生态，源源不断为深圳、香港输送优质淡水，支撑起香港约80%的淡水供给。

0: 樊姐，以后我打电话给你，你接了就可以，这样我就知道你会下楼拿快递。
1: 我叫樊简简，是一个听障人。从一岁起，我的生活便被按下了静音键，听不见爸爸妈妈叫我女儿，也听不见我的女儿叫我妈妈。我好像有些特殊，但大家仍以平常对待，温暖我的世界。他们在我人生的至暗时刻，轻轻地推开了我的心房。别放弃，会好的。他们帮我在手腕的伤疤处纹上了一朵小小的英文字母 Love， 带我去理发店烫了一个时髦的发型，教我制作炸蘑菇、福鼎肉片、烤肠，让我拥有了一技之长。慢慢的，我好像听见了他们的话语。现在我摆了一个炸蘑菇的小摊，贴了张本摊为听障人士的题。

0: 是，但好像用不上。顾客们买东西还是会扬起大大的笑脸，边说你好边比划，向我摆手说再见。这份平常比特意的关心更暖。无声的世界里，你们愿意向我们招招手，看着我们，便是与我们并肩的声音。下次遇见，别着急找特殊方式，像对待朋友一样，慢慢说，笑着比划。
1: 北京时间8点整，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4: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5: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6: 1930年，寻乌，詹妮的草鞋踏过田埂，年轻人的笔记本里写满一亩收几斗谷，盐价涨几文。8万字是中国乡村最真实的脉动。
7: 小张同志，这村子甜得嘞，你浇的有机肥发子真敢用。
8: 家人们，寻乌县城现摘了，开抢10分钟，2万斤秒光。
9: 爸妈吃糖，天天四菜一汤，干部爷爷来问想吃啥。
6: 从田埂笔记到直播数据，变的是时代，不变的是俯身倾听的姿势。
10: 初步成功。
11: 阿公，快递点要改进啥？我记着。
12: 捐2份爸妈食堂早餐，给张奶奶那份再加个蛋。
6: 调查精神是行动，拍乡村新貌，买寻乌脐橙，捐暖心早餐，你的每个选择都在改变中国。当每双耳朵愿意倾听，每双手愿意行动，寻乌调查从听见开始。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3: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听众朋友，您知道吗？在我国古代啊，也有疯狂购物的时候。你看清代有一首《竹枝词》，他写道：西城五岳城隍庙，烂剑沙罗满地堆，乡里婆娘多中暑，未穿新买孤衣回。你看，为了买到便宜的衣服，就算是中暑了也在所不惜。这让我想到了学生时代读到的《木兰辞》，其中有这么一段话：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你看，除了为木兰的孝顺勇敢叫好，也会感慨几句古时候的市场，它的商品也非常的丰富。随便一逛啊，你看上到坐骑，下到装备啊，都能一起收入囊中。事实上，早在几千年前，逛街呢就成为了古人必备的休闲选择。逛铺子买好物，听小曲儿，看杂耍，品香茶，下馆子。你看，有一个成语叫各得其所，它是专门形容每个人或者是事物得到了恰当的安排。这个成语背后呢，蕴藏着古人的